0: 國防部發言人陳希指出，日本新版防衛白皮書大肆渲染周邊安全危機，炒作所謂中國威脅，完全是賊喊捉賊，為自身軍事鬆綁找借口，中方強烈不滿，堅決反對。日本新版防衛白皮書繼續將中國定位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白皮書單獨列出新型作戰方式部分，增加強化防衛生產與技術基礎部分的篇幅，強調無人機與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作用越來越明顯。陳希說，日本當局繼續打著遵守防衛的幌子，加速修訂安保三文件，持續增加防衛開支，大力發展長程進攻能力，推進太空武器化、戰場化，甚至將軍工產業擴張包裝為經濟增長點，妄圖將擴軍備戰深度陷入國家制度、經濟產業和社會輿論。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1,1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2美元，卖出407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同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喺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10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睇翻你新界区啊，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封路就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都行回原有路线了。搭巴士的朋友可以搭回这一段路，揸车的朋友都可以行回这一段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修，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就封咗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啦，咁而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喺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后少少啦，近住龙门居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龙日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5: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4: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6: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呢，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幸运是偏将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做个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海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落大雨想浸街啊！
4: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3: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4: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6: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5: 我哋系公路烟花。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8: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7: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8: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7: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8: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啦。嗱，唔落雨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啦。依家八点零钟嘅时候已经出咗嚟啦，热啦啦，希望今日咧阳光普照啊，吓久违咗嘅阳光咁啊。美股啊大升，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嚟啊，倾下偈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2: 哇犀利！今晚美股三大指数咧，哇，尤其是道指，即升咁多啊吓！琴日其实同你做节目咧，你都已经预示咗话，喂，好似呢段时间啲钱都过翻美股，咁啊，果之然咁样发生啦。内容究竟系点咧？点解会有咁嘅分析同埋预测咧？一次过交晒俾会长讲啊，唔该。
1: 好啊，咁就嗱，其實琴晚就嗰個道指方面咧，就升907點咧，就好似好犀利咁啊，就漲幅1.7%。但係你睇納指仲誇張喎，納指方面咧係升咗2.59%啊，就升咗671點啊。咁啊，最主要咧個焦點咧就係翻去 AI 啦，即係我哋上一個禮拜都有講啦。雖然咧就之前啊啲記憶體啊、芯片啊嗰啲咧就即係大嘅洗倉啊，一個重災區啊，但係始終呢個行業咧，其實個基本面係冇變到噶嘛，咁投資人嘅話咧，其實當佢調整到啲合理嘅水平啦，同埋睇到嗰個最緊要啊，睇到收成啊，睇到個業績上邊嘅話咧，大家就會突然間驚醒咧，哇！其實呢個板塊仍然都係一個值得投資嘅喎。咁啊，琴日最大嘅催化劑就咩咧？就係、是、個盈利啦，即係當然個企業盈利方面咧就爆發啦，就係、是、一個好犀利啊！依間大數據嘅分析軟件商啊，就係嘅Palantir 咁咧就代股票代號就 PLTR 啦，同埋Caterpillar 啦，都係受到一個好大嘅業績推動咧，令到股價咧就顯著上升嘅。咁嗰只做數據分析嘅Palantir 咧就係、是、升咗30%喎。咁就主要係咩咧？嗱，依間公司可能大家未必個個聽過，但係咧就佢嘅佢嗰啲係呢個係製成品咧，可能大家就會有留意到啦。因為最主要咧，佢過往嚟講咧，都係幫美國政府嘅，就係、是、幫呢個五角大樓咧，就接好多呢啲係即係數據分析嘅工程嘅，包括咧就傳聞啦嚇，就係、是、今次呢個係伊朗嘅斬首行動咧，嗰啲導彈點樣射去邊啲位嘅話咧，其實就依間公司事前咧就收集咗好多嘅大數據，好多碎片化嘅資訊，然之後做咗大量分析之後咧，就好精準咧去判斷得到咧，佢啲目標人物咧就係身處喺咩地方啦。咁所以咧，你就睇到咧，就係、是原來 AI 上邊個應用咧，係可以係好有效地幫助大家做一啲係即係決定嘅。咁所以就引致到咧，一啲商業機構方面咧睇到都話，哇，不如咧就揾佢嚟到做一啲係即係決策嘅分析啦。咁所以你見到咧，佢哋個商業收入嗰部分方面咧，就更加係破咗紀錄啊，升咗149% 嘅。咁包括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咧？譬如好似如果你就算做一個係好簡單嘅零售店啊，或者一個餐飲啊，咁你就可以將好多碎片化嘅數據咧，有啲客户買咩產品啦、啊，買嘅時間喺邊度啊，啲客户喺邊度嚟啊，做完大量嘅數據分析之後嘅話咧，你會好快，最緊要快同埋精準地咧，去判斷得到咧個商業嘅未來嗰個策略啊，個 strategy 啊，同埋嗰個係可能個定價或者係嗰個定位上面點樣做，咁你就會跑贏人哋好多咯。因為而家商業嘅決策上面嘅話咧，你快一分鐘同慢一分鐘係差好遠噶嘛。
2: 嗯，聽你哋頭先一路咁樣講咧，即係好少同你講呢個話題。舊時講剛啱你講嗰間企業咧，都係嗰啲叫做戰爭股份板塊啦。即係如果我哋喺個炒作市場，通常都哇又掀起戰爭啊，咁啊頭先你講嗰間企業就會升啦。依家算唔算一個？華麗嘅企業轉身咧，因為即係軍事民用啦，即係坦白啲咁樣去演繹就係、是、咁，即係數又有咁，與此同時就係繼續幫翻美國軍方嚟繼續可以叫做有幾條腿走路咁。我呢啲企業係咪有機會可以睇好少少咧？你覺得嚇？
1: 與其話佢一個軍用企業，我覺得你反而就覺得我會從一個角度就話點樣係將嗰啲 AI 進一步落地啊？點樣係幫到我哋企業或者係市民嘅日常生活去提升個競爭力，去加強你嗰個係決策嘅判斷啊、精準營銷咧？反而呢個角度就更加係即係貼切，因為我哋之前成日都講 AI 大模型又好，硬件又好，基礎建設又好，咁係投資咗好多啊，好多企業咧個 capex 都好勁啊，咁但係究竟點樣可以產生得到利潤？而我哋一般人咧，即係你高科技人、IT 人咁啊，當然 可能就一早就已經係感受得到啦。咁但係一般嘅普通嘅普羅大眾，點樣可以從呢個AI 或者大模型呢個發展咧，係幫助到自身上面嘅嘢咧？而家開始你慢慢睇到啦。如果當大家覺得係幫助到自身嘅話咧，咪願意俾錢咯，願意去買咯，即係等於你電腦或者等於一個係手機啫嘛。點解你會俾錢去買咧？因為你覺得用到嘛，覺得幫助得到你嘅生活上邊係提升嘅方便啊嘛。咁而家 AI 咧就開始慢慢進入呢個階段啦。咁所以如果真係進一步普及嘅話咧，嗰、那個盈利爆發期咧，其實都可能未開始啊。
2: 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了解啦。咁啊，即係我哋通常睇 AI 就上游啦，即係光刻機啦，或者芯片啦。啊，估唔到喺應用層面，如果真係落到地嘅時候，有個別嘅企業咧都可以咧繼續發揮或者maximize 曬，即係極大化個利潤啦咁樣。哇，到時就真係無孔不入㗎啦，可以賺錢嘅維度咁啊。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之前好多人講就啊 AI 係一個工業革命，但係另一個説法就話啊 AI 會唔會即係取代咗人類好多嘅工種啊，取替咗好多人類上面一啲係即係職位啊咁樣。其實我會覺得似工業革命嘅。工業革命嘅話咧，冇錯，佢係可能取替咗即係以前咧即係農民一啲係生產啊，或者取替咗啲牛啊馬啊啲動物。但係與此同時，佢將嗰個成個生產力就大為改變之下嘅話咧，佢會創造咗一啲新嘅工種同埋新嘅企業、新嘅機會出嚟啊嘛。咁令到成個 GDP 咧就係大幅係上升啊嘛。當你 GDP 上升嘅時間嘅話咧，咁你要僱用嘅勞動人口方面咧，可能比起你之前農業社會更加多好多咯。咁就變咗唔係一個單純破壞，唔係一個靈活咯，係一個可能係一加一等於三等於四等於五咁嘅效果出嚟咯。
2: 我都好認同呢個觀點啊。咁但願係咁啦，人人起碼仲有公開啊，唔會話個個都話 AI 取代我哋啦，冇公開啦咁樣咁悲觀。我哋諗嘢可以樂觀啲嘅，人都係靈活走位嘅。咁啊，再角度不如睇下咧港股啊，港股琴日要跌啦，跌156點啦。咁啊，恆指先升後回啊。咁琴日重中之重，大家睇匯控業績啦，其實好靚仔嘅，亦都重啟10億美元嘅回購嘅。但係咧，大家好似唔太賣帳，覺得咧要買15億美元或者20億先夠皮咁樣，咁但係真係份業績超靚啊！第二季税前多賺60多%啊！你仲想佢點啊？好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幫我哋分析下，即係好多散户或者神君聽眾啦，都會比較留意啲匯控嘅業績啦。咁啊，與此同時同埋恆指嘅走向，我哋逐啲傾好嘛？交俾你講，唔該。
1: 嗱，匯控業績我哋琴日都初步討論預測過啦，咁就估計都係增50%嘅啫，咁佢而家增60%嘅話咧，都叫交足功課之餘咧，就表現都唔錯噶啦。咁當中值得注意就係咧嗰個財富管理同埋就嗰個香港業務啦，就之前我哋琴日都有講啦，其實佢哋個重中之重咧都係而家集中翻咧就係一啲財富管理啦，所以你見到喺電視啲宣傳啊廣告咧都係好多啲係傳承啊或者係財富管理啦。咁第二就係大中華市場啦，所以你見香港市場嘅增長方面咧，係明顯比英國方面咧就跑贏好多嘅。咁都符合得到其實一路佢俾出嚟嗰個策略上邊嗰個方向都係冇乜點變，同埋都係做得成功、做得好嘅。咁另外都有回購啦，即係其實市場要嘅嘢佢都俾曬你嘅啦，基本上係。咁不過股價就其實之前咧已經係嚴重都跑贏咗大市㗎啦。咁所以通常個典型嘅情況都係咧，就算你出咗一份好嘅業績嘅話咧，多數都有啲profit taking 㗎啦。反而調翻轉，我會擔心好似琴日講咧，哇！如果美股係一路再好，焦點又翻 AI 嘅話咧，我就會有少少擔心港股咧，就可能會轉趨順的啲啦。
2: 咁可能真係爭啲啊，無以為繼啊嚇。咁再睇埋，即係依家開出嚟啦。咁亞洲區內股市其實都做得幾好，日經咧都大升啦。今日有冇機會港股攀回一成，上翻26000點咧？定還是有個 trading range 真係出咗嚟咧？咁啊，交俾 Kenny 講埋呢一個點子啊，好嘛？唔該。
1: 我估就係、是都係好似琴日咁講，恆指其實翻呢啲位叫係正常咁解咯，又唔係話特別即係點樣跑贏啊或者飆青咯，即係起碼翻去之前冇打仗嗰時即係冇唔係集中喺嗰啲炒機體啊或者係芯片嗰時咧，就導致到佢急插到22000嗰啲情況，可能佢會繼續喺25000到26000裏邊係上落先咯。咁250天平均線咧就應該穿梭㗎啦，即係如果係比較穩守得到喺250天平均線，即係25726點嘅話咧，咁就更加好啲嘅，咁即係有機會試翻之前5月嗰陣時候高位啦，譬如26800啲位咯，但係都係上上落落，我覺得。
0: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世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系都冇嘅，
0: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多谢你，拜拜。

0: 佢出现喺广播度，好似连埋佢队友们今日都会出现喺广播度。
1: 系啊，我哋成条广播度相当之热闹啊！
0: 系啊，咁啊开心啊吓！最紧要大家咧想追星就追到星，系啦、
1: 啊，
0: 唔好推推撞撞，影相打卡咧 OK 嘅、
1: 啊。留意住安全情况啦，因为始终广播度都系会有车出入噶，佢哋、
0: 啊、
1: 点都会过又过嚟对面嘅。
0: 系啊，冇错嘅，系啊，咁啊前前后后唔紧要啦，系
1: 啊,
0: 啊，我哋又高过佢哋嘅啫，个地理位置系咪？
1: 系咯、啊。咁你上嚟嘅时候，咁咪又可以捕捉佢哋嘅身影咯。
0: 我讲呢啲最好啊，系两边都做过，系啊，最紧要大家 happy happy happy 啊吓！
2: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晨光第一线。
0: 喂，唔止咧，明星啊会嚟广播度啦、嗯，球星咧都喺广播度附近。早两日咧，曼城咧原来踢完波之后咧冇走啊，喺黄大仙嗰个足球场嗰度咧喺度训练啊，喺马仔坑运动场个足球场。
1: 讲新闻
0: 嘅
1: 咩？原来
0: 俾啲朋友仔夜山捕捉到，点估到咁多个球场？唔拣拣咗我哋康文署其中一个即系仿真草场地嗰度喺度练习紧咁样，大家有啲球迷喺旁边远眺去睇，哇！英超嘅训练模式系咁。原来咁样，
3: 喂，呢个真系几好、啊，即系讲翻，譬如之前斯朗尼嘅时候啦，又喺我哋呢一度附近出没过啊。呢啲咧，即系我唔知系特登安排啊，定系点？因为见斯朗其实上次都走咗两个唔同场地，将军澳又有，咁九龙城区呢度又有咁样，可能真系安排咗，令到佢哋觉得咧就同我哋好近啊，
0: 几好噶，
3: 即系增加嗰个话题性都好重要。
0: 系啊，咁好多球星，NBA 嗰啲又中意落去打街场咧。
1: 系啊，
0: 嗰阵时我记得 Jimmy Butler 又喺炮台山打波，嗰阵时Jordan Carson 嚟又喺城寨个篮球场嗰度都有斗过波咁样，咁啊依家嚟紧就系嚟咗就 Austin Reeves 啦，琴日就入咗去修顿同啲小朋友献技啦，咁啊都好开心。咁仲有，琴晚车路士系嘛？
1: 系啊，车路士就喺启德主场馆啊公开操练啦。咁喺赛前其实今晚就会系佢哋嘅大赛啦，咁相信好多球迷都已经准备好噶啦。咁啊，寻晚呢场操练咧都有15,000人入去睇，
0: 哇，
1: 好犀利啊！
0: 我有啲朋友入咗去睇，都好睇，我哋话
3: 系咪连波都睇
0: 系啊？车仔啲球星都。绕场一周挥手啊！
3: 通常咧，如果你话系球星嘅话咧，佢哋就通常练习嘅时候咧就。

0: 系操练嘅时候咧，原来都有好多可以近距离接触佢哋嘅机会嘅。咁啊，今晚入场嘅时候，唔知各位嘅球迷心情如何啦？
1: 系啦，咁啊，睇下对祖记啊嘛。
2: 今晚多人嘅祖记，香港好多 fans 嘅，我知道。
0: 系啊，
2: 咁啊，即系车仔有好多 fans 咧。咁啊，今日呢一场咧就唔愁嘅，系啊，入场人数40,000楼上噶啦，应该
0: 都系嗰句啦。入得去主场馆，记住就算近排天气比较飘忽，唔好大场啫，唔好大水樽，顺顺利利，方方便便，快快捷捷入场捧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说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3点，是升210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7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

0: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龙门居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的，一大车多。啱啱收到一宗坏车报告，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同广东道交界有坏车阻路，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就是柯士甸道同广东道的交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天这个话题呢很有趣的，其实我们如果够时间的话呢都可以详细地去深入讲一下。近排呢，其实近年啦，都唔系近排嚟，都有好多唔同嘅科学研究咧，就话，你觉得人有几多个观感咧？
3: 嗯，
2: 我哋一般认为就有五感啦，
3: 系啊，
2: 即系话嗅觉啊、视觉啊、味觉啊呢一类型五感，大家都熟悉噶啦。但系好多科学家咧就话，其实我哋应该人类咧系有起码九种至到超过30种嘅感官嘅。
3: 咁多嘅咩？
2: 系啦，
3: 我谂住顶笼都系好似咩星矢嗰啲，佢有埋第七感嗰啲。
2: 系啦，即系你最多有埋第三只眼咁样，系咪？因为呢一般来讲就有视觉啦，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啦，有嗅觉就是你闻到的东西啦，有听觉大家听着收音机你听到什么东西啦，味觉就是你吃到什么的感受到那种味道啊，食物的味道啊，这样最后就是触感，就是你皮肤感受到那种的触感。但其实原来呢人都会有其他的感受，譬如说你皮肤可以感应到温度的变化。
3: 哦，这样拆开它的。
2: 是啦，那就是另外一种的感官。
4: 咁样啦，
2: 系啦，又或者如果你感受到有时你眯埋眼都会 feel 到好似行嘅时候咧，个应该系时候要转弯啊，或者你就算唔系睇得到，你个身体会话到俾你知，我呢一个时个空间感唔同，
3: 空间感，哦，
2: 又系另外一种嘅触感。咁，如果你拆得好细嘅时候咧，其实人就唔止五感嘅。但系我哋今日讲嘅我都做得到系啲咩咧？就系，用一种嘅疗愈方式，集中喺你一般我哋认识嘅五感当中。譬如话我哋之前都曾经试过有嘉宾同我哋讲啦，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呢一刻好焦虑啊，或者个情绪要需要一啲治愈嘅时候，可以试下用这种平时很忙碌的生活都抽回时间带回自己回到现在当下当中。很简单的，用视觉这样先算，大家以前读小学的时候老师都说，哦，是啊，你看得荧幕多你去看一些远一点的绿色东
3: 西。有是啊是啊，
2: 是不是
4: 啊，我现在坐车都会
2: 的。其实很简单，就已经可以有一种放松中眼睛的感受，是吗？只要你望一些远一点的绿色东西，即植物啦，或者可能天空的变化不是绿色，但你都在到远的东西的话，都可以即时放松到你的。
3: 年纪大特别喜欢看远的东西，可能大家
2: 是
3: 近的开始看不到。
2: 因为都说怎么要远。
4: 我没有。
2: OK， 抗衰老抗衰老。
4: 看电影
2: 。听又听啲咩呢，又可以听到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3: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2: 之外你可以听一些雀仔声啊，树叶声啊，或者今天就应该没什么了，落雨的雨声啊，咁样咧，都可以俾到你一种心灵嘅
3: 海浪声啊，
2: 系唔使下下都要重拨，可能比较难揾。但如果你可以揾到大自然一啲免费嘅声音嘅话咧，又可以帮你带翻嚟。
4: 我想话，而家我咧咪跑步嘅，我跑步有阵时咧会唔特登唔戴个耳机啦，哇，听嗰啲树嘅声音、雀仔嘅声音系真系好疗愈，甚至乎咧我有段时间咧，我跑步跑到一个点，我直情真系除鞋行咗六个公园去感受嗰个草地，然之后咧我仲揽埋嗰棵树，即系我觉得嗰刻我好想咁样做啦，然后但系身边嘅人咧经过嘅时候，我觉得奇怪呢个人咁
2: 样，唔紧要噶，
4: 但系系啦，冇错，就系俾自己有一个放松嘅时间系好重要咯，所以嗰一刻咧我就系有听觉啦，同埋我嘅触觉，双重定。
3: 啲人话如果抱树咧，其实到就系好需要除鞋先至抱树，
2: 系啊，
4: 因为循环啊嘛，
3: 系因为循环啊嘛，即系你同个大地咧就要接气。接地氣，跟住同嗰個樹咧啲電極先至可以，佢可以 reboot 你身體嗰啲電極啊，嚇，咁個人先至可以做到療愈嗰樣嘢噶嘛，嚇，我有聽過。
2: 我都信啊，我都覺得即係因為始終你會去撳觸按摩咁，
3: 係啊係啊係啊，
2: 真係最腳板底咧係都幾神奇的，
3: 同埋人係有電噶嘛，即
2: 係
3: 你個電流係。過完之後令到你個人嗰、那個即係做咗一個好似正能量嘅一個 treatment 咁樣囉。
2: 係啊，始終我哋平時穿鞋穿咪穿得多呢，等佢放鬆返自由返嘅時候呢，佢都真係可以接觸下大自然，都幾唔錯嘅一個選擇。跟住就問啦，首先好似今日嘉明帶嚟俾你哋嘅精油啦。
3: 香味啊，係啊，好。
2: 又或者純粹係我好鍾意呢，就係當秋天嚟到嘅時候呢，聞下嗰陣秋天嘅味啊。係
4: 啊，
2: 秋天係有一陣味㗎。
4: 唔知點形容㗎，但係。
2: 係啲葉嘅變化。 定一话系即系啲秋风系有一阵唔同嘅徐啊，定点样样咧？你真正去闻下大自然嘅气息咧，真系有一种唔同嘅味觉。
3: 四季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气味喺度噶，但系春夏秋冬都有嘅，即系潮湿有，落雨又打风又有。咁我哋有阵时净系闻下个鼻，喐下鼻哥，你都已经 feel 到出边嗰个湿度啊，个气味啊，个天气系点啊咁样。
2: 嗱，咁首先Vicky 就用咗脚板嚟到感受呢个触觉咧，其实就已经系感受到触觉嗰方面啦。咁啊，最后就系味觉，好简单啦。你想食啲
3: 食啲好嘅嘢，
2: 食啲咩令到你开心嘅嘢，咁都可以有翻啲五个五四三二一翻翻嚟活在当下嘅感觉啊！
5: 嘉明，够钟上堂啦！
6: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5: 家长考牌学堂。
6: 嚟到家长考牌学堂，我哋八月份有一位新嘅嘉宾，佢系香港嘅刺绣艺术家 Stephanie， 你好啊！
7: 早晨，大家好。
6: 早晨啊！嗱，嘉明对于刺绣嘅初体验咧，我记得应该系小学嘅时候，由织手绳啦，去到即系家政堂都会刺一两下嘅。咁但系到大个咗，可能即系第一次织件嘢俾初恋男朋友嗰啲咧，咁冇噶啦。我系啲手残类嘅家长嚟嘅。但系刺绣呢样嘢，点样可以变成一个学科，或者等到小朋友可以感受艺术嘅一个学问呢？
7: 其实咧，唔好将佢睇成一个学问，将佢当成一个兴趣。咁其实好简单，其实刺绣就系有针线同埋布就已经系一个刺绣嚟噶啦。如果你话一啲好细个嘅小朋友咧，其实我哋可以尝试将一啲冇用或者多余嘅纽扣俾佢哋玩。就喺一塊布上面，佢哋淨係將啲纽扣缝上去，五顏六色嘅纽扣，咁出到嚟咧，其实已经可以係一个刺绣嘅艺术，唔一定话我要画一栋大厦，我画个皇宫，然之后绣佢出嚟，好简单嘅针线动作咧，其实已经係好好嘅练习嚟。
2: 又系、哦，有时我哋会买嗰啲 BC book 咧，嗰啲忙碌书啊，即系等啲小朋友可以试下点样解纽啊。但系如果原来可以自己整一本都几好、哦。
7: 系啊，
2: 咁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刺绣艺术呢一方面咧，喺亲子呢个嘅过程当中，有啲咩嘅角色可以做得到嘅咧？
7: 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好大部分嘅家长咧都冇乜接触刺绣嘅，咁所以佢哋
2: 除非啲小朋友啲腐烂咗啊，
7: 系啦系啦，咁所以喺亲子开始呢个活动嘅时候。他們的關係是比較平等的、他們是一起去、開發啊、試驗啊，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藝術的接觸初體驗，因為不會由個家長告訴你你是對的你是錯的、而是共同去、試一下這個體驗咯。
2: 是很多朋友都會好像嘉明這樣想，覺得刺繡要擺很多耐性啦、可能要整好耐才能整到一份自己滿意的藝術品，或者可以穿得上身的東西啦。怎樣可以哄到小朋友有耐性地去完成一件刺繡呢？
7: 其實呢，我自己都有教一些親子班的、是看得出呢，家長會可能因為平时每一班我哋系两个钟头啦，啲家长会好紧张，叫啲小朋友，你做快啲啦，唔系咁样啦，拆咗佢啦，再嚟过啦，咁样
2: 做错咗咁样。
7: 咁其实未必系小朋友冇耐性，反而系呢啲时候系家长冇耐性多一啲嘅。咁但系通常经历呢一班半个钟左右咧，其实家长都揾到嗰个节奏，同小朋友一齐去做，并且喺佢哋已经拣好咗颜色。畫好了線條之後，他們會進入一個、你類似心流的狀態，其實他已經沒有想哇又要捱多半個鐘啊，又或者還要做多久啊，完全沒有這個感覺，反而是到兩個鐘頭之後，我說我們落堂了，他們就會說兩個鐘已經過了啦。咁所以嗰、那個點樣令到小朋友喺刺繡裏面培養耐性呢一樣嘢呢，其實係冇培養嘅，係佢哋經歷呢一種藝術嘅過程咧，佢哋慢慢自己會慢咗落嚟咯。
2: 係咪真係可以睇到呢一種嘅改變嘅？離開咗課室之後都有嘅。
7: 要睇佢有冇持續繼續玩咯。其實可能小朋友兩個鐘之後出到去又係跑啊跳啊好快啊，我唔去啊，我點樣樣？但係至少係。他擁有了那兩個鐘頭靜下來的時間。
2: 有時我們都會要善用一些即碎片式的時間才可以做到多少少嘢。你會怎樣去建議大家，譬如說可能我可能跟著 Stephanie 學過刺繡之後，那我沒理由學完兩個鐘之後就放下他，有些什麼地方或者怎樣可以活用這個新到學到回來的少少的知識呢？
7: 我自己咧好中意啊，可能孭一个 tote bag 嗰啲帆布袋，咁里面咧其实就摆咗好细卷嘅啲线啊、刺绣线，然之后你带多支针咧，其实你等巴士或者等嗰啲餐厅送嘢上嚟嘅时间咧，你已经可以喺你自己嘅袋度刺绣一啲图案，咁你个袋咧就会随住时日咧慢慢越嚟越丰富，更加有你自己嘅个性咯。
2: 除咗缝自己个袋之外咧，我谂有啲朋友仔，譬如话可以最简单，可能真系未试过去设计一件艺术品嘅时候咧，可能刺下啲字啊，刺下啲好简单嘅线条啊，咁已经系一个起步点嚟噶咯。
7: 系啊系啊，都好多体验班，即系刺绣嘅体验班咧，我哋都系用你自己个名开始先嘅。咁你一嚟你会会用想用翻你自己个名字，觉得啊好属于我自己啊，而且字母嘅线条系最容易、最简单开始刺绣。
2: 你教过咁多唔同嘅亲子啦，当啲唔同嘅亲子组合嚟到你嘅课室嘅时候咧，有冇啲比较难忘嘅片段你系仲系好记得噶？
7: 我记得咧，有我哋其中有一个针法啦，叫做 Lazy Daisy。咁嗰一个针法做完出嚟咧，会系一块小树叶咁嘅样嚟嘅。咁如果要做得好佢咧，我哋系要每条线都拉得好扎实，咁等嗰块树叶可以平铺喺嗰块布上面。咁但系咧，有个小朋友就每一次都冇去拉紧佢，咁变相咧嗰块叶咧就好似立体弹起咗咁。咁个家长每次都好紧张，话你唔好咁样，你唔好咁样。咁但系当个小朋友做咗一堆呢个 Lazy Daisy 小树叶之后，其实佢出嚟佢系想做一个爆炸头，所以佢就变成一个好蓬松啊，毛茸茸嘅状态。我哋俾多少少耐性去睇，其实佢系有佢自己嘅谂法喺度。咁嗰一堂我自己到依家都会成日记得咯，即系有阵时啲小朋友刺绣出嚟嘅嘢有少少好奇怪嘅时候，你不妨睇多一阵，或者问一问点解你会选择用呢个状态咧？其实佢系有自己谂法喺度。
2: 系啊，佢哋可能睇到啲嘢系我哋未睇到嘅。
7: 系啊，系啊，
2: 好好啊呢一个片段。多谢 Stephanie 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三再见啦。
7: 多谢你。

0: 8:52，听过有嚟自红座星。
1: 命运注定与你，难道下一世纪？
0: 日益睡后，而家咧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3: 阿O、小白、
4: 嘉明、
5: Vicky、
6: 晨光第一线。
7: 贴纸上报都已经有好多年嘅历史噶啦，曾经更加连成个世界杯推出一啲嘅贴纸画册添，唔知道你有冇储过呢？但系佢嘅历史或者创作有啲乜嘢有趣嘅地方呢？想知嘅话，答完后转头话你知。好啦。做咩？
8: 陈永仪真系好搞笑。
0: 冇事啊。
7: 咁啊，头先咧就讲开啦，话贴纸相簿，贴纸相簿系啲咩嚟嘅咧？就系、是、喺当然你话有一啲嘅相诶贴纸簿啦，咁、你就可以自己买好多唔同嘅贴纸，然后就随自己心意咧就去到贴上去嘅。咁呢一本普通嘅贴纸簿咧，我自己都有。
0: 我屋企有好多。
7: 贴纸簿其中一个最大特色系咩咧？就系、是、你贴纸贴咗入去咧。你可以搣翻出嚟，而且系好容易搣翻出嚟。
8: 等等先，我想停一停，小白，你今日攞咗呢本珍藏嚟咧，
7: 转头再讲呢个珍藏，
8: 一页一页咧珍而重之，我真系见到，
0: 我都好想，
8: 好靓好靓啊呢一样嘢，
0: 系
9: 你慢慢讲下贴纸簿
0: 先。
7: 可能头先 Vicky 佢都话有贴纸簿啦，我有买过一啲贴纸簿衰嘅，就啲贴纸贴咗入去之后咧，我搣唔翻出嚟。即係佢就 suppose 佢應該可以好容易就搣翻出嚟，令到我可以換位，或者我見到一樣心嘅，譬如我想貼喺個電話嗰度，我就喺個貼紙簿邊攞翻出嚟，就貼翻個電話簿，咁樣去處理嘅，同埋可以俾我珍藏噶嘛。咁但係以前就買過啲貼紙簿，有啲就做唔到呢個功效啦。咁貼紙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其中有啲款式咧，我以前有幾個貼紙我都到而家都仲喺度，不過就冇咗佢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哋有味道
0: 啊。哦，我都有呢啲味道嘅貼。贴纸同埋有一啲咧，系有啲好似棉花糖咁样嘅感觉，揿落去咧会软淋淋咁样噶。
7: 嗰啲有一层嘅海绵夹喺下边，系啦。咁我嗰啲有味道嘅贴纸，我其中有几款我自己好中意嘅。咁啊，几大张咧，就半只手掌咁大张。
0: 哇，咁大张！
7: 系啊，我嗰个好大张噶。咁有士多啤梨味啦，
0: 手指公咁细张。
7: 细张嘅，冇味嘅你嗰啲。所以我嗰个味好浓烈啊。有朱古力啦，有士多啤梨啦，有香蕉啦，有薯条味啦，咁真係都做到嗰一个嘅味道嘅。好啦，咁跟住呢，呢个就係普通嘅贴纸簿啦。但如果你话呢一个贴纸相簿系啲咩呢？咁我哋而家坊间成日都话有好多盲盒啊，嗰啲盲嘅包包啊，去到俾大家买㗎嘛。你唔知道入面有啲咩嘅，盲盒贴纸都有嘅。咁你入面就可能之前世界杯都有出过类似嘅嘢，就是、可能你买咗一包返嚟幾十蚊咁樣，或者20多蚊咁樣，入面就有呢啲嘅球員嘅
0: 貼紙
7: 嘅卡，係貼紙
0: 卡，
7: 咁就可以俾大家就儲嘅，咁或者俾大家 trade 嘅咁樣。咁以前嘅時間咧，就睇翻80年代咧，都已經有呢一類型嘅叫做盲盒貼紙包，就已經推出噶啦。咁我咧當其時喺80年代嘅時候咧，都有沉迷於呢一樣嘢嘅，咁曾經就買過。世界杯嘅，买个世界杯嗰一本，世界杯嗰本，世界杯嗰本应该系唔见咗啦。
0: 哎呀，好可惜
7: 啊！
0: 如果唔系，而家攞翻出嚟，
10: 价值连城啊！
7: 你唔好再同我讲啲价值连城嘅嘢，我都唔知抌咗几多价值连城嘅嘢啊！
10: 例如啲陀螺啊，
7: 陀螺啊，
8: 龙珠卡啊，而家啲龙珠卡喺佳士得有得拍卖嘅，你知唔知道啊？
7: 我以前啲龙珠嗰啲卡咧，成本储到成本字典咁厚啊！咁系有一次搬屋嘅时候咧，就屋企人问我啲卡。卡出嚟做咩？你都大个啦，唔好要啦。好啦，唔要啦咁样。
10: 下次起翻美少女战士啊咁样。
7: 而家
10: 唯一得翻嗰啲啫。
7: 总会有 hit 嘅时间嘅。咁呢啲叫做呢啲盲盒贴纸包，其实当其时咧都已经非常之 hit 噶啦。咁但系一推出嘅时间咧，睇翻啦，80年代推出嘅时候，原来喺意大利推出先嘅。吓、
0: 哦，
7: 咁佢哋当其时都有少少无心插柳嘅，纯粹有啲人就谂住哦，咁不如试下将佢 pack 埋一齐 好似盲盒嗰度，以前冇盲盒呢个字啦。等、大家估下入边有啲乜嘢啦，咁样令到大家玩起上嚟就开心啲啦，多啲嘅趣味，唔使净系话你买呢一个 number 嘅贴纸就可以凑齐晒一本嘅画集或者一本嘅相集咁样，即系等大家多啲嘢玩啊。咁、甚至乎去到八十年代嘅时候，好多小朋友，即系我嗰阵时小朋友啦，好细个。都去到為咗咧，就好想令到自己嗰一本嘅叫做貼紙相簿咧齊嘅、就原來衍生咗好多唔同嘅活動，例如同啲朋友會出咗嚟玩啦、你買咗邊一包啊？不如我哋交換啦、啊，呢包呢張你冇、我同你換第二張咧，就我想要噶啦咁樣。咁成個過程喺當其時，即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就掀起咗好大嘅一個嘅風潮。咁於是乎，我哋亦都將好多唔同入邊嘅變化咧，就放出嚟啦。我哋而家就叫做貼紙相簿啦。但係我哋啱啱推出市面嘅時候咧，唔係貼紙相簿嚟嘅，佢哋係純粹一張張卡片嚟嘅。咁佢哋但係都有賣，賣一本本嗰啲咧，即係世界盃嗰啲咧都有賣。但係佢哋咧就要求咧就個買家咧就自己搽膠水，就貼咗喺入邊。呢、這個係真係元祖級嘅第一代嗰啲嘅卡咧，佢哋會咁樣做嘅。咁同埋佢哋開頭咧就冇特別 number 嘅，開頭冇 number 嘅。咁你見譬如我而家我手上邊拎住一本咧呢、這個貼紙相簿，係呢個珍藏啦，霉曬㗎啦咁樣。咁係咩嚟嘅？就捉鬼咁死隊嘅。咁入邊咧亦都有配合咗呢一個卡通片嘅情節啦。佢入邊係有幾集。當時出個卡通片嘅時候，佢將幾集嘅一啲嘅叫做精華嘅
0: 畫面
7: copy 咗嚟，去到做貼紙嘅。咁入邊亦都有閃啦咁樣。我仲記得第一版呢個閃呢個咧，其實我儲咗好耐，有部分咧，係啊，齊曬㗎、秘書都喺度啊，同埋有個咩唔知咩捉鬼敢死隊，喂，
4: 唔好
7: 接啊，
8: 已經唔接得㗎，傻瓜，因為已經有一定歷史啊。同埋咧呢本嘢咧，我細個見過啊，但我爸媽唔肯俾錢我買啊，因為佢全英文㗎，我同我爸媽講話學英文，但係佢唔信我，
7: 係咩？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咧都有儲過，好難儲啊，
0: 係
7: 啦，咁除咗呢一個嘅叫做捉鬼敢死隊之外咧，咁就係世界盃有儲過啦，但係就世界盃就儲唔齊，亦都咧就即係已經消失咗喺呢個世界上啦。我相信都應該係去咗將軍路嚇，將軍路嘅朋友可以留意，可能喺你腳底都要填下，之後可以再講多啲呢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以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和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是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和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日元被嚴重低估可能引發其他經濟問題，或者導致其他國家推動當地貨幣貶值，這種情況並不健康。美國將會不惜一切代價支持日本穩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這種做法有利於美國經濟和美國納稅人。貝森特又說，確信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南將會採取對日本經濟最有利的措施，隨著能源價格回落，日元疲弱問題得到解決，相信日本通脹將會放緩，從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進入良性循環。貝森特今個星期初證實，美國財政部上個星期五與日本財務省聯合干預匯市，以支持日元匯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2点，升1,895点；港金报38,1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9美元，卖出4,08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咧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 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而同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都是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队小沥源。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喺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系落翻去启福道一大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梯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炒鸡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股票之前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热辣辣，记得注意咧补水啦。咁啊，美股市场都热辣辣，美股三大指数咧全线上扬啊，道指、标指同埋咧纳指啊都大升啦。咁啊，道指同埋标指咧创收市嘅历史高位添啊，讲紧咧道指啊首次咧突破咗咧54000点嘅关口啊，大升907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36点。纳斯达克指数升671点，港股 ADR 都有得微微升，升回42点。究竟内容是怎样，转过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因为其实亚洲区内股市全部做好，日经开出来升成2000多点，南韩首尔综合指数以至澳洲悉尼普通股指数全部都升。今日有没有机会受惠于亚太区内的气氛，投资气氛，而港股可以继续做好，大家就可以密切留意港股市场的变化啦。
2: 好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我洪卓麦 Ken， 早晨。
4: 星期三的晨光好友，今个星期呢仍然是有上个星期已经带了很多力量给我们的阿 Ken 红出啦。
3: Hello 大家好，
4: 早晨阿 Ken。
3: 早晨，
4: 辛苦你啦，咁早又要再来。
3: 不辛苦，我昨晚很早睡。
4: 几点先？
3: 几点啊？不告诉你都不知道做了算是。
4: 多谢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早起身。上星期呢我们有分享了一点，就是希望阿 Ken 可以透过他的新歌啦，可以带一些力量啦、鼓励啦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无论个梦想是大定小都好，都好想提醒你，唔好放弃啊，坚持啊，咁样。咁今个星期咧，都想问一下阿 Ken 嘅，其实成首歌咧好好听之余咧，我觉得歌词赋予嗰个力量系真系好大。有冇边一句歌词系令到你会觉得，哇，我真系好中意呢一句？
3: 半途仍输得起，呢一句系直头系我写照。即系因为我都就嚟四字头啦，就嚟，我觉得真系一半啦。即系当我好彩有80岁命，咁我都真系一半。去到中间，我又觉得而家真系谷底嘅时候，其实冇咩可以输噶啦。即系其实点解会有一只 pop rock 出嚟咧？即系把声，喂，你失声，即系 concept 上可能要唱啲柔情啲或者冇咁难唱嘅嘢，但系你点简直即系要咁有力量、咁大力嘅嘢咧？咁某程度上又。因为遇到一个新的唱歌老师，他令到我把声厚了，令到我把声即是入咪了，
4: 磁性了
3: 就多了一阵底的声，咁又可以压得住个音乐，好有趣的录音的过程，即是自己不知道究竟可不可以做到，或者做出来的效果是怎样，咁全靠都是监制廖志华和文子通去 judge 究竟我啱唔啱數啦。咁跟住去到 mixing 嗰日，我就去聽啦。咁佢哋先同我講，佢話其實係 surprise 嘅，係冇諗過我可以壓到個音樂 carry 到個音樂。咁然之後，而佢哋其實係暗瓦底不斷咁改個編曲，即係譬如吉他馴勁啲啊。
4: 原来是这样啊，
3: 鼓打劲一点，
4: 即本身个版本他们没有想着是这么敷的，
3: 是的，本身没有想着这样的，是一路录一路觉得喂得喎，喂衰仔得喎，就一路加一路加加上去，就变到最尾那个 mixing 这个现在这个版本。那他就可能怕影响我啦，即我录的时候他就没有跟我讲去啦，即是 你想唱就即来啦，即都归功于 Gedi 老师啦，即令到我有得有失啦，都是那句啦，
4: 发掘多了自己咯，
3: 是啦，即有一些东西可能冇以前咁容易做到嘅，咁但係有一啲嘢而家好容易做到，以前係完全做唔到嘅。
4: 我覺得有一句歌詞呢，我自己係幾深刻嘅，就係、是、誰為我而家嘅我設限期。即係你點解可以為自己，就算自己都唔應該俾自己而家呢一刻設限期，又或者係唔應該俾過去嘅嘢影響你嘅未來。其实未来是仍然有很多的可能性，你仍然继续坚持，无论是追梦又好，你的人生又好，你继续坚持去发掘的时候，好像你这样说，以前我都没想过把声可以这样的，但是就是只要不让个限定自己，不会困住了那个框框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有些惊喜出来。
3: 我上个牌在内地做这只歌的宣传，其实很累的了，因为全日的了做访问，那你回到酒店开电视看，那就这么啱看到神舟23号，盛虹， 咁嗰陣時係十點五十幾分咁樣啦，類似咁啊，佢係十一點零八分升空嘅。咁我諗一諗啊，自己好似冇睇過，咁啊
4: 諗住
3: 係啦，攤頭啊睇下啦，咁就開始有啲旁白啦，咁樣跟住介紹啦。咁原來就有一個香港人黎嘉瑩，
4: 係啊係啊係啊，
3: 第一位香港太空人。咁跟住就介紹佢係一個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四十幾歲，有細路，但其實坐車都會暈車狼嘅。咁呢件事係對我嚟講係震撼嘅，我一路睇一路醒嘅個人，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勁啊！即係你由暈車狼去到你人生生 BB， 即係結婚生仔，你繼續接受 training， 你要做好多年嘅 training， 去到你而家四十幾歲代表香港升空，即係我覺得呢一件事係好鼓舞到大家。而跟住我就一路睇住佢升空啦，咁跟住好緊張，因為我即係第一次睇啦，咁跟住又見到啲嗰啲推進器即係一路跌落嚟，開始見到佢哋測試，即係啲筆開始懸浮飛喺空中啦！哇，嗰下我真係覺得
4: 震撼，
3: 震撼真係好勁！即係你諗翻代入去佢嘅身份，即係你等幾多年或者呢個夢想係，即係你成日聽到啲人講，哇！我想做太空員，點有可能？即係好遠噶嘛，好似，但係原來哦，唔係喎。真係有人做緊呢件事，而係好近嘅。即係佢有一句說話係：你見到個天好似好高好遠，其實你有夢想，你就會去到㗎喇。嗰晚我係覺得，嘩，係咪個天又俾啲啟示我呢？即係出咗呢隻歌咁啱嗰幾日做緊呢隻歌嘅訪問，咁又有呢件事發生，咁我又覺得真係印證咗，即係你想做嘅話，你好想做嘅話，幾時都係最啱嘅時間。
4: 係，所以就唔好俾個期限自己，又或者唔好俾自己框住咗咯。所以呢一個係咪都係想將呢個 concept 放咗落去你嘅 MV 裡面咧？
3: 係啊，其實開頭都係諗一個中腦去重拾翻夢想啦。本來係用哈利電單車，即係咧嗰啲隻手要舉高到。好高，
4: 我有陣時喺馬路上面見到咧，我啲人唔會手臂咩嗰只啊嘛，係咪？
3: 係啦，因為點解我會諗嗰樣嘢？因為我friend 教練健身教練係玩呢啲嘅，咁佢就有一隊車隊，佢哋係真係中意嗰個程度咧，係朝頭早揸車。講緊揸九個鐘頭一日係玩嘅，佢哋係覺得爽嘅。咁開頭我係諗住做呢件事，係啦。有一個困難就係因為嗰啲哈利嘅電單車其實好重啊，即係我個教練其實好大隻嘅，係健美嗰隻好大嚿嘅教練嚟嘅，即係佢都話某一電單車係要佢咁大力先至
4: 先捉得實係咪啊？
3: 係啦，咁又好難揾一個
4: 冇揸開嘅演員去飾演，
3: 一個中老嘅年紀又要好戲嘅人，咁跟住就打消咗呢個念頭，跟住就諗有一年英皇嘅唔知幾多周年，我唔記得咗啦，淨係記得我俾人笑啫。點解呢？因為嗰年係玩龍虎武師嘅，係醒獅嘅，咁嗰個獅頭好重嘅，即係嗰陣時我仲係被風吹起嗰個年代嘅，我係好記得一上台一舉嗰個武師全場都笑嘅，因為覺得
4: 點解啊？
3: 因為覺得我手掹掹舉起嗰個嘢好得意啩，我唔知啦。咁我就突然間諗起呢件事，喂，不如冇龍武師啦，即係不如醒獅啦，即係呢件事。
4: 其實都幾好啊，醒獅呢一樣嘢，點解咧？好貼近我哋啊，即係無論你新年又好啦，有啲咩公司開張都好啦，你一定會見到噶嘛。但係我哋經常接觸或者我哋成日見嘅時候，但係冇個係咪真係咁容易話冇就冇得到咧？
3: 係，同埋冇乜人真真正正去了解呢樣嘢，即係雖然啊成日見到，咁但係唔知道哇，原來嗰個獅頭重到咁樣嘅，跳上去好辛苦嘅，咁就揀咗望龍武師啦。咁跟住先至去諗究竟啊邊個即係適合做呢個男主角呢？咁我諗咗好耐，咁當時候嘅袁富華先生，我唔知點樣可以再有禮貌啲，再尊敬啲啦，即係佢當時候仲係角逐緊呢個金像獎添。咁我都係試下，其實我覺得冇乜可能佢會肯去幫我做呢件事。咁我又揾到佢經理人啦，咁跟住我就將我所有嘅 idea，我嘅經歷即係話咗俾佢聽，咁然之後我想做一隻咁嘅歌，俾埋歌詞佢睇。咁當時其實我未錄嘅，即係總之陰差陽錯未錄，平時應該錄咗先嘅，應該聽咗我把聲先嘅，但係就即係佢聽緊嘅係 demo 嘅人唱。佢知道咗信息之後，咁就同 Bango 溝通 ，Bango 就話因為呢件事佢覺得好有意思，佢係收緊佢嘅片酬，我諗都唔知有冇十分一嘅片酬去幫我拍。
4: 哇！好大力支持啊！
3: 而如果你有睇過 MV， 你知道 其實那個 MV 好辛苦。
4: 係啊，因為真係舉㗎嘛，佢要舞，佢冇學啊。
3: 要學㗎。
4: 要學咯，係咯。
3: 咁當然你有一啲高難度嘅，當然係替身啦。咁但係嗰個絲頭真係重嘅，咁、而嗰個真係好熱嘅，好多都需要佢跳嘅，都真係好辛苦。
4: 嗯。
3: 咁我自己嗰日因為朝早有嘢做，咁跟住我係晏晝先要去拍我個部分。咁我去個部分就係佢採到個青，
4: 係。
3: 咁然之後攞低個絲頭，跟住望嗰個青，
4: 嗯。
3: 然之後終於可以完成到即係後生嘅夢想，跟住遞俾個孫女睇，我得咗啦。咁跟住就抌嗰個青俾我。其實嗰個鏡頭影唔到我啦，其實我係好想喊。佢嗰個感染力係勁到教科書級嘅演技啊！完咗嗰一幕，我係行埋去多謝佢，俾咗好多畫面同埋力量我去錄呢隻歌。好難得係拍咗 MV 先至錄音，好多畫面，好多力量，即係佢係，哎，嚟啊，跳啦，死啦，死啦，咁跟住就一嘢跳上去，即係嗰一下係，如果你代入個故仔，其實講緊係幾十年嘅一跳嚟嘅，嗰一下係坐咗幾十年跳上去，冇對白地。表達到我終於完成到細個嗰個夢想啦，即係呢一樣嘢係好勁。
4: 要相信自己就係一定可以實現得到咧，你就一定可以繼續行落去噶啦呢條路。
3: 係，希望大家有咩挫折諗下紅出嚟。
4: 我唔係諗住咁樣收尾噶。嗱，最後都想問阿 Ken 爺，因為其實你都有巡迴演出啦，個名字又係探索者啊嘛，冇記錯。點解係探索者？可唔可以都講少少咧？
3: 同我把聲有關啊，因為頭先我講啦，即係做一個高齡嘅新人啦，用而家唔同咗嘅嗰陣除或者嗰個新嘅唱歌方法去唱舊嘅歌或者唱新嘅歌，咁所有嘅嘢其實對我嚟講都係新。Even 而家現役嘅歌手，其實我其實到依家都冇見過佢哋嘅，到依家都冇見過噶，即係 even 佢哋可能出道咗四五年，咁佢到依家都冇見過，所有嘢對我嚟講都係新。希望大家嚟同我一齊探索我而家見到嘅嘢，同埋珍惜而家有嘅嘢。
4: 好啊，咁多謝阿 Ken 啊，希望你嘅巡迴演出咧都可以成功。下一次可唔可以探索更加多嘢，然後帶翻嚟俾我哋嘅晨光聽眾啊？
3: 我錄啲俾你聽。
4: 咩話？
3: 錄啲俾你聽。
4: 錄啲好啊，可以，真係唔再上嚟 live 啦。
3: 吓，
4: 早啊嘛，
3: 上，或者你改个节目去，
4: 呢个唔到我决定咯。好啦，多谢晒阿 Ken，thank you 你，拜拜。

0: 佢 Ken 紅出啦，
1: 冇錯，佢嘅新歌一次一次提自己，希望大家都可以透過佢嘅歌曲咧得到正能量啦，係啦，同埋呢個時間咧都可以呼籲電話就係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同我哋嘅聽眾一齊咧散發正能量。
0: 八月之聲，歡迎你打一個電話嚟啦，1872388等大家個電話。如果你有啲生日嘅祝賀，歡迎你打上嚟同主持人一齊傾下偈啊！
2: 运动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有啲系极限运动，有啲人就会觉得咁无聊嘅，算唔算系无聊运动呢？极限烫衫系一项结合咗极限运动冒险同埋家务技术嘅一种运动嚟嘅。嗱，参赛者我哋会叫做烫斗人，需要咧就系携带住热嘅烫衫板同埋烫斗，以及咧就是一啲巢嘅衣服，前往悬崖或者海底，甚至乎系高空跳伞紧嘅时候，又或者你喺雪山等等极限运动之中，都要确保安全嘅情况底下，亦都可以烫到件衫系平滑嘅。嗱，评审咧就会根据住地点嘅危险度以及衣物嘅平整度去到综合打分嘅。咁到底呢一项嘅运动点嚟嘅咧？据讲呢一项嘅运动就喺90年代尾，英国一位工人，佢嘅名字叫做菲尔。佢有一日放工翻屋企，面对住一大堆咧就准备需要烫嘅衫嘅时候，就觉得非常之闷同埋枯燥无味。但系同一时间，佢当天亦都好想去攀岩，突发奇想底下，佢决定两个愿望一次过满足晒啦，直接将烫衫板同埋烫斗搬到去屋企后花园嘅岩石上边，于是乎就一路攀岩一路烫衫啦。呢一种咁古怪嘅举动，意外引起咗好多唔同嘅回响，随后亦都开展咗环球嘅宣传，甚至乎喺2022年啊，喺德国举办咗第一届极限烫衫世界锦标赛，吸引咗唔同国家嘅好手参加，将呢一个咁奇怪嘅点子推向国际舞台。如果有机会参加呢项比赛，你又有冇兴趣呢？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庞亚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3: 小白、
1: 阿欧、
3: Vicky、
1: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星期三嘅晚上，到底三十一台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咧？喺追踪三十一入边咧，就可以揾埋阿畅一齐讲下啦。喂，阿畅，早晨。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今日夜晚8:25嘅时间啦，正正关我事、哦。
5: 冇错，呢个节目五分钟短短地，正正关你事，同大家咧介绍下咧香港唔同嘅政府部门一啲新嘅政策，全部都关我哋事嘅。嗱，今集咧会同大家睇下机电署啊，机电署咧佢哋主办咗一个叫做氢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嗱，呢一个活动咧由即系机电署主办啦，亦都获得教育局支持。佢哋系做乜嘢嘅咧？就系、是、用呢个氢能科技结合呢个编程嘅创科。即係寫下 program 啊，俾一班初中嘅同學仔，佢哋親手設計一架輕能車。除咗親手設計之外咧，佢哋親手操控，對一個比賽嚟嘅。咁佢哋咧將佢哋學翻嚟嘅知識變成咗作品，亦都將佢哋嘅理論實踐咗出嚟。究竟呢一個充滿挑戰同埋創意嘅比賽，佢哋係點樣玩法嘅咧？嗱，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帶大家睇下呢個輕能車比賽啊！
2: 係啦，8:25啊，正正關你事啊！咁啊，每一個人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啊，到底今次呢個比賽又有啲咩新嘅點子喺入邊咧？一齊睇下，一齊開心一下啦！9:30嘅時間，醫生與你，咦，今日星期三，現場直播嘅。
5: 冇錯啦，咁今晚醫生與你繼續現場直播，有醫生咧喺個錄影廠嗰度同大家解答疑難。嗱，今集咧同大家拆解嗰個病症咧，叫做胰腺炎啊，胰臟嗰個胰，胰腺炎。嗱，有時咧即係佢個症狀咧好似肚痛咁嘅啫，但係咧我哋有陣時好難分。究竟是肚痛咧，系胃痛、腸胃炎定乜嘢？
2: 啊，系喎，即係嗰扎內臟咧，都係差唔多位嘅。其實又唔係個個真係識分啊嘛。
5: 係啊，嗱，如果有啲症狀係咁嘅，譬如咧，即係你只係覺得肚痛，但係一瞓低嘅時候咧，特別更加痛嘅時候，又或者個覺得啊個背脊好似俾火燒咁樣，加上去大便嘅時候咧，哇，特別臭嘅，同埋咧表面有啲油跡嘅話咧，嗱咁啊可能唔係普通簡單嘅腸胃炎、或者腸胃敏感喎、有機會就係患上呢個胰腺炎。嗱，唔係瞓得覺咧，或者啊即係。就是 排清晒嗰啲菌就冇嘢喎，唔係喎。
6: 勾唔好嘅呢、這個簡單啲嚟講。
5: 勾唔好嘅、有可能係急性胰腺炎添。如果真係萬一患上急性胰腺炎呢，有機會引發全身炎症反應，係致命㗎喎、所以唔可以掉以輕心。急性之外都有慢性嘅。咁究竟我話喂，咁我點識分啊？今晚醫生願你請嚟專科醫生教大家分辨胰腺炎同埋普通嘅腸胃痛究竟點樣分。另外啦，亦都會講解一下膽石、高血脂或者瘀酒等等有隱形誘發呢個胰腺炎嘅成因。咁亦都會解構一下頭先所講嘅慢性胰腺炎有機會咧會引發糖尿病同埋胰臟癌嘅喎。咁究竟即係如果即係大家咁啱有肚痛，但又有啲想知道係一個乜嘢一回事呢，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咁大家要睇，亦都係現場直播，有乜嘢疑問直接封煙打入去問下專家啦。
6: 咁大家留意住醫生與你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5: 拜拜。
1: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是的，人生有時呢朝頭早呢都要一杯呢沖濃厚嘅咖啡啊，好讓大家呢醒一醒神啊，
1: 精神迎接新一日。
0: 是啊，加上今日咩呢，好天啊嘛，真係呢久違咗一個嘅好天氣啦。即係好耐冇見過太陽伯伯出嚟咁耐啦，今日呢特別多朋友仔，譬如朝頭早講緊六七點返工嘅時候呢，其實好多朋友仔已經跑晒步啊，即係打大赤辣咁樣去跑步啊，咁樣啲男士好喜歡
1: 㗎。同埋開始見到呢喺個社交平台裏面見到大家嘅 story 呢係影個天空啊，影個太陽啊，影下啲藍天白雲啊，咁樣久違、
0: 喂，依家係咪即係傳緊唔打風，繼續係好天同埋炎熱呢？
6: 而家話吹向東洋嗰邊啊嘛。
0: 哦，市場傳出呢個資訊係啊 ，OK， 係啊，咁當然要等天文台去核實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咧，就大家有幾日好天氣，起碼禮拜六日嘅時候啲親子落就唔使成日喺。
6: 禮拜六日嘅時候就熱添啊，
0: 係咯，唔使成日喺 indoor 啊。

0: 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裨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亦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57.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1点，跌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3，升1.5；中制药创1,083蚊，跌94蚊；腾讯控股486.8，系跌8毫；华虹宏力140.6，升5.5；联想集团26.58，升1.75仙；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团92.55，系跌1.5；智谱1,038蚊，升28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2，瑞士法郎

0: 1.809，加元1.40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4点，升1,936点。港金报38,1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63美元，卖出4,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又话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仲系稍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油麻地警署，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啦现时去到九龙面粉厂。咁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8: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佢都系凭住网上平台咧为人所关注啊！今次有佢嘅新歌。

0: 佢除咗识作曲同埋唱歌之外咧，更加识玩吉他同埋 bass 啊！2022年已经开始活跃乐坛啦。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年纪轻轻嘅 Melvin Todd 有呢一首 I Just Got M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4: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之嘣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嘣之嘣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 9:43啦，咁啊，立即请我哋嘅听众朋友出场啦。今日阿Ming喺度啊，早晨
2: Ming，
3: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
1: 你好你好。喂，阿Ming啊，我知道你前排咧去表演，定还是有比赛咁，但系咧今个电话咧就系打嚟咧送俾妈咪嘅一个点唱嚟嘅，交俾你讲下好唔好啊吓？
3: 系啊，多谢啊，各位主持人，好高兴打到上嚟啊！成日听都冇机会打上，咁系妈妈生日快乐啊！啊，我阿Ming啊，咁我爱你啊！咁咧多谢你呢咁多年都照顾我哋屋企，明白到，尤其是喺你身上睇到就系你大半人生付出咗俾屋企，真系好多好多，好细个同爸爸一齐，即系你好细个同爸爸一齐之后生咗我，再照顾四个老人家。到四个老人家走咗之后，你终于可以享受你自己人生啦，好开心去过每一日，见到你好开心，真系。到而家你帮手，当时你都唔知，你哋照顾唔到自己，又冇生小朋友，我好记得几句说话。到你真系抱起个孙嘅时候，我
1: 又唔舍得放低，系咪？
3: 系啊系啊，中到窿啊，真系。
1: 咁咪好咯，即系好幸福嘅画面。我听到即系有阵时男仔讲翻妈咪嘅一啲内容，都会有少少感动咯。我见你应该鼓起好大勇气做呢一件事，
2: 打
1: 个电话
2: 上
1: 嚟
2: 系咪啊？
1: 系啊，我感受到啊。
3: 搏一搏因为咁啱佢又正一生日，咁我都唔敢话不如留多两日。喺山西先翻嚟，再食饭唔好，亦都唔想补足，可以做到正日即系做正日去做咁样，系啦。
1: Ming 啊，妈咪点称呼啊？叫咩姐啊？我想问下。
3: 系啊，我以前好兴叫佢叫姨姐。
1: 姨姐，我祝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日日都咁靓啊！跟住咧，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大江南北任佢闯荡。
2: 系啊，姐姐锡晒你，孙孙又锡晒你。
1: 系啦，跟住咧，你上去吹呢个笛子比赛咧，可以直情啊睇马仔，再比埋赛，咁就 very good 啦，我自己觉得。
3: 我都想带话佢哋去今年，但系嗰个地方比较航班上同埋嗰啲座位上真系好紧住。
1: 系咩？哦，你去边度比赛啊？题外话打岔先，你去边度比赛？
3: 山西，
1: 我山西，山西 OK 吧？
3: 佢一个礼拜三班机，但系都好爆，同埋啲机票系统真系好古怪咯。我哋要最后十几人要揾包机公，直接揾包机公司先买到机票上嚟。
1: 暑假系咁啊，内地暑假啲七月八月系好疯狂噶，啲机票系一票难求嘅。因为好多时候真系即系一家大细咁样去山西或者去睇下啲古迹嘢啊，或者文化嘢啊咁样，咁就可能就包机去嘅。咁内地仲有好多学校都会食嗰啲游学团啊，乜团乜团啦，系咪先？所以想象唔到嘅嗰个买飞嘅情况。不过讲翻你妈咪呢一笔先，咁啊，依家 Auntie 见。健康开心系咪？日日就饮茶噶啦，弄酸为乐系咪？
3: 主要系咯，都冇话每日饮茶，隔日饮下咁样。
1: 隔日得啦，茶唔使。
2: 健康而
1: 见下啲 friend 啊，见下啲 friend 啫，打下牙教啫，系咪先？
2: 咁今日正日生日点样庆祝啊？
3: 今晚会去食个自助餐，咩都食下可以系啦，等佢开心，因为好中意食嘢，我哋都
1: 系咁啊，一家人咁啊，即系连埋你小朋友都一齐去玩下咯，系嘛吓？
3: 系啊，冇错，一家五口咁去啦。
1: 好啊，开
2: 心啊，
1: 希望。你全家都幸福开心，最紧要所有家庭成员都身体健康，咁就係最贵宝嘅一件事啦，好嘛？
3: 係呀，冇错。
1: 我哋今日揀咩歌啊，Ming哥？
3: Ming仔好啦，我揀咗呢个就係新的爱你俾我。
1: 新的爱你係咪？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咁我祝你表演同埋比赛事事顺利啦，好嘛？
3: 好。
1: 你係代表香港比赛㗎，我想问。
3: 我暂时都冇咁嘅本事，我哋都
1: 係啦。係呀，但你又会去山西比赛，咁究竟呢个笛子系咩比赛呢？你系咪笛子魔童呢？系咪我哋细个睇
3: 嘅？我老师都系可能俾人叫笛子魔童，因为成家都好多笛子魔童嘅就
1: 系。好啊好啊，咁啊大家最紧要你喜欢嘅嘢，你做嘅嘢，你享受就得啦，好嘛？
3: 系多谢佢哋俾我任性啦。
1: 好，多谢你 ，thank you 你电话，拜
2: 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9:51，继续带嚟咧有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会啊，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啦，咁啊联动咗咧沪港一线通啊，通咗乜嘢咧？就系、喺晨光第一线啦，就有一啲咧上海嘅听众朋友啦，咁有啲点唱，咁啊呢位咧听众朋友叫大乐啦，咁啊上海朋友仔嚟嘅，咁啊佢最喜欢咧。竟然系呢一首好有复古风，而系我哋好喜欢嘅流行歌手啦，就系、咧 MC 张天赋带嚟嘅《老派约会之必要》啊！佢系咁样讲噶，《老派约会之必要》咧有一种咧宁静落嚟嘅魔力啊！吓喺城下入边咧，第一粒嘅音符咧已经啊喺耳机之中咧出嚟嘅时候咧，让到佢咧非常期待啊！吓亦都感谢咧歌者啊，好有心机同埋好有意境嘅一个创作。既然你讲得咁好，立即带嚟呢一首作品。俾你啊！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天气咧都热啦，而家都29度，咁你见到有
2: 正啦、
1: 啊，
2: 晒下太阳，真系好需要阳光。
3: 系咪落咗太耐雨啦？
2: 真系落咗20几日啊！你有一个礼拜唔喺香港咧，你真系唔知道好痛苦、啊。
3: 我就长期收到啲暴雨警告咯。
2: 系啊，即系疯狂噶嗰种落雨系，落雨一阵咧停一停咧，你嗰段时间如果冇担遮，你即刻要去由 A 地方去 B 地方噶啦。如果唔系咧，你 feel 到咧嗰一个钟头内你唔去咧，佢就会再继续劲落雨咯、嗯。即系做一两个礼拜。就咁嘅情况，不过一热咧都要食翻啲消暑嘢，啱唔啱啊？小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你话天气热嘅时候，咁啊，特别礼拜六日啦，咁啊更加会系热辣辣啦，咁啊要储定一啲咧就凉浸浸嘅方法嘅，咁、啊当然。成日都聽中醫講，就係話唔好去到，譬如今朝阿 Terry 阿中醫師 Terry 都喺度講話，唔好食咁多雪嘢啊、凍嘢啊咁樣。就算食西瓜咧係涼嘅，咁 OK。但係中醫嘅角度，佢都會咧就係覺得大家應該係就咁食個西瓜，就唔好擺入去雪櫃嗰度雪嚇。咁啊，女士特登更加會容易咧就影響咗嗰個身體嘅咁呢個都係啲智慧嚟嘅。好啦，咁啊，除咗係呢一個嘅西瓜之外啦，咁啊當然一啲嘅涼拌咧，大家都可以諗下會唔會有機會試下自己整一整。其中一個。我咧普遍嚟讲都系几受欢迎嘅，就系、是、拍青瓜，亦都系唔系好难整嘅。咁啊，但系要整得好味或者爽，甚至乎系啲水分咧就足够得嚟，都唔好太多嘅青瓜摆得耐就出水啦。咁、所以都有少少嘅技巧嘅。咁啊，准备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青瓜啦，青瓜会买嗰啲咧就啲纹起得多啲嘅巢皮青瓜，咁啊亦都准备定，我会准备埋啲昆布。咁令到个味又香啲啦，麻又走唔甩啦，白芝麻都要准备啦咁样。咁你将个青瓜切啦，咁啊切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就中意一路碌个青瓜，唔知大家有冇试过？一路碌嘅青瓜咧，就一路切，咁佢咧就会三尖八角咁样嘅切到嘅，系、啦，咁就唔系净系打直切咁样嘅，咁啊好简单嘅方法就已经可以切到嗰个视觉上咧系可以好啲，同埋其中。另外一個即係以前學廚嘅時候，啲廚師就會講啦，呢啲切法咧係可以令到佢嗰、那個表面沾染到味道嗰、那個個面積咧係增加，所以呢種嘅切法咧就順打直切咧個味道係會濃啲嘅嚇，咁、切法都可以令到佢嗰、那個即係烹調上面嘅味道有所改變，跟住亦都要將啲青瓜咧就切完之後就去一去水啦，咁你加少少鹽入去撈一撈。跟住再揸啲水出嚟，咁你就可以將嗰啲水分咧就抽一抽走咗佢先。咁如果你再想整得勁啲嘅，有啲師傅佢會攞塊乾淨嘅毛巾咧，就直接索翻乾嗰啲青瓜表面上面嘅水分，咁啊做得更加係仔細啦。然後就加入嗰啲嘅昆布啦，昆布亦都可以，有啲朋友就中意煮一煮啦，咁啊令到啲昆布即係再索翻乾佢，就放喺上邊，咁食起上嚟嘅味道就好啲。亦都加埋啲麻油。同埋呢一個嘅白芝麻就撈勻佢，呢、這個咧我自己都會 prefer 雪喺雪櫃嘅。女士咧就青瓜本身都涼爽嘅，就咁食啦，係啦。
2: 咁啊，呢個消暑有效法啊。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自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美军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是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证实，星期日在总统特朗普位于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预计当地星期二晚在这个球场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影片，警员随后拘留这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他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手枪和更多弹药。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星期一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再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步枪、手枪、避弹衣和大容量弹夹等，并且查获多本记录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以及两部无线电通讯设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7点，啱啱跳咗系报25,848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6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升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1.8，中芯国际68.15升2.85，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7.8升2毫，中制玉创系报1,064元，跌113元，华虹宏力140元升4.9，智普1,078元升68元。长飞光纤光缆107.5升1.9，建滔积层板32.06升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澳元5.526，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04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3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1点，升2,153点。港金报38,26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75美元，卖出4,09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日演布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演布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c.gov.hk。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啊！
9: 睇佢识个头槌一顶，
10: 啊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个对方嘅守门人，
11: 个波直飞入网 ，Go！
12: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15: 小狼暗藏密码。

0: 非常写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贺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晚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在世间正风挡雨，
4: 有一种路，你睇，巴姐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巴姐师斗。
5: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4: 已经冇得斗啊！
5: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NC， 唔了解 JNC 咪问啊！
6: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带你放放笑笑，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逢禮拜三嘅話咧，我哋又有我哋呢一個嘅配搭咯。我係欣欣，
0: 我係欣欣，
1: 我係谷谷啊。
2: 好啦，提提大家就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
0: 係啊，哇！即係一冇雨咧就熱啦，
2: 冇錯，
0: 一有陽光就熱翻，
2: 好快就翻嚟啦，係嘛、啊？早嗰輪先喺度講佢係落雨落咗一個月，
0: 係啊，一個月廿幾日咁樣，
2: 冇啊，冇啲咁嘅事啊。
0: 係啊，今日可以攞啲衫啊、被啊，
2: 係啦，
0: 出嚟曬下。
2: 但係你哋會唔會見到太陽嘅心情會好啲㗎？
0: 會，
1: 絕對
0: 會，
2: 真係會爭。好远，
1: 我真系就嚟佢落到我抑郁啦，
2: 我都有呢个感觉。
1: 我娘亲直情对个天呐喊啊，
2: 系啊，
1: 佢话你攰唔攰啊？
0: 我求下你，
1: 咁样样啦，
2: 求下你，
1: 你攰唔攰啊？
0: 求下你啦，唔好再喊啦。
2: 系啊，人哋求雨舞，我哋就求太阳快啲出一出嚟，嗬？
0: 俾你盼到咯，
2: 系啊，
0: 有阳光啦，
2: 冇错。
1: 但系我又要走啦，
2: 冇错。唔系你飞到嗰个地方都
1: 系阳光，飞到嗰个地方而家系雨布啊。
0: 系啊，我就系话系咪因为香港落得太多雨？
2: 系啊，而家走咗第二度，
0: 啲有阳光嘅地方。
2: 冇错，冇错。恭喜你啊！
0: 今朝见到阿高高翻嚟拖住
2: 拖住阿杰啊，
0: 即系完全系即系
2: 哎好咧
0: 咁样啦，哎太开心啦，太兴奋啦，
2: 太轻松啦，你就好啦，
1: 系咩？
2: 系啊，
1: 都唔系太
2: 羡慕你啊，
1: 都唔系太轻松嘅咋。
2: 唔系未诶，我觉得始终咧诶，唔知点解噶，你飞一飞咧，或者系系啊，去一去机场都已经好开心。
1: 但系我永远喺外地啦，我嘅睡眠時間可能每一晚都係得四個鐘，
2: 係啊，係
1: 啊，
0: 但
1: 係
0: 你朝早
1: 會
0: 都好精神啊，都係攰嘅，
1: 攰，
0: 因為有時嗰啲去咗外地咧，啲腎上腺素會飆升啊，我唔知啊，我會啦，
2: 會咩？你會
0: 即係可能就算譬如去旅行啦，
1: 瞓覺都覺得哇好精神啊，
0: 唔係你日日因為見你吸收好多新嘢，見好多新嘢，同平時啲即係 routine 好唔同，
2: 同埋你每日都有嘢期待，即係今日好可能我要去
0: 邊個餐廳食嘢，邊個名勝睇，邊個打卡，咁我會好期待。嗯、
2: 但你始終都會有攰嘅一日，
0: 攰嘅一日就翻到嚟
2: 三日到啦。你哋都開始嗰度可唔可以唔好咁多景點啊？
0: 最攰就係翻到
2: 翻到嚟香港嗰日咯。
0: 第二日要翻工，
2: 你哋會係邊一隻人嚟嘅咧？嗱，我試過有啲朋友嘅話咧，就即係可能係快閃又好，或者係點樣都好啦。佢去到最盡嘅嗰一日嘅，譬如可能我就係琴晚夜晚黑深夜先至翻嚟香港，第二日咧朝頭早就翻工啦。
0: 係會嘅。
2: 哇！但係
1: 我聽過啲再
2: 黐線、
1: 再扯啲嘅，
0: 一落機即刻
2: 翻工，就翻工。
1: 但係因為佢哋呢排咧網上面咧就係盛傳緊有一班機啦，嗰班機咧係最盛，即係專門貨啲追星人去韓國追星嘅。嗰班機咧係唔知凌晨朝頭早幾多點上機啦，跟住翻到落到香港咧，可能去到機場係朝頭早七點。係
2: 啊，係啊，
1: 跟住佢
2: 有呢班㗎。
1: 係啊，佢話嗰班係專門就係貨嗰啲追星人而設㗎。
0: 即係佢哋
2: 未必
0: 係
2: 追星人，唔需要請假，
1: 唔需要請假，
2: 你放開風扇再上機都未遲。
1: 跟住佢哋話咧，佢哋個默契咧就係去到機場啦，喺嗰個候機大堂嘅時候咧，就會睇到大家好興奮咁樣樣咧。喺度討論緊啊！琴日嗰場演唱會有幾精彩啊！即係睇緊啲合照，睇緊啲演唱會片段啦。然之後咧，上到機佢話剩我圖書館，因為大家都要
0: 瞓眠，
2: 幾好啊！
1: 係要即刻瞓，因為第二朝大家都要即刻去翻工。
0: 係啊，三四個鐘，
2: 好好啊！我覺得
1: 好有趣，呢個係個默契嚟。係
2: 啊，一滴汁都唔曬，我覺得呢啲真係呢啲舐埋。係啊，
0: 我以前都係可以真係去到最後一刻，跟住第二日翻工嘅。
2: 我唔得啦，
0: 近呢兩
2: 係啊，我真係唔得
0: 啊！我要。即係請多一日假，預多一日假，要調整下。
2: 你 OK 係咪？
1: 你還可以，一定要
2: 要翻嚟回氣咯，
1: 一日咯，或者至少大半日咯。
2: 係啊，
1: 如果睇幾遠啦，如果近近地嘅話就可以。
2: 我都要，
0: 唔係有時差嘅地方咧，
1: 係啊，有時差
0: 就要再耐，
2: 更加啦。咁嗰啲你冇得講啦，但你起碼都要一日半日，你要俾我回氣。如果唔係嘅話，你真係冇可能。就頭先你講嘅呢一隻，即係一落機我就可能拖埋去叫翻工咁樣。我見過有啲同事係咁
0: 㗎，
2: 不過你講緊嗰啲。都係快閃，即近近地，
1: 係啦，三日，
2: 兩日三日，可能專登飛一個地方，
0: 係
2: 啦，一個 weekend， 跟住佢咩咧？過去睇演唱會，
0: 演唱會咯，
2: 最中意就係咁啦。跟住咧就係留低一日，咁喺度食啲好嘅嘢，跟住就翻嚟啦。咁星期一就翻工啦，咁咯。但係我以前我都好羨慕，但係我做唔到嘅，我覺得我係好辛苦。
0: 因為我識有啲朋友咧，係佢係好中意追泰國嗰邊嘅明星啦，佢咧。 真係可以每個即係每個月啦，可能係飛有兩三個禮拜咧，都係飛咗嘅。佢週末就係飛噶啦，星期五晚上機，跟住咧星期日晚翻，第二日翻工。試過即係可能問啲係星期日凌晨機咁樣翻啦，跟住星期一就翻工咁樣
1: 咯。好累
2: 啊，
1: 聽到都覺得
2: 聽到都攰
0: 係
2: 咪？
0: 係啊，但係我好佩服佢哋嘅魄力，佢真係一個月係即係你諗下有一半時間，可能中間有 weekend 就係飛咗過去睇演唱會啊、追星啊咁樣，咁啊翻嚟啦。但係佢好開心。佢系真系好开心，因为
1: 系其实追星嘅快乐系咧，同其他嘅快乐相比咧，系好唔一样噶。
2: 系与闻其详系点样咧？
1: 佢系一个好独立嘅快乐体系咯。
2: 你讲嘅唔系劣质多巴胺系咪？
0: 系优质嘅多巴胺，
1: 你付出噶嘛？即系你又要收集资讯啦，收集完资讯之后咧，你又要度个假期出嚟啦，
2: 系啦，
1: 跟住你又要去
2: 啦，
1: 跟住你又要衬衫啦，跟住然之后你去到之后又有一场。即是一個完整的體驗和完整的感受，跟住然之後咧，你個多巴又要回落啦，跟住但你又要喺度回味啦，
0: 因為同隔離嗰啲人分享下，
2: 你拍完
0: 碌下 social media 係咁全部，
1: 同埋咧你見到自己個偶像嘅時候咧，你個嘴角不自覺上揚，嗰種感覺好奇怪，我有時真係
2: 個樣會
1: 笑。哈制一下，跟住就 feel 到自己開始咧，開始個嘴角就向上啦。
2: 哇！
1: 真係會噶，我都覺得啊，點解我會有一個咁樣嘅時候嘅咧？咁好理解唔到啊，但係就真係會咁樣。
0: 同埋咧，追星咧，有時你只係未必有show睇嘅。譬如我都試過追星啦。
2: 你追球星？
0: 我追球星啦。
2: 係啊，一樣咯，
0: 哇！真
2: 係
0: 等成日，係特登飛去嗰度啦。你見到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喎，咁咧跟住就真係去到嗰個訓練嘅基地嗰度。跟住咧，佢哋係唔會停車，講到明唔會停㗎啦。你係見佢哋呢，係見佢哋揸車入去嗰一刻嘅啫。係啊，嗰幾秒嘅啫。你又係啦，我哋呢係會認得佢架車，揸邊個型號嘅車啦。咁真係會離遠呢就已經啊揸呢個型號嘅車係
2: 要做曬功課㗎啦。
0: 會
2: 做曬
0: 功
2: 課
0: 嘅，
2: 即係會知嘅。
0: 係啦，咁你都見到呢世界各地唔同嘅 fans 呢，佢各出其謀呢，希望可以
1: 睇得耐啲。
0: 係啦，睇得耐啲，或者可能佢唔係揼油一嘢咁入去啦，可能係即係收油慢啲，
1: 褪
0: 低個窗飛過，咁又唔得，因為有保安㗎嘛。
1: 咁佢點樣可以睇得耐啲啊？
0: 佢會褪低個窗同你 say hi 咯。
2: 哦，
0: 就係嗰
2: 下
0: 㗎咋，咁就係嗰一下㗎咋。
1: 就係為咗嗰下，
2: 就
1: 係
2: 嗰下
0: 啫。就係嗰一下，但係好開心嘅，係啊，因為我哋見到係真係世界各地嘅 fans 各出其謀，可能咧一夜就已經整咗一個好長嘅海報，好大嘅大字報啦。
2: 驚死見你唔到啦，
0: 驚死見你唔到啦。跟住咧，可能咧就即係寫啲好特別嘅字啦，即係我喺邊度邊度嚟啊，千里迢迢嚟到，即係希望。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即系之类嗰啲啦，咁啊整晒啦，跟住咧，但系呢啲咧都唔及一个类别嘅 fans 劲。细路仔
2: 系哦，细路仔嘅
0: 话，你有细路仔，佢哋真系
1: 咩奇招？
0: 唔系就系细路仔举晒出嚟，
2: 举你个女
0: 系啊，举你个女咯，系啊，或者着晒佢嘅波衫啊，即系一埋嚟咧就举起佢哋啊咁样。咁我自己经验咧，因为我喺训练基地外面，即系又等过啦。咁有啲喺球场外面，或者即系佢哋喺酒店出嚟又等过，嗰啲咧佢哋真系有机会可能停低要签名。通常都系细路仔好有着数嘅，系啊，所以我哋自己去追星咧，我哋就會好早去噶嘛，係啊，我哋就會去同嗰啲僆仔咧攀，即係話請佢食下糖，同佢哋傾下偈啊，
2: 攀下關係
1: 啊，係
2: 一陣間咧，
1: 你同啲僆仔
2: 睇住我，睇住哥哥。
0: 我試過有一次，
2: 我哥哥隻手懟出地，
0: 係啊，試過有一次真係喎，真係啊，嗰個細路仔咧，佢喺度等啦，咁啊就咁攞住件波衫，諗住哎可以簽到名啦，跟住我哋就即係同佢傾偈。
2: 個細路仔係為本人嘅，係
0: 嘅，
2: 定係就係為你哋呢啲咁嘅叔叔啊？
0: 唔系，佢真系
2: 为
0: 本
2: 人
0: 嘅，
2: 佢自己喜欢嘅。
0: 咁我哋就梗系同佢倾下偈，好似传授下啲追星嘅秘技啦。哇，唉，小朋友，我谂八九岁啦咁样。我话小朋友，你就咁攞住件波衫咧，佢好难签噶。嗱，叔叔呢度咧有块纸板，
2: 你先怼呢块纸。
0: 系啦，你搵嗰件波衫撑到行，跟住包住块纸板。
1: 但系真噶，
0: 系
2: 有真噶。
0: 咁你先怼俾你要令到佢方便啊嘛。
1: 穿过个底，签埋落张纸板度。
0: 唔系。我自己都有嗱，我多一塊，咁啊俾你咯。
2: 系
0: 咁同佢攀熟啦，因為佢係比我哋再企前少少嘅。
1: 咁到即
0: 係係啦，到個球星真係行到埋嚟嗰時咧，跟住佢哋都啊哥哥你哋不如一企埋嚟啦，落嚟啦，一齊前啲 啦，咁樣咯。咁、
2: 啊、
0: 就即係係啊，雖然最尾都冇簽啊，即係因為個球星冇停低啦。咁、但係係一個都幾好嘅經驗嚟，所以即佢、我哋透過呢個關係啊，即係有一個連結，跟住佢帶我哋去咗前啲地方，我哋喺度再近少少見到個。
2: 咁就已經好開心啦，即係可能聞到陣
0: 味
2: 啊，即係嚟嗰陣。哇！大力
0: 啲作數。唔係呢幾日因為都有外隊訪港，即係、足球隊嚟、
2: 啊，
0: 我見到啲人即係喺酒店都係咁樣咯、真係都係去追星啦。舊年即係我自己中意嗰隊球隊嚟咗啦，我又去、去望下啦。今日我見到即係都有唔少朋友去、去追星，係好唔同嘅。
1: 係啊，嗰、那個快樂係另一個快樂體系嚟。
2: 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就係本身被追。
0: 係啊，我就係想講。我想問你咁，譬如你酒店出嚟嘅時候，你見到啲咩 fans 你會停低咧？
2: 會唔會任何 fans？ 唔係唔多，因為得兩個。我唔停低嘅話，我就好唔受歡迎啦。
0: 有冇時間係唔想停低嘅咧？
2: 唔會咯。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好衰嘅，啲 social media 有時咧會將嗰啲人比較，即係唔同嘅球星也好啦，或者係點樣啦，這個、呢一個咧就會。拱開你嗰啲嘢啊，另外一個咧就會哇好好啊，會幫你簽名啊。
0: 唔係有時又斷章取義嘅，因為佢有時可能真係嗰個 fans 喺之前做嗰啲好過分嘅嘢，令到佢唔開心。咁但係咧嗰啲片可能淨係
2: 就
0: 捕捉到，
2: 就係嗰啲拱開你、啊，
0: 好似好冇禮貌嗰一刻。
2: 行過去直接望都唔望你嘅，咁嗰一刻就覺得哇使唔使咁 rude 啦、啊？係啊，咁冇禮貌啊！
0: 大家唔好即係要有啲獨立思考嘅、即係未必係嗰下個星唔知點樣。
1: 即
0: 係
1: 有啲斷章取義咗，
0: 有啲斷章取義咗嘅，係啊。
2: 不過我試過有一次嘅就好慘，即係以為自己好受歡迎啦。我仲記得我喺邊度，我喺尖沙咀有某個地方啦。咁跟住咧就迎面咧，即係迎面咁而嚟嘅就我，譬如我向緊即係嗰種對頭車啦。咁跟住咧就見到咧有兩個人，咁佢就好似貌似係佢認得我。不過講緊呢件事已經好耐好耐之前㗎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就啊太好啦，終於都認得我
0: 啦。終於有我咗咩？
2: 真係喺度認得我啦。跟住咧就差唔多已經係接近到嘅時候嘅話咧，佢哋卒之。都忍唔住同我講嘅真係，你係咪李麗蕊啊？咁啦，
0: 哇！咁嘅語氣啊，
2: 咁嘅語氣，
0: 哇！咁驚，
2: 好啦，我想請問兩位，如果當你覺得就卒之都有人認得我，
1: 我會話我唔係啊，係
2: 啊，冇錯。當佢賣身嘅時候，
0: 我爭你錢咩咁樣？
2: 係啦，當佢賣身嘅時候，佢用咁嘅語氣去問你嘅時候咧，你會有啲咩感覺？
0: 驚啦，
2: 係啊，我覺得係來者不善，
1: 我係咪啊？會問佢邊個李麗蕊
0: 啊？我係李麗珍。
2: 我都想，但我真係唔想累你
1: 嚟真嘅。我聽過喎，係講咩啊咁
2: 冇，但係嗰陣時候其實你已經係沉醉咗嘅就啊，卒之都有人認得我咧。嗰一個嘅就係即係快感裡面咧，咁我就已經就喺有一秒裡面我就諗緊，哦，佢可能只不過係佢平時講嘢係咁啫。咁我就話係啊，我係啊，即係當然係露出即係最甜美嘅笑容啦，同埋嘅即係最 friendly 嘅一個感覺啦。跟住最尾咧，佢嗰個人咧就同另外嗰個朋友講啦，佢就嗱我都話係佢噶啦。跟住另外。
0: 点解咁咁强嘅？
2: 另外嗰个答佢就哇乜真人咁矮嘅啦，但我跑咗去
0: 就冇啦，就走咗，
2: 即系
0: 跟住
2: 一阵
0: 风吹过，
1: 我真系唔知可以咁样。
2: 我真係想話俾你聽，其實有時你仲係被追星嘅嘛，你有時都要好好地保護自己㗎。
1: 如果你同佢講話，我唔係啊，我冇聽過咩咩李麗蕊啊，即可能佢會
2: 唔會？你嗰一刻唔會咁嘅高度。
0: 李麗蕊真人高啲㗎，我識佢。
2: 唔係，之後嘅話咧，我就會唔承認我自己係本人咯。啲人就話：，係咪都話係你嘅咧？即係話唔係咁搞。
0: 唔
2: 係
0: 你認唔認？其實都好尷尬嘅。
2: 我認唔認都唔啱㗎，你知唔知啊？但系我冇谂过就系嗰次
1: 如果
2: 系咁样，
1: 可以同佢哋一齐笑啊嘛。
2: 唔认我真系，我可以同佢一齐笑。例如点样同佢一齐笑？
1: 咁可能佢哋就会听到佢哋讲
0: 啊，佢妹啊咁啦，你同佢讲。
1: 我嗰次唔知边度见过佢真系好矮，跟住你话系好似系，你可以同佢一齐讨论。
2: 好啦，所以其实即系被追嘅或者即系追人嘅，我觉得其实有时都要有翻啲礼貌。因为嗰次之后嘅话，我真系令到我哋自己心灵真
0: 系
2: 好大创伤。
0: 追星
2: 要有禮儀，係咪啊？所以你又唔好怪。
0: 雖然佢講
2: 話
0: 佢未必係想追星，係。因為有時有啲真係好粗魯嘅，因為見嗰啲粉絲係即係可能強行突破啲保安啊，跟住或者最唔要得，譬如追求星嘅話就係衝入球場啦。
2: 冇，真係冇。
0: 呢啲真係好衰，其實即係可能佢嗰下入到去，就算佢幫你簽咗名啦，咁你以後都俾人黑名單，你入唔到個球場咁何苦咧？
2: 咪
0: 長有長有啦，同埋有時係你嘅係你，唔係你就唔係。
2: 始終都係人哋㗎啦。
0: 係啊，咁啊，谷你嚟緊去泰國啊？
1: 我冇追星啊。
0: 唔係追星啊，
2: 唔
0: 係
2: 追星，
0: 俾人追
2: 做嘢啫，俾人追，
1: 我
2: 睇俾人
1: 追
2: 噶啦，
1: 我
2: 係啊，
1: 我太耐冇追星，
2: 幾耐啦？有冇
1: 依
2: 年計
1: 啊？啊，因為啱啱呢年都比較忙啦，跟住我就即係將我嘅追星事業。摆埋
0: 追星事业嚟噶喎，呢个
1: 我觉得系
2: 终身嘅事业。
1: 我觉得系即系摆埋咗边咯，跟住即系好间时就会留意到佢啲嘢啦。跟住最近又觉得嗯，系咪嚟紧可以追翻多啲咁样样咧？
0: 系
2: 你唔会因为冇追佢一段时间嘅话，
1: 中意
2: 佢生疏咗嘅咩？
1: 有啊有，我
2: 有生疏咗，
1: 有啊，好似我本身好熟佢噶嘛，
2: 系咯，
1: 头发有几多条
2: 啊？系啊，因为你真系有一轮段时间就啊乜佢而家已经铲青
0: 啦，系啊，
2: 剪咗
0: 头发我
2: 唔知
0: 嘅，
2: 你真系
0: 唔
2: 知噶有时。
1: 之前可能追佢個 schedule， 即係佢你會知道啊，佢幾時會喺度出現啊，即係未必係行程嘅，但可能佢嘅演唱會啊，或者會參加邊個節目啊，咁你會即刻佈住嗰個節目，即係即刻睇 live 咁。但係而家就係哇，覺得同佢好疏離啦，跟住唔知佢發生咩事啦，跟住又但又覺得佢應該係過得幾好咁樣啦。
2: 但我又覺得真係咁樣嚇，星咧係啊，真係會有佢哋嗰陣氣場啊。好似今日我翻嚟嘅時候，我都 feel 到
0: 係嘛。
2: 系咪晏啲话我哋真系好犀利，好热闹，
0: 系
2: 大家真系要去留意一下我哋香港电台啊。
0: 系啊，咁啊追星就大家量力而为，真系嘅。因为见
2: 到佢嘅时候，我千祈唔好话佢矮。
0: 唔系，同埋有时咧，即系因为好多朋友真系追星咧，真系不惜公本噶嘛。
2: 系啊。
0: 又不惜时间啦。
2: 系啊，都系公本咯。
0: 系啊，咁所以有时都真系要量力而为嘅。系、
2: 嗯，
0: 我好欣赏，其实好多朋友即系追星咧，佢哋真系好用佢哋自己时间啊，用佢哋整好多嘢。咁、
2: 嗯、
0: 但系咧，有时我见过咧，有啲朋友哇，真系。就通宵唔瞓觉啊！
2: 唔好太沉迷，真系唔好太沉迷。
0: 系
2: 啊，
0: 因为对身体都唔好啊，真系要量力而为，对身心个健康要有个平衡，要有个掌握。
2: 啱嘅，
0: 系啊，
2: 系
0: 啊，即系
2: 希望大家都
1: 嗰啲通宵去等嗰啲就留翻俾啲僆仔做。
0: 唔系噶，你唔好睇少好多吓，即系唔同年龄层嘅粉丝噶，
2: 系
0: 啊，好多好多即系。
2: 佢哋先得闲啊，我觉得
0: 系啊，同埋佢哋仲有个魄力。真
2: 系
0: 我系真系佩服嘅，
2: 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我觉得
0: 系啊。
2: 当你一见到你自己喜欢嘅人嘅时候咧，你就会后生廿年噶啦。
0: 希望大家都开心啦，
2: 最紧要咧。

0: 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话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风暴影响，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所有来往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听日同星期六亦都分别有4班同2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星期五前后进入东海，其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呼吁华东沿海公众提高关注，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914.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升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3.4升5.8，阿里巴巴128.4升2.6，盈富基金26.3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83仙4升4仙4，中芯国际67.35升2.05仙，中制玉创1,063跌114蚊，智普1,055升45蚊，华虹宏力138.9升3.8，建滔积层板31.36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港元系报7.843，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260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8美元，卖出4,1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

0: 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染布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染布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就正常噶，最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 Jet 李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錯啦，由我哋三個主持嘅分叉的感情線，今日嚟到呢一度嘅話咧，我今日哇好難得啊，因為咧我呢個題目嘅話咧就係由阿信哥哥起
1: 嘅。
2: 唔係，我冇經歷過呢啲嘢嘅，
0: 不過
2: 純粹
1: 咧，有冇啊？點解突然間咁有感受嘅？
2: 冇啊！
1: 你好似好有 feel 喎、啊，
0: 咪就係
2: 啦。喺呢個社交媒體上面就不斷洗版，因為近排有一套即係好長壽嘅處境喜劇啦，咁啊即係就嚟即係迎接去另外一個階段嘅完結啦，咁樣咁中間咧好多即係開咗好多唔同嘅線咧，
0: 感情線
2: 啦，感情線咧。都收尾啦，咁其中一條咧就係、是、觀眾咧好想佢哋兩個角色一齊嘅，就係金城安同阿 Bonnie，
0: 係
2: 咁咧，但係最尾咧編劇咧就冇寫到佢哋喺埋一齊，係啦，而且咧仲要咧好虐心地咧，好似俾咗個希望大家，即係點樣咧就係、是、即係。簡單地嚟講啦，即係嗰個男角色啊，金城安咧就為咗救阿 Bonnie 現任嗰、那個即係男朋友啦，咁、總言之咧就要陰差陽錯咧就要同佢扮喺埋一齊，扮喺埋一齊，咁、就因為佢哋以前係舊情人嚟嘅，係、以前一齊過嘅，咁但係咧喺相處中間咧，佢哋就要即係扮夫妻啦。咁通常你呢啲就好多我哋叫做放甜嘅嘅情節啦，哇！即係又好喺埋一齊啊，又憧憬以後即係生活會點啊，跟住其實大家原來。仲好有默契啊，嗰啲咁样啦，咁大家咧都哇，如果佢哋喺翻埋一齐就好啦，佢哋先系最亲噶咁样啦，咁点知咧，即系嗰个剧情一转，最尾啊，原来咧虽然好似好 sweet 啦，但系最尾个男角色阿安仔咧都要放手，忍痛放手，佢话我真正嘅成熟就系放手成全你哋咁样，跟住咧就好多群情汹涌啦，成个网络都话我有冇搞错啊，编剧点解咁样写啊，唔睇重民意啊，哇，全部都系咁样，咁我自己因为近排又睇咗套即系英雄片啦，我发觉咧有啲情节都系似嘅，即系咧其实你要成全一个人咧，最尾你冇得。同佢一齐又要放手咁样，跟住又谂起另外一套咧，非常之经典。
1: 鸡皮突然之间，
0: 经典嘅戏讲出嚟，你真系觉得佢话系，其实都有啲咁嘅嘢，系啊。
2: 其实好多嗱，当然啦，剧情系可以写出嚟嘅。咁、我唔知道现实有冇啦。
0: 英雄片嗰个系点样啊？
2: 英雄片嗰个咧就系因为阿蜘蛛侠咧，佢要救呢个世界，
0: 系啊。
2: 咁佢唯一救呢个世界方法咧，就系要阿奇异博士咧、就去一个咒语咧，就要全世界人都忘记咗佢呢个人。
0: 系唔记得咗，唔记得失败的人，
2: 系啊，失败的人，失败的 man， 系啦，失败的人，
0: 失败的人。
2: 咁咧就令到佢最好嘅朋友同埋佢嘅女朋友都唔记得
0: 佢，都会忘记埋佢嘅，
2: 都会忘记埋佢。咁但系佢哋经历咗好多嘢噶嘛，咁但系因为佢为咗救呢个世界，救呢个世界，咁咪会救埋佢嘅好朋友，救埋佢女朋友啦。好伟大咁样咧，就要全世界人咧忘记咗佢。咁
1: 其实连奇异博士都忘记埋，
2: 系啊，即系忘记
0: 都忘记佢，
2: 忘记咗呢个人嘅存在咁样。
1: 系，所以奇异博士讲嗰下系。唔係 day 咯，佢係 we，
2: 係啊，
1: 我哋所有人
2: 全部人都唔記得咗佢
1: ，include 埋奇異博士。
2: 咁即係話佢同佢女朋友就唔可以再買，冇曬
1: 啦，仲要嗰啲新，即係嗰啲中間嗰啲經歷過嗰啲咁多生離死別啊，
2: 係啊，
1: 咁多哇創傷啊，所有嘢啊，
0: 嗰個調轉同佢嗰個吻係咪就係？
2: 嗰個係另外一個
1: 失敗，另一個失敗嘅人，
2: 係啊，因為有三個失敗的。
1: 系啊，
0: 暫時
1: 電影世界個系統裏面有三個 Superbrother，
2: 仲動畫仲有多啲添啊！
0: 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嘅話就係而家去到嗰個劇情嗰個就係咁樣啦，係
2: 啦，
0: 佢嘅女朋友都要忘記埋
2: 佢，最好嘅朋友，佢女朋友都忘記，
0: 所有嘅人都忘記佢，
2: 係啦，
0: 只得佢自己記得啫。
2: 係啊，因為劇透太多啦，咁但係今集一開始咧，佢就係一個好孤獨嘅人啦，佢除咗一個 Spider，
0: 咦咁幾好睇喎，
2: 仲有一個 Lonely Man 咧，
1: 其實我都幾好睇，
2: 係啊，因為佢女朋友唔記得咗佢。咁佢又唔可以直接就走去同佢講，喂，我係你以前男朋友。
1: 其實可以，但係會嚇親人咯。
2: 係啊，咁佢冇選擇過咁樣做啦。
0: 佢因為佢記憶裡面真係冇呢個人㗎嘛。
2: 係啊，咁佢就選擇默默地咁樣去守護啦，咁去做翻佢嘅蜘蛛俠，咁啊默默地守護佢啦，咁啊即係可能都會啊碌下 IG 見到佢女朋友嘅啲動態啊咁樣啦，跟住啊見到佢咦搬翻嚟 New York 咯，跟住可能喂開housewarming party 喎，咁
0: 去撞下佢先。
2: 係啦，撞下佢又去撞。
0: 咁應該咁啦，咁但係應該有呢個發展。
2: 世界上最遙遠嘅距離啦，呢個就係我喺你身邊，但你唔知我愛你。
0: Oh no！
1: 哇
2: 係啊，冇得喺埋一齊，
1: 係啊，
2: 係啊，現實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0: 咧？嗱，我唔知道同我心諗嘅會唔會有啲唔同，就係話其實兩個人應該要喺埋一齊，但係咧沒法相守呢一種嘅話，原來定義為咧苦戀。
2: 哦，冇辦法走到最後，
0: 冇辦法最後一齊行埋一齊。
1: 喺我個腦裡面呢樣嘢叫做意難平。
0: 意難平同埋款戀，我覺得係有滴滴咁多嘅層次上面嘅唔同。款戀嘅話，我覺得真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咯。譬如可能喺歷史上面嚟講咁咧，唔知點解琴日你一諗住要講呢樣嘢，你知唔知邊樣嘢浮現喺我嘅腦海上邊啦？
2: 打安娜王妃啊？
0: 打安娜王妃有，就其中一段，其實佢都好慘㗎，佢又真係中意係啦嗰陣時候嘅 Prince Charles 㗎嘛。咁但係你就係唔。佢就唔係囉，
2: 現實走到最後。
0: 佢亦都講緊嘅就係話喺我哋嘅愛情世界裏面呢 too crowded， 係因為永遠都係三個人囉，我真係都唔知道。我係講緊係梁山伯與祝英台呀。哇，你唔覺得好勁呀？
2: 係。
0: 真係梁山伯與祝英台都係喎。
2: 但係佢哋都知道係最大家係愛大家嘛。
0: 大家係愛大家，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係唔可以喺埋一齊嘛，你仲要哭墳喎，你仲要有一隻得得。我都成件事有一隻，
1: 我好多隻雞喺度
0: 出現，我係諗緊呢一隻咯，得唔得？仲有另外一個嘅，
1: 咁遠古嘅呢個，
0: 係遠古嘅。另外一個我就係拿破崙同埋 Josephine
1: 咯。拿破崙同 Josephine 我都好像噶，係啊。
2: 我自己諗起就係類似嘅劇情，都係劇嚟嘅，真係好經典嘅，就係我依家 background 播緊。
0: 哦。
2: 呢個《西遊記》一生所愛，係啊，即係呢個至尊寶啊，孫悟空啊，冇辦法同呢個紫霞仙子。
0: 冇錯，
1: 呢個都係我諗，
0: 呢個都係係啊，好經典啊，
2: 係啊，因為
0: 對白都好經典啊，
2: 因為佢為咗救佢啊嘛，咁佢要帶翻個金剛箍係嘛，跟住咧就帶翻個金剛箍咧，佢就成為一個即係法力無邊嘅齊天大聖。
0: 冇錯，
2: 但係佢就要拋棄人世間所有嘅情慾，於是佢就講咗嗰個經典嘅對白，係嘛？曾經有一份至真嘅愛情擺喺我面前。我冇去珍惜，做失去咗之後先後悔莫及，係嘛？即係如果可以再嚟一次嘅話，佢講我愛你，如果要加呢個期限，我希望係一萬年
0: 啊！哇，邊個真係寫得出呢啲咁嘅嘢？我頭先聽我都滿動，
2: 係啊！
0: 你都唔係話嚇，你睇嗰陣時候你覺得哇，
2: 其實咧蜘蛛俠嗰個情況係有啲似，
1: 係因為佢負起呢個重擔啊，作為呢個 superhero 嘅重擔，
2: 係啊！你要成為嗰個法力無邊，無論係齊天大聖定係蜘蛛俠都，
1: 你要拯救呢個世界，你
2: 拯救呢個世界，
1: 放棄你最愛。
0: 但是這件事太大了，很少會這樣的嘛，你會不會為了放棄什麼？
1: 我自己想起，即是講起這個 topic 的時候，
0: 你拯救世界？
1: 不是，我想起的意難平呢，就是繁花裡面的寶種和汪小姐這一撇，因為當時類似的劇情就是講到汪小姐她開始被人審查，說她好像收了寶種很多禮物那樣東西，然後他們兩個就是汪小姐已經是將個話咧講到盡頭噶啦，佢就同佢講話，我就喺我哋平時食嗰間排骨年糕店嗰度等你，你嚟你就嚟啦，即係我就知道你咩意思啦，我會喺嗰度等你一晚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寶總當其時咧覺得佢喺嗰個即係工作嗰個單位嗰度嗰個前景比較重要啊，佢覺得佢唔可以因為兒女私情去拖累咗佢啊，跟住佢就冇去到個排骨年糕店咯。跟住嗰晚咧，佢去咗邊咧？佢揾佢最好嘅朋友，跟住就喺度飲酒啊，嘻嘻哈哈。但係其實佢個心係
0: 衰等緊佢，
1: 佢係衰衰的。跟住咧，仲要咧個有個旁白就係佢嗰個最好嗰個朋友咧，佢話佢對上一次見到寶總咁樣樣咧，係佢同佢初戀女朋友分手咯。呢次係第二次咯，就係佢冇去揾汪小姐咯。咁佢哋嘅命運就咁樣錯開咗啦。
2: 真
0: 係
2: 意難平
0: 啊！我覺得真係最慘係呢一啲啊！嗬，即係總之我就喺某個地方嗰度，或者喺某年某日，
1: 即
0: 係
1: 你又唔
0: 係
1: 對我冇感覺，
2: 係啊，
0: 大家都
2: 知道，
0: 但我就喺嗰度，你要俾一個答案我，但係嗰個答案嘅就係你冇嚟到啦。個答案嘅就可能佢冇嚟到嘅話，你亦都係就係想，即係佢又咪唔中意你，
2: 或者佢唔可以話俾佢，
0: 佢唔可以話俾你知，係咪我咁愛你？
2: 其實係為咗
1: 個 background music 係咩？個 background music 係張學友嗰首《是誰偷》。偷偷偷走我的心，
0: 哇！
1: 好心碎啊，
0: 死味！
2: 系好多呢啲遺憾，即係當然係劇情啦，即係大家唔使太投入嘅。因為見到好多人真係好投入咧，尤其是即係譬如呢個處境戲劇啦，啱啱呢套啦，阿安仔冇得同阿 Bonnie 一齊咧，嗰啲人咧係
0: 冇得同 Bonnie 一齊，喂，講到你個 friend
2: 啊，係啊，即係佢哋大家都好想可以走到最後啊嘛。
1: 但係我又唔明點解佢哋走唔到最後。 最后。
2: 因为佢要选择去成全，跟住佢觉得啊，我即系大个仔啦，我要放低。
1: 咁但系咁佢其实系个人选择嚟噶嘛，即系譬如
2: 同埋嗰下其
1: 实人，
2: 其实佢已经有个现任啦嘛，
1: 咁佢都可以同佢分开噶嘛。
2: 系咁编剧冇咁写咯，只可以咁样。
0: 使咪嬲咯？
2: 系
0: 啊，佢可以噶，
2: 即
0: 系
2: 你可以，
0: 我就系写
2: 埋佢哋一齐咁
1: 啊，所以就
2: 系
1: 要。就是、意男
2: 性，但我覺得都有個考量就是哇，咁依家咪個個談論咯，真係喺埋一齊就可能冇即係嗰個熱度。
1: 咁佢係處境喜劇啊嘛，你憑咩叫做處境喜劇啊？
2: 因為佢呢個階段就嚟完結啦，所以冇乜所謂。佢已經唔理咧，
1: 點
2: 理
1: 嬲？
0: 你都係兩個結局嘅啫，一係就大團圓結局，係咪？一係你就咁樣嘅就留低條尾，等大家都談論，有個遺憾。
2: 遺憾
1: 但
2: 係
1: 我發現咧，其實係咯，有個遺憾嘅結局咧，係永遠咧係經典過。
2: 难忘啲嘅，
1: 即
2: 系
1: 嗰啲我煮碗面嚟食嗰啲
2: 结
1: 局嘅，
0: 煮碗面
2: 嚟
0: 食嘅
2: 屌，系 B B Q 嘅收到电话话有任务啦，我哋一齐出去嗰啲，
1: 系啊，即系好过嗰啲嘅，即系就算阿失败的人嗰个都系啦，话如果突然之间啊佢又突然间醒起，即系如果佢将个结局好明确咁样写出嚟，话哦我谂翻起晒所有嘢咯，我哋睇翻啦，咁其实
2: 你
1: 就
2: 觉得
1: 吓，系啊，你就觉得吓，咁我哋之前陪你经历咗咁耐咧，为你即系抌晒心口嗰啲，
2: 咁易就记得翻。
1: 你咁易記得翻，你一開始就冇搞到我哋嘥曬我啲眼淚啊！咁樣真係咁樣，
2: 係啊，真係幾多係㗎？係
0: 啊，真係幾多係？
2: 係啊，如果
0: 係
2: 咁樣，
0: 真實裡面嘅話，你覺得會唔會有咁樣咧？即係你為咗成全對方，又或者你知道嘅就係可能，譬如 let's say 嚇，我同埋谷谷同埋你三角戀，跟住我知道嘅就係谷谷咧，同真係好中意你嘅，但係你同阿谷谷喺埋一齊嘅，會幸福過同我一齊嘅，我就有得你哋兩個喺埋一齊啦。有冇呢啲咁樣嘅嘢咧？
2: 唔知我通常都係睇劇，即係或者睇戲先有。
1: 其實咧，我覺得呢啲咧係真係。
2: 自己諗嘅啫，
1: 唔好將自己諗得咁
0: 重
1: 大，係唔好將自己諗得咁重要咁偉大。其實咧，你覺得所謂嘅你阿 A 同阿 B 一齊過，你同阿 A 一齊咧，係只不過係你自己成即係所謂諗出嚟嘅
0: 成
1: 全
0: 人哋。
1: 你有冇問過人哋想唔想先？可能人哋唔係咁樣諗嘅喎，咁你就自己咧就翻去咧就聽住個悲情歌啦，
2: 自己沉醉喺個世界，
1: 就自己沉
0: 醉自己，
1: 就覺得自己好似拍緊 MV 咁樣咧。我希望大家唔好再即係沉淪喺嗰個霧入面，係唔需要。
2: 犧牲我自己成全你哋，
0: 你會唔會啊？即係如果係
1: 啊，
0: 唔會犧牲自己，
2: 我會勇敢追尋自己。
1: 我都覺得係。我覺得如果細個嘅時候咧，想拍 MV 嘅時候咧就會，但係而家
2: 想拍 MV
1: 係啦，
0: 而家 MV 覺得自己係
1: 而家大個咧，我覺得唔需要咁多呢啲內心小劇場咯，係啊，咁咪講出嚟咯，冇嘢㗎，咁都係 OK 唔 OK 嘅啫。
2: 唔係，同埋咧，依家睇到類似呢啲咁嘅劇情，都會問佢咩比悲傷更悲傷啲故事，咪就係咁咯，即係覺得佢同另外一個人
1: 你憑
0: 會好啲，
1: 係
0: 啦，
2: 會
0: 幸
2: 福啲，
1: 你憑咩決定人哋嘅幸福啊？你憑咩定義人哋嘅幸福？
2: 即係可能人哋好中意你。跟住佢覺得係啦，同你一齊就已經係最幸福。咁你其實係奪走咗佢選擇呢個權利。
1: 我非常討厭睇嗰種愛情片嘅，我覺得其實人生有更多好有意義嘅嘢值得做。
0: 嗯，
1: 不如我哋諗下，即係諗下點樣可以增加嘅大家嘅人生閲歷，增加大家嘅財富，而 instead of 增加呢啲奇怪嘅 MV 劇情。
2: 奇怪嘅 MV 劇，
1: 即係我個腦，我個
2: 籠統，
1: 我好清醒嘅時候咧係超級唔願愛腦啊，係。
0: 即係你嗰陣唔好成全人哋，冇話即係成唔成全嘅。
2: 唔係叫你特登去搶翻嚟，但係如果本身佢都鍾意你嘅，你咪大家乖乖地喺埋一齊囉，做乜嘢。
1: 係啊，即係我覺得大家坦白白，你唔好去定義人哋嘅幸福應該係點樣。
2: 又唔好唔出聲，俾
0: 人哋去選擇，係咪？係
2: 你幫人哋選擇。
1: 你邊個？你點解覺得可以幫人哋選擇？
0: 得啦，我明啊。
1: 好生氣耶！
0: 我嬲啦！
2: 你會唔會啊？
0: 我覺得我會啊。
1: 你要拍 MV，
2: 拍 MV 佢拍過啦，
0: 我入咪有嘅，咁但係
1: 拍過咪算啦。
0: 因為我會覺得咧，唔知點解啦，我自己有一種感覺咧，我覺得如果係要被選擇嘅時候咧，我一定係輸嗰個噶。
1: 唔可以咁樣諗㗎，
2: 係啊，
0: 就係咁。
1: 雖然我都有咁樣諗過自己，
0: 係啊，因為喺呢啲位置，
2: 即係寧願喺知道人哋唔選擇你之前，你自己選擇
0: 選擇放棄。
1: 我明
0: 㗎，係啦，用呢一個叫做成全你哋啦，嚟去包裝呢一個
1: 即
2: 係
1: 驚
2: 我好落台，好過佢真係唔揀我，我接受唔到。
1: 同埋係恐懼自己不被選擇，係
0: 啊，
1: 個恐懼好大。
0: 你明我講咩？
1: 我明啊，
0: 係啦，
1: 其實都係個 self esteem 嘅問題，個人嗰個
2: 即
1: 係價值觀、自我價值太低嘅問題，不可以嘅。
2: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因为我都要改紧呢样嘢，我都真系认真，
0: 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够好咯。
2: 你值得好嘅嘢，
0: 没有
2: 值得被选择，
0: 我不值得。 就会觉得啊，你今日要讨论呢样嘢，我从呢个角度去讨论嘅话，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有啲人就好似感觉上嘅就系挖个光环啊，就佢真系好好去放弃、但系其实可能背后嘅意思并非系因为咁样嘅，
1: 系自我恐惧，
0: 冇错，系惊不被选择嘅时候，不如我用呢一个咁样嘅咁伟大嘅叫我成全你哋嚟去作为一个令自己好落台阶嘅一个。
2: 好复杂啊！
0: 唔得啊，其实可以好复杂噶呢样嘢，
1: 可以咁
0: 样样
1: 噶，
2: 系啊，唔可以咁样，俾啲资讯。
0: 系要抢个。
1: 咪正正常常咯，
2: 系啊，
0: 咁啊系，
1: 即
0: 系
1: 做翻个正常人应该要做嘅嘢啦。
2: 系啊，咁啊，但系好多时即系现实生活都好似呢只歌咁样讲嘅，即系好多嘢整定。
0: 但我觉得苦恋又真系几正。
2: 系啊，有嗰种遗憾味喺里面，
0: yes,
2: 大家更加深刻。
0: I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i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话，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说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1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1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8升8.2，阿里巴巴128.2升2.4，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95升2.65，中制玉厂1068蚊跌109蚊，华虹宏力140.8升5.7，智普1063蚊升53蚊，建滔积层板32.5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13，澳元5.53，加元5.57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495蚊，升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86美元，卖出41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加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11: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啊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2: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3: 我是 Jimmy 洪启俊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
1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9: 一位得奖同学遗传了他爸爸朗诵的 DNA。
20: 是因为他小时候有拿过奖，做得不是挺好的时候他会示范给我看。
21: 那你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朗诵不错？
20: 是啊，他很夸张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2: 我哋答应咗佢话咧，我哋要
3: 唱
2: 呢一个，系啊，唔唱噶嘛，但真系忍唔住啊！喂，今日正喎，我哋
4: ，Hello， 阿 Win， 同大家讲下做运动。
2: 好的，当然啦，你嚟嗰度梗系做运动啦。
4: 上个礼拜咪讲一啲即系小众少少啦，讲一啲运能嘅运动啦，比赛啦。今日讲翻啲大众啲嘅嘢啦。
2: 好啊。
4: 系啦，咁啊，同大家咧，即系讲下咧，即系唔系净系香港嘅，讲下全世界啦。數下即各項嘅運動啦，有啲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啦，有啲可能冇咁熟悉，咦？但係原來喺全世界嚟講有幾 popular 個喎。
2: 係，我哋識唔識得曬咧？其實啲運動
3: 係，
4: 我哋即時間有限咯，不如數頭。係
2: 冰壺啊！
4: 你哋估下，
3: 香港場地有限啊嘛。
2: 其實我幾中意睇
4: 冰
2: 壺㗎，
4: 係
3: 咪擦擦擦擦擦
4: 擦
3: 嗰個？
2: 你覺得好正嘅咩？
3: 我唔知佢擦緊啲乜嘢，
2: 就唔知。
3: 但係我都幾想
2: 知佢哋幾，
3: 但我都幾想做捽
4: 嗰個。
2: 係啊。我都幾想試下同阿谷一齊捽啊！捽捽捽捽捽捽捽幾好玩啊！
4: 係捽呢個動作係喺冰上面先有，因為香港其實都有
3: 草地
4: 係
3: 嘛？哦，
4: 草地冇得捽嘅，
2: 硬地
3: 硬地有得捽，
2: 點捽啊？咁樣
4: 冇得捽，
3: 我都冇得捽。
4: 有台有桌上嘅，桌上就係有啲沙粒喺度。其實咧就係圓一條長形嘅軌道，遠處咧就有個好似有個靶，有啲圈圈啦，紅色圈圈，中間有個針啦，即係好似你射箭嗰個靶咁啦。
2: 係啊，
4: 咁你碌個冰壺去，咁咧每人咧就好似唔知碌五轉嘅，咁你剩低最多最接近紅心嗰就算贏咯。
2: 哦，
4: 咁你可以輪流咧就可以碌。就可以撞開人哋嘅，
2: 係啊！我就見到有時撞開人哋嘅嘛，
4: 又或者撞自己個咧，令到佢再近啲個中間心都得。
2: 哦，咁就五 round 之後，個睇下邊個最高分，係咪啊？
3: 我覺得呢個算係運動咧。
4: 我攰㗎，捽
2: 捽
4: 捽，
3: 真
2: 係
3: 好攰嘅。
2: 係啊，得入屋企狂捽嚟嘅，你橫翻屋咁樣。
4: 同埋你要即係瞄得好準，尤其是咧，即係講緊係冰㗎啦。
2: 係。
4: 首先你要啱力度啦，太大力你會飛出界㗎嘛。
2: 係㗎。
4: 係啦，太細力你又唔到㗎嘛。
2: 係啊。
4: 同埋咧，捽捽捽咧就因為冰嚟嘅，你用嗰個掃把咧去捽佢咧，令到啲冰咧溶咗就會變成水。就會
3: 線啲，
4: 就會改變咗嗰個軌跡啊！即係有機會佢推出去嗰下咧，歪咗，
2: 歪咗，
3: 你可以擦翻嚟個杯茶，佢後邊
2: 都會喐，
4: 就會喐。
3: 其實我哋可以舉行呢個香港茶嘅，
4: 你係呢個
3: 第一屆碌茶杯比賽。
4: 我細個有咁玩過㗎，
3: 跟住就推
2: 㗎。
4: 又或者喺吧台咧，唔係啊，你啲外國嘅酒吧嗰啲咧，要杯 tequila， 跟住喺個吧頭嗰度就
3: 掃。
2: 好似有咁嘅比賽㗎，我
4: 似
2: 見過，
4: 係
2: 啊，睇佢到唔到
4: 咁樣。類似咁啦，又係你要到嗰個位啦，唔可以太大力就會跌咗出惡界啦。
2: 係啊，佢咩都可以變為比賽嘅，兩個人或以上，總之覺得好玩就得㗎啦。
4: 唔係，嗱，而家講嘅就係 sports 啦，即係運動啦。咁點樣為之正式嘅運動咧？就係即係。第一就大家都知道玩咩啦，就有共同嘅規矩啦，同埋咧你會即係總會有嗰個運動嘅總會，你去推廣同埋去即係搞呢啲比賽嘅咁樣，
2: 係先至叫做
4: 嘅
2: 就係、是、
4: 有個正式嘅大家認知嘅比賽咯，係啦，冇錯。咁啊，我哋講頭十位，即管你哋估下睇下，而家講緊咧係全世界最 popular 即係最多人玩啊參與嘅運動。好，你哋估下
2: 第十位啊？第十位
4: 唔係或者你哋估我話俾你聽係第幾位啊？入唔入頭十啊？
2: 網球，
4: 網球係第五位。
3: 我想知高爾夫，高爾夫球，
4: 高爾夫球啱啱係第十一位。
2: 唔到唔入十大，
4: 因為可能咧喺啲多人口嘅國家咧就未必咁多人，譬如好似孟加拉啊、印度咧，未必咁多人會玩高爾夫球。
2: 即是我哋而家要估嘅咧就係入十大嘅一啲，
4: 係啦，高爾夫球啱啱十一位。
3: 乒乓波，
2: 籃球、乒乓波。
4: 等等，不如我哋每人一樣啦。OK， 好，
2: 我哋籃球。
4: 首先是篮球的阿瑞古是第三位。
3: 哦，篮球一定很多人玩。
2: 一定多啦 ,NBA, 是不是真的很多人看添啦。好，你先说乒乓
3: 波。乒乓波。
4: 乒乓波。乒乓波是
2: 第八位。
4: 第七位。
2: 哎呀
4: 第七位。有850秒啊。
3: 我有担心过乒乓波不入啊。
2: 我估游水。
4: 游水真的不入啊，游水第
3: 十。游水居然唔入，
4: 游水系第十七位啫。
3: 哇，仲低过高科。
2: 睇下先啊，仲有啲咩嘢咧？
3: 田径。
4: Track and field 有冇咧？
3: 有
4: 啦。Track and field 系排第十二。
2: 第十二。
3: 吓、啊，咁啲人做咩啊？
2: 我哋应该都系估噶咋。
3: 羽毛球。
4: 羽毛球系第十四位。
2: 嗱。應該都唔係咁唔係咁受歡迎。
4: 其實有幾個項目嘅，第一你最多人睇咧，即係奧運啊，或者係有啲世界系列賽啊、世界錦標賽啊嗰啲啦，同埋係最多人睇嘅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電視會直播啊，又或者可能喺奧運亞運。桌球第十八位。
3: 拳擊，
4: 拳擊係第十五位。
3: 哇！已經好多人睇嘅咯，
2: 係啊，有啲乜嘢係入？
3: 喂，我哋世界盃，
4: 世界盃足球係第一位。
2: 哇！
3: 都估到
4: 了。我想話呢個真係唔識嘅喎，3500 million 即係3億5,000,000。
3: 哇！
4: 3500 million 參與啦，即係唔係淨係玩嘅。
3: 哇！
4: 即係睇啊、教啊都算嘅咁樣啦。
2: 好，睇下做嗰啲咩嘢先啊，我哋啲惡射箭。冇份啦，應該。
4: 射箭冇喎。
2: 騎馬術，花劍。
4: 劍擊都冇。嗱因為呢其實世界最大人口嘅嗰幾個國家最興嘅呢、其實都入十大嘅。
3: 係、
4: 我俾一個你。
2: 好啊。
4: Cricket 板球。
2: 哦。
4: 因為印度啦、澳洲啦、英國啦、其實好多人玩嘅。
2: 板球
4: 啦，即係一塊板類似好似棒球咁樣。係啦。
3: 咁棒球呢？
4: 棒球排第
2: 一個入。
4: 排第五位。
2: 係啦，入十大。
4: 唔係，對唔住，棒球排第八位至真，八位。
2: 都十八位。
4: 有500 million。
2: 冇錯。
4: 係。
2: 即係我哋仲有啲咩係估唔到
4: 嘅。棒球其實喺亞洲泛亞地區都興嘅，但係日本
2: 啊、
4: 美國啊，係啦等等啦。
2: 有啲咩小棒隊啊。
4: 喂，有一個係其實大家都會好留意㗎喎，即係講。
3: 會好留意？
4: 即係唔係足球，你學校嗰啲男仔唔係踢足球。
3: 咪篮球咯，
4: 系
2: 排球，
3: 篮球咪讲咗咯，头先
4: 篮球第三位，
2: 系咯，
4: 篮球第三位，
3: 排球
4: 系第六位，
2: 排球几好睇嘅，我真系觉得
3: 排球好睇，
2: 系啊，好睇嘅，同埋我真系好紧张噶，剩翻几下啊，乒乓波，
3: 我哋系咪未出现第二位啊？
2: 未出现
4: 第二位 cricket 我数咗啦，第四位同埋第十位未讲，
2: 第四同埋第十啊，我哋喺 OK， 如果系我哋系咪喺呢一个亚运会，唔系对唔住，奥运会系有呢个项目噶，有呢个项目嘅，
4: 第十位都系香港城市之一嚟嘅，
3: 吓，
2: 香港城市之一。
3: 龙
2: 舟
4: ，Rugby， 冇错 ，Rugby 系第十位有380 million。嗱，第九同第十就好接近嘅类似嘅项目，但系佢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有少少唔同嘅。
2: 嗯哼，
3: 唔系 exactly 系 Rugby， 有少少唔同，
2: 有少少唔同嘅系，
3: 唔系 exactly
4: 系
3: Rugby。
4: 嗯，
3: 都系波嚟嘅。
4: 好多係好大城市嚟嘅，往年就有 Janet Jackson 啊、Justin Timberlake 啊等等咧，喺中場嘅時候就會
2: 佢哋嗰啲叫咩啊
3: ？Super Bowl
4: 係啦，美錯啦，就係美式足球，係啦，啲美式橄欖球啦 ，American Football 係第九位，剩翻第四位就冷門啲咁多啦 ，Field Hockey。
2: 唔知係咪就係嗰啲曲棍球
4: 係啦，幾個人追住個波，類似好似你當好似足球咁，但係搵支棍追住個波仔要射龍門嘅。
2: 我成日覺得嗰個好危險㗎，
3: 因為我驚棘親
2: 係啊，同埋嗰度好痛啊，嗰支棍啲勾埋去。
4: 我細個中學玩，我試過俾人哋一嘢打落我上唔轉下唔轉，入咗急症室。
2: 系好容易受傷啊！
4: 少少啦，應該正常會戴護頸嘅，其實就
2: 係咯，即係好似你踢波都要啦。
4: 喂，你嗱，你講起受傷咧，我都有一個咧最容易受傷嘅運動嘅
3: 排行榜
4: 嘅。
2: 我覺得足球都有，
3: 我覺得足球肯定
4: 係。Before that， 不如咁啦，我由另一個榜喎，就係咧最受男士歡迎或者最受女士歡迎。
3: 今日歐文嚟同我哋數
4: 榜比例嘅運動，
2: 數榜
4: 嘅係啊，因為你哋中意運動同我中意運動又會唔同。
3: 係啊，所有球類嘅運動我都冇天分
2: 嘅。哦，你冇波聲，
3: 冇波聲，
2: 冇波聲
3: 都 OK 嘅。但係反正咧，我
4: 只要有樣有身材，
3: 即係嗰粒波咧喺我面前，我都會打佢唔到噶。只有俾波打我，或者我打佢唔到咯。
2: 有冇啲咁嘅人㗎？即係如果係嘅話，即係佢完全係冇。
3: 係我可以 miss 㗎。
2: 吓、啊，你即系你睇唔到嘅，
3: 我睇到都，我睇到都系假嘅，唔到，我即系我
4: 因为你一挂住，你一挂住睇啲男仔啊嘛，
3: 我只眼见到同我只手打落去系唔一样噶，
2: 有啲咁嘅事，
3: 真系咧，唔知点解，
2: 我都麻麻地嘅，但系我好啲好还好咧，即系壁球啊咁嗰啲我都打到嘅，系、啦，好啦，你而家讲开嘅就系话你我哋先数嘅呢一个系
4: 男
2: 女都中意嘅，我觉得都系足球咯，
4: 应该嗱，佢正式嘅名就系 Men's versus Female。Participation across popular sports.
2: OK，
4: 系啦，最受欢迎男女啦，
3: 男仔去最多女仔去做嘅一个运动。
4: 系啦，讲下你哋自己最中意运动，我话俾你听个比例啊。
2: 我最中意嘅运动系咪？其实我最中意嘅运动系瑜伽。
4: 瑜伽啊 ，fitness class 男女比例男系一，女仔系 2.8，即系有七成女仔左右咧，就有两成至三成左右嘅男仔会上堂，都 OK 啊，正常我上瑜伽班啊，
2: 我好少见到男仔，
4: 少男仔啊，
2: 好少男仔，所以我谂你唔会去
4: 吓，唔系可能
3: 我系纯粹
4: 可能
2: 好少，
3: 唔系唔关事嘅，其实我做嘅所有运动都冇男，
4: 都冇男仔，
2: 有冇乜关事噶？我会觉得就系如果你话你要去嗰个 fitness club 咧，有男仔有靓仔嘅 PT， 你争好。远噶个环境个感觉，
3: 唔系啊！我有 body shame， 我中意匿埋做噶，
2: 唔会啦，
4: 都会有啲 I 人都会中意自己匿埋，唔系但系
2: 你都可以匿埋。
4: 但系 fitness class 都睇下你边一种啊，即系就算瑜伽咧，可能如果喺你拉筋深层拉筋嘅，可能女仔多啲嘅。
2: 我上堂嗰啲咧就系九成都系女仔，男仔去到嘅咧佢反而嘅就系咧去一两堂啊，佢唔去噶啦，因为就太多
3: 女
2: 人包围住，好唔舒服噶。讲真，
3: 有冇啲系调翻转噶？调翻转系九成。男仔得一成女仔，我就去嗰啲
4: 足球咯，
2: 系咯足球咯，又或者个仔练大只嗰啲真系，
3: 打泰拳咧，
4: 重训
3: 打泰拳，
4: 泰拳反而多女仔喎。
2: 系泰拳，我覺得多咗女仔，
4: 因為真係爆汗同埋咧發泄啊嘛。
2: 係啊，同埋即係瘦得好快，
3: 即係女仔需要發泄。
4: 嗱呢個咧就係 boxing 或者係 boxing fitness 啦，我當佢就係1:1喎，50:50。
3: 哎呀，其實我都中意打泰拳，
4: 因為你
2: 好辛苦，
3: 我之前都有打。
4: 因為可能學下谷姐話齋，可能都會有啲即係靚仔教練啦。第一，即係泰拳嗰啲即係師傅都身形都
3: 好玩㗎，
4: 係啦，又係啊，泰國籍嗰啲好搞笑嘅，
2: 係
4: 啊，
2: 好 Q 噶嘛。
4: 有啲外國籍嗰啲咧，即係可能係教你 MMA 啊、巴油嗰啲咧，啲又好大隻又好靚仔咁樣，高大威猛啦咁樣，男女都有。
3: 可能我要翻返去打泰拳，
2: 快啲啦！
4: 好，繼續啦喎。喂，呢、這個幾有趣嘅，table tennis 乒乓球，
2: 乒乓球，
4: 你覺得男女比例幾多？
2: 男女比例啊，
3: 一半半咯，我覺得
2: 女仔多啲，
3: 我覺得一半。
4: 其實又唔係，原來係男仔多啲，
2: 男仔多啲，
4: 因為其實喺外國咧，即係講緊可能係德國啊、荷蘭啊嗰啲咧，其實男仔會多少少嘅，
2: 哦，
4: 可能喺我哋中國啦、啊，或者可能即係亞洲地區咧，男女比例會平均啲，
2: 係、
4: 因為可能咧，即係始終亞洲地區即係可能有其他運動男女授受不親啊，咁乒乓波就冇乜所謂，可以男女混合又得，男對女又得，係啦係啦，咁可能又可能啲文化嘅問題啦，又或者可能即係冇其他運動，可能太過身體接觸得勁嘅話咧，未必咁受就女仔歡迎啦，我唔知啊，但係總之就男仔七成啦，即係如果要 over all 全世界嚟講啊，係啦，高爾夫球啦。
2: 高爾夫球
3: 男仔多，
2: 男仔多，
4: 86%，
2: 因為女仔唔中意曬，
4: 又唔中意曬啦，又要行啦，
3: 唔係喎，但係咧，我近期咧身邊有好多多咗好多女仔去打 golf 啦，
2: 係咩？
3: 佢哋話因為咧打 golf 嗰啲裙仔啊，嗰啲襪仔好靚啊，跟住佢哋溜我撩我一齊去打，我話唔去，我話好悶啊，
4: 喂，又咁講喎，
2: 高爾夫球著裙仔嘅咩？
4: 嗱，正式地係唔得嘅喎，
3: 入褲入面，
4: 正式地一定要著褲，同埋一定要攬皮帶喎。
2: 系啊，
4: 同埋一定要有靚，冇錯啦。
2: 係啊，件衫要
3: 佢哋全部去打卡嘅咋，嗱係影個背影好靚。
4: 如果傳統嘅英國嚟講咧，係真係要有領啦，
2: 係啊，
4: 要有袖啦，
2: 係啊，
4: 要有褲啦，有皮帶啦，攝衫啦咁樣嘅。咁去到美國就呢個係其實運動嚟嘅，就應該即係大家要 relax 啲嘅，就唔應該即係受到即係唔同服飾嘅束縛嘅。咁所以就即係可以比較叫做 casual 啲咯。
2: 啊哈，但係男仔比較多係咪？
4: 男仔比較多，
2: 係啊，男仔多，有好明顯嘅，去傾生意啊嗰啲都
4: 係
2: 一早就去打。
4: 喂，這個呢個咧，做 gym。
2: gym 啊，一半一半，
3: 一半半，
2: 系啦，
4: 都幾一半半喎，男就52%，女仔48%，女仔偏少啲咁多啫，
2: 系咧，
4: 就系啦，男就多啲咁多啫，
2: 有冷氣啊嘛，
3: 有冇啲好出乎意料噶？
4: 好啊，出乎意料 pickleball 啊
2: ，pickleball
3: 女仔
2: 男仔。
4: 咦、欸？点解男仔？
2: 唔知。
4: 你纯粹为为拗而拗系咪？
2: 系啊，
4: 几好几好。
2: 我哋全部讲。
4: 几好几好。
2: 系啊。
4: 我估系因为咧，即系同阿谷姐所讲啦，即系会着嗰啲短裙仔咧，
2: 嗯，
4: 又唔使晒，譬如可以室内。
3: 同埋佢哋好轻松啊，
2: 有咩有嗰啲运动
4: 衫噶？即系同网球装束好。
3: 系啊系啊，但系佢哋有冇网球咁辛苦啊？
4: 系啦 ，pickleball 比例
3: 上手咯。
4: 男仔系45%，女仔多啲咁多55%。
2: 系啦。OK 啊，呢、
4: 這
2: 個
4: OK 啊，喂嗱，講、啊、完另外其實 tennis 就 1.6:1 啦，男仔多啲咁多啲咧，又係、
2: 嗯，
4: 籃球男仔就79啦，女仔就11啦。
2: 嗯，
4: 講下咧，其實我想講咧，就係最容易受傷嘅運動。
2: 咁就要留待下個禮拜我哋先至可以。
4: 你哋翻屋企自己諗下咯。
2: 容易受傷嘅運動，我覺得一定係
3: 足球，
4: 係咪啊？
2: 因為成日都扮嘢，
3: 贊成，
2: 係、哦、啊，扮嘢都得啊。
3: 佢哋嗰啲咧，踢完之後碌碌。三四轉啊！
4: 嗰啲叫演戲啊！
3: 勁過啲體操，
2: 勁啊！真係。
4: 好，我哋下個禮拜數呢個榜開估啊！OK。
2: 打陣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

0: 本不久之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是菲律宾进行二战之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加明确的军事选项。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这种情况并不健康。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是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说，确信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问题得到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循环。贝森特今个星期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与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汇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6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3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毫3.8仙，升4.8仙；腾讯控股494蚊，升6.4；盈富基金26.34毫，升2仙；阿里巴巴128.5元，升2.7；中芯国际68.05元，升2.75毫；智普1,084蚊，升74蚊；长飞光纤光缆116.3元，升10.7；中制旭创1,087蚊，跌90蚊；华虹宏力141.7，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2点，升1,865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13美元，卖出4,12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咧排到花园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而同时咧，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还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

0: 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快活人。
4: 快活谷啊！
5: 哥哥，
6: 今日
5: 就系同大家 h
4: 啱啊！
5: 冇错啦，咁今日讲嘅主题咧，就系呢个年轻人嘅养老院，
6: 使唔使啊？
4: 咁快就养老？
6: 几多岁为之年轻人嘅养老啊？
5: 嗱，
6: 咁攰咩你？
5: 佢咧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年轻嘅啫，因为佢专门接待嘅咧系45岁以下嘅年轻族群，
6: 所以45岁以下咯，
5: 所以45岁以下已经系年轻族群啦，系啦，好开心啊，
6: 开心，
5: 系啊，你都可以噶，
4: 我都可以，
6: 因为越嚟越长命，我觉得都应该系啊，
5: 系啊，
6: 系啊，60岁我见到好多人都保养得好好，
4: 都系想即系一出嚟做嘢就退休嗰啲咁样，个理想都系系咪啊？
5: 都系嘅，
6: 我唔认为系咯，我觉得退休其实真系要你要經歷過，同埋嘅就係你要忙過，你要辛苦過，你先至稱得為嗰個係
4: 退
6: 休，唔做嘢，
4: 冇啊咁啊，夢想嚟啫，唔使咁認真。
6: 你對付你自己嘅夢想，你要認真噶，
5: 都係嘅，都係嘅，
6: 要認真噶。
5: 咁其實即係我哋聽個名咧，就覺得哇，會唔會太 hea 啊？好似好冇新氣咁樣咩？咩年輕人嘅養老院啊咁樣樣嘅。但其實咧，即係講翻多啲佢入面發生緊嘅嘢咧，大家就知道佢其實係一個休息中轉站嚟嘅啫，
6: 即係好似一啲 retreat 咁。
5: 其實係似 retreat
4: 入去插下電啫，
5: 就
4: 係以後擺喺入面。
5: 唔係就係話咧，你由嗰度咧去到你咧臨終咧，都係一路喺個即係嗰個養老院入面，就唔係呢種概念嚟。
6: 唔係早講咁，唔使咁嬲咯。跟住我話我嘅，對待我自己嘅夢想好
5: 真實。但係你知道網上嘅，
6: 我有錯咩？我有錯咩？
4: 冇，稍安無錯。
5: 網上嘅標題黨全部都係就主打呢個叫做年輕養老院啦。咁喺邊度興起咧？就係喺中國內地啦，同埋。馬來西亞喎，
4: 馬來西亞
5: 係啊，都係因為都係可能比較多樹林啊、草啊。
4: 但馬來西亞本身都已經係
5: 對氣候
4: 啦，
5: 係啦，喺我都心諗，仲要再 hea 啲嘛咁樣。
4: 因為我哋去可能去嗰度旅遊啦，
6: 因為我哋去馬來西亞
4: 就已經覺得
5: 好已經
4: 好
5: hea 噶啦，
6: 啲嘢又好食，
4: 又好食，啲空氣
6: 又好。
5: 咁呢個馬來西亞嘅呢個養老院咧，佢個 founder 係個創辦人咧，
6: 係後生仔，
5: 冇錯。
4: 佢就想佢就知道大家都會想 hea 下咁樣。
5: 係啦，佢係一個25歲嘅後生仔，
6: 咁樣太後，
5: 係啊，
6: 25歲啫喎。
4: 咁佢好有呢個商業觸覺啊，
6: 好有錢，真係好有錢。
5: 咁然之後佢就話咧，佢留意到咧身邊嘅90後啊，或者甚至 Gen Z 嘅朋友咧，喺
4: 老啦咁快，
5: 佢话喺30岁前咧已经面临呢个严重嘅职场倦怠同埋焦虑啊，就开始已经谂紧几时要退休啦，
6: 吓
4: 会嘅谂紧啫，
5: 系啦，
6: 再谂，
5: 所以咧佢就将一个系32000平方米嘅养老院，真系将嗰个养老院改造转型，
4: 即系本身系一个养老院，
5: 本来真系养老院嚟嘅，
6: 而家就俾年轻人
5: 就变成一个年轻人嘅养老院啦，或者你叫 retreat 都得咁样样啦。
6: 系，
5: 咁嗰度最正系咩咧？咁就当然系日日瞓到自然醒啦。
6: 哇，咁呢个系真系几好。
5: 咁跟住又有草地啦，咁然之后又有猫猫，有狗狗，仲有鸭仔啦。咁你行
6: 咗动物啦，
5: 冇错啦。
4: 有冇人推你出去晒太阳咁？
5: 系冇嘅，
6: 你又
5: 因为其实佢主打唔系嗰啲医疗设备啊嗰啲嘢嚟嘅，佢系医你个心灵，医你嘅精神，唔系医你嘅即系身体一啲。
4: 即系当
5: 佢
4: 一间好正嘅民宿咁样住。
5: 冇错啦。咁我哋估下啦。佢嘅呢個一個月月費，月費係包啲咩咧？嗱，月費係包住宿啦，每日3餐啦，同埋基礎嘅療愈活動啦。咩係基礎嘅療愈活動咧？可能整下陶瓷啊，可能冥想啊，
4: 係
5: 上瑜伽，即係嗰啲簡單嘅 retreat 嘅療愈系嘅嘢啦。
6: 聖經煲啊，當
5: 嗰啲係啦，嗰啲啦。咁所以大家估下，我哋計翻港紙，
4: 但係一個月即係个个都有人可以去住一个月啊，咁充裕嘅时间啊，真系。
6: 唔系，真系有噶，有啲人
5: 真系咩啊？佢
6: 养
5: 老院，你起码3个月起跳。
6: 系咯，如果唔系点养老啊？
5: 你
6: 点
5: 去啊？ 你做乜？你去一个月嗰，你去旅行啦。
4: 但系
5: 一
4: 个礼拜系去插下电，跟住翻嚟再出发噶嘛。
6: 咁你咪差唔多一个月。
4: 即系可能系辞咗职入去住一个月，住一个月出嚟再重新出发。
6: 系啊，系啦，系啊，
4: 一
6: 个
4: 月
6: 几多钱啊？
5: 系啦，呢个马来西亚
4: 贵嘅系嘛？
6: 我
4: 应该
6: 觉得系平，
5: 平平
6: 应该系平。我估5000蚊港币。
4: 一万蚊，
6: 你包咁多嘢，三餐，
4: 房租，
6: 同埋你基本房租呢个
5: 要
6: 啦，
5: 马来西亚系啦，
6: 系啊，5000蚊，
5: 系由2600蚊港币起，
4: 咁平，
5: 系咪要去啦？
6: 喂，绝对
4: 系
6: 大主
4: 抵
6: 啊！
5: 系啊，
6: 哇，
5: 真系好抵啊！
4: 2500蚊，去参加下啲，
5: 即系佢
4: 个方案，
5: 即系当然可能睇个住宿，可能系两人房啊，定系四人房啊，即系个住宿或者
4: 三餐系点样？
5: 或者佢配套嗰啲package 嗰个疗愈嘅课堂 workshop 系多有。包几多糖啊嗰啲啦，咁佢就系话系2600到4000蚊港币不等嘅。
6: 哇，
4: 4000蚊都唔算贵。
6: 我一嚟我谂住5000啦，
5: 真系唔算贵啊。
6: 可能因为我哋香港真系好贵啊。
5: 系啊，嗱呢个系，所以我会俾大家参考完呢个系马来西亚嘅物价啦吓。咁大家又估下，因为啱啱都讲到中国内地都好兴啦。咁佢哋嘅月租大概几钱咧？又
4: 内
6: 地喺边先？喺边度？
5: 內都係啲大即係偏遠啲嘅地方，因為佢其實我哋
4: 要有翻啲
5: 係要有翻地。
4: 係，
6: 如果你喺馬來西亞，你係2500啊，咁喺內
4: 我諗
6: 我
4: 諗
6: 我
4: 哋會唔會貴少少啊？
6: 貴少少，我反而覺得應該差唔多喎。2000啦，
4: 5000，
5: 2000，1600，
4: 哇！
6: 食
5: 物係啦，咁佢咪喺內地咧選啲，就譬如雲南大理啦，你可以去下，你去下，去去成都郊區啦，依山傍水嘅。
6: 喂，你兩個地方都好靚啊！
5: 係啦，咁佢就係嗰啲咩打坐啊、種田啊、摘野果啊，
4: 即係回歸翻古人嘅生活。
5: 睇下星係啦，識歸園田歌，
6: 田園歸人，
4: 無湖不歸啊！
5: 係啦，
4: 係啊，
5: 禪修。你係毫不衰化跡嗰啲啦，係嘛？
6: 哇！一個月千六，邊度揾啊？
5: 其實咪好吸引，
4: 包三餐先，
6: 真
4: 係
6: 包三餐，
5: 包三餐，
4: 包三餐，
6: 又有得住，仲可以參加呢啲咁嘅興趣班。
5: 嗱，我哋聽到就好興奮啦，尤其是壓力大嘅香港人，哇！我終於可以分享
6: 啦，我超靈啊！你哋就得，
5: 應該都唔緊要嘅，
4: 加錢應該得，
6: 加錢就什麼都可以係咪？
5: 但係咧都有人批評咧，呢個係逃避現實嘅無業遊民，
4: 係逃避。虽可耻，
5: 但有用。
4: 有用啊、
5: 我都觉得系，
6: 我觉得间唔中我你系要
4: 插电都要，
6: 系啊。
4: 同埋有时咧，即系嗱，我哋现代，譬如香港人咧，你去插电嘅方法就
6: 系
4: 去个旅行啊嘛。
6: 系啊，
4: 有时去旅行仲扯过平时噶嘛。
6: 系
5: 啊，
6: 好攰噶嘛，你翻嚟
4: 又贵
6: 系
4: 嘛，
6: 真系噶，周居劳顿。
4: 去下呢啲
6: 几
4: 好，
6: 系啊，
5: 冇错，
6: 嗰个地方嗰度，
5: 即系你真系要令自己停咯，强制停。咁啱啱我哋讲咗呢个幾錢啦、啊、個月費，咁、有個再平啲嘅方式嘅，即係佢會有時會接受一啲打工換宿嘅，就再
6: 喺嗰度做嘢，
4: 喺嗰度搞興趣班，
5: 可能搞興趣班啊，或者
6: 煮下
5: 早餐啊，執下被鋪啊，洗下嘢啊，咁樣都可能會再平啲嘅。咁而點解呢樣嘢會興起呢？就係即係啱啱我講到啦，壓力好大啦，而且咧內地有呢個叫做內卷文化，佢哋就覺得咧係面對一個嚴重嘅精神內耗啊，同我哋翻工咧又要交嗰啲咩三保唔知三，
4: 即
5: 係
4: 好多嘢要
5: 兩個保費唔知三個金嗰啲啊嘛，即係有啲咩醫療金啊、保險費啊，即係一堆咁樣。
4: 供呢樣供嗰樣，
5: 跟住佢哋就會覺得其實唔做嘢躺平咧，嗰啲係唔使供㗎，係
6: 啊，
5: 係仲舒服啲㗎，係啦。咁同埋咧有一個經濟轉型咧，就係話咧好多年輕人嘅心態覺得努力咧都買唔起樓㗎啦，又結唔起婚㗎咯。
4: 所以阿姨，
5: 咁不如
6: 我
4: 不
6: 想努力
5: 了，係啊，佢就我不如暫時退出賽道啦。
4: 出賽道，
5: 係啊！
6: 你哋真係
4: 唔係，但
6: 係
4: 佢哋會唔會再參與翻先？佢唔係一 hea 就 hea 到尾
5: 嘅。我覺得好睇呢個，好睇自己個人嘅嗰個調整啦，或者個心態個強大啦。因為其實我都好相信呢樣嘢係好難，老一輩好難理解嘅。因為早排都睇到一條片啦，就係話可能每一代教小朋友嗰個方式都唔一樣啦，係基於佢哋本身對呢個社會
6: 嘅認知
5: 佢哋覺得最重要。個需求最大嘅係咩？可能最即係再早幾輩嘅時候，佢哋嘅認知就係 医饱个肚，所以佢哋凑小朋友就 make sure 佢哋医饱个肚，够食，有衫着，有瓦遮头，医得饱个肚。佢哋就系 care 呢样嘢，佢哋未必会识得去公书教学，
6: 佢哋只系基本需要啫。
5: 系啦，佢哋基本需要。跟住好啦，再下佢哋嘅下一代，佢哋下一代开始得到温饱啦，得到温饱，佢哋就要点样改变命运呢？就开始专注读书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佢哋可以去到更大嘅城市度打工啊，做嘢啊，
4: 向上流啊，
6: 有机会。
5: 咁然之后就专注个教育咧，又系唔系好忽，即系有少忽略其他嘢啦，又系净系好专注啊，点样样可以
4: 个精神上嘅满足就冇乜，
5: 系精神上嘅满足冇乜嘅。去到呢一代啦，开始咧，大家就话
6: 富裕啦，有多嘢啦，又有嘢啦，
5: 直情咧最近有一个朋友话系。有啲錢先會生咗 Gen Z 出嚟嘅，
4: 哦，都
5: 係，即係嗰代係已經開始係富足啦，即係無論係物質上啊、學歷上啊，都好富足啦。然後佢哋先再生嘅小朋友咧，就係而家嘅 Gen Z 啦，即係有啲錢嘅先會生 Gen Z 啦，佢哋咁樣形容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嘅追求咧，就已經係
6: 冇嘢追求，
5: 去到精神層面咯，
6: 係啊，即係唯有先可以追求精神層面嘅嘢咯。
5: 心靈健康啊，精神健康啊，要個心理平衡啲咁樣，就唔係。再嗰啲一味要打寫份工，以前就
6: 食飽，
5: 係啦，以前首先要食飽，然後就要有高學歷，然後就係要揾到一份好嘅工。而家就已經唔係呢啲啦，呢啲都已經係唔重要啦。我哋追求更崇高嘅
4: 理想，係啊，同埋精神上滿足。
5: 開始係去到呢個
4: 即係佢哋開始諗會諗以前就揾食啊嘛，我咪做咯，做食飽飯先算啦咁樣。
5: 同埋邊有頭嘅啫，頭乜鬼啊？
4: 頭乜鬼啊？咪手停口停啊嘛。咁跟住可能讀書啦，讀書可能即係揾到啲好嘅工啦。即係依家就係話我都你哋都做緊啲好工啦。咁但係咁辛苦嚟做乜為啊？開始會諗呢樣。
5: 係啊，佢哋真係覺得我咁辛苦，好似啲樓又買唔起，婚又結唔起。咁同埋佢哋開始而家就追求咧。以前是可能追求一種集體啦，而家就是很個人咯，即係個
4: 內心嘅平靜，
5: 係啦，就會即係叫做難聽啲叫做自私，好聽啲叫個人主義，冇錯。咁而家就比較係會顧自己先咯，係啦，就可能我譬如可能我呢一代都仲會諗啊，要點樣有家庭責任啊，或者要供養父母啊，但去到 Gen Z 佢心諗啊，本身爸爸媽媽都已經幾富裕，都唔使
4: 我供養我，
6: 係啊，又有樓住啦，
5: 又好似有氣有力，又好後生咁樣喎。咁我點解要
4: 就趁後生追求下我自己嘅嘢咯？
5: 趁後生追求下我自己想做嘅嘢啦，係咪？咁都好合理嘅。即係但每一代人中間就係會有個 gap， 即係哇，點解你哋
4: 都有啲
6: 會唔明白？
4: 係
6: 啦，就會覺得點解廿幾歲就開始躺平咧？係
5: 啦，
6: 係咪啊？我係起碼就係五六十歲嘅時候，我先至，我所有嘅嘢都已經搞掂
4: 曬。永遠都係我有嗰代，我啲嘢要辛苦先得到嘅。
6: 你會覺得有啲嘢你係需要。要用過一啲嘅 effort 係咪？你去追求過咁樣咧，你先至有資格去同我講退休，我唔做啦，我覺得好辛苦。你會覺得佢就係你哋一出世嘅時候咩都有，
5: 決定退休啦，
6: 你退休
5: 係廿五歲已經開養老院啦，
6: 我年方歲心咁湊大你，你而家廿幾歲，你話你唔做嘢，就係呢樣嘢咯。
5: 係咯，同埋佢哋個追求模式咧，就係老一輩咧就一定要未雨綢繆，佢哋咧就係而家努力啲，我就要留多啲錢，留多啲財。去將來舒舒服服，但係而家嗰啲就唔係我
4: 舒服咗先，
5: 我哋要及時行樂，活在當下。我而家有得舒服，我就好舒服啦，因為唔知舒服到幾錢冇得
4: 食。係啊，真係講唔埋嘅呢啲嘢。
5: 係早買早買早享受嗰啲咯，
4: 雖然遲買平幾嚿，但係早買早享受。
5: 我早一年舒服，可能我就賺咗嗰一年咁。係有少少係咁樣樣咯，所以都即係幾唔同嘅諗法嚟嘅。
6: 係啊，幾唔同嘅諗法，但我覺得冇對錯啦，係嘛，真係。唔同嘅年紀同埋唔同嘅年代，你會有一啲唔同嘅思想，因為你喺嗰陣時候你嘅需要，你嘅社會啊，係咪成個世界都唔同啦，係嘛？
5: 但如果俾我，其實即係我自己嘅話，我都會可能會想去體驗一下。其實因為我覺得佢係。brand 到嚿嘢好似好養老院好 hea 咁樣，但係你諗下，有啲人可能去巴厘島啊，嗰啲瑜伽 retreat， 其實都係同樣道理啫嘛，
4: 都係放鬆翻自己，
5: 就係啦，掉去一個充滿大自然嘅環境，然之後去嗰度做一個好飲食。 作息都好規律嘅地方，然後遠離你城市要做嘅責任啊、煩惱啊所有嘢，然之後佢就俾自己全然放鬆自己嘅身體同埋心靈。
6: 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嘅，你係就係將一個人你擺咗喺個城市嗰度嚇，為咗你嘅工作，為咗揾食或者咩都好，其實你蒙蔽咗你自己嘅本性。
5: 我覺得係、啊，
6: 我覺得你而家只不過係回歸翻你作為一個人最基本嘅嘢嘅啫，就係、是、食飽、
5: 瞓得好、
6: 瞓得好、好好地去接近大自然、好好地去生。就是这样的，
5: 好好地活着，
6: 跟住有咁多嘢，
5: 可能你就真系会透过嗰段时间，你可能会有啲好啲嘅灵感，好啲嘅点子、然后你会知道你想要嘅咩，即系你真正
4: 会谂清楚，理顺翻系，
5: 未必系要喺一个城市里面咁受大众嘅一个价值观去规范，你要点样为止成功咯？而系嗰段时间，可能你真系会谂到，哦，原来我真正热爱嘅系某一样嘢，咁、我就翻到去城市嘅时候，我就不如着手做嗰样嘢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停顿，然后重新出发咯。
6: 同埋我觉得佢就系等你可以清楚知道嘅就系，如果我要活着嘅话，其实我可以咁简单咯。呢、个都系一个选择嚟噶嘛。
5: 我成日都觉得离开咗城市系冇物欲噶。
6: 因为你冇啊，
4: 系啊，
5: 你冇
4: 啊，你乡下地方
6: 系
4: 嘛，
6: 你
4: 可以点啊？你
6: 真系冇啊嘛，
4: 你食饱就得啦。
5: 喺城市咧太多即系嗰啲系咪叫灯红酒绿？
6: 系啊，嗰啲人有
5: 好多嘢发生，
4: 好多嘢系咁出现，
5: 资讯又好爆炸啦，
6: 太多嘢
5: 啦，身边又劲多诱惑啦，然后有好多猪朋狗友，
6: 又碌下啲系咪？啲 social media 佢都话，
5: 跟住又会有好多攀比嘅心或者比较嘅心，会觉得喂人哋已经系去到呢个程度啦，人哋嘅进展、人哋嘅事业、
4: 是不是要加把
5: 劲呢，人哋婚姻，你望下我自己，咁你就会好有焦虑咯。我都覺得係一啲我自己都會有嘅焦慮嚟嘅，
6: 係
5: 咯。
6: 但係我唔知點講，我覺得就係我哋會比較幸福嘅，就是、我哋老一脱咧，因為真係已經經過曬所有嘅經歷，你又捱過，你又窮過，你又即係踏上咗一個黃金期，你又都賺到少少錢，你先至去到你差唔多嘅年紀嘅時候去過呢啲咁嘅生活咧，我就覺得咧好順理成章啦，係啦。但係如果你真係都冇捱過，冇過呢啲咁樣嘅經歷咧，一嚟就咁咧，我唔知咧會唔會咁上下。嘅时候，你哋会觉得佢就系、是，唉，始终都系烦心未尽。
4: 咪有时都要
6: 出翻嚟，系要出翻
4: 去，出翻去见识下，
5: 系啊，又系要入翻世
4: 啊，系啊，
6: 系啊，
4: 你叫我断红尘，我都未见过红尘。
6: 未去過，我都未去過嗰個境界，即係、會咁咯，即係等於，所以我成日都同人哋講嘅就係，當然未必係啊嚇。你要趁細個嘅時候嘅話咧，你拍多幾次拖，
4: 認識下咯。
6: 係啊，即係拍多幾次拖，當你真係千帆過盡嘅時候咧，你真係
4: 知道
6: 咩係真愛。
4: 講過佢。
6: 我就係咁諗嘅，即係等於咁樣咯。係，
4: 多謝大師嘅教父。
6: 冇客氣。
4: 系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啦，身心健康最紧要，用自己嘅方式啦。
6: 冇错，
4: 咁啊，用Mira 嘅呢首啊《同往》啊，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直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厨房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伊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41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仙，升5仙，盈富基金26.36，升4仙，腾讯控股494蚊，升6.4，阿里巴巴128.9，升3.1，中芯国际68.45，升3.15，智普1,093蚊，升83蚊，长飞光纤光缆117.7，升12.1。中制玉藏1,113蚊，系跌64蚊。华虹宏力142.7，升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6，瑞士法郎9.711，澳元5.532，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7，欧元9.0495。每百日元兑港元4.9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25。日经平均指数报65,959点，升2,002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4美元，卖出4,12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另外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凤。
8: 后生嗰阵，我哋成日咧要扮成熟，扮洒脱，扮冇事。明明好中意一个人咧，要扮唔在乎；明明好介意一件事咧，要扮冇所谓。但系人到中年咧，你已经唔想继续扮落去啦。你想除低个面具，做翻一个真实嘅自己啊！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嘅歌曲，就系一首警世嘅歌，关于人性嘅自欺啊！

住 Freddie Mercury 嘅 The Great Pretender， 睇埋佢嘅爱情故事咧，仿佛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嘅人生主题歌曲啊！1969年乐队 Queen 嘅主音啦，24岁嘅 Freddie 咧认识咗伦敦精品店19岁嘅店员 Mary， 但当时咧 Mary 咧被另一位乐队嘅成员啦 Brian May 追求，咁啊等咗5个月之后咧 ，Mary 先至同 Freddie 约会噶，嗱佢哋咧系坚一见钟情噶。1973年啊 ，Freddie 咧向 Mary 求婚啦，虽然两个人咧从未举行过婚礼噶。直到 Freddie 喺1976年嘅一次采访当中透露啊，佢双性恋嘅身份啊，先至确定咧 ，Mary 呢几年一直认为咧 Freddie 系同性恋嘅谂法。虽然佢哋唔再系夫妻啦，但系变成一对灵魂伴侣。Freddie 艾滋病离世之后，阿 Mary 继承咗佢一半嘅财产，佢哋嘅关系好亲密噶。Mary 系唯一知道 Freddie 啊想将自己嘅骨灰撒喺边度嘅人啊。

少歌手錄音嘅時候咧，都會有佢嘅個人習慣嘅。好似羅記啦，總係喜歡錄音之前咧飲一小杯嘅白蘭地。啊，聽講羅記嘅酒量咧好驚人嘅，可以一晚一個人咧攰兩支嘅。呢一首《明日天涯》係輝哥咧第一首作俾羅文嘅歌，亦都係謝賢執導同名電影嘅主題歌曲啊。歌詞：當你明晨醒過來，再也尋不到我的蹤影，寫嘅係一份不辭而別嘅無奈。

0: 费玉清嘅梦驼铃啊，创作背景比较特别嘅。嗱，呢一首歌嘅填词人小轩啦，有一次去慰问部队士兵，咁啊从老兵嘅口中咧听到一段关于中国嘅血泪史，于是咧创作咗呢一首歌，咁啊描写一位咧远在他乡嘅诗人，站喺高峰之上，咁啊人遥望咧故乡嘅时候咧，哇，一望无际嘅大漠之中飘嚟咗咧就系驼铃声啊，勾起咗思乡之情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冇夸张噶，我会界定咧以下呢一首歌系一件艺术品，流行同埋艺术元素咧兼备噶。喺八十年代嘅香港乐坛出现呢一只歌咧，或简直系划时代啦。嗱，每次播呢一首歌都会提醒自己，唔使夹歌噶，因为要让听众嘅你咧从第一粒音开始欣赏噶。关正杰，渔舟唱晚。

以下呢一首歌咧有一个非常经典嘅创作古仔噶，导演徐克啊咪拍《笑傲江湖》啊，急需要一首主题歌曲噶。阿詹叔啊写咗六稿啊，都被咧徐克咧系打回头噶。好啦，第七稿咯，黄沾啊翻开咧黄又帝教授嘅《中国音乐思想批判》呢本书啦，得到咧好重要嘅启发，就系最伟大嘅音乐一定咧系简单嘅。詹叔啊决定咧用中国传统音乐嘅五声音阶啦，即系类似哆来咪发嗦啦。但是倒返转啦嗦咪瑞哆，结果呢一首最简单的歌就成为了武侠音乐的巅峰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

0: 方证实星期日在总统特朗普位于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预计当地星期二晚在这个球场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影片，警员随后拘留这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他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手枪和更多弹药。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星期一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再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步枪、手枪、避弹衣和大容量弹夹等，并且查获多本记录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以及两部无线电通无线电信号设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42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4；盈富基金盈富基金系报26.36，升4仙；腾讯控股493.8，升6.2；阿里巴巴128.7，升2.9；中芯国际68.4，升3.1；智谱1086元，升76元；长飞光纤光缆117.5，升11.9。中制玉创1116元，跌61元；华虹宏力143.4，升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7，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924点，升1967点。港金报3863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06美元，卖出414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哋系三五成群，
5: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6: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7: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5: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7: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6: ！Go go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朱莉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

0: 期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2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但你会唔会自言自语嘅呢？吓，我呢就会啦，经常添啊。我身边有啲朋友就係喜欢夜深一个人对住个月亮讲嘢，唔係因为冇人愿意听啊，而係因为有啲思念，有啲遗憾，有啲如果当初太私人啦。私人到呢你只可以讲俾一个唔会透露出去嘅对象听。开始另外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冇错，就係一次心灵嘅对话。

George Michael 嘅 Jesus to a Child 噶，1996年面世啦。嗱，呢一首歌咧承载咗咧佢生命中咧最沉重嘅几年噶，亦系佢人生嘅最低谷。一方面啊，同唱片公司咧持续打紧官司啦，咁啊事业咧系停滞不前噶。更深邃嘅系佢嘅一生挚爱，巴西设计师咧因为艾滋病并发症啊走咗。咁嗰阵咧 ，George Michael 仲未正式出柜噶，社会风气仍然保守，佢啊必须咧喺全世界面前隐藏住呢一份好巨大嘅悲伤。呢一首歌就系佢喺无法坦诚嘅孤独之中一笔一画所写嘅情书啊！因为爱人咧系巴西人 ，George Michael 咧，所以喺首歌大胆融入咗咧巴西 Bossa Nova 嘅元素，唔单止系对爱人出生地嘅致敬，更加系一种心灵嘅召唤啊！

以前咧，娱乐圈啊流行咧改艺名嘅，咁可能系风水啦，可能系艺伎啦。啊，呢位女歌手嘅真名咧，咦，唔系叫殷楚善嘅，原名咧系叫做余穗儿嘅，曾经改名做咧夏曼琪，最终啊叫殷楚善，因为集合咗咧三个超级女性嘅名，就系、是、殷妮、钟楚红同埋叶倩文嘅。嗱，殷楚善当年只系得17岁，但系佢拥有一把咧好低沉啦、成熟嘅声线，同妹姐嘅声音咧有啲啲相似嘅。唱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沧桑感，殷楚善，深夜港湾。

0: 蔡國權的無心快語就是翻唱 George Michael 的經典名作，沒錯， Careless Whisper。 George Michael 作這首歌的時候只有17歲，他當時幫一間餐廳做 DJ 的兼職，有一次上班坐公車的時候寫了這首歌，原來他足足構思了3個月。歌詞的創作靈感就是來自出軌的經歷，想像被伴侶發現的場景，於是有這一堆歌詞，我們在跳舞，可是他已經知道了一切，一切都結束了。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點到1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成日话咧，朋友系唔需要多噶，最紧要咧，你想倾诉嘅时候，有朋友咧愿意喺你嘅身边。嗱，以下呢一首歌咧，系感觉咧好孤独嘅。有人话呢一首歌咧系英文版嘅《静夜思》，讲嘅咧系一段失败感情之后嘅孤独同埋悲伤。嗱，呢位男歌手 Bruno Mars 个名咧就系爸爸咧俾佢嘅绰号，因为咧 Bruno Mars 细个嘅时候咧肥肥白白，有啲似咧当时好出名嘅职业摔角手Bruno San Martino 噶。而 Mars 咧就系因为佢觉得自己嘅风格同想法好似嚟自火星，咁所以咧拣咗呢一个名咯。

0: Bruno Mars 嘅 Talking to the Moon 啊。嗱，以下呢一位女歌手喺13、14岁嘅时候，咦，好欣赏周杰伦啦，咁啊曾经咧将周杰伦嘅黑色毛衣咧重新填词，而且咧寄到去周杰伦嘅唱片公司，咁但系公司咧冇回应噶。咁呢一次咧少女时期嘅填词经历咧成为咗啊就系 Annie 啊爱你嘅初型噶。咁啊大个之后咧，阿 Jam 同音乐人 Lupo 啦，咁啊将呢一种单恋啦、失落啦，以及咧喺爱情当中啊痛苦嘅情感咧融入喺旋律当中。
1: 分开。

我更加喜欢咧初出茅庐嘅佢，唱歌嚟得咧好纯粹噶。冇错，佢系阿 Gem 啊，邓紫棋啊。临走之前咧，同你讲讲天气嘅情况啊，几热噶，出边咧系31度啊，相对湿度咧65%噶，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天气预测啊，下昼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酷热噶，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啊，展望嘅话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天气咧持续系会酷热噶。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咧华海系极端酷热啊。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添，大家留意啦。邓紫棋比较早年啲嘅作品啦，有呢一首啊，爱你爱你，将时间带到嚟1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说，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当地星期四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一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方过去一个多月打击了俄罗斯过百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够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之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之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其中5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斯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而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其中5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3 度、东经119.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而向吕宋。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5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2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系跌2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中芯国际68.3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120.8升15.2，智普1081蚊升71蚊，华虹宏力144.1升9蚊，中制玉藏1123蚊跌5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8，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24点，升2,166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69美元，卖出4,13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咧？
8: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边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时事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德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开始今日星期三嘅 Made in Hong Kong。喂，超 B 啊，香港咧，其实一到动漫节就有好多啲年轻嘅朋友咧，就 cosplay 啦，就唔单止系一啲漫画角色嘅，有阵时系一啲咧游戏嘅机啊，游戏 game 入边嘅一啲主角啦，即系应有尽有，有好多咧都系自己去即系剪裁啲衫啦，自己即系 DIY 咧，我觉得好有创意，
2: 我觉得好犀利，即系每年咧，即系一到动漫节，你见到可能搭紧港鐵啊，有好多朋友呢都喺度dress up 晒啊，穿好晒啊，去搭車嘅時候呢，其實有啲乘客呢，你會覺得嘩係厭善嘅目光啊。嗱，第一樣厭善就因為嗰套衫都其實幾唔聚首重啦，你要行條街嘅時候俾人望住嘅時候呢都幾嘩美光燈下。但係你又覺得佢嘩呢個咁犀利嘅點整嘅呢，
4: 同埋我鍾意佢哋慳錢囉，即係就算佢穿到咁樣呢，佢都唔搭的士，都係搭港鐵。
2: 係啦，
4: 咁呢真係非常之好啊。
2: 而我覺得香港呢就係我哋嘅朋友就係因為好努力啦，即係不停喺度譬如頭先你講話自己剪啊，自己整啊，咁有啲啦就俾啲問啲出去，搵啲專家幫
4: 人
2: 整
4: 嘅。有啲專家呢好犀利嘅，即係化腐朽為神奇呢，淨係將一啲冇乜用嘅一啲材料啊、卡紙啊各方面呢噴曬油咁樣就整咗件呢嗰啲 cosplay 嗰啲衫呢，你要摸上手先知佢係咩料
2: 㗎。係啊，其實我自己呢就對於動漫節呢我就唔係經常去啦。
4: 你對好多嘢都係。
2: 即係留意一下嘅啫，淨係睇下嘅啫。但原來每年即係點解大家都會去 cosplay 參加即係動漫節，因為原來裏邊呢動漫節呢都會有一個比賽先嘅，即係呢個比賽呢個預賽咁樣呢，你贏咗嘅話呢你先至有機會去參加呢個 cosplay 界嘅年度盛事，就係、世界 cosplay 峰會嘅一個比賽，咁啱啱早前舉行啦，喺名古屋啦，厲害，真係要俾掌聲。我哋嘅香港隊嘅 cosplayer 阿 Lu 同埋就係阿 Wonnie 兩個憑住扮演呢個魔物獵人嘅拍檔啦，同埋佢嘅拍檔啊，即係艾老貓勇奪嗰個總冠軍，
4: 勁啊！即係 cosplay cos 到咧世界冠軍，
2: 好犀利啊！
4: 你話幾咁犀利啊？係咪真係咧 ？So proud of you guys！
2: 仲要佢直情喺講嗰個感言嘅時候，佢哋都唔相信，即係話：哎呀，我哋香港世一，真係好犀利啊！我哋香港隊贏咗。
4: 嚇，同埋你有陣時你知啦，即係唔單止話係同其他嘅國家地區嘛，你同日本都夠難搞啦、
2: 啊。
4: 日本嗰啲咁鬼勁係咪先？佢好早已經 cosplay 噶啦嘛，但係都贏佢哋。
2: 其實我想話內地都好犀利嘅，內地有啲人 cosplay 咧都好厲害。今次佢哋呢個比賽咧，即係呢個世界峰會啦，聚集咗嚟自超過40個國家啦，同埋地區嘅朋友一齊去參加呢個一連三日嘅活動，即係包括可能有啲巡遊啊、評審啊、總決賽啊，咁即係代表住香港出戰嘅呢兩位朋友咧，哇！真係佢唔單止套衫啊，佢直情連嗰啲咧武器啊、道具啊都要準備好曬、
4: 一定要，因為武器道具係其中一個好重要評分嘅環節嚟嘅。因為我都試過幾次係做呢啲咧，即係cosplay 嘅一個司儀啦，咁佢哋咧除咗係出嚟嗰下嘅 presentation 咧，原來嗰啲評判咧係會入去佢哋嘅後台咧，去摸佢哋件衫，睇下佢哋用咩料去做。咁我唔知會唔會係加入埋評分嘅準則啦，但佢哋就係好想知道你點樣可以令到件衫咧咁實在嗰個質地咁似 metal， 因為你冇理由係 metal 嚟噶嘛，你 metal 重，你孭上去你成幾廿斤重，成噸重噶嘛，咁佢有一個環節咧係啲評判會入去後台嗰咧摸件衫嘅。同埋我發覺有好多咧，佢哋其實即係只要全程投入啦，無論係即係咩國家咩地區嘅年輕人咧，你用心去做咧，一定會做到最好。因為我試過睇網上有啲一啲片咧，我唔知係 MM 定係咩，咁又係講咧，即係香港嘅一啲年輕人咧，佢哋整 cosplay 嘅衫，有啲咧就係年紀就都算大大地嘅，但係唔理，都即係卅零，通常都係十零廿歲啊嘛，佢有啲卅零歲，但係佢都照玩。因為你化咗個白雪雪嘅妝之後呢，你認唔到佢㗎嘛，你唔知我幾多歲㗎嘛，係係呀，跟住咪佢哋成班嗰、那個即係個友情呢就係好緊扣嘅。因為我記得其實動漫節都係上兩個禮拜咋嘛，係
2: 呀，
4: 咁我就喺呢一個灣仔海旁嗰度同啲 friend 跑步啦，咁嗰個上個禮拜二添咋，咁其實動漫節已經完咗㗎嘛，但係佢哋仲意猶未盡，仲喺海旁嗰度，仲係影相，仲繼續咧將佢呢一啲咧咁難整得咁靚啊，咁即係咁有規模嘅一啲 cosplay 嘅衫咧，就係影低落嚟。
2: 我覺得呢一個係好直情係一個文化產業嚟嘅，即係你諗下，喂，佢哋願意去睇完一個卡通片或者睇完一個動畫，將裏面 一個虛擬嘅公仔、虛擬嘅人物，然之後將佢所有嘅衫啊睇得咁細緻做翻出嚟，其實都幾難度
4: 高㗎。難㗎，咁同埋我覺得其實第一樣嘢你要投入嗰個角色先，即係你一定要知道嗰、那個遊戲嗰個主角，又或者嗰個動漫嗰個主角咧，佢啲來龍去脈，嗯、因為佢哋唔係淨係扮外形㗎，佢要扮埋性格啊，扮埋個眼神啊，這個好重要。同埋咧，我喺呢個海旁跑步咧，見到佢哋影相嘅時候咧，我發覺除咗即係呢個產業啊，cosplay 產業除咗係本身扮嗰個隱西利之外咧，原來周邊有好多人都係得益嘅，譬如個攝影師啦。
2: 哦，係、哦。
4: 因為咧，同埋呢一啲咧，佢哋一定要打燈嘅，嗰、那個燈光係要仲要係好準成嘅打燈咧，咁、嗯、啊會有個燈光師，即係佢哋喺呢一個海旁灣仔海旁咧，今次經過影相咧，佢哋係三個人嘅至少。
2: 哦。
4: 嚇、啊，咁啊，然後再加埋嗰個影相嗰個主角。
2: 哇，咁其實真係一個幾好嘅生
4: 產業啊，
2: 係
4: 啊，
2: 呢
4: 個一連串嘅一個產業嚟㗎、啊、
2: 所以每年呢即係去到動漫節呢，點解咁多人好蜂擁一定要過去啊，要去參與啊，係有原因嘅。我都發覺而家呢多咗朋友呢會即係自己做自媒體去訪問返，即係喺呢個動漫節當中 cosplay 嘅朋友，即係問啊你今日扮演嘅呢個角色係乜嘢啊，點解你會扮啊。你見到好多朋友呢真係好似頭先你趙安話齋，佢話因為我鍾意佢嘅性格，佢唔係淨係單單以前話我覺得好靚囉，唔係咁樣㗎，我鍾意埋佢嘅性格，我覺得扮咗之後呢同我有啲咩相似呢，你覺得嘩幾好喎、
4: 啊。所以我哋有陣時上網睇片呢，譬如我哋見到呢啲呢，即係你值得讚佢或者值得覺得係想加佢嘅朋友呢，即係唔好呢吝惜你嗰一個 like 啊，又或者你撳一撳個訂閱啊，撳埋個鐘仔。所以我哋成日睇呢片呢，成日都覺得嘩成日都三伏氣好煩啊咁樣。但係你就係啦，你冇嗰個 like 呢，你即係呢你鼓勵唔到佢，譬如好似我自己本身咁樣啦，我明明有啲 post 標數都幾勁㗎，但係就係呢你去都係得個小貓心石 like 我。我唔係啱 like， 我覺得自己好慘啫，所以我決定我而家唔做 KOL 啦，又
2: 唔做，
4: 我放棄啦。
2: 明明前幾個禮拜你話，我而家想做 KOL 啦，係
4: 我而家唔做啦，
2: 傾偈啊，
4: 我而家嬲啊，係啊。不過我做電台啲都好開心嘅，因為成日都會有一啲驚喜啊。我懷疑咧兩日前咧，阿梁詠琪咧聽咗我哋嘅好歌獻給你，我哋播佢嘅灰姑娘啊嘛，佢終於今日啊。就有隻歌派咗落嚟，仲要指定喺我哋嘅節目咧就係首播。
2: 哇！
4: 咁啊預祝阿梁詠琪咧嘅演唱會成功。呢一隻歌咧係一隻最新嘅梁詠琪嘅作品，叫做《遠距離》啊，係啊，由頭到尾帶俾大家。

0: 真心觉得咧，即系主持刘永琪咧，即系越唱越好啊！尤其是咧，即系同阿比老师合作无间之后啊，吓、
1: 期待佢嚟紧嘅演唱会啊，
0: 吓好得意嘅一首国语作品啦，都啲电话声嘅开头同埋结尾啊，梁咏琪嘅新歌《远距离》，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梁咏琪开演唱会啊，长腿再现啊，以下呢一位歌手咧，佢都系开演唱会，但系一票难求啊！讲紧就系谭咏麟啊，但系有佢呢一只都系经典啊，一生中最爱。
2: 其实好多朋友已经喺度期待当中，我今日行过呢一个红隧口咧，已经见到个大型嘅广告牌咧，都提下大家，咦，九月份啊，就系我嘅 show 啦。
1: 我谂好多香港嘅朋友都系咧，成日都唔记得，哎呀，开 show 嗱，想买飞，但系又冇去落 order， 到你想落 order 嘅时候已经爆晒啦。
2: 系啊，咁尤其是校长啦。校长即系都相隔一段长嘅时间咧，冇喺红馆开 show 啦，好多朋友都期待。兼且呢首《一生中最爱》咧，近排都好似翻 hit 咁啊。
1: 点解咧？
2: 因为咧早前阿萧正楠咧开 show 嘅时候咧，都拖住阿太太黄翠儿咧唱出咗呢首《一生中最爱》，仲令人怀疑崔如人咧系咪又怀咗第二胎？
1: 又怀
2: 以为啫，咁啊即刻回应话唔好意思，哥着件衫松得滞，而家着翻啲紧身少少，唔好意思啊。
1: Alan Tam 咧其实都系陪住好多香港人成长咧，佢嘅经典歌咧即系一首接一首，同埋佢。嘅即系热烈受欢迎程度咧，系每一个浪潮、每一个风潮咧，一下下咁样咧冚过嚟。譬如佢之前攞到金马奖嘅男主角啦，咁亦都咧即系喺呢个香港嘅电影界，港产片有好多嘅电影都系佢领衔主演啦。佢嘅唱片咧，佢即系有几次嘅一个咧，即系超白金嘅唱片销量成绩啦，真系可以话系非常之犀利。到今时今日2026年，仲系咁多 fans。
2: 系啊，同埋呢首歌。91年嘅作品嚟噶啦，已经系。
1: 系啊，真系好劲啊！
2: 好耐，但系都好好听，仲系咁襟听添啊！
1: 做咩我哋系听众一生中最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6，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以及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是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国泰话，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不过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亚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方面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截至昨日，勞工處巡查約1400个地盤，發出39张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書。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0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7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1点，升33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2仙4，升3仙4；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8.8，升个二；阿里巴巴127.2，升个四；长飞光纤光缆125.4，升19.8；中芯国际68.65，升3.35；智谱1090元，升80元；华虹宏迪143.9，升8.8；建滔积层板34.9，升3.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95点，升2,235点。港金报38,63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74美元，卖出4,14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呢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呢稍微车多，而另外呢路面情况方面呢是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呢稍微多车，现时龙尾呢去到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呢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緊嘅。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㗎，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喎，听唔到下昼1点至3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好猛啊，点算喎？
10: 咦，可以网上重温㗎嘛，
11: 只要 click 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Alex 李志刚、
11: 超 B 洪奇俊、
10: 美电香港。晏昼时间1点38分啊，到我哋斗歌时间。咁啊，超 B， 我哋嘅题目系咩咧吓？
11: 就系想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其实呢排咧，即系个太阳。

0: 我即係琴日阿 Kitty 講起話，哦原來咧七月份咧差唔多廿幾日咧落緊雨啊，即係得嗰兩三日咧係有太陽出現啊。今日終於啦，個太陽伯伯咧出翻嚟啦，見到咧我哋酷熱天氣警告咧就係現正生效，出邊室外氣温咧攝氏32度。
1: 嗯，咁總之冇落雨咧，個人個心情都好啲噶啦，唔會咁沉啊。
0: 係啊，所以我嚟先，
1: 你嚟先係嘛？
0: 我嚟先，呢首歌就係我哋呢一啲香港人或者我哋啲都市人成日都係咁嘅，你冇去嗰陣時。你又想去出嚟，你有佢嗰时候你就话哎呀好熱啊，所以我揀佢哋。
1: 有爱有恨，有爱有恨，草蜢。
0: Yes! 都系听众嘅选择嚟嘅，一讲呢首歌话係喎，即係你个人系好衰格㗎。即係你有太阳嘅时候嘩熱到咁样呢好辛苦啦，又要入去呢嗰啲冷气底下啦。但当你唔出嚟嘅时候呢你话搞错啊，啲衫晒唔干喎，噏住咁臭掹掹咁样喎，系咪？所以人就係犯賤嘅啦，我揀我嘅第一首嘅參賽作品，草蜢有愛有。

0: 覺得任何的我們的鬥歌主題呢，草蜢的出席率呢是特別高的，
1: 超高。
0: 你上個禮拜都在 Canto Pop 你都是忙成森巴舞啦。
1: 是啊，有個熱力接拍波文吧呢。
0: 是啊，所以呢今次這個又愛又恨呢，正中一揀的時候是這首啦。
1: 除了草蜢出席率高之外，哥哥的歌那個哈姐出席率
0: 都高的，
1: 非常之高啊。有太陽呢其實真的熱到抽筋的，但沒有太陽呢落住雨呢又真的呢濕到一間屋淋曬甚至是滴水添啊。所以要我揀的話呢，我寧願熱到抽筋啊，我愛你的太陽。

0: 雖然播過1萬次，但係都要播期10001次啊！嚇，哥哥張國榮嘅《大熱》。
1: 頭先你講啦，即係太陽出嚟嘅時候咧，有時發覺，唉，真係好緊要嗰樣嘢咧，就係可以幫你咧曬乾曬平時嗰啲拎噏噏濕濕啊，同埋呢個地方咧，咪成日都陰陰沉沉啊，冇太陽嘅時候咧，令到喺度居住嘅朋友咧，都好似覺得，唉，個人都好悶啊。所以我最近學懂一樣嘢，愛咧係要及時，同埋要係講出口嘅。當你愛佢嘅時候，就話俾你聽 ，I love you， 我愛你，紅日我愛你，都係聽眾嘅選擇，林子祥。

0: 日我爱你，林子祥。
1: 住一转末吓，系一个比较浪漫啲嘅感觉。其实我有一个少少混血儿嘅面孔，
2: 系
1: 佢都有。我姓李，佢姓黄，我系 DJ， 佢曾经都系 DJ。

0: 前會覺得佢係偶像派啦，但近年咧，即係睇佢翻嚟香港咧，喺紅館嘅演唱會咧，哇！佢真係一個實力到非常之實力嘅實力派啊，兼且好有才華。呢啲嘅歌咧，佢唔單止唱啊，佢淨係作曲啊、填詞都係佢啊。阿 Chris 黃海芹對住太陽講啊，請你回來。
1: 其實咧，我發覺咧，有啲朋友咧，有時中意落雨天嘅感覺，就係因為涼浸浸啦，仲有涼風啦。但係其實太陽咧係冇嘢可以代替，因為太陽咧出嚟嗰種温暖咧，令到你個人咧喺個心頭都係暖在心頭嘅。所以我都係覺得，還是覺得你最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会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不过路径仍然有变数。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去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和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按年收窄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不过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国泰话，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计燃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好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好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话，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有积极进展。伊朗国营传媒之后引述消息人士话，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星期四的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话，乌方过去个几月打击俄罗斯过百处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以及多处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日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日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7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5点，升26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0.4，升2.8；阿里巴巴127.9，升2.1；建滔积层板35.6，系啱啱跳咗35.56，升4.44。长飞光尖光缆123.9，升18.3；中芯国际68.35，升3.05；智普1089元，升79元；华虹宏力143元，升7.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08，澳元5.53，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4点，升2267点。港金报38960元，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73美元，卖出416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东城里。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落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9: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0: 友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继续第二个小时的 Made in Hong Kong， 对于庄外出面呢，虽然呢就不是说见到很多太阳，但是好热天的警告呢都是生效紧的，同埋好多人支持你喎，超边。
1: 哎呀，多谢咁多位听众。
3: 超多听众呢就是支持你，要你加油啊。
1: 是啊，同埋今日呢我哋斗歌嘅主题呢同今日嘅天气好啱，即係想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嘛。即係你而家今日见到佢啦，终于可以同佢讲啦。即係同你天文台都话明啊，下昼部分时间呢係有阳光同埋酷热嘛。即係起码今日见到个太阳先、最重要啊呢样嘢。
3: 係啦，咁啊同太阳讲嘅一句说话就係以下呢一句。没有你还是爱你。
1: 哎呀呀，播咗添。我都揀咗
3: 啊。直歌唔係你嘅，林憶蓮嘅。
1: 哦，係喎係喎，唔好意思。
3: 好多嘅廣東歌呢都係改編住一啲即係外語作品啦。我覺得呢一隻呢嘅改編呢，我覺得正過原裝啦。

0: 原曲咧就系 Barry Cavan 嘅 Promise Me， 但我觉得 Lamini 好聪明啦，佢唔系改编呢只歌，佢净将只歌消化咗之后咧，用佢自己嘅方法、佢自己嘅角度咧去演绎，同埋系一个新嘅感觉啊！没有你还是爱你。
1: 你拣到林忆莲，我要拣翻一个咧。新生代，但系同林忆莲咧都有个关系，同香港都系有关系，因为两个都喺启德开个 show 嘅。啊，梗嚟有阿 Jam， 呢个都系问翻个太阳噶。你过去嗰排你去咗边度 ？Where did you go？ 你去咗边度啊？等咗你好耐啦。

0: you go？
1: 啱啦，今日见到太阳问翻佢，你究竟去咗边啊？之前个牌 ，Where did you go？
2: 咁又唔使嘅，我觉得即系成年人咧，其实见到佢翻屋企咧就 OK 噶啦，吓就唔需要话你之前去咗边啊 ，A G 啊咁样，既往不咎。
1: 或者你浪子回头就 OK 嗰啲。
2: 只要佢肯回头，只要肯出现。佢做節佢返嚟食飯。
1: 你佢已經太愛㗎喎。做節返嚟食飯就得啦係咪，
2: 我諗好多父母都係咁諗㗎喎。係啦，父母其實即係呢啲仔女呢以前做嗰啲咩錯事都好啦，即係既往不咎，就算使咗個錢啊都 OK。 譬如我前嗰排咪睇咗套韓劇呢，咪呢一個鐵拳教育。
1: 係。
2: 佢咪講到有個古仔，就係講個學生就係喺網上面輸咗好多錢。嗰個阿爸呢唔理，總之借大耳窿都要還債去啲錢，還完之後呢既往不咎。呢樣嘢我覺得真係父母嘅一個即係好值得人哋尊敬嘅地方啊，愛自己嘅仔女。所以如果我真係見到太陽今日見到佢，我唔會問你去邊嘅，我會話 Hello， 你好嗎？

0: 近排咧睇呢个奥德赛咧，咁咧佢用英文讲噶嘛？你知就系讲嘅古罗马，即系嗰啲希腊神话嗰啲咁样嘅预言啊，或者啲嘅神话故事咁样啦。咁但系见到入边个主角 Matt Damon 喺度同啲人讲 hello 咁样，自己觉得好出戏啊，你明白吗？因为你古代你唔会讲 hello 噶嘛，系咪啊？
1: 系咁咩？以前冇噶，
0: 冇 hello 噶，以前
1: hi 咁样噶咋？
0: 派都冇以前講嗰啲咩戲嗰啲咩文咯，啲唔係英文咯。
1: 你講完好似真咁，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0: Adele 嘅 Hello，
1: 係頭先你講到即係咩浪子回頭，你就覺得冇問題嘅，總之你肯翻嚟就得係嘛。但係我覺得咧，即係當年我細個睇嘅時候咧，我只係覺得陳秀文係可以做到嘅啫，因為嗰陣時。咩再見亦是老婆，我都係覺得係佢先可以願意接受個老公呢出去呢有第二個都繼續可以呢返嚟冇問題。所以我頭先冇話啦，即係唔知點解嘅呢排呢個人都發覺呢愛要及時係要講出口嘅。所以我今日呢我都係同阿太陽講一句點呀、啊、仍然是最愛你。我係選擇有彭玲嘅呢一首作品呀、啊。
0: 但是個小三是啊，是不是周嘉玲啊？
1: 周嘉玲啊，
0: 好難鬥的喎、啊、陳秀文其實。
1: 所以他不是即刻成個人就肥師奶變成靚師奶咯，那時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与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距离，并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但是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截至尋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者熱源情況，正是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话：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表示，一班中国粉丝在机场追星的时候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22人被拒绝登机。对于有保安做出不当行为致歉，并且已经对涉事人员采取纪律处分。事发在上个星期三晚，机场当局说一班中国粉丝尾随一名即将乘坐泰航航班前往北京的中国艺人进入贵宾室。泰航工作人员请求保安员协助将粉丝引导离开，但粉丝之后尾随那名艺人进入候机区，并且拒绝配合检查登机证，一路跟至登机桥。航空公司人员随即关上舱门，并且与保安员将他们带回候机区。航空公司人员认为这班粉丝可能会在飞机上造成混乱，起飞之后情况可能难以控制，拒绝22人登机，其中12人同意卸下托

0: 1928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217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1点升2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4.8，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2升3.6，阿里巴巴128.4升2.6，建滔积层板34.82升3.7，长飞光纤光缆122.1升16.5。中芯国际68.1升2.8，智普1062元升52元，华虹宏力141.9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元，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92美元，卖出417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现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二台话你知
6: ，yes， 终于都出发去旅行啦！等我将张登机证影得靓靓地，上载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7: 唔好啊，你咁样好危险噶。
6: 吓，我都系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7: 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入面没有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的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的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的话，轻则被人帮你改机位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被人盗用身份的。
6: 你咁讲又啱，我一时疏忽咗添。咁唔铺相啦，纯文字打个卡，话俾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啦啩。
7: 我哋最好都系避免实时发布行程，咁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嘅确实位置同埋行踪。你都唔。

0: 唔想人哋一知你飞咗就推断到你间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噶。
1: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0: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嘅生活点滴照片嘅时候，千祈唔好透露佢哋嘅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先至好 post 啊。
1: 明白晒。都是等我回到香港才一次過出回顧貼文，那就夠了安全了。
0: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2: 聲音演繹方子豪、黃天儀，
3: 二台話你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詩曼，由細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長生活，對這個地方都有一種特別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嘅家人同埋朋友，仲有一直支持我嘅你哋。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5: 而家咧揾朋友咧，真系唔系好惯咧，一嚟就打电话俾人嘅，点都系咧 send 个 message 问人哋，譬如就算打电话俾你之前。你得唔得闲啊？
6: 唔打㗎喇其實。
5: 即係可唔可以打俾你啊？
6: 我淨係 send message 啦，咁如果有啲嘢呢寫嘢寫唔清楚嘅，我就錄音囉。即係我唔打㗎喇，而家真係我好少打俾人㗎，除非真係佢係好想當面同我即刻講啦。因為我發覺我即係如果同一啲細過我嘅人去做嘢呢，佢哋係唔使禮貌嘅。
5: 我係
6: 即係同我啲大過我嘅人呢，佢哋就好想同我即係當面咁樣傾，但都唔係面對面㗎，即係經過我電話㗎嘛。咁有啲咩唔可以錄音㗎？不過大過我啲人點解唔鍾意錄音呢？係驚呢佢有啲咩講錯之後呢有朋友句呀。如果你打電話嘅話，講完之後啲嘢變咗空氣呢，咁講錯咗都冇朋友句嘛。即係譬如啊，你嗰時話係十萬蚊㗎。我冇講過，我話一萬啫
5: 你都係
6: 我即刻扮返出嚟
5: 呀。你啲金牛座呀，即係點解關錢？
6: 全部解決同錢有關啦，我呢啲恨錢恨到出曬面呀。
5: 咁我自己呢，因為啲屋企人呢好鍾意就係錄嗰啲 voice message 嘅，但係嗰啲錄嗰啲 voice message 呢錄咗一分鐘啦，裏面可能有30秒都係嗰啲呢諗呀。
6: 是是是，尤其是第一句啊，明明你一按咗錄音噶啦嘛，佢唔知等成四五秒咧先至嘅喎，佢完一大人之後都仲未講到正題喎。
5: 同埋有時臨尾嘅時候咧，好啦，我講到呢度啦，好啦，早啲瞓啦，拜拜，早唞嗰啲，即係錄埋啲。
6: 佢當咗係電話咁樣。
5: 電話咁樣
6: 啦。係啊，其實錄voice message 咧係可以隨時停嘅。
5: 係，但係對於新一代咧，有時咧我同佢哋溝通咧，即係 send message 咧，我有時又搞唔掂佢哋嗰種模式嘅，即係佢哋 send message 俾你咧，我哋譬如我同你答對話啦，我都會講到清清楚楚，即係既然文字啦，就寫到又唔可以話個 grammar 啱曬嘅，
6: 總之會成卷成句嘢係 complete 嘅
5: complete
6: sentences。
5: 但係而家新一代咧，佢哋 send 嗰啲字咧，係可能譬如啲拼音啊，或者可能係得嗰兩句啊。兩個字啊。
6: 哦，是啊，其實呢自從呢咪生日快樂輕講生快呢，跟住之後呢我已經開始唔睬佢哋啦。你連生日快樂寫多嗰兩隻字都唔肯要寫生快嘅話，我唔識點樣同你溝通。
5: 咁如果佢搵你你志剛我想搵你做嘢啊。
6: 可以。
5: 金牛座。
6: 可以。
5: 金牛座。
6: 但你唔好同我講生日快樂，唔好同我講生快。
5: 係啦。因為我自己發覺時呢啲呢，尤其是拼音呢，我係有時 get 唔到呢，我係要將佢呢 copy， 然之後去第二度呢，唔該咪幫我翻譯返佢講咩。
6: 我好多時我有陣時有啲外籍朋友呢，佢都係好興呢，譬如BYUB， 即係知嗰啲咩嘢咁樣呢，即係你有陣時唔係好知講乜㗎嘛，我都有陣時係攞牛津字典呢嚟去翻譯呢，原來佢真係會查到
5: 㗎。
6: 佢話俾你聽，如果你呢係呢個書信來往呢個嘅宿舍係代表乜嘢，如果你係鹹濕嘅又代表咩嘢，即係咁樣㗎。
5: 有關
6: 係，佢講到明㗎，係啊，
5: 幾好喎、啊！你牛津字典
6: 呢個唔係上網查
5: 嘅，上網查嘅
6: 牛津有陣時冇嘅，係啊。
5: 係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咧，佢哋係慣咗就係用咩咧？就用啲 emoji 㗎。
6: emoji 就而家係第三世界語言啦。
5: 係啦 ，emoji 咧咪曾經有一段時間咪中意玩嗰啲咩 emoji 嘅四字成語俾佢估翻啊咁樣啦。但其實每一年咧都會推出一啲新嘅 emoji 咧，都會係 update 下嘅，即係可能因應住個成個環境啊、大氣候咁樣。啱啱咧就公布咗啦，咁又有一個新的九款 emoji 的符號啦，
6: 是不是哈哈笑來的？
5: 這個哈哈笑比較得意的哈哈笑來的，這個呢 系好似一个裂开咗嘅笑念嚟嘅，即系成个
6: 笑得系好腼腆嘅，
5: 腼腆少少嘅，但系佢都系笑住，但系裂开咗嘅笑容啦。
6: 咁似我块面嘅，我一干就裂开
5: 嘅。冇，你而家咁靓，成日都做 facial， 琴日做完啫嘛，你
6: 冇爆我啲嘢出嚟咧。
5: 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陨石，咁啊好似诶冲紧落嚟嘅陨石，
6: 一个陨石冲嚟啊，
5: 系啊，
6: 好似有嘅以前，
5: 系咪因为 Sammy 可能？
6: 可能系陨石与地球啊。
5: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酸黄瓜。咁幾得意啊
6: ！Pickle
5: 係啦 ，Pickle 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向左向右嘅手指公咁樣嘅。
6: 向哦，即係咁樣入去。
5: 即入去嘅
6: 兩個手指公向入，
5: 兩隻手指公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個係好似嗰個捕網嘅捕蟲網啦。咁啊，仲有咧就係燈塔啊 ，lighthouse 啦。
6: 燈塔唔係以前有嘅咩？
5: 可能係新嘅新嘅，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咧就係擦紙膠咁啊，
6: 擦紙膠都冇人用啦。
5: 係啦，咁所以有嗰個九個嘅新嘅一啲同我諗咧就係最多人討論咧就係嗰個裂開嘅笑面啊，即係好似掛住一個笑容，但係有啲裂開曬咁樣咧，咁呢個就有啲朋友就詮釋佢覺得係點解咧，就係、是、表現咧就話。啊！我哋平時好多都市人咧，表面上勉強維持住正常，但係實質咧就係我就快唔掂啦，好辛苦、啊。
6: 勉強維持體面咁樣咯。
5: 係啊，呢、這個都其實係、啊，我哋好多都市人都係咁啊，成日都俾個笑臉你，但有時你問佢，你係咪真係笑緊㗎？係咪開心㗎？
6: 我覺得 emoji 其實好需要一啲咧哈哈笑樣嘅一啲新嘅 emoji， 同埋一啲咧其他一啲咧就係你冇出現到嘅 object，
5: 例如咧。
6: 例如啊，可能膠紙啊，係咪好似冇乜膠冇膠紙啊？你揾個膠紙俾我睇啊，係咪？即係嗰啲咁樣咯。
5: 哦，你又虧你諗得到喎、
6: 啊。係好多㗎，好多呢個世界擁有芒果乾都冇啊。
5: 咁好难演嘅个魔鬼波出嚟，
6: 菠萝片都冇啊，菠萝冰都冇啊。
5: 系菠萝冰呢样嘢系咪我哋香港独有？
6: 红豆冰有冇啊？
5: 红豆冰好似有。
6: 雪糕梳打一定有，我知啊，记得系啦。emoji 而家系一个即系新兴嘅语言嚟噶啦，除咗法文、日文、意大利文之外，你要识 emoji 嘅，知唔知啊？呢个可以行通行遍全世界。

0: 佢真係一个好劲嘅歌手，即係唔需要呢任何宣传，红馆嘅 show 爆晒，全场大合唱，同埋温文有礼，佢嘅名叫做周兴哲啊。
1: 咁同埋佢嘅作品咧，系好打动到好多嘅朋友嘅心坎。
0: 我初以为呢个歌英文歌嚟嘅，
1: 我以前都系以为系
0: 好大段英文歌词啊，吓有周兴哲嘅新歌《All for You》。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和阿龙呢小学二年班已经认识的了，我们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做不同的工作，有各自的朋友圈，但是我们视对方为最佳最佳老友的。

0: 近排心情咧真系唔好啊，好多嗰啲咧虐待动物嘅新闻啊，睇完之后咧，搞到我人咧好唔舒服咯，个心揦住揦住咁啊，有时做做下嘢啊，都会谂起，唉，就好 down 噶啦。
1: 究竟啊，即系仲系决定唔到啊，同班 friend 去泰国定系去巴厘好咧吓？呢几年放假咧都系阳光与海滩。喂，有冇咩好提议啊？放假喺边啊？吓、啊！
0: 喂喂喂，嗱，我转头咧 send 条 link 俾你，嗱，帮手啊，网上签名啊，一齐咧去要求啊，加重嗰个约束嘅刑罚啦，真系要。
1: 咁你咧几时放假？有冇谂过去边度啊？吓、
0: 欸！喂，我 send 咗啦，你 check 下。
1: 啊，我想呢次放假咧去远啲或者未去过嘅地方冒险下嘛。
0: 唉，香港咧日日都热屎辣辣咁样咧，真系好辛苦啊！啊，不如去 Sydney 啊！而家啱啱正正嗰边冬天
1: 都好啊 ，Sydney walking distance 唔系好使搭车、啊，咁我飞咗班 friend 同你去啦，好嘛？
0: 月中出发，嗱，我 book 酒店同埋机票
1: ，great， 好嘢好嘢好嘢，嗱，就咁决定啊吓，嗱你啊，暂时唔好咧睇咁多嗰啲约束新闻啊吓，俾自己咧情绪咧休息下，收到条 link 嘅话咧就已经同你咧就系 forward 俾啲 friend 啊咁样，我俾埋屋企人噶啦，搞掂佢哋会全部系网上面签名噶啦，嗱睇够啦，唔好睇咁多啦，
0: 唔该晒你啊，嗱嗱嗱，记得啊，叫佢哋咧都 forward 埋出去啊，记得啊，
1: 得啦得啦得啦。阿龙嘅性格好内敛嘅，认真啦，而且做嘢咧真系咧有头有尾噶。而我啊比较自由奔放啊，睇落咧我哋系即系讲嘢有啲九唔搭八啊，但系其实我哋好有默契噶，已经咧唔需要口水多多，已经明白对方做乜噶啦。我哋唔需要口水多过浪花噶，我哋只需要明白对方心里面谂乜，咁啊 OK 啦。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2026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之者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2: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之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1: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天黑了，请合埋眼。
6: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5: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7: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5: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着你。
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0: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9: 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12: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3: 仲有超 B 洪奇俊
9: ，Made in Hong Kong。
0: 中意睇波嘅朋友咧，呢几日咧真系好正啦！上礼拜六又有呢个赛事啦，今晚就有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啦，星期五又有
13: 哦，
0: 都系喺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嘅，
13: 喺启德主场馆嗰度啦，大家就可以欣赏啦。即系有飞嗰啲朋友就
0: 一有飞嗰啲啦，冇飞嗰啲冇啦。
13: 对，系咪电视好多人有播咁
0: 啊？啊有啊，好似我哋港台都有得播。我记得上个礼拜六咧，港台就有播嗰场。
13: 系，所以睇住我哋港台电视咧，即系有好多精彩嘅节目。
0: 同埋我啲 friend 个个都系咁嗌我睇咧，我都同佢讲话，其实咧，我留翻个 quota 咧睇大埔啊，因为咧大埔呢个我哋本港嘅球队要支持噶嘛。咁呢啲啊外国嗰啲足球劲旅咧，俾啲识睇嘅去睇，我呢啲去趁嘅就唔好嘥啲飞。世界杯都唔睇嘅，做乜去睇嘥人张飞咧？系咪？
13: 咁啊系，真系有
0: 系咪先啦？嗬，
13: 中意睇嗰啲咧，佢系哇长期喺度即系抱住噶嘛。
0: 系啦，如果你有林忆莲对郑秀文咧，咁我睇啦。或者王菲對祖雲達斯，
13: 哇！你呢個對決好似好勁喎，
0: 好勁，
13: 好細喎，好似真係有。
0: 喂，但係今日禮拜三啊，嚇李志剛對洪奇俊咧就話洪奇俊贏喎。
13: 哎呀，多謝聽眾啊！
0: 贏到爆彩，爆廠啊！
13: 咪有人話咧，之前今日我唔係鬥你咁簡單，我打 A 你嘅喎。
0: 打 A 我，點解要咁樣咁樣做咧？
13: 咁樣講啊，佢話
0: 唔係㗎。咁樣講，你係要咁樣信嘅咩？
13: 做乜唔信聽眾講嘢啊？聽眾係老闆嚟㗎而家。
0: 恭喜你啦，係我哋明天再見。
1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邵铭在同一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要测试车流，包括多辆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000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两成半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说，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高位回落，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况。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克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的大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46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23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9，升3.78。长飞光纤光缆121.9，升16.3。中心国际67.8，升2.5。智普1064蚊，升咗54蚊。XL2 南方海力士39.82，升2.72。华虹宏力141.6，升6.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1，澳元5.528，加元5.575，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43美元，卖出4,172.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粉岭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马会大楼。咁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最后再提提大家，就是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影响到下行，即是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嘉年接到传播，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6: 阿杨升个头锤一顶，
7: 阿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
8: 个波直飞入网 ，Go！
9: 放松带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咪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造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星期三嘅三成群啦。
1: 系呢个天儿子和阿摄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啊。
2: 热啦啦，终于唔使带遮出街咯。
0: 系，但系又热得好辛苦嘛。
1: 系啊，二选一噶咋，只能够。
2: 好难服侍，子豪先生。
1: 但系嗰啲中意晒太阳嘅人，或者需要晒太阳，例如佢要保持个厅嘅肤色咁样，咁佢会好开心咯。应该即系，哇！呢度有太阳啦咁
2: 样。咁前排大家即系落雨嘅时候，咁都即系屈喺屋企啦，可能系或者系啲即系室内嘅地方啦咁样。咁其实最近咧，即系对于我哋呢一啲即系有即系打机啦，或者系我以前即系有储游戏碟嘅人嚟讲咧，咁呢一个游戏碟咧。就即系渐渐式微雨停产啊！
0: 哎呀，啊、我见即系闹得热烘烘呢件事。
2: 系啊，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喂，点解唔继续出呢个实体嘅游戏碟？咁有啲人就唔系啊，其实即系而家你上网买方便咁多，咁亦都即系坦白讲嘅。咁之前有段时间咧，就即系早喺十几年前执屋嘅时候咧，即系望住自己买嘅嗰啲经典嘅游戏碟，系啦、啊，即系之前喺节目我讲过啊，即系啲。即係最初代嘅無雙啊，或者最初代足球嗰啲啊咁樣，咁同埋其實都仲有好多唔同嘅遊戲碟嘅時候咧，即係要抌啊，因為你唔會再用啊，唔會再玩嘅啦嘛。
0: 係啊，同埋其實都會有機會氧化嘅。
2: 係啦，咁甚至乎其實咧，即係早排執屋嘅時候咧，其實係抄翻最初當時咧入嚟玩 DJ 比賽嘅時候咧，啲 MD 帶啊。我想天兒應該嗰陣時都會有一啲 MD 帶喺度，
0: 好誇張啊！呢個
1: 一沓沓咁樣啊。
2: 係啦，嗱屋企冇 MD 機啦，但係呢啲你抌定係唔抌咧？定其實一早已經係抌咗㗎啦，呢啲係。
1: 我記得我只係而家只係儲低翻，可能有兩三隻係比較有意義啲嘅，
2: 係
1: 嘅 set 文，係啦係啦，即係可能係一啲初代我做嘅 set 文咁樣，咁就只係 save， 可能就係擺結集成，
0: 一餅，
1: 係啦一餅咁樣。但系我都唔知摆去边咯，系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系清过呢一类型嘅历史遗物嘅，系啦，咁最后就做咗一个少少嘅整理咁样咯，叫做，同埋好似个心又舒服啲啊，我冇抌晒佢啦，我都
0: 仲 keep 住
1: 留咗少少啦，咁样系留翻个尾咁咯。
0: 人越大咧越容易抌嘢啊，如果你问我咧就应该会净系 keep 一只咯。系啊，而嗰只系我第一次系去电台参观，
2: 系
0: 跟住有机会咧喺嗰个 panel 嗰度咧录低咗自己讲一啲说话，我都唔记得咗讲啲咩噶啦。总之就系嗰一次嘅参观有可以录落去个 MD 嗰度，咁而嗰只 MD 咧佢就送咗俾我嘅，咁我就应该会净系 keep 嗰一只咯。
2: 系
0: 啊，其他应该都清到嘅就尽量清啊。
2: 而我最近即系喺呢一个断舍离方面咧，面临一个即系最比较难舍弃嘅咧。就是我寫劇或者創作嗰啲手稿啊，
0: 哦，
2: 即係當然我冇癲到話好誇張話，哇！即係有朝一日即係阿攝即係
0: 好似阿 Y 咁樣，
2: 即係 ham 咗嘅時候，即係 ham 咗嘅時候，哇！有啲咩手稿展出，即係我從來人生冇幻想過呢啲嘅，但你望住自己。寫劇創作嗰啲手稿，你望翻、原來當時原來呢個 idea 係源自十幾版之前，我畫咗嘅呢個圓圈有個 thing box 咁樣嗰種嘅。系啦，但系嗰沓纸其实都好多，同埋因为我系用环保纸嘅，系啦，
0: 哦，即系双面
2: 系啦，
0: 用晒
2: 嘅。我有一段即系嗰一阵，我就谂紧，我究竟我点样处理呢啲手稿好、
0: 你呢个好难掉啊，你呢、這个，同埋我会觉得你呢个其实可能 keep 起上嚟都唔系真系好雅定，系啊、曾经有一嚿嘢咧，我系好难掉啊，去到最尾我都系即系决定要掉嘅，就系、是、咧，我阿爸送俾我嘅一部电脑。是嗰啲家庭式嗰啲咧，即係嗰啲
2: 大牛龜座
1: 台、
0: 大牛龜座台嗰一款嘅電腦。咁但係佢係一早已經唔 work， 即係用唔到㗎啦。咁我心諗啊，呢個係阿爸送俾我嘅最後嘅禮物。
2: 哦，
0: 我點可以即係掉咗佢咧？咁樣咁啊，持續咗即係可能 keep 咗差唔多，真係有成十年嘅時間，去到最尾真係要清屋啦，真係要處理啦。咁我就諗，既然係咁，不如我同佢嚟張合照，就處理咗佢啦。咁我就最尾影咗張相就真係掉咗啦。
1: 其實咁講呢，有時可能自己都會情緒勒索自己囉。咁
2: 樣
1: 啦。即係係囉，你自己即係嗰樣物品，因為你自己有一個感情喺入面，你覺得我捨棄佢嘅話呢，我好似好不孝啦。
0: 衰仔
1: 呀。係好不孝，或者好唔珍惜感情咁樣，好無情咁樣。即係我對啲 MD 碟對象咁嘛，即係如果我抌晒佢，就我有少少好似覺得嘩，即係我對於我以往做過嘅嘢完全冇感情喎，係好無情喎，又話一轉新嘢全部咁，即係原來自己情緒勒索自己，
0: 好恐怖㗎。
1: 係啊，都會有 呢一種好難斷捨離嘅情況出現。
0: 係啊，但係進步咗㗎啦，已經即係叫做
1: 而家好啲啊！而家乜都可以影相，
0: 可以影相。
2: 佢話你對好多嘢都冇乜感情啦，而家
1: 又會咯。我覺得會啊，我覺得大咗嗰、那個會睇開啲啊。即係你有好多嘢，你知道唔係形式㗎，即係唔係我 keep 住呢樣嘢就代表我個感情會多啲或者喺度你。真係個好老土嗰句喺個心擺喺心入面㗎好多嘢
0: 老佛爺
2: 擺喺個心裏面
0: 因為呢樣嘢其實係阿天開導咗我㗎因為呢
2: 開導添
0: 係呀因為你記唔記得有
2: 你手超到埋
1: 佢曾經講過啲咩呀我又
0: 因為你係唔會 backup 電話㗎嘛係咪你係唔會你係唔會有啲咩數碼嘅一啲 backup 嘅嘢㗎嘛
2: 咁佢唔識啫
0: 佢好有型㗎佢嗰次
1: 係呀我唔識但係我亦都唔追求要人哋幫我搞囉
0: 佢好有型㗎佢嗰次講佢話冇咗冇咗冇咗囉係呀我真係唔會特登俾錢去整返個 hard disk 囉
1: 唔係除非嗰啲嘢係真係好有用嘅即係要用到嘅咁你冇辦法你要救返個嘢因為你要用喺其他地方上嘛
0: 係
1: 但如果真係齋回憶嗰啲我真係可以完全放手㗎
0: 佢又教導到我啦頭先齋回憶可以放手啦咁樣
1: 喺個心入面㗎喺個心入面㗎嘛
0: 係呀真心啊
1: 你個心係最大 hard disk ok
0: 我擺喺
1: 本日金句
0: 你講到嗰啲嘢我擺喺心裏面啦呢個我真係
2: 會爆嘛你有用啦
0: 係呀所以其實盡可能而家可以 D 嘅就 D冇用嗰啲就冇用因為以前我係好誇張嘅即係真係可能我例如我幫某一 個節目做個 mixing 咁樣啦佢三年之後問返我我都仲可以搵得返嗰一啲嘅。
1: 呢啲人係好可靠嘅我想話。
0: 係呀阿波就係呢咁嘅人嚟㗎。
1: 好需要嘅。
0: 好得人驚呀佢。咁我冇佢咁誇張嘅但係而家呢刻呢我諗真係半年啦半年之後其實你再問我我就應該唔會再有㗎啦。即係會係咁囉會有調整囉。
1: 但我可能咁樣講有少少虛偽啦但係我真係想講我內心呢真係對自己呢有一種期望啊
0: 係
1: 就係呢我唔想咁多嘢牽伴住我啊
0: 啱啊即
1: 係我唔想呢樣嘢又唔捨得啊嗰樣嘢又話呢一世都要跟住我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就發覺咁樣呢你人生只會累積越嚟越多嘢就係你覺得揈唔走嘅永遠都要跟住或者你永遠都好驚冇咗佢
0: 係
1: 咁我就覺得咁樣好辛苦啊做人係啊所以盡量啦即係盡量啦身外物嘅嘢我覺得就係、是喂可以嘅話呢就唔好下嗰啲承諾啦自己就唉呢樣嘢要跟我一世㗎我呢一世都要 keep 住呢一樣嘢就唔好啦咁樣。
0: 其實唔使囉係呀同埋喺斷捨離嘅世界裏面佢哋都有提到一個概念㗎嘛就係話你擁有嘅物件越多佢用你嘅能量亦都越多。
2: 哦，
0: 咁即係話你越用得少嘢嘅時候其實啲能量就集中返喺你自己身度你冇咁攰。
2: 哦 okay、
1: 你要諗點樣擺佢諗點樣搵佢出嚟
0: 諗
1: 幾時用佢點樣用佢點樣搬屋搬佢即係所有嘢其實
0: 已經攰啦。
1: 係呀慢慢累積你其實有好多時間要擺喺即係呢啲所謂嘅隨身物身上。
2: 所以間屋越細自己的能量就會越大係咪咦咁天你而家啲能量分薄咗喎。
0: 唔係你細大你多你細大你多嘢嘛係咪咁又係另外一個世界嚟㗎嘛。
2: o、okay, k 好咁但係頭先講即係頭先之外有講過斷捨離啦咁或者我哋有啲即係好有記憶嘅一啲物件除咗擺喺心入面嘅時候你真係要捨棄佢嗰一刻你會唔會真係會覺得其實會做場儀式即係儀式好似好誇張啦即係打行齋好誇張啦
0: 影張相
2: 影張相或者好一個好 proper 嘅一個道別 say goodbye 好似之前要賣車咁樣啦
0: 我會同佢影一輯相㗎
2: 即係呢個儀式會唔會令到自己
1: 有
2: 心舒服啲呀、
1: 我都會同我架舊車影一輯相喎、
0: 我會同埋我會叫啲屋企人一齊同佢影相喎真係呀因為我即係叫做換過兩次車咁樣啦咁兩次呢我都係即係叫曬屋企人我哋一齊喺佢隔離影一張相因為佢曾經都係即係為我哋個屋企有付出過是、我係咁樣諗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影完呢一輯相之後呢我就可以好好同佢 say goodbye 啦咁樣都會有呢個咁樣嘅想法囉
2: 係咁喺一啲東南亞國家尤其是一啲有宗教背景濃厚嘅國家其實真係可能佢真係當萬物皆有靈嘅、即係你除咗有機物質即係你 花草樹木之外可能其實你啲金屬物質機器哇原來你用咗呢一部我當即係洗衣機或者燙斗好多好多年嘅時候 咁佢真係唔 work 啦，或者係真係揾唔到廠去整佢嘅，真係要抌咧。
0: 係，
2: 咁真係有啲地方係會同佢做一場好 proper 嘅，
0: 哇
1: 嘅法事咁樣，
2: 類似啦，一個叫做機械嘅葬禮，或者啲器材嘅一個葬禮或者道別式啦咁。
0: 洗衣機我同佢冇咁 friend 嘅，
1: 我唔會即係我用即係佢用到壞，我又好少會即係心入邊同佢講 thank you 咁樣嘅。但屋我會咯，
0: 啊屋會 OK。
1: 係啊，好似由我自己出嚟住開。開始我每搬屋的時候咧，即係到執嘢離場咁上下啦，過一兩日啦，通常係我心入邊係會同嗰間屋講多謝的，
0: 辛苦你啦，
1: 係啊，唔係總之我會啊多謝你，即係俾呢段日子
0: 係啊，
1: 係啦係啦，或者我喺度其實好開心㗎咁啊，我會心入邊同間屋講一次。
2: 我有陣時每晚都會講一次，唉，真係呢度真係好，
1: 好幸福啊，好感恩啊，
0: 流水大。
2: 所以我今日
1: 換咗個鎖，換
2: 咗個鎖，
1: 但
2: 係
1: 先生都換個鎖，但好多謝你，俾我入翻嚟，
0: 又可以
1: 入翻嚟瞓。
2: 咁頭先講其中一個東南亞國家咁就係日本啦，因為佢嗰方面咧其實即係曾經佢都係一個即係而家都係啦一個即係機械生產嘅
0: 都係
2: 嘅大
1: 電子國啦，都係
2: 電子國啦。咁所以咧其實當你科技不斷去 upgrade update 嘅時候，咁有啲舊有嘅即係嘅機器咧，咁就一定係會
1: 不斷淘汰
2: 啦。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會有一啲嘅公司真係會搞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道別儀式，因為佢會覺得就係你當你人用咗啲工具之後咧，頭先之後講嘅能量啊，或者可能有啲心思啊、靈魂啊，
0: 注入咗去
2: 嗰啲工具嗰度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真係會搞一場嘅法事，即係甚至乎真係會揾和尚咧
1: 念經
2: 啊，
0: 亞爾凡斯
2: 係啦，因為其中一個即係最特別嘅或者即係最多人講嘅案例啦，咁就係 S 字頭嘅嗰個啲電器品牌啦。咁佢初代真係其實係有一啲嘅電子產品就真係要淘汰啦。咁咧係嗰個冇得維修零件又盜絕咗之後咧，佢真係揾咗一個僧侶咧，就為呢百幾隻嗰啲嘅啲機械嘅工具咧，係進行一種超度嘅。嗰個做嘅方法其實同超度人係一模一樣嘅，
0: 咁誇張
2: 係啦。咁然之後要道別嘅時候，咁咪所有人入去，即係我唔知佢有冇要俾啲即係白金城嗰啲啦，咁我呢個唔使啦，係啦。咁即係會所有人真係會有獻花，所有嘅同事真係會對嗰個付出咗好耐時間嘅嗰個機器，真係一齊鞠個躬咁樣咯。
0: 咁又明喎，
1: 但我懷疑呢個同人嘅即係告別式係一樣嘅咯。
0: 嗯。
1: 其實都係唔係做俾走嘅人
0: 係
1: 做俾再生
0: 嘅人
1: 係啊！如果喺呢啲咁嘅電子儀器上面去做嘅，我就會覺得哦，咁你抌佢可能抌得安心啲咯。
2: 係啊係啊，
1: 你會覺得即係好似同捐二手衫嗰陣時係一樣，
0: 同埋
1: 即係好似覺得哦 ，OK 啦，
2: 我唔係抌嘅，我捐嘅，
1: 係啦，我做一啲嘢啦，我做一啲嘢，即係我好似唔係咁絕情，又係嗰種情緒勒索我自己嘅，覺得自己冇。可以同佢冇關係啦，因為我完成咗一啲手續，我就可以同佢撇清楚咁樣咯。如果唔係你抌嘅時候，就好似有少少覺得
2: 咁快嘅咁後期啊嘛，
1: 佢又好似未壞曬，好似仲用得，但我又想換新任，
0: 又冇意思，
1: 係有啲內疚咁，好似浪費咗啲嘢咁樣。你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感覺噶嘛？我屋企其中一個原因，我部手提電腦咧，雖然我大部分都做文書嘢咁樣啦，咁前排咧嗰個電腦咪出咗好多顏色嗰部文書機嘅，
0: 哦係啊係啊，
1: 係啊，咁我屋企嗰個媽咁講，換啦，哎呀你都係做文書嘢啫嘛，好抵啊咁樣喺度講，真係好靚啊咁樣喺度講，跟住其實其中一個咧阻止我換嘅原因咧，我心底入邊咧就係、是。我唔想處理我部舊機啊！
2: 哦，入面好多 file 係嘛？
1: 啊，唔想處理，
0: 即係你怎擺喺度，你都會覺得唔知點。
1: 即係如果我買部新機翻嚟，我部舊機照擺翻屋企我又覺得好牙掟喎，即係我又要擺多舊嘢啦。然後，但係如果我抌出去嘅話咧，我又要處理入面啲嘢，處理好曬又唔知點樣，同埋。我係就咁抌咗佢啊，定係攞去 upgrade 啊，定係點樣咧？即係我會。覺得要煩惱呢啲問題咧，我就哎算啦，唔好換啦咁樣。
0: 好灑脱啊，天兒真
1: 係。我唔係灑脱，我係好懶啊，
2: 太煩
1: 啊。係啊，電子上我係好怕麻煩嘅咯。係
0: ，OK， 果然係勁，我真係學到嘢喺你身上。
2: 佢今日不斷俾高高利大
1: 喎，
2: 係啊，
1: 好似不斷鄙視我，
2: 係啊，
0: 唔係啊嘛，你咁都唔會真心，係同埋你始終喺嗰個世界或者嗰個國家咁計啦，咁佢哋啊真係好講職人精神噶嘛，同埋你睇佢哋啲作品都係噶，即係可能例如投 D 咁樣，咁佢係同架車個關係係即係好 close 噶嘛，即係哇呢個好神圣，就算佢哦成副計冧咗都好，佢係要諗住換個計，佢都知仲要繼續。揸佢咁樣，咁呢個就係根本係嗰個民族嘅底韻嚟嘅囉，你冇得好講嘅。
2: 但最尾我尾嗰啲手稿呢，我望完一次之後呢，我發覺嘩啲字跡太核突啦，我開始睇唔到我自己當時寫咩呢。
1: 就唯呀既然都睇唔明啦咁樣。
2: 係呀係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直至昨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署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1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以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及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及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及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見到一架無人機在烏克蘭南部追著一名男子，最終發動攻擊。澤連斯基說，片段顯示俄羅斯針對平民的狩獵式攻擊。影片顯示一架無人機在克爾松地區一條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販，該名小販嘗試躲避，但是被無人機追住，無人機最終俯衝撞擊一架白色汽車後爆炸。醫生表示，這名小販身體多處受傷，而且有腦震盪。澤連斯基說，全世界都必須看到俄羅斯已經瘋狂，以及俄羅斯士兵享受殺戮和折磨民眾的事實。俄羅斯2022年2月出兵烏克蘭以來，一直否認以平民為攻擊目標。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3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914点，升咗61点，总成交金额2487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

0: 元1.408，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13美元，卖出4,163.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坏车呢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呢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中港城。而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跑马地黄泥涌道有电车路轨工程，咁黄泥涌道去跑马地电车总站方向近住礼顿道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7: 落大雨想浸街啊！
8: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7: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8: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0: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9: 我哋系公路烟花。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2: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4: 鉴榜，
13: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4: 牛榜，
1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4: 镖榜，
13: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4: 黄榜，
1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
13: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6: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先經歷完啦，跟住又到我嘅經歷啦，就係關於搬屋嘅嘢。
1: 哇、大工程啊，大工程啊，
0: 好大工程啊，真係馬上。
1: 你應該大工程過我咯，因為你屋企有小朋友
0: 嘅。我有小朋友，好大工程啊，真係。同埋我係即係幾個地方再夾翻埋喺同一個地方嘛，咁所以就相對就再誇張啲。咁、馬上聽聽，睇下有咩選項俾你哋揀咧。
2: 三成群數榜之神，今日要數的榜是
0: 十大搬屋麻煩事，這樣真是煩到嘔啊。
3: 第一至到第五樣，
0: 第一樣難離難捨，物件斷捨離。
3: 唉，就算你搬幾大間屋，你都總是會覺得有些東西不如斷捨離啦。但是話咁易咩？真是掉得落手咩？好煩啊這個位。
0: 第二樣劈与 unpack 地獄，
3: 搬屋是一个极度痛苦的过程，因为你要劈好啲嘢，你明知道劈完之后是要 unpack， 想起我都想喊啊！
0: 第三样，新旧居都要做清洁。
3: 唉，你知唔知道啊？新屋要做清洁，旧屋都要做清洁噶。无论你是租嘅又好，买嘅又好，你唔清干净，人哋点样去睇楼啊？你点样都要做噶啦。新屋仲要除甲醛啊，又要点清废料啊？唉，谂起我都头痛咯。
0: 第四样，拣中搬屋公司黑店啊！
3: 有咩惨得过呢一样啊？黑店系、黑店、嗰啲问题啊，层出不穷噶。
0: 第五样，约期送货等等等等等等等。
3: 唉，约期真系约到头都痛埋，呢、个又要星期一，嗰、个又要星期二，唔使翻工咩？跟住又同你讲话星期三先装到，咁即系话你全个礼拜你都要 hold 俾佢咯。
0: 好啦，頭五個有冇 feel 先？關於搬屋嘅麻煩事，
4: 段寫嚟由先王 T 大師兄講到啦，係咪？
0: 大師傅啊，
1: 以後叫我段師兄，
4: 係啊，佢咪段水流啊？
0: 段水流係
4: 啊，
1: 我係段寫流啊，
4: 段天佢叫做係啦。咁唔使討論啦，呢個係咪
0: 正咁唔使討論。
4: 唔係，即係純粹覺得就係大家知道。
1: 你講下囉。講下囉。你講下囉。你都要講
0: 㗎。你會唔會有機會會搬屋呢？即係其實講真。
4: 有。
1: 總會有機會嘅。
0: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近期啊。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可能啊，即係喺未來嘅半年裏面有機會。
1: 俾我哋傳染咗係咪？
0: 係啊。
4: 我啱啱換咗我鎖你個搬屋。
1: 係喎、啊。
4: 喔、
1: 你覺得你用住返千三日啊。一蚊日啊都要系咪？
4: 系啊，
1: 点对得住啊？
4: 但系我觉得即系你话嗰个断舍离嘅嗰样嘢，因为其实唉好，我新物物唔算多噶，如果对比起其他嘅朋友，
0: 你啱啱买咗个柜，但系
4: 个柜系实质需要啊，你要知道个柜唔系我用噶，
0: 系。
1: 但我有時覺得咧，大件嘢咧反而斷捨離易啲啊，因為香港真係啲地方有限，
4: 係
1: 啊
4: 係
1: 啊，有時有啲大件啲嘅嘢，即係譬如你啲家私啊、台等等嘅櫃啊，你去到新嗰間屋係擺唔落，就係擺唔落，你冇得再拗啊。咁好，我覺得比較少人就係會即係叫做。我拗頸，我租個倉我都要留住佢㗎。
0: 喔、
1: 即除非你真係好貴，或者嗰啲叫做二手家私好好有紀念價值，或者好難搵返。
0: 宣知。
1: 如果唔係嘅話，你新屋係擺唔到就擺唔到，你就要抌㗎啦。反而係啲細埃嘢最難斷捨離啦，我覺得。即係你啲可能衫啊，
0: 你就係覺得
1: 你啲收藏品啊，係係、你覺得點都執到嘅咁樣，呢啲係最難過嘅關咯，我覺得。
4: 我覺得即係關於搬屋嚟講，呢件即係唔算係最煩，係因為唔搬屋，大家都不斷經歷斷捨離，咁、所以有經驗
0: 係
4: 係啦，所以呢樣嘢易 handle 啲。你話即係第二個。pack 同埋 unpack 嘅地
1: 獄
4: ，pack 嘢大家會試過啦，即係執下執屋啊嘛。
0: 係，
4: 但係你 unpack 呢個真係好誇張喎。
1: 呢個我覺得係就係你好似逼你一次過要
0: 處理
1: 曬咁，因為你冇得就咁 pack
4: 逐步
1: unpack 一兩箱咁樣嘅，因為可能有陣時咧，譬如我啱啱搬係堆到行唔到咁滯嘅啦，或者我有養貓嘅。你一日唔 unpack 啲嘢，你好難放啲貓出嚟。咁你可能為咗佢哋又好，為咗自己行又好，
0: 你都要努力。
1: 係，你就要覺得哇，我一定要盡快，盡快 unpack。同埋就係、有啲嘢你一定要 unpack 出嚟用啊。係
0: 係，
1: 你冇得拖啊。係咪？即係你可能有啲碗碟你要用嘅，或者啲貓用品要用嘅，
0: 可能係啊啲紙巾咁當
1: 係啊，或者有一兩件衫你都要做嘢著嘅，你一定要 unpack 嘅咯。咁呢一個地獄係我覺得係你要好短時間做曬咯，係
0: 一定要經歷。
4: OK， 好，第三個新舊居都要做清潔，咁你舊居做清潔因為要交吉啦，咁你新居做清潔睇下你有冇錢嘅啫，
1: 我要揾人做係咪？係
4: 啊，哇，其實好療愈嘅，我睇啲人即係啲清潔公司洗人哋啲屋咧，
1: 係啊，好乾淨㗎，有啲係。
4: 佢直脱流连，例如阿拉都洗埋咁滞啦，系咪？
1: 阿拉咁长拉，
4: 长拉系啊。咁但系问
0: 佢帮你洗埋，
1: 你个阿拉系唔会洗嘅，
0: 水洗过
1: 你阿拉要搵翻嗰啲洗牙洗牙专业员或者牙医。
4: 但我想讲，若然你冇即系唔想俾呢嚿钱嘅时候咧，
1: 自己嚟就惨喎。
4: 系啊，
1: 因为你一次过要清两间屋咯，
4: 系啊。
1: 如果旧屋你系属于你嘅话，
4: 同埋有阵时咧，譬如你租新屋咧，你可能你即系你当然你可以同业主讲啊，即系话叫可唔可以清洁一次先啊咁。咁但系就算佢清洁完之后咧，
0: 都未必满意啊嘛。
4: 你未必会满意噶嘛。
1: 同埋你 unpack 完可能已经好
4: 系啦，
1: 好污糟啦间屋嘅。
0: 系啊，
4: 系啊。究竟要间屋要有几新啊？你想要
0: 系，同埋因为好多时候你租屋咁计，可能你都会想，哎，不如游一游个墙啦，咁样即系可能整靓少少啦。咁你一有呢啲咁样嘅想法咧，就会好攰噶啦。
4: 所以清洁若然即系可能即系笼统啲讲句，若然你喺处女座啲朋友嘅话，哇，即系冇可以有条啊，咁就好麻烦啦。
0: OK， 第四拣中搬屋公司嘅黑店。
4: 诶，我想问下，
1: 即系拣搬屋公司系咪？
0: 系啊，
4: 会遇到啲咩黑店嘅情况咧？
0: 临时加价。
1: 撞烂嘢咯，
0: 系啊，
1: 撞烂嘢咯，
0: 跟住之后又约咗期又唔出现啊，嗰啲等等咯。
4: 咁撞烂嘢呢个嬲，
0: 嬲噶，
4: 即系可能啲
1: 少少，如果少少咁你点啊？
0: 少少崩啊呢样嘢。
1: 系啊，你有阵时又真系好难，即系好难追讨啊。
0: 其实最恐怖系坐地起价咯，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我如果面对到，可能佢真系去到你屋企楼下。喂唔得喎，佢望住你屋企即新屋嗰度啦，嘩唔得喎，呢度两级起码加 10% 啦咁样。
1: 喔
4: 两级加 10%,
0: 唔出奇㗎，佢哋可能規矩係咁寫喎，有楼梯级我哋就要加钱㗎啦咁样。係呀，咁你已经喺楼下啦，你冇得唔俾。佢话 20% 你都要俾佢。
1: 唔通你又搵个第二间嚟搬咩？
0: 係呀。
1: 搬到一半㗎。
0: 佢就咁卸低㗎嘛，我唔理囉咁样，咁又收足你钱㗎嘛。
4: 不过我諗而家好多香港人都好醒，就係睇清晒啲条款，知道。因为同埋有啲
1: 睇 comment 囉，或者上网。
4: 有啲搬屋公司都会列明嘅，咁你係大堂有冇楼梯㗎，又点样啊，咁所以可以避免啩。好、
0: okay ，
4: 第五个就约期送货等等啊。买新家私有时候可能你约期送货都可能会甩期啦。
0: 是
4: 啦。
1: 是啊。同埋有啲人我諗好多人有时候真係要请假囉。即係可能请假有一两日专係就约晒嗰一两日送晒。
0: 是。
1: 货嚟嘅咁样。咁呢个系买嘅时候可能
0: 夾到就係囉。
1: 係
0: 啊。夾到就係囉。係啊。OK， 好啊，咁啊头五个就係咁啦。跟住落嚟嗰五个睇下冚冚动到你哋先。
2: 三成群數榜之神，今日要數嘅榜係
0: 十大搬屋麻烦事，呢样真係烦到嘔啊。
3: 第六至到第十样。
0: 第六样搵車位。
3: 讲真啦，嗰啲劈嘢唔劈嘢嗰啲你遲少少都得啊。但係你部車呢，你部車要搵位擺㗎嘛，你唔可以放落衫袋度，你唔可以当佢唔存在㗎嘛。搵唔到真係好烦
0: 㗎。第七样搬屋后唔见嘢。
3: 係咁㗎啦，搬完屋之后一定係会唔见一箩谷㗎嘛，最基本㗎啦。哦，啲好重要嘅嘢唔知摄咗喺边咩，你咪由头再搵过囉。
0: 第八样无鞋极度焦虑。
3: 嗱，我哋呢啲咁有爱心嘅呢，面对住自己嘅无鞋呢，真係好似自己小朋友咁㗎。佢哋嗰种焦躁不安呢，我真係唔知点样先至可以帮到佢哋呀，佢哋又倾唔到计。
0: 第九样生活节奏砍掉重练。
3: 哇，生活节奏真係要重新再适应㗎。可能开心嘅，即系觉得好似有啲新奇啊咁，但系你搬到去嗰个地方，所有翻工放工啊、买嘢食啊、诸如此类啊，全部都要重新再嚟过，我真系好怕咯。
0: 第十样水电煤转地址转到头晕。
3: 点止啊，水电煤啊小事啦，银行信呢系咪，工作嗰啲信呢系咪，哇100万样嘢要转啊，仲有啊就系你永远都会转流咯，人哋又唔会俾翻啲信俾你喎，咁可能嗰啲信好重要咁点转啊，唉真系好烦噶。
0: 好啦，跟住六至到十啦，第六位系搵车位。
4: 你唔揸车咪唔烦咯。
1: 有啲人系冇呢个烦恼咯，佢哋就
4: 但系我听你哋两个讲完之后咧，
0: 要搵系烦嘅。
4: 我作为你的朋友，我都觉得好烦同好辛苦啊。
1: 系啊，即系同我觉得同断舍离一样咯。你多一样嘢喺新嘅，你咪要顾多一样嘢咯，系咪？你冇车位，即系逍遥自在、潇洒。你搵屋搵边度都得、
0: 哦啊。
1: 但你一有车位咧，你就搵屋嘅时候就要考虑埋呢一样嘢啦，咁样
0: 系
1: 多一个负担咯。
0: 好惨啊！我 friend 系排车位嗰啲咧，佢即系可能屋企楼下未必有咁啦，佢系要排隔篱，再隔篱，再隔篱屋苑。佢话要行唔知十分钟定15分钟先可以攞到车。佢话系一个位一个位咁褪到去佢自己个车位，佢话唔知用咗差唔多成。 成半年咯。
4: 哦，
0: 系啊，即系咁样逐个逐个咁样褪过去。系、啊。
1: 但系香港搵车位确实系
0: 头痛嘅，
1: 越嚟越烦啊！我觉得真系。
0: 系啊系啊 ，OK， 第七个。
1: 搬屋之后唔见嘢、
4: 欸。你个啲猫用具搵翻未啊？
1: 搵翻啊！
4: 喺边度啊？最尾
1: 喺旧屋度咯。
4: 哦。
1: 冇拎走啊！个搬屋公司。
4: 哦，即系佢
1: 嗰个大水杯，
4: 佢算系漏咗系嘛？
1: 我觉得佢算系漏咗，同埋我唔知佢点界定嗰样嘢系唔搬咯。
0: 又或者
1: 点解佢摆喺地下，但系佢唔搬咧？
0: 我见你零零丁丁一嚿嘢喺度，系咪其实佢唔要噶、哦？都冇 pack 到入去嘅。
4: 得嘅，
1: 唔知道有一两样嘢，我话搵唔到咧，我都系喺旧屋度翻去搵翻嘅，系啦，都系佢哋冇执到咁样咯，即系叫冇拎走到咁。
4: 哦，咁最尾搵得翻就好啦。
0: OK 啦，
4: 你好彩咯，
1: 其实都唔系值钱嘢嚟嘅，不过我想要翻咯咁样。
4: 系，咁但系即系有阵时你有啲即系贵重嘅嘢。即係可能
1: 要更新㗎啦，
4: 係啊，但有啲真係你搬屋，因為實在太多嘢啦嘛，
0: 係
4: 一千件樣嘢，你漏少咗 0.1%， 其實即係一兩件，但係嗰兩件就係最緊要嘅話咧。咁啊冇辦法，
0: 你都唔好。
1: 係聽過唔少人講話搬屋之後唔見嘢嘅咯，
0: 係啊，
1: 都搞唔清究竟係搬屋公司
0: 定係自己整唔見，
1: 整唔見啦、
4: 啊，
1: 搬漏咗啊，係係，定係其實你自己唔知擺咗去邊咧，一早就。
0: 同埋有啲好瑣碎嘅嘢唔見好煩噶嘛，例如咧我有一個嗰啲抹手指嗰啲紙巾盒啊，佢係懶係嘢咁樣咧，佢係會有一條膠嘅鎖匙。咁嗰條鎖匙呢係要擰開你先至可以開到嗰個抹手指嗰個盒咁樣嘅。
4: 你呢啲都要開鎖喎搵。
0: 唔係佢你嚴格嚟講呢你攞。
4: 我有思我而家總之任何有鎖嘅呢我就即刻諗。
0: 好敏感、啊。
4: 你一唔見鎖匙就好麻煩啦、
0: 啊。係啊你唔係嘅你攞兩支即係可能嗰啲咩呀。螺絲批嗰啲咁樣咧，細細支嗰啲咧，你插落去你擰都擰到嘅，咁但係佢就零零舍舍專門貨你嘅。咁喺搬屋之前咧，佢就係擺喺個鎖匙盒嗰度。搬完屋之後咧，佢就已經消失
4: 咗、哦，
0: 你就揾唔翻。咁你每次開咧，你就哇要攞兩支螺絲批咁樣插喺度，咁樣擰擰擰擰擰咁樣咯，即係有呢啲咁嘅煩惱咯。
4: 用少啲紙巾啦
0: 嚇。
4: 好嘅，第八個無鞋極度焦慮，而家
1: 呢樣嘢煩啊，
4: 適應未啊，天兒？
0: 係咯。三隻，
1: 好似我嗰三隻都算適應得好快啦。
0: 適應力強。
1: 係啊係啊，我老嗰隻貓直頭係，
4: 秒速啊！
0: 我以為你話我老公，
1: 我老嗰隻啦，直頭同我老公一樣，就係極速適應，第一日已經適應啦，
0: 已經好舒服啦，
1: 係啊，好舒適咁樣啦。但係我有聽過唔少人真係養寵物，尤其是即係貓咧，佢係會好 panic 噶，去到新地方，佢係真係嗰啲會匿埋幾日、幾夜唔出嚟唔食嘢都得噶、或者匿喺嗰啲櫃底啊、床下底啊咁樣，即係有啲即係同人一樣嘅啫，每個人嗰個適應能力嗰個時間長短都唔同咁樣咯。但係因為貓係慘在。啲貓一驚好易病啊！
0: 哦，
1: 你諗下，你又搬屋，然後佢又驚，然後佢又病，你仲要去帶佢睇醫生，又要食藥，又係另一種煎熬，係啦，咁你就會連帶有好多問題出現咯。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煩嘅。
0: 佢哋又唔飲水，仲要匿埋添，真係煩啦、
4: 啊！你自己本身你搬嘢，即係 pat 嘢唔 pat 嘢都好煩，跟住但係佢係你嘅毛孩。你咁愛錫佢，你唔夠照顧佢為先啊嘛，係咪？
1: 係啊係啊，你點都係佢係第一噶。
0: 最慘你又問唔到佢意見啊嘛。
1: 係啊，但係你好忙嘅時候，你仲要驚多一樣佢會病呢樣嘢，咁就變咗個負擔比較重啲咯。咁、
4: 小朋友有冇呢啲焦慮咧？搬屋焦慮都有㗎。
0: 我細個，我覺得細個嘅時候佢有機會會有嘅、
1: 因為新環境啊。
0: 新環境有機會會有，同埋因為如果咧佢去到即係嗰啲鹹淡水交界要自己一個人瞓嗰啲咧，可能你搬去新屋佢自己一個人一間房，
1: 佢又要適應，
0: 佢可能佢又要啲時間嚟到去適應個環境咁樣咯。咁但係呢個唔算係好嚴重嘅。
4: OK， 好
0: 係啊。第九樣
4: 生活節奏就要即係砍掉。要重練啦、
0: 啊，係啊，重新再嚟過啊，所有嘢都
4: 適應一個新地方，
0: 出門時間啊，邊、度買餸啊，諸如此類啊，
1: 邊度有嘢食啊，邊度買日用品啊，呢啲咁啊。
4: 我覺得若然你唔係被迫要搬去某一個地方嘅話咧，
1: 係你自願嘅話，
4: 你自己揀嘅話咧，咁我諗應該你。搬之前你都會有預想過喺度生活嘅狀況係咪？
1: 或者你有嗰個心情去 explore， 因為係你自己想住嘅地區或者地方嘅。
0: 我就知道有啲人咧，佢哋為咗要即係唔需要再適應過自己嘅嗰個生活節奏咧，
1: 住同區咯係咪？盡量
0: 去同一個屋苑啊。
1: 哦。
0: A 座搬去 B 座 ，B 座搬去 D 座咁樣。
1: 哦，都識
0: 人。即係佢哋就係、是、即係寧願係要咁樣，都唔搬離呢個區咯。即係覺得唔得啊，其他區
1: 或者揾翻同區咯，好多時會。
0: 係啊係啊，盡量即係貼近翻咁。好。第十個啊，
4: 水電煤地鐵轉到頭暈。
1: 我覺得而家方便咗好多噶啦，其實都係啊，
4: 因為有 email 可以用到，
1: 有啲可以網上轉嘅，因為首先係
0: 係
1: 啦。咁、
0: okay、
1: 但係有啲 都會選擇係去翻嗰個
0: 分行各樣
1: 分行嗰度轉咁樣咯。但係有啲係真係已經即係全部網上表格係可以搞掂曬啦，就算要業主簽名都可以喺網上搞。我覺得呢一個比起以前已經易
0: 快咗好多。
4: 以前係咪真係我哋爸爸媽媽嗰啲年代係咪真係要特登可能請假咧？有
0: 要填表咯，
1: 係啊，去排隊咯，跟住
0: 係啊，填表咯。
4: 哇！若然係嗰個年代嘅話咧，咁就真係好麻煩。
0: 因為佢有啲地方有啲機構啦，佢係特登要一定要去到分行去處理，
1: 係要人手處理嘅，
0: 要人手幫你入嗰份表，要 confirm 係你真人，即佢唔可能俾一個即係電郵或者係一個即係就咁寄封信過去，咁唔係你真人轉咗個地址，咁啲資料洩漏咗，咁點算呢？咁好驚呢啲嘢囉。
1: 係啊，同埋而家好興啲屋苑有會所㗎嘛，咁可能會所你又要整嗰啲會所嘅卡啊，加返你個名啊，又要同業主即可能要業主簽名先至可以幫你搞到啊。我覺得呢啲都係類似嘅嘢囉，都係要轉名嘅嘢囉。
0: 啊，各樣嘢啊，咁樣好多嘢。
1: 我覺得少少煩囉呢一個係。
0: Okay，
1: 但係佢唔算係好難解決嘅嘢。
0: 好，咁啊十個選擇呢已經擺咗上網啊，咁大家都可以去分享一下即係關於搬屋嘅麻煩事，你點睇？咦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事业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并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考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同理心同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以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以五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7点，升咗54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仙6，升咗4仙6；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2，升2.4；建滔积层板34.42，升3.3；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86，升1.76；智普1,050蚊，升40蚊。恒生中国企业88.52，升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529，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29美元，卖出4,169.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是现时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尼道天桥一段都稍为车多的，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居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8: 我是 Jenny 李李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9: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0: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
13: 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4: 鉴榜，
13: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4: 牛榜，
1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4: 镖榜，
13: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4: 黄榜，
1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5: 周文歌曲龙虎榜，
13: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6: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嚟到锁榜之神嘅下半部分啦，就
1: 系
0: 要听一听我哋嘅小圈子嘅朋友啊，睇佢哋点样拣嘅。
1: 我想问一下，有多唔多揸车嘅？即系点样问呢个问题？就梗系知道。
2: 直接问答案咁
1: 啊？系啊，唔系，但我明白嘅，你唔使讲嘅，因为我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榜出咗嚟之后咧，我都即系谂咗好耐，究竟揸车呢一样嘢会唔会上三甲？但系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即系揸车喺香港其实唔系一件好。即係好困難發生事，即係好 common 嘅事啦。即
0: 係
1: 就算你冇啊，但係你另一半都可能會有揸嘛。
0: 係係咪？同埋其實有啲家庭係煩，唔係講緊一個車位噶嘛。
2: 系啊，
0: 佢可能系烦两个车位，或者
2: 佢系玩开车嘅，佢有两三架车嘅自己都已经。
0: 同埋其实系有啲屋企系分开，就系即系呢一部车系 for 家庭用嘅，呢一部车系 for 自己用嘅，即系佢真系会有呢个咁样嘅需要啊！
1: 哇，呢啲
0: 真系好难讲啊！
1: 有钱拍到啊！
2: 奢侈品，奢侈品，
1: 奢侈品系啊！买个车房咯，摆喺入边咯，咁样。好，咁啊，即系好多网上面咧，亦都有啲朋友亦都有分享到嘅，例如 William 就话啦，佢反而觉得咧狗。第九項咧係都比較
0: 即係生活節奏，
1: 係
0: 啊，調重練
1: 係啦，即係由因為你所有嘢都要由頭再去
0: 適應
1: 過，適應過啦咁樣，咁所以呢一方面即係尤其是佢哋都會有講車位啊，電動車位夠唔夠啊？
0: 哦，係，
1: 因為可能你、
0: 啊、
1: 你揸電動車嘅，你換咗新車啦，係咪？之前可能有換一個計劃，但你搬屋嘅時候嗰度若然係未 up。
0: 系，冇得插
2: 電。你又要考慮呢個問題。
0: 係啊，你要諗埋成區啊，即係邊你個區嗰度有邊個位有得插電啊？
1: 嗯，
0: 好頭痛。
1: 好，咁啊，阿天最近就經歷過呢一個苦惱啦。
2: 係啊，
1: 如果你排三甲咧，如果同純粹你自己咧，係啦。
2: 其實我覺得 unpack 嘢都係對於一啲人嚟講都係可能真係地獄嚟嘅，因為頭先有聽眾都有講到就話啊，佢屋企係有兩個小朋友嘅，佢留言就話，佢話。咁我唔知係咪即係老公係 default 咗係唔幫手㗎啦。
1: 半個係咪
2: 佢就話全屋其實係得佢一個人 pack 同 unpack
0: 㗎。
2: 係呀。因為你小朋友你唔可以期望佢哋自己 pack 同 unpack 㗎嘛都。
0: 我明啊嗰種感覺。
2: 咁當然要睇下佢幾大個啦。咁我估佢啲小朋友就係即係比較偏細個啲嘅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直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认为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到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了71%，收入升25%，至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另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80

0: 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00 点，升 2,342 点，港金报 38,915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4.15 美元，卖出 4,165.58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控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龙日村。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足球赛事。散场的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的班次，前往观赏的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是宋皇台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和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15五規劃綱要勾劃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五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五》今晚10:30，港台電視32。
7: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是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9: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呢。
12: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1: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闲冇嘢做就会鍾意 DIY， 鍾意睇下啲免费 group， 睇下有冇啲乜嘢正嘢可以 free 返嚟。冇嗰样咩佢就会上网求嗰样。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个人习惯啫，我就冇乜所谓嘅。点知去到我哋买楼结婚，新屋我就想装修得靓靓地，咁佢大部分都同意嘅，但系就要价格格到最平。问题就嚟啦，因为我哋住嗰度咧，楼下系唔可以停车嘅，仲要上一层楼，所有送货咧都要额外加运费，佢完全接受唔到啊！九成嘅货咧都系佢自己搬嘅。有一日咧，我直头傻咗啊！佢话铺地嘅嗰啲砖咧会放喺村口，到时我哋自己去搬。我心谂整伤咗咪仲大件事，就系因为咁，我哋仲嘈咗场大交添啊！你哋觉得我有啲咩方法可以说服到佢咧？又或者有啲乜嘢方法唔使咁辛苦啊？我真系搞佢唔掂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其实佢会唔会系搬嘢嘅奇才呢？如果系嘅话，不如叫佢转行啦，可能个发展会更好、啊。
3: 欸，我就係想叫佢不如開搬屋公司啦，還掂喎，你啲聽眾頭先又話有黑店有成，咁佢又鍾意搬，又肯定呢啲鍾意搬嘅人呢唔會搵人笨嘅，係啦，因為佢自己都投入喺個工作入面嘛，一舉兩得。
4: 作為曾經將洗衣機喺屋外面搬入屋入面，再自己裝嗰個排水喉，坦白講呢啲嘢我真係試一次就夠啦，咁但係你另一半好明顯未試過咁啦，你不如俾佢试一次啦，试完一次之后，我包保佢后悔啊！
2: 我认同啊，因为咧有啲嘢咧真系唔见棺材就唔流眼泪，好明显佢真系未试过整亲嘅。咁我觉得试下整亲冇坏啊，同埋据我了解，啲砖咧好似系十块一 pack 嘅，咁如果真系要闪咧，都系闪亲对手嘅，就好难话闪亲条腰啊嗰啲咁。咁我觉得呢个伤势可以接受啊。
3: 其實呢，佢最後搬唔搬呢我唔 care 囉，我 care 嘅係你有冇請假去旅行呀、啊、嗰段時間請定假位，唔係叫你幫手呀、啊、陣間
4: 係囉，最緊要係你使唔使搬呀、啊、若然你唔使搬嘅咁就由佢忙囉，若然佢話嘅唔係呀間屋你都有份你要搬嘅，你咪問佢囉幾錢一公呀、啊、我畀返你囉。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嘅另外一半咧系劲悭家嘅，只要自己做到就一定唔会请人帮手，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到佢唔中意出街食饭。

0: 好，我是嘉嘉。我呢排咧转咗工，去到一个新嘅工作环境。老实讲啊，无论系翻工地点啦，份工嘅人工、title 同埋要做嘅嘢，我都好满意嘅。唯一我仲调整紧，亦都想问下你哋意见嘅咧，就系我觉得我条天蝎人都好冷漠啊。我明白每个人嘅性格都唔同嘅，但问题系佢哋无论系工作定系非工作嘅时候，都好似有蹦墙咁，好难接近。我知道我是新嚟，需要啲时间，但我都试过话 ice breaking 咁样叫下下午茶啊、沸水啊，或者开会嘅时候讲下啲轻松话题，提议下啲方便大家嘅措施等等。我条天嗰啲人咧系完全冇反应，唔参与噶。就算我埋去逐个问咧，佢哋都净系同我一句起两句止。我心目中最完美嘅天蝎咧，系应该有交流，了解对方多啲，而唔系你俾几多力，佢哋都好似永远冷冰冰咁。你哋觉得咧，我呢个谂法其实系咪错啊？同埋点先可以令到啲同事热情少少咧？嗬？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希望你有听我哋头先嘅节目啊！剛才段大師已經告訴大家聽怎樣去斷捨離，這些什麼關係，趁早斷了它，不要搞到自己消失了能量嘛，不值啊。
3: 我覺得你的想法可能真的有少少錯，因為呢對人熱情呢其實不一定是優點來的，反而對人冷淡有時才是優點來的，知道嗎？
4: 我覺得你要融入呢個大自然嘅環境，咁既然你呢個工作嘅環境係比較僻靜幽靜啲嘅，咁你咪靜靜地享受一下囉。如果你覺得唔得嘅，其實轉工會易過轉同事，因為同事嘅性格係好難改變嘅。
2: 其實坦白講啊，喺工作嘅環境裏面呢，少說話多做事其實絕對係件好事嚟嘅。因為呢好多時候呢，呢啲即係人與人之間嗰啲是非嘢呢，就係因為過分熱情所以先出事㗎。咁如果佢哋都唔俾陷阱你踩啦，咁你唔使踩落去咁咪好囉。但係如果因為工作需要你必須要面對佢哋嘅，咁你咪又係一句起兩句止囉，唔使搞到自己唔開心嘅。
3: 老實講啊，我覺得呢你份人應該是有少少貪心的。你剛才都說啦，你的工作地點、你的人工、你的 job title、 你要做的你全部都滿意喎，現在只是同事冷淡一點而已，你算是即是那些打工皇帝來的啦，不要再要求那麼多了好不好啊。
4: 同事冷淡嘛對你，那我覺得必須要翻到一件事的，他們是只是對你冷淡嗎？還是其實他們個個都很冷淡？既然只是對你冷淡的話，那好像需要檢討的是你自己本身喎。

0: 2026年啊，点解睇戏噶啦？亦都要教噶。最近入场咧睇两套大片啊，两套咧都成三个钟咁滞嘅，我就嬲足两个半钟啦。因为而家真系越嚟越多人当戏院系自己屋企睇串流平台咁啊，玩电话啦、倾偈啦、踢凳啦、大叫啦、食外卖啦，哇，真系超到爆啊！而寻日啊，我竟然遇到一个人咧喺戏院用电话拍个荧幕，我真系呆咗啊！任达华都有讲啦，话仲偷拍，成个电影业俾你搞弯晒啦，未经授权携带摄录器材入戏院啊，系违法噶。咁所以我就任达华上身叫佢唔好影啦，点知佢话：
1: 哎呀，电影吹啦啫嘛，上网都有得睇咧，点解唔可以影啊？
0: 喂，大姐，咁戏院唔俾影 screen 就系唔俾影啦，我理得你影乜嘢啊？同埋你影完放上网啊，就会俾人以为，香港嘅影迷都系咁嘅。而最癫就系我话完佢之后咧，佢转身同我讲：
1: 你睇戏啦，唔好咁多嘢讲啦。
0: 哇，嗰下咧，我真系好想用蜘蛛丝射佢啊！唉，咁多位主持，点解而家戏院仲有咁多冇礼仪嘅人嘅？
2: 深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所以你明白点解而家啲串流平台咁多人 join 咯，就系因为大家都唔想去戏院逼咯。同埋如果你有留意个市场嘅话，啲电视点解越出越大部啊？就系希望你可以喺屋企都有好似喺戏院咁嘅感觉咯。唔好唔开心啦，算罢啦。
4: 我成日都反对硬碰硬嘅，不过我唔反对人哋硬碰硬。所以下次你嘅做法系点呢？就唔系自己硬碰硬，系出去揾职员嚟，同佢讲话：喂，嗰个人偷录，个职员会做嘢噶啦，话知道影 trailer 定系影部戏啊，都唔得噶嘛。咁你咪揾人处理咯。
5: 我觉得系时候要做一啲声带咧，好似啲蓝牙机咁样啊！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冇偷录，去入边播俾佢听。
4: 即系唱唱，
5: 系
4: 唔好透露。系咪所有香港人都食噶呢个 melody？
3: 我同呢个方法差唔多，不过就唔使戴机嘅。总之咧，佢一开始录嘅时候，你就讲咯，你话：哇，偷录嗰个人点解会偷录嘅？录埋你把声落去，佢就唔舍得放，唔可以放上网噶啦。咁样好肉酸噶嘛。
4: 我都系谂咗出声呢个办法，但我唔会系讲话啊佢偷录啊，系佢一路录嘅时候咧，你一路讲个 trailer 内容咯。哇，佢行过嚟啦，哇，佢喷蜘蛛丝啦，哇，佢砸落佢度啦，哇，那个石头涌落嚟啦，咁样。咁佢话你冇，做乜将啲 trailer 嚟嘅啫嘛，咁紧张做乜啫？
5: 好多阿婶啊，而家公审啊，
4: 哇，
3: 哇哦！
4: 出色，
5: 系啊，
3: 不得了啊！真
5: 影佢，跟住将呢个阿婶摆上网。
3: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了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学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与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美食博览将于下星期四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场会举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共五个展览，并有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850间展商参与。美食商贸博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回应市场对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有韩国展商带来三分钟即可出菜的急冻酱油腌制韩式烤肉，亦都有香港老字号品牌进军贸易市场，展出香港制造原肉打造的清真认证牛筋丸。焦点展区食品科学与技术会展示替代及未来食品以及最新餐饮科技，例如智慧餐饮机器人。今年展览首次加入宠物食品，有本地展商利用专利包装技术，在无防腐剂、免冷链的情况下锁住肉类营养，制成可常温储存的宠物食品，开拓庞大的宠物友善商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日本冲绳等地区，香港航空宣布调整多班往来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听日出发的两班往来香港及冲绳的航班需要改期，星期五就有四班往来两地的航班需要取消。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及退票的手续费，并且提醒旅客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升15.4，中心国际68升2.7，智普1041升31，XL2 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一普1041升31，XL2 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89，澳元5.527，加元5.576，新西兰元4.6，欧元9.05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15，比上日收市升9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93美元，4165.2美元，卖出价416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 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少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0: 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3: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0: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系20年前永久保存嘅延伸，由伴侣之间嘅情升华到家庭嘅爱。旧酒新瓶可以话圆满咗 Jason 呢20年嘅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估唔到 AI 都可以应用喺朗诵比赛。
5: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
6: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5: 最高是讲得94分。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0: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就是2005年出版的，21年后的今天第二集出现。 Confessions 2 里面有这首的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次嘅唱片无论乐评界同埋流行榜嘅成绩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啊！嚟自 Confessions 2 嘅新歌，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

0: 8月5日嘅苏童音乐，
1: 估到你啦！
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啊！
2: 你可唔可以今日 keep 住都用呢把声啊？
0: 可以啊，波声，
2: 因为咁样咧，你有机会会攞到多啲分啊！我惊你攞唔到分，
0: 系咩分啊？
2: 就系、
0: 是、咁分嘅，
2: 因为要睇下今日阿 Sir 满唔满意啊嘛。佢一不满意咧，你就一分都冇噶啦。
0: 一不满意就
2: 不满意
3: 咯，
2: 搞
3: 唔
2: 系
3: 就冇分咯。
2: 系啊，今日我哋有孔 Sir 好奇怪，
3: 孔 Sir
2: 你知道啲姓氏加咗个 Sir 字就会变音噶啦嘛，
0: 唔系即系等于我彭 Sir 咁样咯。
2: 我嗰个就唔会变嘅，我邱 Sir 系唔会变嘅，
0: 系
3: 系啦，系。
0: 咁你咧，你系赌 Sir 喎，
3: 系啊。
2: 都变咗赌 Sir
3: 啊！
2: 咦，佢有新名，我哋以后叫佢赌 Sir。
0: 唔系
2: 赌
0: Sir，
3: 其实冇人记得我姓赌啦，系
0: 嘛？唔系，其实我头先谂咗一谂啊，我谂一谂你系姓乜嘢啊？
3: 我忘记佢个样
0: 子。我净系突然间又净系记得你英文个姓啦，我又记唔翻起你中文个姓咯。
3: 咁我英文个姓系咩啊？你真系记得？
0: 山桃啫嘛。
3: 哦，
2: 山桃子啊！
0: 唔係一日日嘅咋，聽日可能唔記得。
2: 今日限定嘅機，
3: 呢半小時限定嘅機。
2: 係我本身講緊咩，唔記得咗啦。
0: 哦，今日加班孔 Sir 啫，
2: 係啊，孔 Sir 孔家豪
0: 啊，一不滿意。
2: 係啦，佢滿意咧，我哋就有分唔滿意。
3: 我就好滿意啦。
2: 你又好滿意係嘛？
3: 係啊，
2: 睇下佢滿唔滿意我哋啊？你知佢都唔易捉摸啊，師傅。
0: 佢有一樣嘢一定滿意啦。就係終於唔使再喺屋企壓多個位去打機續，
2: 唔係佢係 Peach 嘅，不過佢成日覺得即係佢半講笑咧，我有你啊，
0: 唔係今次咧，坦白說，我覺得佢係有失望啊，佢收唔翻嗰卷嘢嘅時候，佢又會有啲失望，
2: 佢冇機會笑我哋啊，
0: 係啊，
2: 係啊，
0: 係啊，
2: 我哋最叻就係咁啊，
0: 我就係想調一調佢條人，
2: 你以為有咩
0: 冇？
2: 當你沒有，
3: 你想要嘅啦咩？唔俾啊！
0: 系啦，
2: 沒有嘅時候就會覺得掛住，有啲嘢咁啊，一路喺你身邊咧，
3: 認識珍惜。
2: 奉子友咧係會唔同啲嘅，
0: 係啊。
2: 但係有一次突然間冇咗，可能就會掛住嗰種失去嘅感覺。
0: 冇錯，
2: 係啦。咁但係今日我哋雖然冇捐助，但係都有豐富嘅內容，
0: 即係
2: 要黐住六點半
0: 啊。
3: Yes，
2: 係洪家豪同我哋考核題目，出題目三條關於一不滿意啊，會考我哋啦。
0: 佢啲題目我估應該都係古怪噶啦。
2: 係啊，做曬功課冇用噶啦，我覺得係
0: 放棄。
2: 我最近就開始，因為昨日咪講完睇呢個豬豬俠啦，
0: 係
2: 咁啊，開始做功課啦，個人，因為網上面已經開始見到有一啲各大嘅 page 或者咩咧出咗個 post
0: 解讀啊，係嘛？
2: 佢話由今日開始，你只需要每日睇兩個半鐘嘅影集或者電影，去到年尾出嗰套你就可以睇得翻曬啦。
0: 是啊，
2: 已經有人講緊啦，我已經見到呢啲咧。
3: 可唔可以 send 個時間表嚟啊？
2: 時間表咧，佢好勁，我真係覺得即啲人歸納，我係好佩服啲人咁有心機。佢嗰個叫你跟嘅時間表咧，佢有一個係精華版，同埋一個完全版。
0: O、okay、K，
2: 完全版咧就係、是。嗰張圖咧，嗰啲線啊，複雜到咧，指嗱睇呢套之後指嗰套咧，我完全細到睇唔到啊！
0: 官方係出咗一本書咧，係教你嗰個時間線點樣
2: 走
0: 嘛，係啊，
2: 係啊，咁然後啲人會出到就係如果你要重温嘅話咧，由邊套開始，第二套接邊套，第三套咁樣啦。咁咧，如果你由最早開始睇咧，其實應該都真係幾難嘅。
3: 我其實好想要呢啲咁樣安排好曬嘅順序，
0: 但我想問
2: 懶人包咯，
0: 呢、這個即係網民。話即係如果由今日開始睇就可以喺年尾之前睇曬嘅話，我想問佢有冇計嗰啲廁所位㗎，即係有冇去廁所㗎？是可以去廁所的嘛？
2: 唔係佢每日兩個半鐘啫，
0: 跟住
2: 有幾種講法嘅，有一啲就話咧weekday 就每日睇兩個鐘至三個鐘啦，即係大概等於一套電影嘅長度。去到星期六日咧，你就可以睇影集，然後用嘅時間就 double， 即係可能變四個鐘。咁咧，你去到12月18日上嘅時候咧，
3: 4/4變12，
2: 冇錯啦。
0: 我想問香港人到底有幾多人係可以有每日兩個半鐘抽出嚟
3: 唔瞓咯
0: 睇戲咧？真
2: 係好簡單。你翻到去嘅時候，一路拖地一路播住
0: ，O K 喎都。
2: 不過我又覺得咁嘅，有一啲可能你已經睇過咧，就可以 skip 一 skip 嘅，因為其實啲電視台都開始又重播翻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因為有陣時呢啲叫做咧興趣嘅嘢， 太大嘅壓力咧，係會反而會點樣講咧？趕客啊，係。咁所以亦都會有一啲嘅網民咧，歸納咗一啲咧，就係唔需要由最早第一集開始睇啦，可能係關今次事多啲嘅一啲故事，即係譬如講緊呢個multiverse 嘅呢個概念，你可以由邊集開始睇，係啦，由邊啲可以 skip 嘅
0: 關事嘅先睇，
2: 係啦。但係我係覺得我每次見到呢一啲，我都係好佩服嘅，即係包括尋日講咪網上面睇到好亂好多彩蛋嘅，我係覺得有啲人可以睇欣賞一個作品，欣賞到咁仔細啦，然後又可以歸納咁多重點，呢啲係用仲要係空餘時間做嘅，你知有一啲係，即係我個職業唔係一個叫做超級英雄影集管理員，我唔係一個咁嘅身份噶嘛。我係極度佩服呢一種嘅 fans，
0: 所以我成日都喺啲歌手面前讚你噶。我話哇，波盛咧，佢個人真係好用心去留意啲歌曲嘅彩蛋，佢聽得好仔細啦，佢會 mark 低啲資料啦，即係佢啲曲詞邊間啊，嗰啲編曲嘅細節啊，哇，佢聽得好仔細。我話我真係好佩服波盛，即係我成日咁樣同啲歌手講咯，跟住佢哋就會話係啊係啊，我每次做佢訪問都好開心。
2: 下次可以喺我都喺度嘅時候先講。
0: 你冇聽到我咁樣講咩？
2: 我聽到啊，因為
0: 哎呀，
2: 哎呀。
0: 啊，可惜，
2: 所以你应该要下次直情喺咪前讲啊。
3: 系咯，
0: 我而家都算喺咪前，
2: 都算系，
3: 因为讲俾你听咯，唔系真系就你。
0: 不过真系唔好真系咁样话俾人听，我惊其他人妒忌我咁样赞你啊。
2: 同埋妒忌你可以同我一齐做节目啦，唔好啦。
3: 我
2: 决定，我决定将你个推到极致，将个呕心程度推到200%。系啊，即系我，所以我系几中意睇呢啲，即系如果你系啲好中意 research 嘅人咧，我觉得你一见到呢一啲人帮你归纳咗资讯咧，你就会有一种莫名嘅舒服感。
0: 我
2: 唔知你哋有冇呢种感觉？
0: 我觉得最佩服系连漫画。本身已即系原著啊，已经睇埋嗰啲人，因为我都系好需要睇呢啲懒人包吓嗰啲人嚟嘅。咁即系但系我最觉得劲就系每次咧见到可能有条 trailer 出啫，可能讲紧一分钟嘅 trailer 咁样啦，佢哋隔一日或者可能同一晚，佢已经可以出到三四分钟嘅片，就话俾你听呢条 trailer 咧就 base on 边一本嘅原著，就几多年出嘅，咁嗰个古仔就讲嗰啲乜嘢啊，入边会遇到啲咩敌人啊，呢、這个角色嘅点样经历一啲嘅重创啊，即系点解一分钟入边嘅 trailer 你可以睇到咁多嘢，即系同埋到底
2: 睇佢哋
0: 系啦，人生逐
3: 个 frame 噶啦，
0: 系啊，你抡几多本呢啲咁样嘅漫画，你先可以咁快得出到呢个嘅即系故事出嚟咧？咁我觉得系好劲嘅。
2: 同埋抡完你要记得啊，因为我发现咧，即系最近就系譬如睇啲影集啦，或者其实平时睇动画都系，我记忆力奇差。我睇过嘅戏，我好似冇睇过咁噶。
3: 系啊，会啊，
2: 我
3: 系
2: 好襟睇噶，我睇即系
0: 可以睇十次啊。
2: 蜘蛛侠咁样，譬如上几集嗰啲，我女朋友讲翻，其实我系咩？呢、這个即系有出现過，我就系嗰啲戏院差唔多问嗰啲。
0: 呢、這个边个嚟噶？
2: 系啦，即系我冇真系问啦，但系完咗我问翻，呢个系我系嗰啲人。
3: 哇唔得啊！咁样我都系咁样嘅，因为咧，我琴日咪讲话，上一套原来已经五年前，但系都仲好历在目嘅。跟住我系发现，我净系记得某啲位啦，即系嗰种咁，即系其他嗰啲戏系吓有发生过咩？甚至乎有啲系啱啱睇完嘅戏啦，系吓、啊、有出现过呢啲嘢咩？咩啊？我
0: 瞓象，
3: 我完全、
0: 啊、我平行時空咯。
3: 我直頭問，我係咪瞓著咗啊？點解我冇呢個情節嘅？你睇咗啲咩啊？咁樣啊？
0: 但我必須要講嘅，即係講咗咁耐之後，我其實好想即係都忠谷下咁多位入去戲院睇唔同戲嘅人都好啦嚇，睇咩戲都好啦。麻煩一啲嘅功課，要不是你就喺入戲院之前、
3: 哦、
0: 你就做咗先，要不是你就睇完套戲先去揾翻啲資料或者去問人，千祈唔好喺睇緊嘅時候問隔離嗰個，
3: 真
0: 係老生常談㗎啦、
2: 啊。
0: 我都知道每次都係會有呢啲咁樣嘅人會咁講，但係仍然都係會有人犯呢啲咁嘅錯誤嘅。
2: 我咪就係、是、我啱VN睇啊嘛，我係都好耐冇試過睇戲遇到咁多棘嘅狀況，即係一開始我後面有兩個就不斷講嘢啦，咁女朋友已經。一开始佢系循序渐进嘅攻势嚟嘅，先系好大动作咁样，好似考车望侧镜咁啊，佢咁样拧住身望，因为你要对方望到你望佢嘛，
0: 系啊系啊，
2: 望咗一次，
3: 有冇真系望唔系重点嘅动作先系，
2: 跟住对方好似唔系好 realize 到，跟住我女朋友想再望。跟住都仲繼續講嘢，一開始播緊片頭，跟住我同佢一齊擰住面，我直情真係望住佢哋，我出到呢一招，
0: 都係唔會理你係嘛？
2: 完咗之后佢哋我已经出到啲资料完咗佢哋都仲有碎嘴几句我仲諗我点样将个行动升级啊仲可以。跟住后咩好彩佢都其实我觉得已经开口因为我讲太多字我就真係需要緊我都成为咗需要人嗰个人。
0: 最大嘅矛盾就係咁啊每逢呢你好想叫大家唔好骚扰大家
3: 安
0: 静嘅环境。
3: 你就会变成呢一个骚扰人嘅人。
0: 係啦跟住你又好驚隔离位最后会迁怒于你而唔係本来喺度傾緊偈嗰啲人囉。
2: 係啊
0: 呢一个係我每次都最矛盾嘅位置。
2: 同埋因为有权你后面嗰个人嘈但係坐远啲嗰啲人听唔到佢你佢係远啲嘅人冇被骚扰㗎嘛。
3: 但係你大声啲想佢停嘅时候就变成其他人都听到你囉。
0: 有时我明白嘅因为呢其实啲人呢会觉得啊我其实细细声同隔离位傾其他人听唔到㗎即係佢哋会有个咁嘅错觉啦。但我话俾你听
2: 其实係听到㗎。
0: 係听得好清楚㗎。
2: 所以真係唔好考驗大家的聽力啦咁我解決咗後面嗰
3: 電話都記得要靜音啦
2: 或者個
3: mic
2: 唔好咁光啦。
0: 不過有一個情況我覺得大家可以熱烈啲討論嘅就係聽緊騷動音樂嘅時候你係歡迎大家可以同隔離搭緊車嗰嘩你睇下個主持嘩
3: 佢又做啲傻豬嘢。係
0: 啦佢真係以為自己好好笑喎。
2: 唔係啦
0: ,ok 嘅呢啲。
2: 但真係禍不單行我後面嗰兩個解決咗啦跟住我女朋友隔離嗰兩父子就喺度進行緊解釋緊。因為呢下呢你又真係嘅好明顯過阿爸呢就陪个仔睇嘅，个爸系乜都唔知嘅，所以爸个阿仔仔开始解释俾佢听
0: ，OK，
2: 跟住太大声，跟住咁我女朋友就出声叫佢唔好嘈啦，咁跟套戏因为播紧噶啦，跟住之后真系冇出声，冇再解释啦，阿爸瞓着咗个鼻鼾声，
3: 哎呦，
2: 好癫啦呢单嘢，不断我都系好耐冇试过睇戏遇到咁多咁嘅情况，我系听到。
0: 鼻鼾聲呢下又真係有啲差。
2: 因為呢套戲有好多位呢佢嗰啲劇情係連配樂都冇落㗎嘛。
0: 係
2: 呀。然後就聽係啦。跟住同埋好似有人放屁跟住女朋友就佢嗡埋嚟我就知啦。應該有異味啦。咁我又聞到好濃烈嘅香水味唔知係邊度 on and off 過嚟啦。即係嗰日嘅 4D 體驗係幾。
3: 哇你呢個 4D。
2: 太勁啦。
0: 啊你講起呢樣嘢呢因為我係睇 3D 㗎。
2: 啊
0: 我原來我有一個好大嘅錯誤就係、是、呢我以為戲院係會派 3D 眼鏡㗎。原來係
3: 冇。
2: 而家冇啦。
0: 而家冇㗎。跟住然後呢我嗰日呢
3: 我
0: 嗰日
3: 都。
0: 我而家分享就係我嗰日呢入到去戲院我仲要係好問邊先入到去啦。跟住然後坐低啦。跟住播完 trailer 。跟住然后就开始播套戏啦、
2: 啊、
0: 即係佢通常前面都会倒数十五咁样嘛跟住然后我就见到咦画面蒙嘅死啦我冇 3D 眼镜啊咁样跟住我即刻含含声冲返出去嗰、那个即係买小食部嗰度啊唔可以我想要两副 3D 眼镜所以告诫下大家下而家戏院系唔派 3D 眼镜㗎 ,ok,
2: 记得大做好
3: 準備
2: 做足准备先入场唔好需要到身边嘅观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已经以利用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系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呢个集团。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系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四成，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嘅司机系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三星期嘅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卫生署公布，政府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或灭活流感疫苗、噴鼻式滅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組流感疫苗。另外，政府推出的家庭醫生疫苗採購先導計劃反應正面，將參考經驗在 2026-27 年度繼續推行計劃並加強安排，包括為合資格醫生協助採購的流感疫苗由10萬劑增加至30萬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噶。喺晚上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缓慢的较早时。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着洛克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咁已经系清咗长一阵㗎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的，车龙是排到去过了东九龙政府合署。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十八乡交汇处的回旋处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榄口村对开。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刚才讲过了，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龍尾在友愛村對出。另外粉錦公路去大頭嶺迴旋處以及青山公路去粉錦公路都是比較繁忙。

0: 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佢准备好。

0: Nat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乱，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祝福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你是不是那种会将东西无限 loop 的人来的？
1: 其实都是的，不论听歌也好，看戏也好，我都是很喜欢 loop 完又 loop， loop 完又 loop。 尤其有时一些歌曲听顺了，我会不停地反复重播，不转歌的了，听一日都没问题。有些电影看过了10次仍然在看。

Aden 红座星一亿岁后。在人生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个礼拜同一套戏，我都睇咗5次。

即是陈凯琪，完全真空。而你问我呢一种无限 loop 到底系为咗啲咩呢？我有谂过噶，系咪真系嗰套戏好吸引，令我翻睇再翻睇？我问自己，原来又唔系噶，只不过有啲嘅情绪想逃避，想拖慢个时间。

0: 八周。
1: Jocelyn 陈明希 ，If Sunday Never Comes。唔知你有冇曾经试过，好怕一个日子嘅到来，但同时间又好想将呢段时间好好咁样虚度咗佢，搵啲嘢俾自己搞搞。

Cloud 雲浩影，我想和你虛度光陰。起碼你一個藉口告訴自己聽，在首歌完結之前，在套戲完結之前，你都是幸福的。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2: 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芬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且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说，芬 coffee 在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这个集团。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 71%， 燃油成本净额亦都急升超过 58%。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无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以及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林绍波又指，因应中东局势，上半年透过香港机场转机的旅客增加，有利国泰客运运力增长，公司未来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四成，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都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这个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中线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之内嘅坏车亦都系已经走咗噶啦。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至到大头岭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些少。 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啟德體育園今晚會舉行足球賽事，喺散場嘅時候港鐵會加密列車班次，去觀賞嘅乘客可以使用啟德站或者係宋皇台站。新界方面嘅路面情况啦，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车龙就排到高尔夫御苑对开，锦田公路去博爱医院方向近住高埗村慢驶龙尾去到锦上路同埋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元后小白，暑假我就想跟家人一起打波，阿欧你呢？
9: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家人和你家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8: 一于咁话啦，再找到个室内场回来，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1: 爵士普及学。
12: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啦。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啦，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10: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4: 阿 l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飲又有歌厅嘅。
15: 去咩？但係有嘢飲又有歌厅有咩咁特别呢？
14: 特别就在呢啲碟係你自己打㗎，係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15: 喂，唔係喎，建威平时啲歌我都係自己播㗎喎。
14: 啊，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時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呢，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童年時編了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靓，睇完套戏有啲空虚啊，要等几耐啊？
1: 我明白嗰种等待嘅痛苦啊。
2: 就好似一啲 fans 乐迷都一路等佢出新嘅广东派台歌好耐啦，知道大家等咗好耐，所以新歌用咗四个等字，等等等等容祖儿啊。

0: 等到啦，听到亦都会中意嘅，非常之令人惊喜嘅一个班底。
1: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

非常之丰富嘅编曲，有好多唔同嘅音乐类型都融合咗喺当中。头先有一段好似 reggae 感觉嘅咧，由佢自己以及系识咗女朋友波特预计一齐监制，而一众编曲嘅朋友，香港嘅代表仲有 J1M3 啦，亦都有波特预计以及一众嚟自日本嘅音乐人。为呢首歌填词嘅有周耀辉，作曲嘅亦都系佢自己，佢系 Candy 孙。就好似着咗一个 live house， 听一阵乐队喺度 jam 紧一样。呢一间嘅 live house 会喺边度揾到呢？可能就好似歌名一样，就在出口转悠。

黄嘉怡，下来作品叫做三张几。呢一节仲有一首歌延续咗，好似入咗 live house 嘅感觉啦，就听嚟呢人呢一首派来作品。

0: 艺人的前面仔，
1: 在世间正风挡雨，
2: 有一种路。八姐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八姐师斗。
3: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2: 已经冇得斗啊。
3: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4: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 Fin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说，跟 FinCoffee 在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这个集团。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 71%，燃油成本淨額亦都急升超過 58%。 國泰行政總裁林兆波預計下半年航空燃油價格仍然波動，集團並沒有計劃削減運力、降低成本，會繼續透過燃油對沖以及每兩星期檢視燃油附加費應對。林兆波又說，因應中東局勢，上半年透過香港機場轉機的旅客增加，有利國泰客運運力增長，公司未來會因應需求增加個別航線的航班。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上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接近博位。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运头塘村。而较早前18乡交汇处嘅回旋处内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呢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就去到沥源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要成为潮流杂志 Kiki 的编辑，亲爱的，请你务必要定时有半天空档，除了要及时行乐，还要锻炼自己成为穿波鞋的恶魔，而且要适应社交场合。于社交场合内，只要你不尴尬，不再自言自语，主动认识新人物，你都可以成为明星示范生，获得社交中的主角光环。这个光环绝对是编辑所需的特质。当然，自身形象都很重要，建议考生先去洗面，并透过墙上的黑玻璃确保自己并非污糟而状态，然后打开防火门，在10号储物柜内二选一，衬返一套啱你的 outfit， 再画返一个一不满意的妆容，然后前往逆时车站找海边的阿豪点名，跟住上车去今次考核场地。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潮流总编洪家豪。
3: Hello， 欢迎。
4: 哎，哇，总编啊，
5: 好犀利喎！你全新嗰个环节，
4: 最犀利都唔够头先阿桑整嗰个。
5: 阿桑系啊，我哋咪后头先就话，如果阿谭校长啊，
4: 系啊，玩半个钟啊，头先嗰
5: 啲，嗰度你有排咬啊，你自己睇住啊，你开咗个头系嘛
4: 、啊，用晒之前嗰啲歌
5: 咁样，你唔好话，唔好讲谭校长咁远啦，即系有求其揾个前辈都应该搞你十分钟啦。
4: 但系头先就摆咗好多，系啊，好似就系去，我哋系咪去好似面试做呢一个嘅编辑咁？
0: 系啦，所以咧你哋要顾翻自己嘅形象啊，唔该。
4: 今日
6: 加
4: 入喺度啦，先望下我哋今日嘅造型，我哋想加入你嘅杂志有咩点评？
6: 系我着翻件外套，
4: 系
6: 唔好意思 ，casual 啦，就系喂，
4: 着翻件外套会唔会好睇啲啊？
6: 咩噶？我呢件唔系普通底衫嚟啊 ，OK？
4: 你系咩？系你觉得点
6: 啊？先，
5: 我觉得你啊，在下即系边位啊？波盛咧，
6: 唔系啊，认唔到你。
5: 佢头先唔系啊，头先开场入嚟之前啊，即系我同事话：喂，点解搞到成个搵天照嘅？
6: 咁我覺得話揾天仇，
4: 佢話揾天仇錯咗，其實揾天仇要係，
5: 佢都搞到成個揾天仇咁作狀咯，係啊，作狀咯，
4: 係作狀樣嚟嘅，
5: 係啊。
4: 咁阿斌咧，你覺得佢
6: 咁樣就做到潮流雜誌？
5: 喂，唔係喎，等先，阿斌，你呢個手錶係咩牌子？
6: 喂，呢隻嗰個正嘢啊！
5: 我嚟呢度
6: 嘅同款啊！
5: 我嚟呢度之前就拍咗個廣告啦。
6: 哦，但係之所以就係帶嚟
5: 嗱，有緣分咯，你搞到自己，
4: 你送俾人就係緣分，
5: 我同殭屍都冇關係。
4: 我嚟吸你血，
6: 我呢啲咪有聲，
5: 即係衣着
4: 都係嗰個牌子嘅，
5: 呢只又係咩？
4: 係啊，
5: 但係唔係喎？今次佢哋係搞嗰啲鋼錶，
6: 鋼
5: 錶啊，搞啲唐飛輪嚟㗎。
0: 睇嚟而家呢個環節咧，波盛好似已經輸咗一半咁，輸咗個馬地
4: 啦。預咗啦，
6: 咁啊，嘉豪今日衣着分都俾一俾啊！
0: 一攞咗衣着分，即刻除褸，
4: 衣着正
5: 哦，即係照樣計埋落去，
6: 照計啦個總。
0: 你想俾分都可以嘅，任你。
5: 一陣加落去。
6: 好，一加最尾加，
4: 睇表現，睇表現。
0: 好啦，咁我哋嚟第一條考核嘅題目噶咯。
2: 第一題，
5: 咁個新歌咧就叫一不滿意啦。
4: Yeah，
5: 咁一不滿意會點？
4: 是 IQ 题嚟定是任我哋发
0: 挥？他的问题就是一不满意会怎样
4: 呢？哇，唔怪之入嚟的时候他们笑得这么
5: 好简单的咋。好简单的真的很简单。
0: 是啦。
5: 会怎样
0: 会怎样。还有留意翻。
6: 满意就会不满意咯。
0: 不是你留意翻。那隻字是一支筆的筆，
4: 即是他用的
6: 一支筆，
4: 即是用歌名一不满意。
5: 那我新歌叫一不满意。
4: 是啊。
5: 那他纯粹想问一下，通常
4: 系
5: 一个人一不满意会点啊？
6: 哦 ，OK， 我先啦，好嘛？
0: 好啊，
6: 一不满意我就行噶啦，我就行得噶啦，话俾你听，即系搞掂咗啦嘛，已经系嘛？
4: 会
6: 出街啦，
4: 会乜嘢啊？即系会行得啦，意思
6: 系会行得噶啦，
5: 系
6: 会出得街噶啦，会开心噶啦。
4: 一不满意就系会得到异性嘅芳心啦，好容易，因为
6: 系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4: 因为当你一不已经能够满意之后，你天生丽质唔使搞咁多嘢。咁所以你搞掂行得嘅话咧，就可以吸引到人。
6: 最终答案
4: 系
6: 一不满意，一定系自拍咗先。
0: 好有自信。
5: 佢你哋个方向错咗，你唔好谂到我咁正经啊！即系你做咩？我点会上嚟打歌嘅啫？系咪先？

0: 你想想我打人哋啲歌噶，呢首歌系一不满意，会点我系打人哋啲歌噶？
1: 哇，咁要食翻另一首有一不满意吓、
0: 啊，好近啊，好近、啊，
2: 好简单嘅。
3: 一不满意会
1: 系咪你啲 friend 嚟噶？
0: 嗯，我喜欢嘅人啦，但系佢唔识我嘅应该。
2: 可能都識嘅，都會識嘅。
4: 因為佢嗰首原本一不滿意，佢不滿意還不滿意。
1: 我而家
4: 你嗰只洗咗腦啊！諗唔到第二首歌喺裏面。
0: 但係每個人我真係點解會出呢個問題呢？因為所有人聽到我呢個歌名咧，佢都會唱以下呢個歌。
1: 嚇、
2: 啊！坦白講，我都有。
1: 男仔歌
2: 不是，
1: 女仔歌
0: 唔通
2: 可以是。
1: 组合
4: 居然系我哋两个联想唔到，反而系
1: 喂，我真系联想唔到。
0: 嗱，你冷静啲，
2: 系啦，
0: 你试下。
1: 一不慢歌嚟噶，应该一不满意，
0: 好简单嘅咋，系人都识嘅呢只歌。
2: 你近噶啦，你咁样近噶啦，
0: 你个音有少少似噶。
2: 系啦，
1: 不满意。
2: 近噶啦，试下，再试下。
1: 去唔到啊！而家就系不满意，话不满意。
4: 我就去咗呢度咯。边度啊？仲可以去边啊？
0: 睇嚟我哋要
1: 搞错了这关心。
0: 睇嚟我哋要完结
4: 我要弃权喎、
1: 啊。喂，弃权、啊，
4: 呢、這个真系弃权、
2: 啊，真系弃权、啊。
4: 我哋举白旗、啊，
1: 我真系突然谂唔起、啊。
4: 五分钟都谂唔到，应该
1: 俾啲 tips， 尝试俾啲 tips。
2: 女孩子嘅
0: 女孩子嘅旧歌，咁呢只旧歌
2: 一定识唱嘅，
0: 家传户晓噶啦。咁最近呢、這、一个点解？即系最近呢一个。女孩子是有有曝光翻的喎，即係消失咗一排。
4: 我真係最弱，真係歌詞啊！我真係
2: 唔係啊！真係會識噶。
4: 只不過 phrasing 上面或者一個唔同啫，應該係。哇！你而家
1: 哦，係
4: 喎。係咩啊？
1: 嗱，呢一個我覺得可以唔 count 嘅，因為我出咗貓嘅嚇，但係我話俾你聽
4: 係咩啊？
1: 一不滿意女落下來，
4: 係喎，
1: 你要分開，
4: 即係答案就係會分開啦，
1: 唔一定要啦，因為係仲有一句，如我之初，可否乃念最初？
4: 我知錯
0: 阿桑，你一入咗嚟之後，兩個人夾咗佢都，
4: 我知錯啦，我
2: 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啊，我唔知，
4: 係喎，
0: 係咪啊？
1: 係喎。
0: 唔係啊，個個人都走嚟話一不滿意女落下來，咁同我講嘅喎，
4: 係
0: 啊，係啊，
4: 哦，呢個真係冇分
0: 啊，搞笑啊，搞笑，
2: 係啊，冇分啊，我都俾你哋有分啊，
0: 好耐啊，頭先一講啊，啲人
1: 係
0: 啊，
1: 真係，
0: 唉，
4: 我做 DJ 啊，
0: 我自己騷動音
1: 啊，
0: 你仲叫我喺個頒獎禮度多謝你兩個，
4: 誒，呢個係啊，分講啊，
0: 係啊，兩個嘢，我真係想多謝關敬軒。
2: 你是一个守承诺的好男人，
0: 好掂啊！嗰
1: 啲低
0: 啊，咁啊，咁跟住话，
2: 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去第二条啦。第二题，
0: 咁咧，我嘅新歌一不满意咧嘅监制就系 Curity 啦，大家众所周知啦。咁但系咧，今次我揾 Curity 做呢首歌嘅监制。留意個動機係啲咩咧？
4: 即背後想嗰、那個
0: 係啦係啦
1: 故事。
0: 表面上你梗係欣賞佢嘅才華、啊、等等啦。咁、啊、其實我背後個動機最主要係咩？
4: 我腦裏邊發咗一樣嘢，
0: 係
4: 即係咁熟先可能即係我慳錢同公司。
1: 你好，
4: 包括將佢做埋女主角，
1: 你好 cheap
4: 做兩個崗位。
0: 有少少相近，但系唔系 exactly 嗰、那个嗰、那个动机，
4: 唔系呢个，
0: 差唔多噶啦。
1: 我知道，为咗报复，
0: 点解？
4: 点解咧？
1: 因为佢平时对你好啊，你就要辛苦下，
0: 即系俾个机会佢。
1: 系啦，系啦，即系
0: 今时今日，
1: 要佢去 judge 下你咁样。
0: 错，即系唔系？我再 elaborate 下。咁其实今次呢首歌咧，即系分享下啦，即系其实主要嘅原因喺我 demo 嘅时候咧。嗰句一頭第二句咧，亂發亂啊，亂到不合格，起神似番間。個 demo 咧就係有個有個女仔一下嘅，咁我就覺得有個女仔 feature 下都好喎。咁我諗咗好耐，到底邊個女仔可以 feature 呢度咧？但係冇理由喺嗰度佢一聲之後 可能有啲女仔和音又唔係嗰個人把聲啦，咁到底邊個可以去埋和音自己搞掂曬唔使煩呢？哇唔係喎，諗諗下 QRT 好似諗得過喎，佢好似又做到剪接呀、監製呀、錄音呀、自己搞呀，平時自己搞掂曬嘛，又可以錄音，又可以錄自己錄埋啲 vocal， 又可以幫我剪，又可以又 feature 曬。
1: 佢過分，佢過分嘅你呀、啊、佢過分嘅你呀、啊、你都淨係諗住啊唔使錢。
0: 你好思考得好重呀、啊、好重呀、
1: 啊。佢過分過你啊！唔止唔止監製啊，所有
4: backing 啊，嗰啲
1: 乜嘢都。
4: 但個靈感咪就係源自於嗰一下，係
0: 嗰一下嘅。
4: 哦，咁所以 MV 揾埋佢做都係
0: MV 就有少少覺得，咦唔係啊，我嗰啲 MV 都有人睇啊，俾翻個機會你啊。
4: 啊，係啊，俾你機會參與下啦。
1: 咁你都應該算係近咯，
0: 近嘅，佢好近嘅，佢好近嘅。
2: 但係未答中個 keyword。
0: 但係唔緊要啦，係嘛？
2: 睇你嘅咋，睇你嘅咋。
4: 可以再分嘅
1: 一分咯，反正一陣我哋有依著分咯。
0: 因為最主要嘅動機係揾佢笨咯。
4: 咁但係佢做監製，你覺得成個 experience 又點樣樣？
0: 哇，好新奇㗎！係我係有排講，即係同我合作嘅監製唔係好多，即係我都係中意即係做生不如做熟嘅，即係咁樣啦。咁譬如以前 Randy、Larry 嗰啲咧，叫做可能傳統少少嘅監製咧，其實好可能一段歌詞半首咁樣，佢就會啊你唱廿 tick 咁樣，咁佢就草夠二十 tick 咁，可能夠剪啦，咁佢就會啊咁我翻去剪啦咁嗰啲啦。咁但係佢唔係喎 ，Kerry 好我都覺得好新奇，就係、是、喂唱完可能頭啊你唱頭四句唱下啦，咁你自己 feel free， 可能第一個要點樣嘅感覺，跟住點樣啦，你自己唱啦咁樣。唱完五 tick 之後，五 tick 都可能唔同 feel， 我俾曬啲選擇佢啦，跟住佢就。啊！你唞下啦，我剪一陣先。佢即刻喺度剪，剪完就話俾你知啊，有邊啲字我覺得未夠好，有啲邊啲字未夠好，咁可能就補嗰啲字啦。我第一次試過唱錄音嘅過程，錄完成隻歌，其實我唔係好知首歌個歌詞完整係點，因為我只係唱咗幾次咗，其實都即係又未去到幾次咁誇張嘅，即係可能有幾句可能唱十次啦，但係好少咯。
4: 係
0: 大部分錄音時間都可能喺度食嘢啊。玩啊，喺度講下啲，即係講即係對個世界抱不平啊，咁樣囉，係啲咁囉，所以即係好新奇囉，係囉，但係佢做曬功課先嚟嘅。
1: 但係你係 enjoy 呢一種即係錄音時嘅即係快手嘅。
0: 其實我覺得呢而家呢個年代呢係咁樣係 work 嘅，咁但係我自己都 prefer傳統啲，因為我覺得有傳統嗰種先有唱歌嘅進步。即係我都有賴好多以前合作嘅監製咧，咁樣折磨，唔係折磨，係咪叫折磨？磨練啦，
4: 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
0: 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磨練，即係得著咁樣囉。咁但係今時今日我都有返咁上下啦，唱歌有啲 QVT 咁嘅方法又好喎。咁兩者都要有嘅，兩者都要有嘅。
4: 喔 ,ok。咁所以而家比數啊。
1: 接近嘅。
4: 接近。
1: 一比零啊。
4: 係啦，差分㗎嘛，
2: 有
4: 一
2: 對嘅。
1: 有三題㗎嘛。
2: 好執著於呢個衣著分。
1: 有衣著分㗎嘛。
4: 你寄予厚望喎，對於呢個衣著分睇嚟。
1: 我諗住衣著分我一下攞十分㗎啦，因為。
2: 留意返街豪Sir個樣呢，佢係衣著分啊。
1: 唔係我
2: 著
4: 佢會控制錯過啊。求證旁證都係佢嘅人，你唔好
1: 買翻嚟話俾你聽，
2: 全部都係
0: 綠面係嘛？
4: 標啊，襯翻件衫嘅喎，係原來個綠色係你咯，襯你啊，你隻標襯翻你件衫咯，係原來。
1: 你唔使講呢啲啦，
4: 啱啱先見到樣一樣嗰下，
0: 你唔好喺度搞埋曬啲咁嘅嘢啦。
1: 你哥著衫有咩唔襯嘅？乜都嘢，
0: 你著到今日咁啊？其實一陣去搞嗰個咩跌拍乜鬼啫嘛？翻工喺度扮曬嘢，同我懶裝仲係咪啊？揾食出去係嘛？
1: 睇下穿佢
0: 啦，我唔阻你嘅。
2: 教授咁通透得唔得噶？
0: 系咯，
4: 我睇啦，哎呀，
1: 以为呃到人。
2: 哎呀，好，嚟第三题啦。
3: 第三题。
0: 嗱，如果大家有留意我新歌《一不满意》MV 咧，入边有只狗狗好得意啦。咁我咧同只狗狗咧一个好大嘅缘分，咁系啲乜嘢咧？
1: 哇！喺嗱
4: 叫Buffy 啊嘛，
0: 系啊，
4: 好有缘分嘅你，
0: 好有缘分。
4: 呢个系即镜头演。
1: 我知，你哋系同一日生日嘅，系嘛？
4: 真系啊，
1: 真系啊，
0: 系啊！
1: 哇！即系嗱，讲真，
0: 唔系因为其实我喺 IG 系分享过嘅。
4: 哇！
0: 呢啲你就掛住夜晚走去打碟唔嘅唔睇咯，
1: 你嗱我呢啲咪嗱一次一出，
4: 哇！
0: 唔係最勁係其實個 MV 出咗，我先知啊。我先知道原來我同佢同一日生日，即係雖然佢得兩歲，
1: 個主人同你講翻，
0: 佢唔係係啲 fans 見揾翻佢個 IG， 見翻啲 profile， 唔知咩，我幾多號出世，跟住話佢同你同一日嘅喎，跟住哇，原來同一日㗎。
1: 咁你拍嘅時候有冇覺得同佢特別夾
4: 啊？
0: 冇，
4: 都係做嘢啫，
0: 佢都係中意食物啊。
2: 你同你 friend
0: 唔
2: friend
0: 啊？我唔係好識。同即我同狗
1: 相處，
4: 相處，
0: 因為我係細個俾唔係細個幾年前俾狗咬過噶嘛，係啊，嗰啲咁咯，所以就
1: 所以止於禮係嘛？
0: 唔係都唔係嘅，咁佢都係好玩，好玩得嘅，但係始終狗仔都係中意寵物，唔係中意食物多過你，中意多過人類噶嘛，
4: 係咪先？
0: 即係咁咯，係咯，即係我冇嘢食喺度，佢就唔過嚟，咁其實有幾 friend 咧咁咯，
4: 好現實嘅，睇你有啲咩俾佢咯。咁但 MV 加入咗佢喺呢度嗰個元素有冇話個 idea 可能係點樣諗出嚟嗰陣時？
0: 好似係同事建議話，因為有個同事即係我哋想拍狗好耐，即係想拍一隻動物好耐，但係一直都冇機會，就覺得呢個 casual 啲嘅 MV 就可以我嘅家庭裏我嘅屋企裏面係可以有個有隻狗狗相伴咯。咁都滾咗好多㗎，要少少㗎，即係要主人 send 啲片嚟，佢識做啲咩咁樣㗎。
4: 因為我覺得 MV 裏面佢嗰個全好得意，因為佢好懶洋洋態度，你就好心急咁樣頻頻破
0: 咧，
4: 個 contrast 就幾得意嘅，我覺得。
0: 同埋佢嗰個品種我都好少，即係我唔係好識嗰啲咁啊，好得意啊佢。
4: 咁啊，所以哇，佢呢個發言準喎，佢依
2: 睇咯，
1: 一比一咯，
2: 好難得喎，
1: 一比一咯。唔係 OK， 我覺得呢個係專業 DJ 要有嗰啲做咗功課
4: 嚟啦，
1: 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聽歌啊，有時即係都要留意翻背後啲故事啊，
0: 又知道個背後故事咯，係了解歌手
4: 啊
0: 嘛，
4: 係啱啊，
1: 係啊。咁所以我呢一分攞到係。是基本咯，
4: 好嘢，
2: 我就係欣賞你呢個精神，
4: 專業精神獎俾你啊！即刻我就，
0: 佢頭先嗰個戲
1: 一比一之後，我哋即係仲有今日仲有個
4: 衣
1: 著分啊！
2: 其實咧，衣唔衣著分咧，都係睇嘉豪上嘅啫，你唔好逼佢啦。
4: 而家又比數帳面上係一比一，
1: 因為你都嗰啲代言人性咁嗰啲，你絕對有呢個資格。
0: 唔係因為我覺得咧，真正咧能夠答到。個 exact 答案就係得阿斌仔啫，咁但係衣著分咧，我就會比較爽嘅。
2: 哇！
1: 好嘢，
2: 又轉到一個地步。
4: 即係簡單嚟講，我係沒有一個任何範疇
1: 跳咗你分，曬翻靚少少個樣啦，波停。
0: 唔係喎，但係其實我覺得你好似比之前即係嗰啲叫咩 fit 咗啲喎，真係好似之前好
1: 係好流爆啊，
0: 冇肉酸啊，
1: 河馬咁樣
4: 好啲啊，有冇勤力健身長啊，俾翻一分啊嘛，
0: 都你有即係
4: 健身啊都
0: 真係㗎，
4: 係啊，
0: 你唔係直情好似係結實咗喎，
4: 係啊，
0: 點解你搞咩啊？
4: 做 gym 啊，為復出準備啊，我想打翻波啫，因為
0: 出啲咩？你出道過啲咩咧？
4: 復出踢翻波準備，
0: 我以為你話復出樂壇啊！
1: 咁啊驚啊！話俾你
4: 聽，做唱歌咩 ？DJ 歌手嘛，
0: 唔係你真係好似健康
4: 嘅，係啊！
0: 唔係之前好鬼肉酸個樣，又好似好
4: 臭啦，
1: 叫咗佢化翻個妝
0: 啦。咁啊好好，唔係啊，唔係咯。
4: 系咪值得可怜分有翻一分啊？
0: 俾翻分啦，但系今日都系阿桑赢噶啦，系。
2: 我系你嗰边嘅嘉豪 Sir， 系啊，咁所以佢哋两个系咪都输啊？即系
0: 唔系咁输就输波成啦，
4: 输啊，
1: 因为我觉得都中意嘉豪 Sir 嗰种公道，
0: 公道，
4: 公道。
0: 唔系头先你哋睇唔到，即系拍翻条片。如果你有 payback 咧，你睇阿斌仔个戏，有时作为一个 DJ，
2: 佢个自信嘅样，
0: 佢好犀利，佢冇笑过，
4: 系啊。
1: 唔係因為真心啊，
0: 為人夫係需要有少少演技
4: 嘅，冷不防都啊，
1: 通透。
2: 咁既然今日我哋輸阿波，你想罰佢啲咩啊，嘉豪 Sir？
0: 唔好咁啦，我哋罰一定要今日發生嘅，
4: 你想罰啲咩？
1: 你想罰佢化妝？
0: 我想罰佢下次得唔得啊？
1: 下次係咩啊？幾時啊？
0: 即
1: 係
0: 下次我上嚟蘇動音樂訪問嗰陣咯。
1: 冇啦，
4: 我要點樣樣？
0: 太遠係嘛？冇咪就我諗住話你今次扮咗雲天照，你下次我訪問你，你扮雲天壽。你著到雲天壽咁樣，你要
4: 扮件西裝啫。
0: 咁樣咯，係啊。但係咪難啲？
1: 即時啲。
0: 雲天壽喺咩啊？喺咪有一個咧托住柏芝個頭嗰個樹木嗰個，你做翻嗰啲勢都要啦。
4: 好。
1: 咁邊個做柏芝啊？不如你啊！
2: 系啦，不如你啦。
0: 好似你做，
2: 你好睇啲喎。
0: 你唔好谂住。
4: 阿斌你做啦，
0: 阿斌你做啦。
4: 好啊，
1: 嘉豪 點樣出嚟啫？喺條片度。
4: 唔緊要，佢聽過佢嗌 Roll Gay Action 咪得。
2: 系啦，冇錯啦。
4: 咁咪 happy happy happy 啦，
2: 全部都 happy happy happy。
0: 條片係有我。
1: 係啊，
2: 唔
0: 係啊，因為咧，其實
1: 因為調翻轉佢做張柏芝，你做尹天仇
4: 又得啫。
0: 唔係因為其實咧，張柏芝嗰個姿勢都唔易做噶。
1: 係，
0: 你擺隻手喺側邊咁咬嗰條腰，
1: 係啦。
0: 咁啊，我做柏芝啦。
1: 係好啊，
2: 好啊，好啊，
0: 始終始終我都係翻唱過任何天氣啊。
4: 啊，今日咧，梁家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佢早前承认误杀同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同埋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只是9.7公斤，器官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立法会议员吴杰忠联同大约10名怀疑堕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说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到过1000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时，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警方就上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天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与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G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襲擊3艘為烏軍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乾貨船。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下午4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而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9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老围。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微车多少少，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另外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嘅足球赛事，启德一带啦而家系车多噶，包括就系城启道来回方向跟住城丰道一段车多。而家去启程村方向龙尾中电总部，而去宋皇台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管道出口，请大家驶经有关启德啦路段咧，就要留意住道路嘅指示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会一段亦都系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柴湾道有修剪树木嘅工程，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筲箕湾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 96.9
4: FM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10: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9: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1: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10: 我同意你啊，
12: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你好，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哋喺度咧，共度呢一个炎热嘅夏季嘅清凉黄昏。希望就系咁啦。今个礼拜嘅主题咧，我哋都希望将呢一个炎热嘅夏天化成一个清凉嘅黄昏时段。由而家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呢一个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不如咁啦，着条白色嘅短裤，着对帆布鞋，一齐放暑假。奇里夫里察 Cliff Richard 喺一出电影里边嘅主题曲叫做 Summer Holiday。

听到呢啲声咧，就即系代表咧心情好愉快咁解。我哋感觉到 Cliff Richard 呢棵长青树咧，就因为喺夏日炎热嘅时候咧，佢就去放暑假，尽情咁样开心一番。Summer holiday， 咁炎热嘅暑假去边度最好咧？直情要去到海滩嘅地方，仲要着比基尼泳衣就啱啦。

系，仲有冇边一个够胆着住比基尼泳衣落水呢？而家咧成个海滩咧，占咗大部分都系比基尼泳衣噶啦。不过喺几十年前，比基尼系一种好新潮、暴露嘅泳装，所以佢好怕丑。点样形容佢咧？佢 itsy bitsy teeny weeny， 即系话又青春啦，系又又活泼啦之旅啦。咁所以呢只歌叫做 itsy bitsy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bikini， 好长好长嘅一个歌名，但系只歌咧就胜在有趣，又有故事性，又有节奏感，啱晒夏日嘅情怀。Brian Hyland 嘅歌曲，既然去到海滩，梗系要游水啦。如果我哋香港，梗系去浅水湾啊、清水湾啊一带啦。不过浅水湾我就嫌人多，去远啲去石澳好嘛。路意味石澳那一天，除咗游水、踩单车都唔错噃。

Brenda Low 盧業薇，而家咧身在温哥华，但系佢个心咧就在石澳，好难忘嘅一日就系、是、当年佢去石澳踩单车嗰日，系重量级嘅盧業薇同我哋唱石澳那一天。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有个地方都系属于夏天嘅，属于夏日嘅，因为当年写呢只歌嘅时候咧，我就系心谂，哇，蓝色嘅海、蓝色嘅天、白色嘅云嗰定啦，然后远处有几个突咗出嚟嘅小岛，咁喺小岛上面有啲咩咧？就有音乐，因为呢个地方咧就喺厦门对出一个好出名嘅名胜，系一个音乐之乡，地方名叫做鼓浪咀。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因为就住民歌味道的风格啦，所以这个版本都是另类的版本，用吉他用口琴弹奏的鼓浪屿啊。如果你是记不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呢，你上图画堂俾你画一幅蜡笔画啦，或者粉彩画啦，咁已经好多时候都会画两个小岛啦，跟住就蓝色嘅海啦，白色嘅云啦，好似头先讲嘅景象一样啦，蓝天白云，然后咧就即系一望无际嘅海，哈，差啲咩咧？梗系要画几个红色嘅帆船喺度啦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啊，仲有一个日落嘅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截至下午五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之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和农业设备投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主持医疗创新发展督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策略，以及持续推动临床试验发展，并听取委员就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的未来发展提供意见。卢颂茂强调，临床试验是医疗创新的重要基础，当局会透过试验所统筹公司型界别的临床试验资源，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的能力和效率，并同大湾区其他城市协同发展，吸引更多本地和海内外药物和医疗器械企业在香港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香港海关和内地及澳门海关采取联合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货物活动。三地海关部门上月20至31号期间加强检查，从三地转口往美洲、欧洲、中东、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货物。行动中，香港海关在多间本地速递和物流公司侦破23宗案件，检获大约38000件怀疑冒牌货物，包括手表、手机、手袋、衣服和鞋履等，估计市值大约1500万。海关说会继续和内地、澳门海关及海外執法機構緊密合作，嚴厲打擊跨境轉運冒牌物品活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首先同你讲最塞车嘅地方啦，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嘅意外仍然係处理緊，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北行方向嘅车龙啦过咗科学园。重复一次谂，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一路塞到去科学园，係过咗科学园接近马料水码头噶啦。而家喺大埔太和路同埋丁泰路去上水方向啦，分别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就分别去到大埔中心同埋近住丁角路嘅路口。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忍让，或者其他嘅道路使用者，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 较早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建全街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港道方面，柴湾道的修剪树木工作已经完成㗎喇，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洛文道的行车线是重开，交通正常返。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着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仍然是稍为车多。咁另外喺啟德體育園附近啦，而家城啟道來回方向跟住城峰道係比較車多繁忙㗎。彌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龍尾去到金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跟住七咸道南嘅車龍就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啲車龍架，排到近兆安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嘅車龍排到去友愛村對出。晚間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灣仔黃泥涌峽天橋會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點至到聽日清晨嘅5點鐘去洪水方向部分行車線會封閉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是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或者减慢车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1: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在世间。
4: 正风党员有一种痛，巴车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没得跟巴车师斗。
5: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没得斗啊，
4: 已经没得斗啊。
5: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6: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7: 太阳计划2026，
8: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叔贝的新疆回忆。
9: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我哋成个礼拜都系揾尽办法去一啲好舒服嘅地方，将呢啲夏日嘅暑气去驱除。所以今个礼拜嘅主题都系夏日凉浸浸啦。虽然我哋嘅心就想去呢避暑圣地嗰度舒畅一下啦，但系偏偏个太阳咧喺日头嘅时候就真系好娇艳啊，照到我哋满头大汗，系惨嘅。咁其实好简单嘅啫，我细个时候都有谂过嘅，画一幅画咁有画个太阳喺度啊嘛，哇太阳梗系红色噶啦，好热噶嘛。只要走去太阳嘅另外一面，咁咪得咯，咪阴晒咯。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可能一转，大家一阵清凉嘅感觉，即刻嚟啊 ！Janice 人。Genesian

Other side of the sun， 太阳的另外一面是不是没那么热呢？是、哦、这个靠我们的幻想力，只要眯埋对眼，用你的幻想力想下，现在不是夏天，现在是凉浸浸的秋天，还要上个高楼上面，迎风吹埋来，哇，几舒畅。徐小凤，深秋立流。

平时小凤姐唱歌呢就是一个低沉的低音，哇好靓的嘛。令我哋諗起其实荧光幕面前表演炒辣椒嗰种感觉。啊真係异常加热啦。不过头先呢佢就放轻把声去唱深秋立流头，系咪凉快好多呢？既然系咁，我哋就用我哋嘅幻想力继续喺呢一个凉快嘅音乐度穿梭。有隻民歌叫做天凉好过秋，仲要讲明呢个天逐渐好凉啦，系咪好舒畅啊？

好似把风扇咁吓，你楞楞楞楞喺度吹嗰啲风埋嚟咧，就系、是、令到你有清凉嘅感觉。天凉好过秋就系光明啦。如果你深秋立流头之后有天凉好过秋，都觉得个心未凉咧，好，大家继续幻想，直情系冬天，冻到你咧缩埋，然后咧窗外就飘住雪花，凉未啊？陈慧娴一只好清凉嘅歌叫做《飘雪》。

幻想一下啫，喺外国嘅冬天真系会飘住雪，但系我哋准备十足啊嘛，好中意走出去玩嘅。初初见雪嘅时候，梗系出去搞下掟雪球啊、砌下雪人啊之类啦。因为准备十足就着晒啲好厚嘅衫啊，戴晒冷帽啊，再护耳啊、吓雪靴啊、手袜啊，咁啊梗系唔会冻嘅。一路玩啊玩到成身兴晒，正所谓即系爱冬就耐暖啊。讲紧嘅就系、是、呢一段情都系。出面就飘住雪，但系寄一封信翻嚟，又或者打个电话过嚟，唉，虽然系太空人，但系都会挂住你噶。当年好多太空人时代就有呢一首歌，耐冬耐暖嘅歌叫做《雪中情》，关正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话，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嘅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系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合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嘅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嘅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警方表示直至下午5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億400萬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的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 9.7 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偏北大约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5 度、东经 119.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一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风两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去上水方向，主要就系近住半春园至到马窝，同埋喺马料水嗰边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两段嘅吐露港公路北行咧，系比较车多些少，车龙有待消散。其他的道路情况方面，主要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对开。另外其他的主干道和各条隧道的出入口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的。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观塘的伟业街、丽业街和红桃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钟，以下的路段会封闭。咁分别就是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思宝国际大厦的部分慢线中线，同埋伟业街以及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丽业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呢啲路段咧到时将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中环银行街和德富道中亦都会有工程噶。由晚上10点至到清晨的5点半，德富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大道中和银行街的路段以及银行街都是会封闭，经过请小心了。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提一提，启德体育园今晚举行足球赛，散场的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去睇赛事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站又或者系宋皇台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10: 睇佢升高头槌一顶，阿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啱个对方嘅守门人，
11: 个波直飞入网 ，go！
12: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

8月5日星期三晚上8:11。啊，啲男人咧系冇中意将啲嘢收收埋埋，咩都唔讲出嚟嘅咩？最近我就睇咗个故事，关于一位人夫嘅。呢位人夫咧，佢就出咗去做嘢几个月啦。咁做完嘢咧，就翻到屋企见到太太，好开心噶。大家就系细语家常，讲下屋企发生嘅事，气氛非常之好。但系其实人夫心里边咧系隐藏住一啲秘密，唔敢讲俾太太听。由于气氛咁好，佢都唔想破坏当时嘅环境，于是佢就收埋喺个心里边。但系点都纸包唔住火噶啦。第二朝早，现实就出现啦。有15个同事出现咗喺佢门口，拍住门咁要入嚟。原来呢15个人咧系要去佢屋企做嘅嘢噶。太太见到之后非常之愕然啦。吓，点解有15个人嚟，你都唔话俾我听啊？唔单止嚟屋企做嘢，仲要食埋佢哋啲饭，食埋啲餸添，打搅咗佢哋一日啦。太太要煮15个人饭，嗰种嘅压力同埋崩溃，大家可想而知啦。太太之后好嬲，好嬲，吓咁多人嚟食饭，你又唔早啲话俾我听。好啦，你出去做咗几个月嘢，咁啲人工点啊？啲钱点样啊？你知唔知我哋屋企而家其实经济压力都好大噶？同老公倾起上嚟嘅时候，个老公又冇再出声。因为他心目中觉得都不知道应该怎样跟太太讲好。是咯，做事做很多啊，为什么钱硬是回不到来的呢？但是如果他照实讲的时候，太太会更生气。结果他什么都没讲。没讲，太太当然很生气了。跟着太太就回了房睡觉。丈夫整晚都没睡了。他想了很久很久，终于拎起吉他写了首歌给太太。到第二日一朝早，他走到去太太身边，哄醒他，跟他讲话：我唱首歌给你听啊。这首歌就是那位人夫写的了。那位人夫叫做 Jim Croce。

曾经有人话，即系好多时都会俾个老公激死噶。喺屋企嘅时候咧，嬲到死死下，几乎想出街咧，翻去攞把刀咧，插咗佢嘅背脊一下。但系出到街嘅时候，点会咁啊？出到街嘅时候，只会系谂下买啲咩好餸煮俾佢食。系啊，啲太太就系刀子嘴，但系豆腐心。

段時間呢 Jim Croce 同埋佢太太 Ingrid Croce 呢生活都係麻麻地嘅。咁但係雖然係咁樣啦，但佢哋兩個都係非常之相親相愛嘅。喺屋企呢太太就經常諗煮啲咩俾佢食好呢，所以就算係生活困難啲啦，咁太太都經常係落廚煮啲好嘢食嘅。咁為咗答謝佢丈夫咁愛佢啦，作咗咁多好歌啦，譬如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the song 咁啦。後嚟呢 Ingrid 當佢自己係成立咗啲嘅餐廳之後呢，佢都出咗本 cookbook 嘅。嗰本嘅書呢，嗰本教煮嘢食嘅書裏面呢，有好多嘅菜譜呢都係佢煮俾 Jim Croce 食嘅。同你講下啲菜式呢，包括呢就有焦糖洋葱無花果，仲有烤鱸魚啦，燉牛腩啦，煙燻墨西哥種，仲有就係烤彩椒，猶太式嘅煎餅，同埋係辣椒魚落，蘇炸薯片蓮花。咦，睇落去呢 Jim Croce 食嘅嘢呢都係比較辛辣同埋鍾意煎炸㗎喎，佢嘅體質可能都係寒氣比較重啲下，所以吃啲咁熱嘅食物呢都可以抵得住，但係你又要 check 下你自己同你嘅 honey 係咩體質啦，係屬於咩底。如果唔係呢，跟咗菜譜煮起上嚟嘅時候，你體質唔同，你係醋底或者寒底同佢唔夾嘅時候，咁你煮錯餸就有啲唔係好抵啦。其實關於 Jim Croce 呢，好多網民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除了說注重他的吉他彈得好或者他歌唱得好之外，當然就是還有他的柔情的一面。有很多朋友都是佩服他之餘都是翻唱了他的歌，包括了有位朋友叫做 Boys Avenue。

Boys Avenue 翻唱咗 Jim Croce 嘅 Time in the Bottle。头先讲过咧，就系佢太太咧 Ingrid Goji 咧，其实都有一个叫做 Time in the Bottle， 不过个 Time 咧就系 T H Y M E 百里香 in a bottle。

Jim Croce、James Taylor 同埋 Paul Simon 三位一齐相提并论嘅，就话究竟边一位嘅 fingerstyle 喺弹吉他嘅时候系难学啲嘅咧吓？

亦都系受到好多吉他手赞赏嘅其中一位歌手同埋吉他人。大家都话佢弹吉他好好噶，同 James Taylor 一样。但有啲朋友就觉得 Jim Croce 硬系特特啲嘅，佢弹吉他嘅 finger style 系唔同啲嘅咧。究竟点解呢？其中有人咧讲出咗一个原因，呢、這个传闻原因就系话，原来 Jim Croce 咧曾经因工伤咧，左手嘅手指咧系受伤，于是咧佢为咗要令到自己弹吉他嘅时候可以弹得顺畅啲咧，用咗特别嘅指法。究竟呢一个讲法系咪真嘅呢？我唔知道。不过如果有呢个讲法出现嘅时候咧，我知道有一件事，就系、是、只要你有恒心，你有信心嘅话，有毅力嘅话，就算曾经受伤都好咧，都可以重新搵到一种新嘅生活嘅。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的八点半钟。正佳的新闻报告之后呢，美欣会带嚟一首充满魔性的音乐，好洗脑噶。正佳新闻报告之后，我播俾你听，你准备好的话，我哋正佳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嘅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嘅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嘅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公务员学院为部门首长举办首场部门领导经验分享会，以强化领导思维和部门管理能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亦有出席。陈国基表示，部门首长是政策的执行者，部门绩效的最终负责人，更是部门的掌舵人和文化的塑造者。部门首长应该将主动领导贯彻于日常管理各个层面，全面掌握业务实况和潜在问题，并建立有效反馈机制，同时确保人手配置及财政运用与政策目标一致，并对部门的整体表现承担全面责任。一名3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他自上月27号起生殖器官出现皮疹，并于星期一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由于他曾经有高度风险接触史，医护人员当日为其采集样本，经中心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化验，结果显示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于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多名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种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修法模组等问题，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6: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7: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佢准备好了。

0: 名 Nat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脸，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7噶啦。以垢啊，以石啊，以竹啊，我相信你都听过噶啦。你有冇听过一种叫做以松嘅嘢咧？以松几得人惊吓，个名又几特别，但系感觉上面啦，喺呢个图像上面就好似好核突咁样。其实咧，以松咧系一种叫做自主性音乐意象 （involuntary musical imagery, IMINMI）。咁呢种现象都几得意嘅，就系话咧喺我哋个脑里边咧不停会出现一啲音乐噶。啲音乐咧，即使系周围我哋都冇听到嘅，但系喺个脑里边咧就硬系出现咗嗰段音乐。究竟点解嘅咧？原来啲音乐咧就好似耳虫咁啦，出现喺我嘅脑里边咧，就系、是、我曾经听过某一啲嘅音律啦。咁啲音乐咧好简单嘅音乐嘅啫，可能嚟嚟去都系嗰几个歌嘅音调啊，又或者系个节拍啊咁样。咁但系咧，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喺你个脑里边不停不停。

呢首歌根本就是一条蚁虫，不停地在你的脑里面 loop。 Susan Vega DNA Tom Steiner 的版本，哇好癫啊，洗脑神曲，100个 ppm 4x4，这首都是一首洗脑神曲。

Shannon, Let the Music Play。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将脑里边嘅耳虫捉翻出嚟咧？当首歌不停咁 loop 嘅时候，咁点样对付呢啲洗脑神曲咧？原来有一个方法嘅，就一系就系咬香口胶啦，咁令到你嘅嘴部肌肉运动到之后咧，你个脑里边咧都会 relax 啲。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等将个首歌全部播完，由头听到落尾，咁就得噶啦。嗯，呢一首歌会唔会又变成咗另一条耳虫出现咧？吓？

呢半个小时，我哋以 Susan Vega 嘅 DNA 洗脑神曲作开始，我哋另一首嘅洗脑神曲作结，嚟自英国嘅四人 dance group， 佢哋叫做 Stereo MCs， 有呢一首洗尽英国流行榜迷脑嘅歌，叫做 Connected。4x4 100个 BPM 结束我们今晚的团淡情怀，下个礼拜三同样时间美人再见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据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之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的体重只是得 9.7 公斤，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接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警方表示，直至下午的5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由去年的7月至到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不可在新鲜肉类中使用的防腐剂二氧化硫。安全中心表示，他们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元朗大桥街市一个摊档检取该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100万分之785的二氧化硫。中心正与涉事街市摊档跟进有关违规事项。安全中心提醒业界必须遵守法例规定，不可以售卖渗杂二氧化硫的新鲜及冰鲜肉类，市民则应该向可靠的街市档户或新鲜粮食店购买肉类，即物购买或进食颜色异常鲜红的肉类，同时需要注意均衡饮食，因为偏食可以引致营养不良或摄取过多的化学物。渔护署本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及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驾驶人士及车内乘客的非法喂饲。本月1号至4号期间，渔护署人员已经向2名在他们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提醒，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及野鸽的最高刑罚提高至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明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齐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9: 我系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0: 我系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1: 我系 TV 洪奇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同時見著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果你实在克服唔到喺而家呢个阶段嘅悲伤嘅话，咁样请让自己进入冬眠状态。关上咗情感嘅门，关埋情绪嘅窗，任由洁白嘅冰雪覆满心里边嘅屋顶。与其让自己陷入被痛苦煎熬嘅火海，不如以零度以下嘅平静，暂时将自己冰封。咁现实归现实嘅，应该要食嘅嘢都仲系要食，应该要做嘅事情都仍然要做，应该要面对嘅人都仲系要面对。只不过有眼前嘅一切，虽然映照喺你嘅眼眸当中，但就暂时进入唔到你嘅冬眠状态嘅心底。就系咁，让日子一日又一日，无声无息咁继续进入冬眠状态。总有一日，当你被一件小事触动而忍唔住开怀大笑嘅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都仲系好有感觉，原来呢个世界都仲系好有乐趣嘅。

曾几何时，你面对住喺嗰个阶段不能面对嘅悲伤，你让自己进入冬眠状态，让日子一日又一日无声无息咁过去。突然有一日，你被一件小事触动到忍唔住开怀大笑嘅时候，你先至发觉原来呢个世界都仲系好有趣嘅。就系咁样，你喺不知不觉之间，你心里边嘅冬天已经过去，你生命嘅风景原来一早已经换咗季啦。

今日是2026年8月5日，一个星期三的晚上，许志安喜欢你是你，黎明一夜倾情，带大家一起进入今晚的音乐情人里面。你好嘛，我是郑子成，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节目的第三首歌出现，我们有 SK 关淑怡。

时间嚟到晚上9:2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3度，新界中会再高2-3度，将会吹微风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就会大致天晴，天气将会持续酷热，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警方表示，分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众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哋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系公司将利润益会员。海关倒破一个活跃在深水埗区内的南亚瑞斯烟集团，检获共约160万支私烟，估计市值超过大约72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5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4名南亚裔人士，怀疑他们是私烟集团的骨干人物。海关表示，在上个月23号至到本月5号期间，在深水埗区展开连串行动，针对区内购买和售卖私烟的行为，多次突击搜查及街头扫荡。在行动中，海关拘捕24名男子及3名女子，年龄介乎27至到82岁，当中包括22名本地人士、1名内地人以及4名持俗称行街纸的南亚裔人士。海关又在区内倒破5个储存仓库、4个临时储藏点以及3个售卖私烟的流动摊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自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呢一个事实。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唔好喺错误嘅道路上越走越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492点，上升4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2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7.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5，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42美元，卖出4200.3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6: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7: 这是爱，始终他朝发就然失去。
6: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心，你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但一串音符，一段歌词，就会令佢重新涌现。刚刚一段嘅欢乐今宵，你意犹未尽，仍然想延续呢一份嘅感觉。

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两首都系欢乐今宵，一首刚刚听过原唱古巨基，而另外一首系原作创作欢乐今宵嘅呢位朋友黄丹仪嘅演绎。将时间带到晚上差唔多到9:09嘅字，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8%，听听今晚又系呢个点唱咧？

到陈志诚先生你好啊，我是阿文，是音乐情人的忠实听众，好想借住你的节目分享一个关于我和太太阿仁的故事。今年是我们结婚16周年，这些年来阿仁不单止为我诞下两个可爱活泼的女儿，更在忙于工作的同时默默撑起整个家。

别想感谢佢。感谢佢喺我过去沉迷赌博嘅日子里面，佢从未放弃过我，亦都从未放弃过呢一个家。如今我已经成功戒赌，决心做一个更好嘅丈夫同爸爸，而呢份嘅改变全靠佢嘅包容同埋爱。在我人生里面娶到阿仁，是我最大的福气。我好想点一首歌送给阿仁听，因为歌词里面那一句不须讲爱自那天遇上，正正就讲中了我的心声。好多多谢和感谢不需要多讲，但是自从遇上佢嘅嗰日开始，我嘅生命就不一样了。如果我嘅故事同埋呢首歌能够喺节目当中播出嘅话，就将会系送俾佢最特别嘅一个周年纪念礼物。衷心感谢听众阿文嘅。

0: 自从遇上佢嘅嗰一日开始。
1: 心深处，爱自那天遇上，
0: 我嘅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一切都不需多讲，爱自那天遇上。阿文送俾太太阿仁结婚16周年嘅呢份重量级礼物，有孙耀威嘅《爱自那天遇上》。将时间带到晚上9:50，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呢个钟头里边，由我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代替说话。你好，我是郑子成。

咗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刚刚听过谭咏麟校长嘅喜爱。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明总最低气温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咧升翻上33度，而新界将会再高2-3度，将会吹微风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我哋有吴启贤，太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且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三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的瘦弱。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球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皮球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球衣。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首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说，心情兴奋，虽然对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且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661点，升了5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1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5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00.39 美元，卖出 4201.3 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哋系三五成群。
7: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8: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9: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10: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9: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8: ！Go go go！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
3: 我昨天由沉睡去到沉到现在，就问你沉浸式。沉浸式放在舞台剧方面是不是即等于互动呢？我真的不知道沉浸式和这个舞台剧有什么拉能可以怎样沉住下去呢？
4: 我觉得沉浸式是一种体验给观众。而观众入去那个剧场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身份在这里的。他跟个剧是有关系的。
3: 即是他有份做的。
4: 他未必要有份做，但是他可能是你赋予了一个意思给这个观众的存在的，而不是他就这样坐在一个观众席那里看着镜框里面发生的。
3: 那你怎么赋予我存在呢？我平坐在那里看。
4: 譬如说我们的青春是现在三个外传，那有一个就是叫Nancy 暖粒 show， 刚刚我们在西九做完的。那观众入场呢，我们就 label 了他们全部一些 A0 未拍过拖的学生来的。然后 Nancy 就是来教大家拍拖，那会捉观众上台玩游戏啦。那所以当有个这样的前设的时候，其实观众有些笑位你就会觉得更好笑啦，因为大家都哦是我哋系 A0 嚟嘅，或者我哋扮 A0 啦咁样。咁而譬如如果我哋而家做緊一个叫人德风暴咁，讲三个老师争上位嘅，我哋观众席就分咗几个票区，就校董席啊，家长家教会席啊，学生理事会席啊。咁最贵妃嗰个就有得投票嘅，佢可以选究竟边一个老师最后嗰日当选嘅咁样。咁我觉得呢一啲都系啲好有趣嘅，又唔系淨系经历嚟嘅，观众个体验系好唔同嘅。当佢有得參與係嗰件事，甚至後面冇得投票嗰啲觀眾見到前面嗰啲有得投票，佢哋都睇得好開心嘅咁樣咯。咁而我諗我哋最沉浸式體驗感覺重嘅就係而家做緊一個沉浸式餐飲劇場，就係黃浩然、沈振軒同埋強尼大哥佢哋輪流做嘅一個獨腳戲嚟嘅，喺我哋個餐廳嗰度做嘅。咁嗰個餐廳就直情係食住飯睇嘅一個 show 嚟嘅，而裡面每一道菜都同個劇本有關嘅，都係講到嗰一道菜，然後就會 serve 啦，然後佢哋就會去食啦，然後就會聽住。高立人咧，即系嗰个主角啦。咁佢究竟呢一道菜对佢嘅人生有咩启发咧？令到你食呢道菜嘅时候，又多咗一层嘅意义咁样。
3: 其实我嗰阵时谂过一样嘢咧，即系嗰阵时系帮间酒店啦。咁话喂，咁我有嗰个朋友咧，佢好中意一个叫做 Rocky Horror Show 喺 London 嘅咁。咁跟住佢就有自己嘅餐厅嘅话咧，佢话诶，其实可唔可以咧？我哋嗰啲人去邀请一啲即係好似係識 musical 嘅人扮 waiter， 扮 waitress， 可能擺咗件牛排喺度咧，突然间steak very yummy， 咁佢即係同嗰啲好似互动咁样，你係唔知道几时走去我哋俾杯柠檬茶嘅，又喺度唱住，咁可能分分钟而家呢样嘢嘅 musical 好多嘢变化沉浸式嘅话，唔单止係我哋坐喺度，可能喺一啲其他嘅餐厅啦等等可以玩啲咁嘅新意，其实我哋就需要有新意。
4: 係因为我觉得舞台劇其实大家都睇咗好多年啦，而家观众买飞开始佢唔係淨係想睇一套劇，佢係想要一个未试过嘅体验，而呢一种体验未必已经系最成熟嘅，即系觉得我哋仲喺度实验紧好多嘢，但系佢会觉得呢种体验我未试过，独一无二，
3: 同埋参与一齐参与好，
4: 系啦，一齐参与好玩咁样。
5: 我想问一问啊。对唔住，我仲喺阿兰子个声音里边，系我走翻嚟
3: ，very yummy，
5: 我就即刻喺度谂到你，多谢你唱首咁嘅歌俾我听，我
3: 真系谂噶
5: 嗰个演员啊，呢一种嘅演绎方式，演员困唔困难呢？又系唔系一个好高嘅挑战呢？
4: 我觉得对演员嚟讲系应该。超難，尤其是譬如今次我哋個沉浸式餐飲劇場邀請黃浩然沈振天強尼，佢哋可能係拍開電視電影都係慣咗對鏡頭做戲，佢哋都有同我分享，哇今次個觀眾就喺我一尺範圍之內個頭，咁嗰個感覺係好唔同的。而沉浸式體驗有一樣好有趣嘅，就係你要相信個觀眾係故仔裡面嘅一部分，即係譬如喺呢一個沉浸式餐飲劇場呢班觀眾嗰個身份係呢一個老闆嘅熟客嚟嘅，即係應該呢啲人係識㗎啦 ，friend 㗎啦，所以其實佢哋入緊場，你已經同佢哋喺度開傾緊偈，有位叫嘢食啊，幫補下咁，即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去令到個氣氛緩和咗。其實緩和緊觀眾嘅氣氛，同時亦都令到個演員自己投入到嗰個空間感嘅。 究竟係點樣。
5: 哇！但係如果遇到一啲嘅演員咧，喺度撳電話啊，然之後做緊其他，咁咪攞佢電話啦。
1: 如果嗰啲客啊，無端端喺度撩佢講嘢，喂，唔好意思啊。
5: 我話俾你聽，
1: 跳出嚟咯，抽咗身。
4: 我哋有讀嘅，即係如果有人話，誒黃浩然咁，我最憎黃浩然嘅，佢就可以咁樣答人哋。
5: 我話俾你聽，
1: 唔使好似我呢啲噶嘛。
5: 又或者遇到一個叫陳淑蘭嘅咧，我話俾你呢啲。
1: Take my soul from me, take my soul from me。
3: 唔係啊，我咧我去做觀眾，好多人好中意噶，因為嗰啲笑點啊咩，我一定係好開心，拍到好大聲噶。
1: 但係唔係你個老闆就弊啦。
3: Sorry。
1: 你就搞到
3: 咁，我就會有邊有面
4: 加幅加幅
1: 爛尾，喂，揾人接翻佢係咁呢個得。所以我你一講話呢啲沉浸式，等於我有時喺上網睇到就係話咧，突然間就係話喺個法國一個廣場度，突然間就係呢幾個表演者就喺上面開始開咗個頭唱歌，突然間呢度有人出嚟開始做話劇，即係一個歌舞劇咁用咗十幾分鐘，即係一個好好玩喎，即係
3: 開心㗎。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我覺得譬如陳淑蘭劇場嗰個好玩係咧，玩玩下觀眾自己會投入埋一份，一齊拍手啊，一齊唱啊，咁樣呢一個你平時喺劇場你唔得噶嘛，係啊，你只可以靜靜地喺度觀賞個演出咁樣。
1: 會唔會有諗過跳出劇場咧？頭先我所講咧？
4: 其實我覺得都是可以的、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可以探索的一個方向來的，因為總之我就是想找一些未做過的東西，大家 jam 一下有什麼新的東
1: 西。因為現在大家經常說流港消費嘛，即是如果說突然間就說我不知道幾點鐘突然間你會見到黃浩然啊在這裡在這裡
4: pop up 的了，在那
1: 裡走出來其實都挺好玩
4: 的。是的是的是
1: 的、好了，那當然我們說到哇這個劇我們提咗好多次，但都唔深入去讲嘅就係话啦，你二十岁写个剧啦，
4: 係
1: 我们的青春日志啦。喂，当时一个小朋友，你前日就讲过就係话，我好想写一个嘅呢、這个叫一个叫做 long run 嘅剧本。你点样咁有信心就係话，喂，我读书啦，去英国啦，有一个体验啦，想摆喺香港啦，呢、這个剧本究竟你点样去写出嚟，同埋你究竟 target 系个audience 是什麼人呢？
4: 我當時我記得是因為做完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啦，咁個 feedback 有啲人好鍾意啦，有啲人就好唔鍾意啦。
1: 蛋哥定鍾意先。
4: 蛋哥都 OK 嘅,OK 鍾意嘅。咁樣咁我就尤其是行內啦，即係行內好多人唔鍾意。我嗰陣時俾咗一個 promise 自己嘅，就係我寫多一個戲，如果呢一個戲都唔 work 呢，我就轉行啦，即係你嘅 talent 唔喺呢一度，你無畏無爛隻啊，係咪？咁不如你走啦，咁
3: 走兩地啦，係
4: 嘛？係啦，所以當時我就落筆寫呢個《我們的青春日子》。

0: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 Tom 咧。石石，
1: 哇！夜晚黑又即刻突然一醒，
2: 醒一醒，
1: 系醒一醒。
0: 因为我们的青春日子咧，其实系好开心，
3: 嗯，
0: 好玩。我好中意头先你讲过嗰个角色啦 ，Nancy，
3: 系
0: Nancy 系一个好正嘅，
3: 系收兵娘娘，
0: 好正嘅。因为佢每一出嚟咧，系全场嘅气氛都被带动嘅，
3: 系
0: 啦。咁嗱，你喂真系一个二十岁嘅，我哋叫后生仔，
3: 嗯，
0: 好多嘢都仲喺度怀疑紧自己嘅时候。嗯，你怎样去想到就是说角色呢、分场呢、古仔呢？
3: 嗯，
0: 喂，因为你都讲啦，一个长long run 剧啦，一个长剧嘅话呢，嗯，你必定要个故事好扎实先至可以有呢个信心去做㗎嘛。
3: 係我当时我喺伦敦读书嘅时候睇咗我諗有250几个 show，
0: 嗯，
3: 我每个 show 睇完我自己都会写笔记嘅，即係呢个 show 灯光有咩俾咗我，或者成个剧本结构有咩。咁当你睇得多嘅时候，你开始会知道边啲係好嘅音乐剧，边啲係唔好嘅音乐剧，点解佢好，点解佢唔好，有啲乜嘢独特性是令到他可以说在 Broadway 在 West End run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后做了很多这些分析之后呢，我就开始写我们的青春日子这个音乐剧。那整个戏剧结构我觉得好像一个外国音乐剧，嗯，即是他的几时会有一场大型歌舞啊，会有 tap dance 啊，会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曲风在里面啊。其实是用一个很西式的创作方法去写一个很本土的故事。那当然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我不是想住佢係一個 long run show 嚟嘅，因為當時我本身係諗住《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可以係一個 long run show 嚟嘅 ，which is 呢個好明顯係一個19歲嘅思維啦，即係講外星人嘅戲會可以 long run。咁但係做完嗰個之後，我就已經半打消咗呢個 long run 嘅念頭，我只係想創作一個新劇，
0: 嗯，
3: 所以未有咁多計算喺裡面嘅。咁我仲記得我寫完呢一個劇本出嚟讀第一稿嘅時候，大家都話好悶喎，啊，你個戲唔好做啦不如咁。我又啊，你話我悶我唔憤氣咁，返去 London 咁改第二稿。咁我哋試演嘅時候係第二稿嘅版本，
0: 嗯，
3: 然後我試演嘅時候排呢個戲嘅時候呢，我係知道個戲係一個好老生常談嘅故仔。因為你校園青春劇你可以有幾特別啫，係咪？即係除非你掂一啲好敏感嘅話題嘅啫 ，which is 我又唔係想寫嗰啲嘢。咁所以佢係一個好比較平鋪直敍嘅一個劇啦，咁但係當個劇本係唔係話有啲咩話好大起大落嘅嘅時候，導演就要做好多嘢啦，即係導演嘅角度或者作曲填詞嘅角度，點樣借住音樂劇呢一個題材令到件事好有趣，令到畫面好豐富，呢一個就係嗰陣時會比較花咗好多嘅心思去諗嘅一樣嘢咯，咁樣，咁所以喺創作嘅過程裡面，我覺得都改咗好多稿嘅，其實係去到而家睇緊，大家睇緊嘅版本第九稿嚟㗎啦，即係由2018年開始去到而家。
0: 喂，但係你講啊，喺观赏角度嚟讲咧，系好丰富嘅。虽然你头先讲到，哎呀，一个比较有简单嘅故事，但因为我有睇嘅时候，我觉得哇，一个舞台剧嚟讲，你哋转景都转得叫几密。同埋幾快下
3: 嘅，好細個劇場，
0: 係啦，
3: 細個
0: 即係個劇場唔大。你其實你當初咯諗嘅時候有冇？哎，我其實都要諗，即係個劇場啦、人手方面啦，轉景轉得咁快啊，咁多個景嘅時候咧，會唔會都出現一個問題咧？甚至乎我見到好多時轉景係大部分係演員自己轉翻㗎嘛。
3: 冇錯，冇錯，冇錯。
0: 啊，
3: 因為我睇外國嗰啲音樂劇，佢哋其中一樣最好睇嘅就係轉景，即係喺音樂劇嘅世界，我覺得唔會有黑燈轉景呢樣嘢嘅。轉景應該都係個故事嘅敍事嘅一部分嚟嘅。我點樣一場戲？另一場戲件事是沒有斷過的，咁所以在寫劇本的時候，其實我已經有少少畫面究竟每一場戲怎麼下的了。但是去到我們做我們的青春日子 long run 版，即是租了個地鋪去改建一個劇場在裡面的時候，因為個空間很小，其實在改建緊個地鋪的時候，你已經要諗埋啲景點樣轉，因為究竟哪嚿景可以 store 在哪一個位，然後那個位推不推得到那嚿景出來，那嚿景要做幾闊幾窄，個升降台可以有幾厚或者有幾高，其實在起緊個劇場嘅時候已經要諗曬呢一啲嘢，咁所以嗰陣時我哋係花咗好多時間，我同埋我哋嘅 production team， 我就講曬我每一個景想點樣轉，每幾時邊嚿景就要開始喐，幾時佢要停，然之後邊度出嚟。其實有時真係講緊嗰個設計係爭兩寸就已經 work out 唔到㗎啦，咁就要攞住個 floor plan， 我哋喺度逐嚿嘢去砌落去，睇下點樣可以令到佢 practically 可以做到。
1: 你睇下次可唔可以啲 artist 咧唱完一首歌或者點樣嘅時候踎低變張台咯？
3: 我哋有啲類似 都差唔多去到咁樣咁滯。
1: 唔夠位啊嘛 ！OK， 我一轉身變棵樹。
0: 咁你嗱，你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再寫個劇本啦，《我們的青春日子》啦，冇開題，冇諗佢一個嘅 long run 嘅劇啦。咁其實你當時寫嘅，即係想帶啲 message 俾大家咧，亦都希望話自己有一個叫做啊，叫做有翻啲自信心啲嘅劇本啦。咁到你頭先講到第九稿啦，係嘛？出到嚟嘅時候反應係點樣咧？你自己有冇滿意啦？當然依家當然成績好好啦。
3: 係係。我記得我去到試演啊，2018年、開演前我都仲好懷疑緊個戲嘅、因為圍讀嘅時候大家話好悶啊嘛。咁我同埋嗰陣時係完咗青天啊，即係對自己個自信心係好低。跟住第一場演出。望住啲觀眾，哇！笑到拍曬手掌，跟住去到最後，同埋全部都係啲四五十歲嘅，即係 mature 嘅 audience 嚟嗰第一場。跟住去到最後，大家喊曬咁樣，最後十五分鐘。咁我咦？呢個劇本好似 work 過上一個，咁我開始有少少信心。咁然之後完咗二十場試演之後，開始有投資者話：喂，下年你有冇興趣搞大佢啊？我哋一齊做啊！咁我就知道呢個戲係有啲嘢喺裏面啦。咁但係好似我之前咁講啦，我係會秒自己嘅戲嘅，即係你寫完出嚟我就話唔夠好，呢度唔夠好，咁我就會開始改，開始執。咁執到去而家咧，我覺得去到今年其實我冇乜點再大改個戲嘅啦，冇大改添啊，因為其實第一年 long run 完之後，我收集咗好多意見，我係大執咗一次個戲嘅，然後去到第二年，去到第三年，去到第四年，因為我開始覺得嗰個係一個二十歲嘅時候寫嘅戲，今日28歲，我再去改翻，其實我係由頭改過曬成個戲嘅啦，因為今日我睇嘢嘅角度啊，或者我覺得一場戲會點寫，其實已經完全唔同曬。咁我不如寫過個新嘅戲啦，即係你二十歲嘅時候嘅作品，你就要保持翻少少佢嘅清潔喺裏面先至得咁樣。咁所以我到而家就冇再大喐個劇本。
2: 我都贊成嘅，因為你諗下，即係佢嗰陣時，你呢一套嘅劇啊，其實係包含咗你嘅青春同埋初心咁。如果再去改嘅時候，其實成樣嘢嗰個 feeling 已經係好唔同
3: 嘅，係
2: 咪先？咁所以講到呢一度咧，我一路喺度觀察，唔講嘢，原因因為點解？我想再深入了解多少少陳欣石，我哋轉頭翻嚟去將佢拆解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被长期遭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哺乳力的虐待，被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国家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分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億400萬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不下载应用程式，并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利润益会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684点，升咗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8点，升3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8，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44美元，卖出4239.9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什么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舞台剧导演陈欣石。刚才嗰 part 咧，我一路喺度研究紧陈欣石。你觉唔觉得佢除咗佢有奥数啦呢个老灵魂之外，佢唔系地球人嚟嘅？我觉得
3: 嗱，佢头先叫你做子清姐咧、家乐哥咧、兰子姐咧，我哋应该叫佢做 Tom 爷，系嘛
4: ？Uncle Tom，
3: 即系呢度我听啊，虽然年纪最
4: 细，
3: 喂，年纪最细系佢，但系其实个 show 咧，佢系
2: 好犀利，
3: 即系阿爷啊，你
2: 真系。即系所以咧，我话点解要拆解一下咧？我哋有呢个嘉宾的他咧，系真系好好噶，要了解你多啲，因为你知唔知啊？你谂下佢头先喺度讲紧嗰个场景啊，咁啊装修嘅时候要点样摆啊？即系第一，我都戥佢以后嘅，我唔知佢而家有冇情人啦吓。咁因为我唔系陈淑兰啦 ，OK？ 咁我又戥佢嘅情人惨嘅，佢嘅情人一定要系好爱舞台，或者系同佢一齐同步嘅，如果唔系真系接受唔到噶。
4: 冇错，
2: 系咪？咁但系
4: 我得几快，
2: 系啊，因为点解咧？佢成个生命就系咁样，系咪先？
3: 嗌交都要 drop 低啲 notes 啊！我将呢啲嘢写翻出嚟。咦？跟住你，譬如话我冇同你即系分咗手啦，咁跟住好翻啦。咦？点解我同你嗌交嗰啲嘢会喺你嘅舞台上出嚟噶？你出卖我系咪？
4: 啲对白，我前晚咪讲过。
2: 同埋咧，你知唔知啊？唔係同佢 level 嘅咧，都幾難同分啊！即係有一樣嘢要值得一讚，佢係好有禮貌啦 ，EQ 高啦，但係佢嘅轉數太快啦，
3: 反應快冇錯。
2: 咁所以咧，我想了解一下你人生裏面你覺得影響得你好緊要嘅他。
4: 嗯，
2: 我哋先講咩他先咧？
4: 男女他可唔可以一次講男女他？
3: 男女一次你過講，我真係幾大啊！
4: 我覺得一定係爹哋媽咪。是啊，即是佢哋嗰个影响就真係由細細個開始啦。咁我相信大部分嘅人父母對自己嘅影響都一定係最大。咁而我覺得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影響，而家我有自己劇團啦。

0: 覺得好鍾意 train up 一啲人，即係佢咁始終都有啲咁樣嘅人，咁始終都要有人去 train 佢哋，咁我哋會去 train 囉。我覺得呢一種呢一、這個嘅 mindset 係好影響到我嘅，即係嗰個內心啊，即係對住一啲尤其是香港音樂劇演員其實真係唔多㗎嘛。咁我哋要做 long run 住到幾邊一齊開，其實我需要大量嘅音樂劇演員，即係話我唔可以淨係揀曬啲唱跳演都要好高水準嘅先至入嚟，可能佢係跳舞好叻，但係未做過戲嘅，唱歌好叻未做過戲。咁我要教佢哋做戏，真係要逐句逐句同佢哋拆解。比如小蘭搵周記一個人要分析10個角色，每一個角色佢嘅 mindset 係點，佢點樣諗嘢，佢嘅心理狀態係點，每一句點解要咁樣講，仲要喜劇或點樣去 deliver 一個笑位個節奏爭幾多，每樣嘢你都要去拆解。而嗰個拆解嘅耐性呢，我覺得就係喺呢一個思維嗰度嚟嘅咧，就係、是、咁，始終你都要 train 噶啦，即係你如果需要去培育更加多人才喺呢一個行業裏面，你咪需要去花呢個時間、花呢個心機去到做咯，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佢哋影響我好多，當然仲有好多就係、是、可能喺做生意，雖然我做生意絕對唔成功啦，即係可能都係一個創作人嘅 mindset 多啲啦，即係藝術家 mindset 多啲啦，所以變咗都係想啲嘢靚啊，想啲嘢 fine 啊，都會計數，但係永遠你都係最後都係導演戰勝咗監製身份嘅咁樣。咁但係佢哋都會俾好多意見啦，有好多好好嘅，當然我有時會唔聽啦，咁通常唔聽就會賴嘢啦，咁賴完嘢咁又唔緊要，佢哋又好由得我去跌嘅，總之跌你唔死就得㗎啦，咁佢哋又會喺後面睇住未死得未死得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整個成長過程裡面，去到今天他們都還是我最好的顧問，我會覺得就是人生的顧問也好，我工作上面的顧問也好。
1: 其實真的很難得的、怎樣很難得呢，就是說父母的投資是正確的、因為你想想你父母是不是投資在你那裡、無論是信任或者是金錢、但是你想想你給他看到的成績其實是有目共睹的嘛、有很多時候我們去衡量不是一定，因為可能我是媽媽啦、唔一定係話哇個仔要賺好多錢去回報翻我，唔係、而係佢對呢個社會有冇貢獻？
2: 呢樣好緊要，
1: 係咪啊？即係呢一個已經，我覺得你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報答啦，知唔知啊？咁同埋你而家係用生命影響生命啊！咁、我就反而覺得一樣嘢好得意嘅，你一路喺度講你係一個藝術家，但我一路聽咧，你諗下你可以 manage 到咁多套唔同嘅作品。然之後你又可以有好多自己旗下嘅演員60多個、喂，你其實已經係好叻㗎喇喎。我想知道你而家呢個劇場呢，你個 partner 係邊個？
0: 冇。如果真係講爆炸戲棚就真係自己。咁但係我哋每一個 long run show 都有其他 partners 嘅，即係都有同合資嘅一啲人啦，即係有。
1: 咁嗰啲係叫投資者啦。
0: 投資者啦。
1: 但係你諗下你點樣 manage 啊？
0: 係，咁就我下面啲同事囉。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都係我呢幾年學習緊嘅一樣嘢嚟嘅。因為以前當未有咁多嘢喺手嘅時候，其實慣咗好多嘢都自己做。亦都係一個好處啦。即係當你連一張 Google Form 你又自己揼過啦，跟住然之後點樣去輪選成個流程又揼過。變咗而家有人去幫你做嘅時候，你就懂得去監督嗰一樣嘢。究竟個流程啱唔啱呢，做得好唔好，因為每樣嘢自己都做過。咁但係而家我覺得有好好嘅導演助理去嘅團隊啦，有一啲製作經理啊，即係有唔同嘅同事，即係我覺得有一個好嘅 team 去令到嗰啲嘢可以行得暢順。
3: 其實我覺得佢呢係一個 AI 嚟嘅。因為
2: 你問，
3: 因為點解呢，你而家玩啲 AI 嘢呢，你問一個問題呢，跟住呢嗰啲字幕嘟，你覺唔覺得？我哋頭先問一個問題呢咁樣呢，跟住佢就會即係好似不加思索就可以將嗰啲 information 我哋問啲問題咁樣嘟
1: 同埋咧，有一樣嘢，佢同 AI 都有啲似嘅，
3: 係咪啊？
1: 態度非常之好，
3: 你知唔知情緒價值係咪啊？
2: 你 set 咗個人設俾佢，
3: 冇錯，不如你叫做 Tom 包啦。
1: 因為咧，你要知道一樣嘢啊，譬如我，尤其是我哋去 invite 嘉賓嘅時候咧，咁有好多未必會係好認真對待啊，又話真係態度非常之好。呢、這個人咧，佢幾多點鐘排完咧，佢都會留 message 俾你。啊，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先至可以覆到你啊，因為今日咧都做到2-3點啊，所有嘢，你知唔知我係感動，亦都係珍惜嘅。咁呢一樣嘢，我都覺得係要俾多啲朋友知道。無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哎，我其实同阿 Tom 倾偈咧，好大压力。
1: Tom 包，
2: 点解咧？
1: Uncle Tom，
0: Uncle Tom， 因为佢转数快，跟住佢好似28岁仔，好似人生经历好多咁样。
1: 82岁啊，
0: 系啦，系啦，系调翻转咁样。系咯，即系我，你问我，其实我都好似见步行步咁啫。吓，即系你呢个28岁仔真系，即系如果未同你倾过偈嘅话咧，我哋都会觉得啊，真系。爸爸媽媽嘅溺愛啦，可能係，但係唔係喎。如果爸爸媽媽睇住你成長，根本就知道你個人係好清晰，知道自己做緊乜嘢，根本就唔係話放縱你去做嘢，而係鼓勵你去追夢。同埋頭先阿子清講得好啱，喂，你其實除咗追自己嘅夢之外咧，你依家做緊嘅嘢咧係貢獻緊個社會，
1: 有使命，
0: 係啊，貢獻個社會。因為好多前人都唔敢去做嘅嘢，你而家做，仲要係做到，仲要做得好，
1: 係啦。咁所以顯身，我哋一定要把握呢個時間。
0: 唔俾我搞嘢。
1: 唔係啊，因為我哋呢一 part 得幾分鐘，我要問埋佢呢個 part 仲有第一份工。
0: 嗰度我爆咗自己嘴。
1: 你諗下，佢呢個爸爸好，
2: 你真係爆石啦你。
1: 咁第三個 part， 第三個 part 係乜嘢咧？
3: 如果要講一件事件咧，我就會覺得係我翻嚟香港做《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呢一個劇。當時呢有好多事發生啦，咁又開唔到 show 啊，各樣各樣嘅嘢。咁喺行業裏面係嘩，我俾人鬧足一個月，即係可能唔知道出面嘅人有幾多人知有幾多嘢，但係喺舞台劇，咁舞台劇好細，大家知道香港個圈子好細。我係嘩，日日上 Facebook 我都見到人啊鬧個戲啦，鬧各樣嘅幾難聽嘅說話都有，當然亦都有好多人係未睇過，然後見到人鬧鬧埋一份，咁有啲係睇過嘅去鬧啦。嗰一次嘅經歷，我覺得影響到我今日好深遠，因為我覺得嗰陣時我自己都有少少去外國讀完書啦，睇咗好多 musical 啦，跟住覺得香港，你都唔識做嘅，等我翻嚟香港做啲好嘢啦，咁啊，咁而呢、這、一個。如果嗰次真係俾我成功到嘅話，我諗我已經飛咗上太空啦，即係已經好囂張。咁所以我覺得嗰件事係將我拉返落嚟，而亦都俾咗一個好大嘅一個人生課題，我就係掌聲唔係必然，即係唔係你花幾多努力，人哋就一定會讚賞你嘅嘢。有好多嘢真係可能有好多好有 talent 嘅人，好努力咗大半世都未必會得到同佢嘅 talent 成正比嘅回報嘅咁，所以一定要好努力去進步。咁而亦都因為嗰陣時開始累積落嚟，咁你知道去毀壞一個 reputation 係好快嘅時間，但係你去 build up 翻一個 reputation 需要好長嘅時間，甚至係去到永遠都仲會有一啲當時累積落嚟嘅聲音，可能都仲喺度嘅今日，可能會有一啲 haters 啊各樣嘅嘢，但係我覺得好 thankful 有啲咁樣嘅嘢，因為佢哋係幫你監察住你有冇 keep 住進步，因為你做一個 show， 譬如當青春日子啊，而家叫做。做咗700多场啦，哇好劲啊，好多人睇过咁，你好容易觉得啊，我啲嘢得啦 ,ok 啦咁，但係当一个创作人，我成日都同我啲演员分享，当一个创作人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开始觉得自己啲嘢得嘅时候，就係、是、你开始回堂嘅时候啦，就係、是、你开始唔再进步，唔会做得更加好嘅时候。所以我好感恩喺我人生里面喺19岁经历咗一件咁样嘅事，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一系就跳咗楼嘅啫，即系一系就行唔到落去，
2: 所以我叫佢豆包系啱，唔系喺呢个汤包系啱嘅。因为点解话汤包系啱咧？包咧系吸好多，你谂下佢可以19岁同去华仔，有啲人已经跳咗落街啦，或者点样样咧？嗰啲承受个压力啊，每日喺度闹佢，你仲可以屹立，仲坐喺度，好犀利咯！我觉得
3: 系，我觉得一线之差嘅，即系当刻点样去。睇嗰件事咧，我覺得好在我個人唔憤氣啊，唔輸得啊。即係如果當時我真係放棄嘅，或者我當時真係我轉行啦，唔做啦，咁我咪證明鬧我啲人啱咯。咁但係即係當然可能佢哋當時鬧得啱，唔知whatever 啦。但係我咪所以點解我就去一個承諾俾自己，但係你又唔可以無了期咁樣嘅再 drill 落去噶嘛。所以我同自己講，我寫得一個戲，如果呢個戲都唔 work 咧，咁就由佢啦。
2: 但係其實你嗰陣時俾人鬧啊咁樣咧，應該好低啊，跌落去嘅咩坑嗰度啦咁樣咁係乜嘢嘢？你記唔記得係有一刻砰，我差唔多諗住放棄嘅，係乜嘢嗰一刻砰係令你？唔得，我要俾我试多个，系有冇一样嘢系拉翻你上嚟咧？有冇一样嘢？
3: 我觉得系 一個好頑強嘅生命力，好似曱甴，
2: 即係小強啊！
3: 即係你唔得嘅，你踩唔死我嘅，我要試。同埋，我記得嗰陣時有一件好有趣嘅事嘅，就係、是、青天完咗啦，就有一個內地嘅製作人就想買青天去做巡迴演出。咁當時其實《青春日子》我寫咗兩首半嘅歌噶啦，但我覺得呢個戲太生活化啦，我覺得好難寫得好睇。咁我就將呢兩首半嘅歌收咗落櫃桶，我就諗住以後都唔寫噶啦呢個戲。咁突然間咧，去到我哋傾到埋門一腳嘅時候咧，那個製作人突然間同我講啊，我哋唔做啦呢個 project， 因為即係之前佢哋同香港其他導演合作得唔開心，暫時我哋未必同香港嘅團隊合作住啦。咁我係晴天霹靂嘅，然後我就死死地氣，我成個上半年留咗俾你做個 tour， 我做唔到，我就喺個櫃桶度攞翻個兩首半歌出嚟啊！咁我繼續寫《青春日志》啦，係咁樣令到呢一個戲冇胎死腹中嘅。咁所以係咯，即係有時覺得每一件唔好嘅事，佢都係 lead to 一樣更加好嘅嘢。
1: 冇錯。嗱，咁我呢一條問題咧，我哋會問嘉賓嘅。咁但係喺度諗下，你會唔會有機會啫？可能機會都好細嘅啦。你第一份工係唔係就係舞台劇嘅工作咧？
3: 我第一份工都是跟 theatre 有關的，即我覺得很慶幸一路以來做緊的事，你喜歡多一點或者沒那麼喜歡多一點，都是愣住了戲劇啊或者這樣東西。我沒有做過一份 full time 的工，但是做很多 freelance 的事啦，即是去接很多不同的事做啊。我記得其實要講第一份工咧，可以話係
1: 第一份薪水。
3: 係啦，十五歲嗰次做導演就係第一份工啦。但係第一份薪水咧，我記得係喺我大學畢業翻嚟，我就啱啱做完《青春日志》嘅試演。咁當時就有一個都好大嘅企業嘅一個高層啦，就嚟咗睇完佢就話：咦，你有冇興趣做嗰啲management retreat？ 即係每年佢哋啲管理層就會有兩日入咗個 camp， 咁跟住你有冇興趣用 drama 去同佢哋做一啲 crisis management 嘅 workshop？ 跟住我心諗：哇，你哋嗰啲全部五六十歲，20歲嘅小朋友嚟，你同佢
2: 唔可以咁多對白。
0: 最緊要係你哋咁早起身，我咁夜瞓，咪搞啦。
3: 我好驚啊！即係你哋唔聽我講嘅喎，咁但係跟住佢開個價錢俾我$30,000做3個鐘。
0: 哇！
3: 我人生我覺得係份糧啊，第一次。咁然之後做完咁佢哋好滿意啦，各人各樣。咁佢哋後屘又講，因為我喺大學。即係我係一個大學生，即係大學畢業翻嚟，唔係淨係一個 drama school 咁。咁當時對我嚟講，原來學歷真係重要嘅喎。即係喺而家呢個年代嚟講，咁同埋原來你佢同我講點解會揾我做呢樣嘢，係因為佢見到《青春日志》試演好多都係新演員，然後佢哋每個上到台都好似識做戲咁樣。咁你應該都識教啊。咁跟住就去揾咗做呢樣。咁所以呢個都係好開心嘅。
2: 但你話俾佢聽，我嗰啲係15、16歲，唔係50、60歲。
1: 哇！呢幾日咧，其實好精彩，其實係可以有機會再請阿 Tom Sir。
2: 其實我哋今日咧，今次請嘅嘉賓咧，唔係人嚟嘅，外星人。
0: Uncle Tom。
2: Uncle Tom 阿爺啊！多謝曬
0: Uncle Tom，
3: 多謝三位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春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是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嘅司机系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影响。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嘅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4701点，升咗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56.23美元，卖出4257.7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后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利咧，
7: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6: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落大雨想浸街啊！
9: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8: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9: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1: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0: 我哋系公路烟花。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星期三世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咧请嚟咗一位手好巧嘅人士啊，有呢个剪纸技艺师 Matthew 马飞扬喺度 ，Hello Matthew，Hello
2: 大家好。
1: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呢个剪纸艺术咧，我系由细咧有叫做接触过嘅，即系美工堂嗰啲咧，美劳堂嗰啲咧，有攞啲红纸仔咧，求其玩一下嘅。
3: 嗱，我想问一下个剪纸系即系剪个起字嗰啲，唔系接嗰啲。
1: 我嘅認知係呢一個專業嘅技術咧，可能
3: 要問 Matthew 啊，
1: 要問 Matthew 啦。咁我想問點樣為止係剪紙嘅技藝？係咪我求其剪兩下就當係剪紙，定係唔係嘅？我一定要有一個準則，剪到某個樣先可以當係一個藝術品咧？
2: 其實冇錯，係有準則嘅。咁我首先介紹一下剪紙嘅技法先。其實剪紙咧，用教剪是一种即是大家字面意思最容易理解的啦。第二亦都可以用黑刀啦，因为一些比较细微的图案其实要用黑刀先可以做到出来的。咁亦都
3: 黑刀雕刻的刀。
2: 雕刻刀没错。是啦，亦都是可以用手撕啦，即是意思是完全不用工具的，纯粹用手去
1: 搣
2: 是啦，搣啲图案出来。咁第四种方法呢，其实就是用火去烧，意思就是叫做个 terms 就叫做落纸啦。咁其实即係用啲香喺张纸上面去烧一啲窿窿出嚟，然后用啲窿窿嚟构成一幅图画。咁其实剪纸多数就係呢四个范畴就比较最多嘅。係啦。咁当然啦，头先主持人所讲嘅接个起字出嚟，其实係一个都係剪纸嚟嘅。咁亦都係一个最基本嘅用途啦。即係譬如结婚嘅时候剪个起字啊，又或者生日嘅时候剪个寿图啊咁样。其实呢啲都係剪纸嘅应用嚟嘅。係啦。咁再複雜少少，其實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再大範圍啲，即係大面積啲嘅作品啦。咁除咗氣質之外，可能附近再加啲牡丹花，又或者加啲龍鳳啊，其實都係將嗰個剪紙係可以將佢複雜，然後嗰個圖案變得更加豐富嘅。
3: 咁我想問一下啦，頭先講咗四樣唔同嘅方法去做剪紙啦。四樣裡面邊一樣最容易，邊一樣係最難嘅咧？會唔會係香嗰個燒嗰個咧？因为烧过，我成日觉得咧，你唔知道佢几时会烧完噶嘛，系咯。
2: 其实好睇作品嗰个完成度，因为你始终用火烧或者系用手去搣嘅话，其实嗰个细致度冇咁高嘅。咁当然，如果譬如好似我之前做过嘅作品，譬如我有试过做地图啊，又或者系做啲文字啊，其实用黑刀同埋铰剪做出嚟嗰个作品嘅复杂程度系会更加高嘅。咁所以其实用唔同嘅方法系好取决于嗰个作品嘅题材啦，同埋你想嗰个作品嘅效果会系表达到啲咩意思出嚟，去拣选唔同嘅工具去做嘅。
1: 我想问多少少咧，就系可唔可以简单都介绍一下你头先讲嗰四种系通常咩用途会用到佢哋分别咁样噶？
2: 其实主要系地区嘅分别，系啦，因为我哋譬如南方嘅剪纸咁，多数系会用铰剪同黑刀，因为我哋嘅南方嗰边嘅剪纸嗰啲图案比较精细，咁北方嚟讲其实就比较粗犷嘅，咁所以见到啲图案其实可能一条龙嘅形状，可能佢哋净系一个龙嘅轮廓，又或者系少少嘅龙爪啊，或者系轮嘅纹咁样，但系其实我哋南方嘅剪纸真系可以将眼睛或者系所有嘅鳞片真系可以剪晒出嚟，咁其实系一个有咁嘅地区性嘅分别，即系虽然个总个源头都系叫做剪纸艺术，但系其实去到唔同嘅地方，亦都会根据地方嘅文化又或者特征或者系一啲人嘅習慣去演變唔同嘅效果出嚟嘅。
3: 想問個問題啊，頭先就講原來有分南方北方啦，而我成日睇嗰古代嗰啲電視劇啊、電影咧，勁耐年前已經有摺紙有個香氣啊嗰啲啦。其實咧有冇一個正統嘅研究，就係其實幾耐之前已經有呢一個嘅藝術啦，摺紙嘅藝術啦，同埋當初係大概點樣，個演變又會係點樣咧？去到而家。
2: 其實剪紙嘅歷史最早考究其實已經係1500年前㗎啦。咁當時呢啲人其實係用啲好薄嘅材料，即係譬如樹皮啊，又或者金箔啊，咁樣去做一啲圖案出嚟嘅。咁最初其實係用於一個祭祀嘅用途，係啦。咁譬如我哋見到三星堆文化，其實有一個有個太陽紋，其實即係當時就係人哋用剪紙呢種嘅技術去即係崇拜太陽嘅呢種用途。係啦，到後尾呢其實就可以用於祭祀嘅儀式，即係 譬如大家會見到可能睇電影都見到有啲拋嗰啲白色嘅銅錢嘅紙出嚟，其實呢啲都係剪紙嚟嘅。去到後尾啦，去到唐代啊，或者宋代、明清時代，其實就開始家家户户已經即係喺唔同嘅婦女喺屋企度剪一啲喜慶嘅作品出嚟，譬如真係新年嘅時候會貼一啲窗花，又或者貼一啲門盞去做一啲喜慶嘅裝飾嘅。
1: 嗯，
3: 哦，咁如果咁講嘅話，即係話最早之前發現剪紙呢一個技術嘅，算係喺三星堆入面嘅咯。
2: 冇錯。
3: 咁所以喺博物館入面係見到呢一樣嘢嘅。
2: 係，冇錯，見到嘅。
3: 哦，咁我想問一下，係有冇一啲剪紙嘅博物館咁樣噶？定係會真係分咗喺，譬如好似話三星堆嘅博物館啊，可能喺其他唔同地方嘅博物館啊咁樣噶？
2: 其實有喺不過剪紙專用嘅博物館其實就真係內地比較多嘅，因為始終香港就未咁普及啦呢樣文化。係啦，咁內地嗰方面其實因為佢哋有一個剪紙嘅非遺傳承人嘅制度，咁其實佢哋每個傳承人真係有自己嘅工作室，有自己嘅地方可以即係教工作坊，同埋亦都有一個地方俾佢哋展示作品咁樣嘅。
1: 嗯，講到呢、這個非遺嘅制度咧，其實我知道 Matthew 都係呢個叫做國家高級剪紙非遺技藝傳承師啊。所以你係已經係考取咗一個叫做 credit 喺度㗎啦，係咪呀？
2: 冇錯，咁因為喺非遺傳承人嘅制度下呢，香港目前就淨係得代表作名錄嗰幾項嘅非遺先有傳承人呢個制度，咁依家目前剪紙呢喺香港就仲未有呢個傳承人嘅制度嘅。咁當啱啱主持人所講嘅嗰種制度，其實就喺內地叫做一個職業技能嘅認證嚟嘅。係啦，咁其實喺內地嘅呢方面都做得幾先進，因為其實你喺佢嘅官方網站打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咁我哋港澳居民就係回鄉證啦，咁其實佢已經出到你有啲咩專業資格出嚟，
3: 係
2: 啦，係啦，冇錯，
3: 咁就寫住你係非遺嘅傳承。
2: 係啦，剪紙嗰方面其實有唔同嘅，即係殘藝亦都有，咁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技藝都可以 under 呢個制度可以揾到出嚟。
1: 係，咁如果要考取呢個制度咧，我相信都一定要一啲嘅特別嘅個可能水平喺度嘅。究竟需要啲乜嘢水平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傾。

0: 一首歌之前呢就讲到 Matthew 其实已经考取咗呢个叫做国家高级嘅技艺非遗技艺嘅传承师啦。咁考取嘅时候我想问使唔使要特登去读一啲嘅课程定系唔系嘅。我只要我系有学过呢啲嘅技术我有信心我就去考一考咁就、OK。
1: 或者我交作品佢觉得喂靓喎就得㗎啦。
0: 系呀。
2: 其实其亦都系要通过内地一啲嘅认可咗嘅艺术嘅机构去帮你报名。咁、当然要即系展示到你过往真系有推广呢项艺术嘅工作经验啦。咁當然你要上堂咁然後亦都要考筆試啦係啦咁所以係其實係一個都嚴格嘅審查機制嚟嘅。
0: 我想問筆試係大概考啲咩即係如果你考剪紙嘅技藝啦咁你個筆試係咪就係考你頭先可能講嘅一啲剪紙嘅歷史啊
1: 千年前已經有嗰啲啊
0: 或者係一啲可能佢嘅範疇啊起碼佢嘅相關知識咁樣呢
2: 當然有啦咁另外亦都會涵蓋一啲即係推廣非遺嘅一啲政策你嘅個人意見啊咁樣其實都唔係淨係對於手工藝嗰方面因為始終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實係一種即係以人嚟做傳播嘅一種媒介嚟嘅，咁就並唔係我哋入博物館睇到一件文物，咁樣其實就代表傳承到。其實就我哋非遺嘅定義其實比較廣啲嘅，因為我哋係要靠人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嚟，咁其實係就並唔係可以單靠喺書本或者博物館上你可以學到嘅嘢。
1: 咁整體想請問 Matthew， 你係學咗幾耐或者讀咗幾耐先至可以攞到呢個證書？同埋除咗佢歷史，有冇其他嘢你都要讀嘅咧？即係譬如唔同紙質入面係又要點樣做咁樣例如諸如此類嘅嘢。
2: 咁如果介紹返我自己其實我就係跟媽媽去學剪紙嘅。咁計返其實都會差唔多十幾年㗎啦。咁其實我就細個嘅時候就見到媽媽剪紙就好驚嘆因為佢可以用一張好簡單嘅紙或者譬如新年嘅揮春紙啊又或者係一啲我哋平時書局會買到嘅手工紙其實已經可以用教剪剪多啲唔同嘅圖案出嚟。咁亦都係好似頭先大家都會聽到我哋介紹嘅就係將張紙對接咗幾下之後係剪完再打返開咁我哋呢啲就叫做團花嘅構圖。咁其實我第一眼望落去嘅時候就其實好驚嘆因為原來真係接埋剪幾下打返開已經可以咁靚。咁所以當時我就已經決心去跟媽媽學習呢門嘅手工係啦，咁去到大學嘅時候，咁我就開始着手去推廣呢項嘅傳統文化啦。咁我都會跟媽媽，有時佢去擺展覽，我都會跟佢一齊學下嘢，係啦，或做助手又好，亦都可以即係睇下佢點樣喺工作坊入面去教其他人嘅，係啦。咁所以去由大概十年前開始，我已經就幫手做下工作坊啊，亦都會喺唔同嘅範疇入面去推廣呢項藝術咯。
0: 所以嘅話，即係咁樣講，媽媽都係一個叫做非遺傳承人，定係佢都係一代傳一代，可能從佢嘅上一代傳落嚟，定係佢又係點樣學翻嚟嘅咧？
2: 其實佢係跟師傅學嘅。咁當然我就係比較原汁原味啲，我就喺屋企度跟佢學。其實就因為比較我嘅學習方法就唔係真係上堂咁即係我跟媽媽學嘅時候就唔係好似真係上堂咁有 notes 俾我去學咁我真係
0: 手把手咁樣
2: 手把手咁亦都係增進咗我哋嘅親子關係其實我覺得即係非遺真係係一種可以培養到人同人感情嘅一種嘅工具囉。
1: 咁點解你會繼續即係選擇啊明明讀完大學就算媽咪係呢一方面嘅專家都好咁佢都會覺得就係、是唔係啊呢啲有機會食唔到飯㗎阿仔你讀大學讀完之後你唔好再學其他啦咁樣。但係點解你又會話覺得唔得我要返大陸直情考埋佢證書返嚟咁屋企人有冇贊成定係唔贊成嘅開頭。
2: 其實佢哋都冇太大意見嘅咁始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一種使命感嚟嘅。係啦因為始終我學咗呢門手藝咁我有咁嘅能力咁我當然就係要繼續推廣落去啦。咁尤其是即係香港依家呢個現今世代即係好多機器做出嚟嘅產品其實有時候我見到喺街上面可能好平咁已經可以買到一件剪紙嘅作品但其實我望落去即係見到有時有啲即係文化上面嘅信息唔係咁足夠嘅。即係譬如我哋我教剪紙咁樣啦咁有時候我都會同啲學生講返設計背後嘅一啲原理即係例如我哋剪紙有時候用一啲諧音去代表一啲祝福嘅寓意嘅例如蝙蝠嘅圖案就係其實代表福氣啦係啦咁呢啲其實我都係需要喺教工作坊嘅時候去即係話返俾啲人聽其實呢啲係即係古代傳落嚟嘅一啲文化符號嚟㗎喎咁就並唔係真係喺街上面買到一件作品返嚟又或者係純粹寫即係一件手工即係佢哋做完手工拎返屋企就已經 OK 睇實我哋係傳承呢樣文化嘅話亦都係需要佢哋了解到亦都思考係點解要學 系啦，呢个先系一个传承嘅，我觉得比较重要嘅一个环节咯。
1: 我觉得好好啊，好好嗰样嘢系直情系一个私人嘅博物馆嘅导师啊。系佢话埋俾你听呢一个解咩，呢个解咩，蝙蝠就系解祝福啦，解福气呢样嘢啦。仲有啲乜嘢你可以而家同我哋听众讲下，其实代表乜嘢咧？因为我哋有阵时去到图书馆，又或者可能去到博物馆，我哋见到个碗，或者可能见到个门入面，
0: 见到个葫芦咁样，
1: 见到啲公仔，其实我哋未必会知系咩嚟
2: 嘅。其实都有好多咁譬如谐音嗰方面，除咗福之外，仲有禄啦，禄即系我哋代表
1: 禄禄
0: 福禄寿嗰禄啊，唔系
2: 禄
0: 禄
2: 啊，
0: 福禄寿嗰禄啊，
2: 福寿禄即系意思，即系可以代表即系人嘅俸禄啦，升职加薪，其实有咁嘅寓意嘅，系啦。咁除咗谐音，
1: 半头
2: 半头咁当然就系代表寿，系啦，长寿啦，系啦。咁譬如啱啱讲到半头长寿，意思其实仲有一啲。即系用动物嚟，
0: 动物啊！我知乌龟
1: 系，
2: 系啦，我哋中国反而就系用壳同埋松树，
0: 系
2: 啦，
1: 壳点解系壳啊？
2: 因为喺鸟类入边，其实佢算长寿嘅，所以其实有时候中国人嘅传统智慧都系见到大自然有啲特征，其实佢就会攞到嗰样嘢嚟做寓意，即系譬如壳同埋松树都系代表长寿啦。咁当然仲有其他动植物嘅，例如竹啦，咁其实代表因为佢正直啦，系啦，又或者一啲有一个叫做岁寒三友嘅叫做松竹梅，系即系松树、竹同埋梅花，咁因为佢哋喺冬天嘅时候都会开花，咁所以其实就代表佢哋一个正直啊，或者系不屈不挠嘅精神。其实呢啲都系一啲中国传统文化，我哋系唔可以叫做
0: 唔记得嘅嘢，我哋要学嘅嘢，呢一个都真系一个长知识嘅东西嚟嘅。有时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古画，点解要画呢样嘢啊？或者佢又代表啲乜嘢嘅时候咧，就正正可以喺呢一啲嘅手工艺里面咧，学到可能我哋来自古人嘅一啲智慧喺里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就上个月26日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与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9男3女，当中8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啟德主场馆上演第2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的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啟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说心情兴奋，虽然对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57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99美元，卖出4,258.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小狼暗藏密码。

0: 非常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福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上班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三啦，同埋咧话晒而家都8月5号啦，即系我哋2026年都已经去咗一大半，一半啦。我突然间觉得我哋都系时候要做啲好事，
2: 唔止一半啊，大真系大半啊，系啊，八月啦。
1: 因为通常啲人就话年尾嘅时候，大家就要成日要
2: 行善积福啊嘛。
1: 系啦，咁如果你即系头嗰大半年做咗好多唔系咁好嘅事嘅话，
2: 你而家可以即系做翻多啲咁样，希望打翻个和系咪啊？
1: 系啦，咁可能你又话唔系。經濟不好，我已經想捐錢了，但我捐不到錢，那怎麼
2: 辦？行動啦。
1: 其實有很多東西呢，善事方面的東西呢，不是說一定是錢你就可以幫到手的，有很多時候是
2: 心意比較重要的，
1: 還有出手出力這樣。如果又怎麼會有那麼多那些探訪老人家的團呢，是會幫老人家去整窗簾之前。是以下下來呢，就有一些不需要錢但你都會做到的好人好事，又或者是好人好事未必是帮人，有些可能是叫做帮自己
2: ,OK, 助人自助。
1: 例如
2: 是
1: 可能是积口德你又可以帮到自己。
2: 这个算是帮人吗？这个不是要应该的吗？
1: 不是的，有时候大家成日会讲嘢很 mean 的嘛。
2: OK。
1: 是啦，我最近都有跟朋友讲的，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就是。
2: 你不是等一下，你跟朋友讲是讲 mean 的东西定是讲这样东西啊？
1: 是 mean 的东西。
2: OK。
1: 是啦，跟着最好笑就是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坐下来谈啦。正正就中了以下下来我讲的这个8样东西里面其中一样的。叫做即是对自己会好啲，或者积啲布施俾自己啦。就係呢个讲起就係口，即係呢个嘅言语上面嘅布施。咁呢个言语上面嘅布施就係咩呢？其实有好多时呢，有啲嘢可能未必需要咁直接嘅。即係我而家突然间，我真係突然间有一搭车嘅时候，咁我係嘅，调返转我都唔係即係想下都听到人哋同我讲咁直接，或者一啲讲我唔好嘅嘢嘅。咁不如讲多啲好听嘅嘢啦，咁样。咁所以就

0: 唔知点解硬系佢明明系善意地讲，或者系谂住令你开心而讲啦，但系讲完出嚟咧，硬系俾你觉得有骨咁样噶。
1: 系啊，
0: 即系喂明仪，你今日好靓，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明明想赞你噶，但系你好似觉得，哎死咯，我今日系咪边度即系点？我着衫着错咗咩？即系你硬系觉得好似唔多妥咁样咯。
1: 系啊，即系或者譬如你，我明你讲咩？
0: 你明唔明啊？系啊，
1: 有阵时你真心想赞，但系唔知点解嗰句就算啊，你好礼貌去讲咯，啲人就会觉得哇佢咁假嘅。
0: 是啊是啊
1: 是啊，他一定在话我串我啦。
0: 冇错，所以有时呢讲好说话是需要呢个说话的技巧的。如果不是呢，我觉得会怒考反絕的。即是你讲得越多，其实你可能得罪得人越多都不出奇的。
1: 所以我们呢其中一个圈子啊，我们现在成日都会讲这个说话。
0: 是。
1: 你饭口业啊，跟着我们就会成日讲这个说话咯，即是互相地去笑一下这样。
0: 嗯。
1: 好啦，今天另一样东西都是会帮到自己其实做的一些东西去为自己執積陰德啦，
0: 係 OK，
1: 積陰德嘅咩咧？多啲笑啊，
0: 嗯，
1: 因為原來咧多啲笑咧，其實大喇講明先啊，那個笑唔係虛偽嘅笑啊，
0: 奸笑。
1: 我啱啱之前啊喺社交平台度睇到有個啊整壽司嗰啲我媽卡寫啲 friend 啊，跟住之後咧就會好開心、好有禮貌地笑住去整嘢俾你食啦。
0: 嗯，
1: 但嗰間話聽聞話好紅嘅間餐廳，
0: 嗯，
1: 跟住之後咧就係、啲人中意去咩咧？表面喺你面前，即係譬如喺你係笑你客啦。我整完系好食噶，你食啦咁样，跟住之后一摆低你台面个样，即刻变
0: 哦，秒变，
1: 即变，
0: 系当
1: 住你面变，
0: 跟住呢个技艺嚟噶，变脸啊，中华
1: 系啊，跟住点解佢红咧？即系啲人就系话当表演睇啊，即系嗰个嘅主持啊，即系呢个寿司师傅，而家系特登刻意去咁样变面去俾你睇咯。
0: 系，我有听讲过有因为咧好多时点解会有呢种变面嘅技艺咧，就系话嗰个老板就要同个员工讲唔得噶，你呢啲餐饮啊或者咩服务性行业啊，你要笑住对个客嘅，咁佢好听话，但系佢嗰个笑咧就系嗰啲好标准式嘅笑容，系咪啊 ？OK 啊，系你好，要啲咩咧？即系你好假笑咯，即系因为佢要笑而笑，咁就俾人觉得哦系咁样，跟住佢一唔。見到你的時候就即刻秒收那個笑容，那就真的中華傳統技藝變臉出來了。
1: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話想為自己好，即是幫自己積一些福報的話，積一些布施的話，有時候我們要的是笑，那個笑不是剛才所說虛假的笑，
0: 真誠的笑，是不是？
1: 是真誠的笑，還有呢，其實這件事是可以令到對方都會開心的。你沒有發現啊，如果呢你對著我的時候喂怎麼啊 Siri 這樣，你個人會心情好一點的。還有有時候原來對人笑啊，或者主動跟人打招呼都可以令到對方，即係你身邊嘅朋友都會開心，所以何樂而不為呢？好啦，咁第三個啦，第三個係咩呢？叫做無謂嘅布施。乜嘢叫無謂布施呢？唔係話你廢做啲廢嘢布施，無謂無據嘅無謂呢個意思。
0: OK，
1: 做一啲嘢呢就係話令到人哋覺得會有安心感，有安全感，或者係人哋對住你嘅時候會 feel 到就係、是、哦有 Siri 喺度，我唔驚啊，我亦都唔會所以驚俾人壓。或者我不需要怕就是说冇人在我最担心的时候冇人陪伴自己。原来这样东西是给到人安全感的话，你会给到人有个保护感的话，都是一个布施来的。那我都觉得是的，因为其实某程度上有时候呢你帮人呢未必一定要开口，未必一定要出力。其实有时那个人不开心，你只是站在他隔离，
0: 是
1: 只是陪伴他，陪伴就已经很足够。因为有时你又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好，你越讲学刚才师傅说就是讲完之后可能就是错重衰。咁同埋有时
0: 不要讲嘢陪在侧跟，
1: 同埋有时有些人不开心呢，不是话想你俾啲咩意见佢，或者想要做啲乜嘢，佢只不过真係想有个人喺隔离壮下胆或者陪住自己，就已经觉得好足够啦。

0: 其實我回來了，我們繼續講一些呢怎樣去幫自己去積福德的事啊。
1: 我剛剛覺得呢你講過的都是令到自己人際關係好一點的方法，你說積不積到福德呢？我覺得是不是人際關係好了會令到多些人幫你的時候就感覺上是積了一點好事這樣呢？
0: 或者人際關係好了的時候你自己都會開心了，因為你不需要再擔心就是喂這個人是不是對我假的，或者喂你看我是不是得罪了這個人啊，或者喂這個人為什麼不喜歡我，你起碼已經撇除了這三樣東西先。咁頭先所講可能你會覺得就係、是、喂全部都好似關人際事喎，人際關係事喎。
1: 嗯，
0: 以下來你呢樣嘢呢就真係關自己內在事啦。呢一個嘅布施呢係幫自己嘅，就係、是、知識上面嘅布施，將一啲呢即係自己知道嘅嘢分享出去，同人哋講你嘅經驗，呢樣嘢有機會你可以幫到人哋、或者人哋可以之後做到一個借鏡，如果都遇到挫折嘅時候，佢可以諗起你呢個故仔，佢都可以效法你喎。他說可以幫助到人家去學習或者成長、所以不要看小這個知識上面的東西，有時候你可能讀完書你學完一些東西你學以致用之餘、這個就是你的經驗，你的經驗你用口語化或者用親身經歷跟人家說又是幫助人家的一種，這件事所以叫做間接幫助，
1: 是間接幫助了人都是的，還有教人、自教的嘛，就是那些叫做教學相長，很多時候我們教人或者即是不要說教人，就是分享一些的可能我們學到的東西或者我們知道的東西的時候，很多時候他們的一個回饋是令到我們會想多了東西的、因為你不同人呢其實、學一樣東西或者知道一樣東西的時候反應都會不同的嘛，
0: 是
1: 有些人可能再問多一點的時候你才發覺、原來我只是知 A 不知 B 的，那我又再去學 B 的時候你就會越知越多咯。
0: 是還有為什麼這麼喜歡跟人家傾偈呢，互相交流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有些東西可能人家為什麼會、看得明白，為什麼人家又會、你又有這個想法我又想不到的呢，
1: 是
0: 其實某程度上互相幫到大家，
1: 冇錯。
0: 咁另外啦，就係、是、一個叫做體力嘅布施。咁、體力布施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啦，做下義工啊，得閒去幫下人啊，左鄰右里隔離鄰舍啊、用身體上面可以都幫到手嘅，幫到人嘅，盡量都去幫照顧到人哋嘅，或者可以係打掃環境嘅，呢啲全部咧都會有人感恩，有人覺得感動，而自己都好似係幫緊人咁，需要有一種快樂。我想講咧，呢個時候我要好稱讚，同埋我真係好感動，要超級多謝我一個鄰居。
1: 係
0: 呢、這個鄰居咧，你知唔知佢超級好人到係點咧？
1: 係點咧？
0: 佢會每一日、真係每一日。唔會放假，除非佢去旅行，佢會幫手拖埋走廊啊！
1: 拖埋走廊，
0: 即係唔係佢自己的 area， 即係唔係佢門口咁簡單。佢係拖咗垃圾房，即係中間即係我哋譬如搭 lift 等 lift 啊，嗰啲 T 字位嗰啲走廊咧。
1: 哇！佢好嘅咩？
0: 佢每一日都會拖垃圾房嗰個 area 嘅走廊位咯。
1: 哇！
0: 係咪超好人咧？你話一個鄰居可以係好到咁？
1: 啊，
0: 係。我忍唔住有段時間我係買漂白水。
1: 你都好互助，你好有互助精神
0: 喎、
1: 啊！
0: 就買一次咋，
1: 係啊，即係人哋出雞，你出豉油咁樣
0: 係
1: 咪啊？
0: 因為我真係感動啊！即係每次你翻，重要佢係點樣咧？佢係盡量唔想去煽到人啊，又或者阻到人啊。佢係揀嗰啲夜晚11、12點啊，或者可能朝頭早6、7點嗰啲時間咧，盡量減低人流嘅時候先去做呢樣嘢啊。
1: OK，
0: 即係你諗下，其實某程度上佢亦都唔係要名利咯，即係佢唔係要揸住掃把話俾你聽，
1: 我做咗啊。
0: 是他真的靜靜雞去做的、所以真的這件事是
1: 那為什麼你知道呢，我又想問了，
0: 因為我是放工見過嘛、是我踩污糟過
1: 原來就是你
0: 好了，另一樣就是去幫助別人，這個幫助別人是什麼呢，很簡單的、搭車的時候遇到有需要的人你讓座給他、
1: 這個一定要，這個一定要
0: 是啦，或者如果有人可能要開門的時候你見到他兩隻手都已經拎著很多東西了、那你走過去幫他開門啦，
1: 是
0: 啦，你搭梯的時候不要立刻按閂門啦，
1: 是
0: 因為我都遇過一些很黑人憎的人的、當你面在你面前閂門
1: 你講咗好多次啊！呢個應該呢個應該就係
0: 見嬲，
1: 係呢個要職業嗰啲嚟嘅，
0: 係啦、又或者唔造成一啲不必要嘅麻煩，令到人哋即係加重人哋嘅負擔，
1: 係
0: 呢啲都係一啲布施嚟嘅。係啦，咁我覺得讓座好簡單啦，係啦，咁啊或者幫人開門呢啲都係好簡單嘅事啫，何樂而不為咧？我想講，我而家都發現咧，就係最近咧，即係其實我自己都會成日耐唔耐會讓座俾人㗎，
1: 耐唔耐嘅意思。是，譬如我平時不讓的，
0: 因為有時候譬如可能我整親條腰，咁我就 即係都帶住腰風，或者可能我真係感冒得好犀利，
1: 即係你自己都身體有需要
0: 有錯。但係如果我剩翻，我知道自己剩翻幾個站，即係唔係成條線，因為你知道我通常搭成條線咁耐噶嘛。剩翻幾個站嘅時候，就算我整親條腰，我都會讓人噶。跟住我試過咧，呢排我咪整親嘅，我讓一個嘅。伯伯啦，伯伯話唔到，唔使，真係唔使，你需要到
1: 佢以為你意思是係佢以為你有需要，
0: 佢見到我個腰風
1: 係，
0: 佢話唔使，佢話我下個站到㗎啦，你需要到我，你坐，你真係唔好起身。佢話我坐低，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又好窩心㗎，即係個伯伯話我坐低再企起身，我仲辛苦，
1: 有啲係會㗎，
0: 係啊，因為佢哋啲筋骨唔好啊嘛，但我覺得你點都好，開口。真係要做呢樣嘢，
1: 係
0: 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窩心或者一個關心或者一個簡單嘅慰問
1: 嚟，或者我上次我直頭係咪有啲關愛座嘅，即係可能就算冇人坐都好，都唔會揀去坐咯。
0: 我而家盡量到而家都係唔會揀呢啲去坐㗎。
1: 係啊係啊，
0: 我有陣時我見到係開心嘅就係、我見到啊暫時香港。都會見到仲係整體都有啲關愛座嘅位係真係冇人坐嘅，係啦，或者會讓俾有需要嘅人坐嘅。好啦，最後啦，呢個就係隱辱嘅布施。咩叫隱辱布施？就係每一樣嘢唔好同人計較啦。即係就算可能係人哋有少少錯都好啦，我吞咗佢算啦，唔好同人再拗落去啦。係，或者唔好咁容易去發脾氣，即係練自己 EQ 練得好啲。
1: 呢個就真係練 EQ 啦。係，
0: 或者包容人哋嘅缺點。咁你每個人都有缺點啦，咁啊包容下咯。人哋都包容緊你嘅啫，係咪先？
1: 冇錯，
0: 係啦。咁啊，所以呢幾樣嘢都係件好事嚟嘅。整體所以你話係咪話喂對自己好？有啲人嚇，有啲人真係嘅做善事都係就我要為自己積翻啲福報啊，積翻啲布施。其實有好多時行動都可以幫自己去做一啲嘅布施嘅。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为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因为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将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6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90点，升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14美元，卖出4,226.59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7 度、东经 119.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7: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唧蹦唧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唧蹦唧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7: 我同意你啊，
9: 帮你望下分，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11: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12: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13: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14: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15: Good night, lady, 安穩間。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星期三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有艾力喺度啊，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旅程，先带嚟俾你有 J 风冯允谦嘅全新单曲《人间缺陷美》。

感情分开咗，留低嘅系一份挂念同埋爱，希望你往后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大家好，边卡陈荣嘉。

一啲感情你想追溯返缘由，点解要分开，点解要结束，唔知道呢个真相系咪最终答案嘅，但求可能系一份甘心。 Ryan 蔡俊彦死因不明。

0: 今次找你一首他的最新歌曲，亦都是他很殺食的情歌演绎。找你有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迟啲不是再打过来，是迟啲约他上来亲自同你介绍这首歌啦。而今晚在一期一会环节当中呢，邀请你的是对今年新进的女团，四位女子非常之有 talent， 在跳舞方面的才能是非常之顶呱呱，由他们自己亲自同你介绍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由我们 GND。
2: 今日一期一会的环节呢，喂，识下女仔先，因为有对新女团上咗嚟，介绍下你自己先。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GND，
4: 我系 Yuna，
5: 我系 Irene，
6: 我系 Kathy，
7: 我系 Ficky。
2: 好啦，四位靚女坐咗喺我面前啦，咁不如先去，我諗第一个问题，让大家一齐认识下 GND 咧，一定系问下 GND 系 全名系咩噶？
3: 系啦，我哋系 GND 系 stand for Girls Next Door， 就系解一个邻家女孩嘅形象啦，系一个好活泼、清新同埋好贴地、亲和力好高嘅形象，系啦。
2: 咁呢个形容词系咪都几能够形容到你四位美少女咧？
3: 系
2: 嘅，因为咧，我喺最初即系收到你哋一份即系叫介绍成个团嘅资料嘅时候咧，哇，嗰、那个介绍形容咧都几犀利嘅，除咗介绍你四位啦，阵间可以问一下有唔同嘅代表颜色嘅，跟住亦都有就系讲到，会系精通于呢个 K-pop 嘅舞蹈啦，有呢个日系偶像嘅魅力，再加埋香港本土嘅元素，哇！即系包罗万有喺晒 GND 身上面，
3: 冇错。
2: 不如先去慢慢由形成开始认识下 GND 先，究竟呢四个女仔点样走埋一齐嘅咧？
4: 咁我哋其实都系本身咧就互相 follow 系一个网友关系啦，团员之间咁咧至会集合埋一齐，系因为我哋其实有两位老板啊，咁我系其中一位老板就做开日系 idol 咁样，咁咧佢哋三位咧就系另一位老板嘅都系认识咁样，可能搞过啲 show 认识，然后咧两位老板就碰撞埋一齐，想整对新女团出嚟，乜都有咁样就试一下，就 group 埋我哋一齐。
2: 咁我最初係邊一個成員埋位先，跟住逐個逐個召集翻嚟咁樣
4: 嘅。
2: 記唔記得？
5: 我哋係，我記得一開始係，
4: 我覺得可以話係 Irene 同 Ficky 係埋位先嘅。
2: 嗯，
4: 因為佢哋之前有一個佢哋自己嘅女團咁樣啦。咁我就有另一團又係 idol 嘅。咁佢哋嗰團冇咗之後，就先至認識到，跟住我再加入。之後 Kathy 就再加入。咁樣
2: 咁樣慢慢即逐個逐個成員加入嘅過程當中啊，有冇啲需要點樣大家磨合啊，認識一下對方啊，話曬而家一 group 人嚟㗎嘛。
7: 係啊，我覺得我係 Ficky 啦，咁首先我同 Irene 呢都係鍾意 K-pop 㗎嘛，咁而 Yuna 就係跳開 J-pop 啦，然後 Kathy 呢佢又會跳一啲歐美嘅舞種喎，咁所以其實我哋喺跳舞方面已經好多人要磨合啦，即係可能K-pop 係講求一個齊舞齊整度嘅，每個角度都要好完美咁樣啦，但可能 J-pop 呢又會鍾意一啲互動性強啲嘅，即係 freestyle 少少，咁但係歐美呢又可能要多啲自己嘅 style 落去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磨合嘅時候都會有啲難度，即係點樣冚到一個好完美嘅 balance 位，係啦，點樣做到一個靚嘅 fusion 音樂出嚟，fusion 台
2: ，fusion 嘅女團係點嘅咧？咁樣嗱，我最先而家聽到咧，就起碼儘管係唔同嘅舞蹈嘅門派啊，但係都係四位都係舞蹈精英嚟嘅，係咪咧？即係四個本身都係好中意跳舞嘅，有冇话可以介绍下自己嘅本身成团之前大家自己即係会係鍾意擅长边一方面啊，咁样可以逐个讲下。
4: 好，咁我先啦。咁 Yuna 就由小学开始跳，即係自学 K-pop 开始入行呢个舞蹈咁样啦，跟住呢中間有一大段時間都是自學的，跟住之後有少少出去上堂跳過下 Jazz Fun 啊、Hip Hop 啊嗰啲都掂過嘅，但係最精通應該都係 J-Pop 呢一行啦，因為我大概兩年前加入咗一個日系嘅地下 idol 啦，之後開始不斷鑽研日本嗰邊偶像佢哋跳舞一啲力度啊，或者角度啊，或者一啲其實最主要都係佢哋表情啊嗰種感染力咁樣，我自己就係 J-Pop。
2: 咁算唔算 Yuna 最多舞台經驗呢？
4: 我諗都算係嘅。
2: 好啦，咁到 Irene 又介紹下先。
5: Irene 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 Irene 啊。我呢其實由小學五年級開始呢，我接觸過中國舞啦、街舞啦，之後少少 B-boy、hip-hop、jazz fun， 同埋最擅長嘅係 K-pop 囉，係啦。
2: 好快速到呢。
5: 唔係，但係其實因為我 K-pop 係最耐嘅，因為我嗰陣時由中三開始就加入咗即係本地嘅 K-pop group。咁樣即係到呢家為止都仲喺入面嘅，咁我就可能參加過有 K-pop Cover Dance Festival， 咁樣每年會有一次嘅，咁樣即係同埋去過香港文化中心表演 K-pop Cover， 咁樣係啦，即係我咁嗰陣時就覺得嘩好開心啊，即係上舞台嘅時候嗰種即係全部目光望住你，然後系啦，散发魅力嘅感觉系啦，之后后面咧做咗 KOL 之后，就可能有一啲新嘅机会，例如 Mori Girls 啊，同埋我哋知，即系我同 Ficky 有做过一个自己做嘅女团咁样，系啦。
2: 哇，都唔系讲少，个个都系好有舞台经验，真系。Kathy 咧，
6: 咁我其实我自己之前大概2019年啦。咁2019年我就開始係 Chat Studio 嗰啲跳下舞啦，咁我而家跳嘅舞種多數都係 Jazz Front 嗰類，同埋都有少少 Forward 囉，因為我係好耐之前都有跳過 K-pop 嘅，但係後咪就會覺得想挑戰多啲唔同嘅嘢啦，咁我就開始自從出完 Studio 呢就一直喺度轉型緊 Jazz Front 呢個類型，咁我都有參加過一啲唔同嘅 showcase 啊，咁樣都係有啲舞台表演嘅嗰種經驗咯，即係都有試過嘅喺啲可能 AXA 嗰度表演。
2: 我睇埋 Vicky 先。
7: 冇啊，我都係即係同 Irene 都係差唔多，即係都係跳 K-pop 嘅 cover dance 啊。最近迷上嘅就係 hip-hop 咯，即係可能睇我樣斯斯文文咁樣啦，但係其實我係好中意嗰種即係好 street 啊，好即係 hip-hop 好型嘅嗰種風格咁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2: 嗱，就咁聽咧，其實四個女仔各自咧喺即係成為 GND 嘅一員之前啦，都有加入過啲唔同嘅 group 裏面嘅。咁而家大家走埋一齊成為咗 GND 啦，有冇一個乜嘢嘅目標，或者大家成咗呢個女團之後，會一個咩嘅方向，想呈現點樣嘅面向俾大家認識呢？
6: 首先我哋嘅目标就一定係出多啲歌俾我哋嘅粉丝听嘅，因为我哋而家出咗第一首掟出去啦，咁都係我哋第一首主打歌咁样，咁所以当然我哋係会希望有更多其他嘅风格，都可以俾大家见到更多唔同 style 嘅我哋咁样，呢个就係都算係一个短期目标咁。
5: 我觉得係即係我哋四个其实都係即係好希望有更多舞台啦，希望将我哋嘅能量同埋我哋歌声感染到全世界嘅人，唔好意思，有少少贪心，全世界，
7: 全世界，
5: 全世界。
2: 目标系要大啲，唔紧要嘅，
7: 冇错。
2: 系啊，即系谂目标嘅时候唔大，咁等几时咧？咁而家喺做歌嘅过程当中啦，系咪都一定系会以翻啲跳舞歌行先咧？会系？
7: 其實應該都會係啦，因為其實我哋第一首歌掟出去啦，咁都係一啲比較 band 衫、比較熱血少少嘅歌曲，咁其實一定配合埋舞蹈咧，咁個感染力一定係最大啦。同埋我哋都想之後呈現多啲舞種，咁既然我哋成員識咁多嘅話，其實可以加多啲元素，即係正如啱啱所講啦，港式又可以啊，然後歐美嘅一啲舞蹈動作都可以咁樣。
2: 嗱，咁真係逐個去講下先，因為其實有。即係本身跳舞嘅表演啦，去到咗而家做女團，要喺台上面唔止跳啦，仲要唱埋啦，係咪要花好多嘅時間、心機、努力？可以逐個去講下，哇，下咗幾多苦功？
7: 因為我是 Ficky 啦，咁我其實我自細係有哮喘嘅，即係我係可能跑步都會勁快喘咁樣啦，咁再加埋跳唱咧，其實真係 another level， 係啊，即係之前跳嘅時候都覺得自己 handle 到啦，因為你唔需要其實換氣嗰啲又唔使太維意咁樣，但係一唱埋咧，哇真係～我想其實是要跑勁多步啊，同埋一路跑一路唱咁樣就可以鍛鍊到少少穩定度咁樣。
2: 成個體能方面的提升啦，要係。
4: 我是 Yuna， 我之前唱開日文歌呢、嗯、就唱現在唱廣東話歌最大的難題一定是這個咬字、
2: 嗯、
4: 即是廣東話的咬字是真的難很多，還有即到現在還是努力了很久，即努力中，努力了大半年，我覺得是有改善到不少，但是都還是努力中、
2: 嗯、慢慢努力咬字方面嘛，
4: 是咬字方面。
2: 有沒有哪些老師可以給你請教處呢、欸、或是公司同事不斷讀報紙給你聽呢？
4: 有，我們團內有一位新聞系的學生，還有有這個中文教育系的中文老師每天全方位在督促緊我
2: 有什麼方法去幫幫 Yuna 提升一下？
6: 唔係，即係我哋都會可能俾一啲文 Yuna 讀，跟住佢讀完咧，我哋會捉佢錯字咁樣咯、嗯，即係邊隻字唔 OK， 跟住 Fiki 又會即係喺度教佢咁樣。
7: 我哋好似嗰啲錯字偵測機咧，即係錯字刑警咁樣，佢一講就寧為玉碎咁樣，我圖要佢講到啱為止咯。
2: 喂，邊句歌詞係錯過最多次咧、嗯？
4: 其實我會話係。有一句是前面是滿路地雷，通通掟出去。咁、嗯、咧、嗯，一開始讀嘅時候咧，太快到前面滿路地，
2: 前面是
4: 前面是
2: 啊 okay, ，OK，
4: 讀快啲就有啲似係
2: 啊。其實都，我想講，其實都唔容易噶。是啊，即是你成件事你要、逐個字，而家你好清楚逐句逐句講，梗係容易啲啦。咁、嗯、但係你成件事你又要快歌、嗯、又要食住個 beat， 仲要跳埋舞，
4: 衝下咁樣。
2: 係啦，都唔容易嘅呢件事。因為你講起話咬字呢，我記得我最初做電台 DJ 嘅時候呢，即係咬字都好重要㗎嘛。嗰、
4: 嗯、
2: 陣時啲前輩係即係除咗要捉你邊啲正音啊剩啊，之後其實最難最難的部分呢，我會覺得是怎樣講得自然啊。是啊，即如果不是逐個字講是好，即叫容易啲啦。咁突然之後俾人聽時，你不是下下啲逐個字等出嚟㗎嘛。係即由佢哋跳舞咁有個 beat 㗎嘛，有個 flow 喺度㗎嘛。咁係啦，即難喺呢啲地方都會係。係啦 ,Irene 呢，
5: 我的壓力呢就是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對自己很有要求的人、嗯、即是我的要求都比較高這樣，那對於我來說即可能、跳唱是一部分，但是我覺得身材都是一個偶像需要具備的東西、嗯、樣
2: 所以你經常做 gym
5: 啊即是我做 gym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即是除了跳唱之外，即是出來的形象都要好睇咁樣先對得住呢個身份咁樣，係、
2: 嗯、
5: 啊，即係可能呢啲種種嘅嘢，可能我都會執得好細咁樣，咁我嘅壓力來源就會喺呢啲位左右咁樣。
2: 你咁知如果頭先阿 Vicky 同埋 Kathy 係會即係捉啲正音啊試下嘅時候，咁 Irene 會唔會就負責呢啲飲食方面啦，唔俾食呢啲啊，係 啊太油啦，咁樣會督促住大家。
6: 會成日叫我哋唔好食辣咁樣，
4: 佢會話食唔可以淨係食肉嘅，要食菜嘅，因為排唔到便。
2: 要是均衡飲食，
5: 均衡飲食。
2: Share 咁你自己咧，點樣去操到咁 fit 咧？
5: 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要有個 schedule 喺度咯。
2: 嗯，
5: 即係唔可以話啊，我今日心情好就去，心情唔好就唔去，一定要有 routine 啦。第二個點就係一定要食多啲嘢，因為你唔食嘢嘅話，你就算即係可能操咗好耐都好，你冇辦法可以轉化成肌肉。
2: 嗯、
5: 喂死啦，好似
2: 變咗教練咁樣，
4: 健身台
5: 去咗。所以最緊要咧，食嘢食多啲嘢係最緊要啊，同埋就係、是。真係要 routine 要做得好啲，係、
2: 嗯嗯、我私下再請教你㗎啦。好啦，咁 Kathy 呢？係啊，即係最多嘅。

0: 慢慢慢嘅一個提升俾自己。嗱，咁講到話唱歌，一定要講埋你第一首歌啦，掟出去呢首歌。不如先講下呢首歌誕生過程係點樣嘅？你點樣遇到呢首歌咧？
1: 我哋掟出去呢首歌咧，其實就係揾咗日本嗰邊嘅作曲家啦，跟住同埋有日本嘅編舞老師，然後香港咧就拜託咗 Oscar 幫我哋填詞啦，再加有唐興幫我哋監製，跟住 MV 仲要係 Regine 幫我哋一齊拍嘅，
0: 陣容鼎盛啊！
1: 冇錯，係啊，即係其實好幸運啊，即係一出道就有咁多大前輩幫我哋，
0: 係
1: 真係好開心。系啦，
0: 呢首歌当收到嘅时候，俾你哋最大感觉系点样嘅呢？
2: 哇，当时其实一听到，即系个 demo 系好突然咁样就播咗俾我哋听啦，即系一个冇 expect 嘅情况之下。
0: 即系突然之间有个 group 里面经理人就话：，收到第一首歌啦。
2: 佢话：，有啲嘢你哋听下，
1: 有啲嘢听下。
2: 跟住就开始咗，跟住我系全程都系揞住个口。跟住就開始有啲眼淚水喺個眼眶度，因為完全係我自己最鍾意嘅，即係一種音樂嘅 style 咁樣啦，就係一啲 band 衫啊，一啲日系少少嘅，係啦，有啲動漫感嘅歌曲啦，咁就即刻好似哇，我嘅夢想實現嘅感覺啦，即係即刻好有希望啦，聽我哋首歌嘅時候都會覺得
1: 我第一下都是覺得好像動漫的主題曲，即是 一下子就很想動起來，還有一些畫面就是青青草原學生跑一下，有些跟著有些怪物出來這樣飛來飛去樣好像很動感這樣，整首歌就是
0: 因為整首歌看完 MV 就看到了，即我想是校園風得是非常之強的，即校園裡面不同 的造型場景樣，這個想法是哪一個的 idea 來的呢？
2: 其實是我們四個一起想出來的，即是好好地 Regine 其實他都有一些提議，但是他我們即是都想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始終是第一首歌，但我們都很開心，竟然真的擺了我們這個想法下去，即是好像我們一起回去校園那樣，那天拍 MV 的時候就好像一班女仔我們又一起吃飯盒跟著一起在個學校玩狼人殺啊，一起玩水咁樣，因為成件事係好 real， 我就會拍到出嚟就。
0: 對於你哋嚟講都唔係好耐以前嘅事啫，係咯，即係琴日上個月嘅事嚟啫，呢啲係。
1: 好似講
0: 以前。係咯，可以講到想當年咧，哎呀，翻返去學生年代啊，咁樣做乜啫咁。
1: 真
0: 係。咁今次舞算唔算難跳咧？有冇難到你哋四位？其實本身都跳舞咁強嘅女仔。
3: 我覺得今次隻舞呢又不是說它那隻舞難跳的，但我覺得最難的位置是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要大家夾齊曬，因為由我們收到這隻舞的那段片，即是我們的教學這樣，那其實是很趕急咯，即是差不多是只有幾個禮拜就要做到一個 show， 做到一個表演，那所以這幾個禮拜其實我們都練得很辛苦，甚至是通宵這樣練到去頭班車這樣咯，所以我覺得最難是反而是這個位置咯。
0: 有沒有說其實過程當中呢，哪一個是可能叫做跳舞方面 的擔當是啦，由他會可能捏住大家多少少的，這樣有沒有的？
4: 我哋每個人負責嘅崗位都唔一樣，即係我哋四個都係即係有自己擅長嘅位咁樣，即係可能我就係負責係超級細節咁樣，然後 Yuna 就係負責成個即係成個感覺咁樣啦，即係同埋
0: 因為你要求高，
4: 所
0: 以專注細節嘅，
4: 即係如果 Ficky 嘅話，佢就係要個 feel， 即係因為呢首歌係日系噶嘛，即係個 feel 就要有日系嘅嗰種青春感覺啦。之後咧 ，Kathy 就係要督促我哋一直跳啊跳啊跳啊，係
3: 啊，我督促佢哋拉筋個部分。
0: 老師嚟嘅喎 ，Kathy 原來係專係咪捉住嗰位同學仔 ，O 唔 OK 啊？捉住大家訓導主任嚟嘅喎，你係
4: 佢係啊，佢不如我哋跳一次啦，不如我哋跳多次咯。
3: 我係偏向係嗰種咧，如果未學識一隻舞，我會係咁即係跳多啲咧，我就反而會容易啲記得啊，或者容易啲熟咁樣咯。
0: 嗯，咁喺呢一個過程當中，有冇話增強到大家之間呢嘅團員之間嘅默契咧？
2: 都有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團魂咧係要靠一齊捱苦啊嚟到鍛鍊出嚟嘅，係啊！即係如果我哋淨係即係堆埋一齊傾偈啊咁樣，可能都冇咁快。但係我哋哇一齊捱夜啊，一齊哇好攰啊，

0: 揮灑汗水咁樣，就真係有一種啊，就最緊要係我哋一齊上台嗰一刻咧，望住大家。嗯，就有嗰種 feel 啦，就有火啊！咁，
1: 我哋係一火嘅，我哋係 GND 咁樣，嗰下就最係團魂燃燒嘅時候啦。
0: 係啊，
1: 其實咧，因為而家呢兩三年時間都好多唔同嘅女團出現噶嘛，怕唔怕即係競爭又好，或者調翻轉另一方向，就我點樣令到樂迷去記得我哋咧，記得 GND 咧？
0: 我覺得都係記翻住我哋個名嘅初衷咯，即係 Girls Next Door， 真係想俾一個啊，真係好近嘅朋友、好近嘅女仔嘅感覺俾大家。即係比起明星，我哋更加想做一個比較貼地啊，同大家互動，真係分享我哋個人嘅性格啊。每個人你聽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同經歷啦，咁樣同粉絲一齊成長嘅感覺。
1: 咁所以好多唔同嘅，即係同 fans 嘅互動啊，使唔使開多啲 live 啊，多啲嘅見面啊？
2: 或者我哋四個咧，換個說法咁講，其實即係可能你俾一個唔同嘅問題，我哋四個係會有四種答法咯。即係我哋係完全唔一樣嘅，即係性格少少重疊都冇嘅嗰種。
0: 係啊，即係會，
3: 其實都算
2: 係啊，即係所以
0: 真係
2: 我哋起埋一齊咧，會有好特別嘅火花，即係。有時咧，仲四個都唔知道四個講緊啲乜嘢咁樣，然後但係會互相答大家咁樣，
0: 互相有情緒價值。
1: 喂，調翻轉喎，咁有冇試過因為啲問題啊，四個大家思想唔同啊，諗法唔同嘅時候，會有啲摩擦爭執出現呢？
3: 其實都有，
1: 嗯，
3: 我覺得最容易產生爭執就係衫，
0: 冇錯，
3: 我哋有好多次都係可能要夾衫，
1: 係品味上啊，定係咩咧？你覺得靚我都麻麻咯，
0: 成個審美都
3: 成個審美都
0: 係啦，
3: 大家中意嘅衫都好唔同。
1: 咁最後點樣？總要有個人話事，總要完嘅喎，個討論要上台嘅喎。
0: 咁我哋通常又會交返俾我哋嘅經理人決定啦，又或者係即係可能包剪揼咁樣，呢次你話你決定咗先，下次就第二個啦咁樣。但多數其實我覺得四個唔一樣係好好嘅，因為譬如四套衫咁樣，如果四個都想要同一套衫嘅話，咁咪重大喎，即係要爭。但如果我哋四個個 taste 都唔一樣，咁就好好好分啦。
1: 咁大家一齊可能演出嘅時候就需要同一套衫，就唯有包剪揼先啦，咁樣。
0: 都係。
1: 咁其實會唔會大家個目標啊，即係希望可能透過個團嘅出現，讓到彼此各個唔同嘅成員都可以俾樂迷記得啊，followers 越嚟越多啊，咁樣嘅時候，大家個目標會有啲唔同嘅咧，其實彼此之間。
2: 我覺得大家最終個目標都係一樣嘅，但係我哋可能用嘅方法會唔一樣咯，即係可能大家想，即係我會想透過健身啊 ，Vicky 會透過即係笑容同埋佢本身
3: 運動馬拉松，
2: 係啊，
3: 即係可能大家有唔同嘅範疇，但我覺得我哋係一條心，都係好想 GND 呢個團多啲人識，同埋即係就算正如你所講啦，我哋出咗道之後，成員之間嘅IG followers 嘅都係其實都係升得好快，或者我哋啲片都好多人睇咁樣啦。但係最主要都係好想引流大家去認識 GND 呢個團咯，唔係淨係我哋單獨每個成員，係真係愛上我哋四個人呢個團。
1: 啊，講起話即係社交媒體上面而家即係做宣傳啦，即係唔可以缺少噶啦呢一個平台就。有冇話係大家嘅想法或者做啲咩嘅內容上面俾意見嘅？因為其實見喺出歌之前開始已經有啲你哋嘅片喺網上面一齊可能跳下 dance cover 啊，或者甚至一齊玩啊嘅片啊，已經係出現緊嘅咯。鋪咗路好耐時間喎呢件事，講下先，有咩嘅想法㗎？通常呢啲片嘅內容邊個構思啊？
0: 呢個其實都是我們團比較特別的一樣東西，因為很少會說出道之前就已經拍一堆這樣的片先，即是跟著先再出道的。其實我們的片多數都是圍繞著我們成員的日常啦，或者是一些很突顯我們 成員性格的搞笑一些的內容啊，或者是跳舞又有，即是可能是譬如一些 POV 這樣的情景的影片這樣比較多一些。
2: 其實想對應翻我哋親民鄰家少女，即係就會想拍一啲即係可能大家都會遇到嘅事啊，咁樣係啦。
3: 同埋我哋即係我哋每個人想拍嘅片唔同啦，就反而正正利用呢一點，我哋拍好多嗰種四種乜乜咁樣，四種旅遊就係最我哋最多人睇嘅咁樣嘅一個系列啦，就認證住可能我想拍啲我好嘈，我好中意講嘢，咁我就拍講嘢嘅，咁我可能就係啲好嘈嘅女友咁樣，但可能 Kathy 係唔好中意講嘢，佢拍片最好唔好有台詞，佢就靜靜地咁樣靚靚咁樣。
0: 我哋例如有個四種動物旅遊咁樣，我哋就真係一人一種動物嘅 feel 咁樣，
3: 就係好襯我哋。
1: 喂，唔好講我拍片啦，而家 Kathy 都冇咩嘢講。唔得，將啲咪帶曬俾 Kathy 先，Kathy 你講下先。你自己通常嘅 idea 係點樣㗎？喺無論音樂上面啊、跳舞上面或者喺影片創作方面啊。
2: 我自己嘅 idea 係，即係我都即係我本身係冇拍開呢啲片嘅。咁但係自從即係入咗呢個 GND， 大家都原來咁中意拍片，咁我就開始係習慣咗呢樣嘢咯。
1: 辛苦咗你啦嘛，
0: 辛苦你啦，好似好勉強咁。
2: 開始習慣咗嘅，同埋我自己都開始慢慢咁樣拍呢啲片咯。
0: 你都中意咗嘅，
3: 而家中意咗啦，跟住部機捉我哋拍。係
2: 啦，而家就間中會拍少少咯，係咯。但如果想睇更多嘅話，大家就去翻我哋嘅 Daily Account 睇下咯。
1: 大家記得 follow 住啦，咁樣。
3: 大家記得 follow。
1: 而家要做女團嘅宣傳模式咧，我總係覺得會好。跟以前好唔同㗎，而家真係要如你個團咁樣啦，好近嘅，好 close 嘅，使唔使每日要有 update 呀？使唔使大家啲社交平台全部都要？
2: 有啊，我哋最近即係都盡力係每日 update 囉，即係甚至我哋成員好多都會成日開 live 咁樣開直播，跟住同粉絲互動啦，跟住同埋我哋喺我哋 official account 都會好似嚟緊都會係咁 upload 好多唔同嘅嘢嘅。
1: 咁咪搞盡腦汁要諗，哇、今日出現條片，聽日又要諗啲咩
2: 咁。
1: 即
2: 係我哋係
0: 但我哋反而係有好多存貨，純粹係排緊
3: 邊、
0: 一
3: 日出邊
0: 日
3: 出。
1: 咁好啊，咁多存貨喺度添嘛。
3: 我哋排到下個月㗎啦，差唔多。
0: 係
1: 哇，
0: 係啊，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一下。
1: 喂，好犀利喎！你哋個腦諗到咁多嘢去拍。
0: 個人嘅 IG 又有啦，團體嘅 IG 又有啦。
1: 需唔需要自己親自操刀去拍片剪片咁樣
0: 都有嘅，
3: 係
1: 有
3: 一部分會自己剪。
1: 哇！你真係唔簡單啊！呢件事真係咁。其實你四位其實性格唔同咧，成日講我就係、你係個點樣嘅 idol， 可能你嘅 fans 都會有啲唔同。有冇留意到其實彼此之間嘅 fans 都會有啲唔同嘅個性咁樣嘅咧？
0: 幾得意喎呢樣嘢都
1: 係，即可能文靜啲嘅，可能嗰啲 fans 都會靜態少少咁樣噶嘛。
0: 係啊，我啱啱我先至發現，即係啱啱頭先門後咧，即係我就發現我係比較多嗰啲女仔嘅 fans 啦，然後佢哋都會好著重 IG 嘅排版啊，即係可能中意啲審美 Pinterest 係咁樣嗰啲，即係好多顏文字嗰種，因為佢哋話好中意睇我 IG po 嗰種相嘅 style 咁樣，跟住我就哇好特別，原來真係會你中意啲咩都會吸引。人到中意乜嘢嘅 fans， 同埋即系可能有吸啲运动，中意运动嘅fans 朋友咁样，即系都会话啊、哎，我下个月都跑10K 啊，你会唔会 join 啊？咁样嗰种感觉好正。
1: 咁其实本身有呢种嘅热血吓，呢种力量喺度嘅时候，去今次演绎翻讲一首歌啊，掟出去就歌歌词嘅时候，系咪都哇上咗电一样咁，都系好有 energy 咁啊？呢件事系
0: 我哋副歌无后顾追，任性追啊嘛，即系我哋一做运动就会听呢首歌，即系做 gym 啊、跑步啊咁样，即系劲有 feel。
3: 听住跑，
1: 俾翻自己力量。
0: 系啊，
1: 我好想知副歌嗰个哇系边个设计出嚟嘅咧？因为好抢耳。
3: 其实系唐兴佢谂出嚟嘅，我哋录音嗰时候突然就
0: 冇噶。
3: 系啊，突然之间佢。就靈機一觸，喂，定係我哋中間呢個加個煲咁樣，跟住
0: 我哋四個就手拖手喺個錄音室度一齊好似搭過山，
3: 咁樣一二三，哇！
1: 就將嗰一下最開心、最 hyper 嘅狀態記錄咗落嚟啦。啊，其實亦都幾成功咯、啊，唐兄呢個諗法都，即係俾大家有個好深嘅印象喺呢度啊。嗱，咁而家大家喺電台聽咧掟出去呢首歌啦，會唔會其實同一時間已經係為之後嘅作品都準備緊嘅咧？已經係。
3: 其實我哋都有默默準備緊下一首歌，快就會可以帶住新歌同大家見面。
1: 都係跳舞歌。
3: 冇錯。
1: OK， 咁即係跳舞嘅類型都有好多種嘅，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下先啦。好啦，嗱，咁今日就認識住 GND 去到呢度先啦，咁下次再帶你嘅新歌上嚟再傾過。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避免中暑。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伊朗表示已经和阿曼就霍建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建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2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建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21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21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7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3， 人民幣 6.75，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49美元，卖出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 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天黑了，请合埋眼。
6: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7: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8: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7: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着你。
10: 阿 l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厅嘅。
11: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厅，有咩咁特别呢？
10: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咧？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11: 喂，唔系、啊，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10: 啊。啊？
12: 在世间。正风挡月，
13: 有一种痛，你睇，巴姐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巴姐先斗。
14: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3: 已经冇得斗啦。
14: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ens， 唔了解 Jens 咪问啊。
15: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ens 去跟风。
16: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曬的嘛、即是我不覺得是被人飛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8: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19: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1: 今年34岁的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他都是金牛座的，今次这一首新歌有花一些的味道在里面。 Sam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八位 ，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Aga， 今天都有点累了，想听一些比较 chill 的作品， OK 吗？音乐说艾力。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俾你连诗雅全新作品《残忍告别式》。

有啲事情就算让你记得啦，让你再想起啦，可能只系换嚟内心嘅一条刺嘅啫。记得系咪真系件好事呢？系咪代表自己尚未完全放下呢？吴若希，别再记起。

两首作品都系叫记得，先有嚟紧好快会开 show 嘅佢啊，刘浩龙师兄以及萧敬腾嘅演绎记得。

事过境迁以后，有几多人记得你自己，几多人记得曾经发生过的这段感情，谁会记得我？郭富城。

是真是假，究竟自己所一厢情愿幻想出嚟嘅呢一个系咪事实呢？先有 Jessica、陈以俊、潘朵拉合子以及郑容还。

可能由始至终都冇呢个人出现，可能由始至终都冇呢件事发生。没有人，麦浚龙。

是不是真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呢？一连两首作品先带你有李克勤《追人》以及许靖韵《作战》。有啲坏人似石，唉，谂深一层都唔知究竟系专给啲坏人埋身啦，定系还是非坏人你不爱呢？王家晴，灯神。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以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足球盛会2026昨晚在啟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啟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表示心情兴奋，虽然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至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温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558點，升4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點，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69，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5， 英磅對美元 1.348，歐元對美元 1.156，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51.69 美元，賣出 4,252.5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6号凌晨的2点09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8月第一次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提提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4%， 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今晚头两个小时揀嚟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啊，精选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送俾大家。

开始8月6号的节目，揀嚟了许志安的《让爱》。不知大家有喜欢什么千禧年代的歌曲呢？如果你们有很喜欢的歌曲，不妨在社交媒体和我分享一下。

接住许志安嘅歌曲，拣嚟古巨基必杀技。拣拣下歌嘅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好多喜欢嘅千禧年代歌曲都系同失恋有关。但系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就好中意听，明明嗰个时候失恋都仲未试过。但系呢啲就系我细个听嘅歌啦，未失恋嘅时候就听好多失恋嘅歌曲。依家听翻又有另一种嘅味道。

先有陈小春嘅失恋王，跟住拣嚟刘浩龙思觉失调。继续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亦都系一啲伤心嘅情歌。佢系卫兰。

0: 要數到千禧年代嘅情歌，我諗都唔可以少咗呢兩位歌手啦。先有衛蘭嘅大哥，跟住揀嚟側田好人。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在凌晨的晚上，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非常之炎热的一日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呢排如果大家要去户外嘅话，都记住饮多啲水，小心中暑啦。觉得唔舒服嘅时候，都要即刻入翻室内有冷气嘅地方唞一唞。

0: 間唔中都會做下關於千禧年代歌曲嘅主題，而每次做呢一個主題，我諗都一定要揀啱啱嘅呢一位歌手啦。周杰倫加上梁心儀嘅作品《珊瑚海》。除咗周杰倫，我諗以下呢一位歌手都一定要出場啦。Eason 陳奕迅。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送给大家一首呢排我成日听嘅陈奕迅歌曲《葡萄成熟时》。Eason 唱歌好听，我谂就唔使多讲啦。不过唔知大家听 Eason 嘅歌曲嘅时候，会唔会好似我咁，有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系、是、如果我好似陈奕迅唱歌咁好听，你话几好呢？

0: 相似。啱啱听到 Eason 就话佢就觉得唔系好似，不过唔知道大家又点样睇咧？送俾大家嚟自 Mr 嘅《如果我是陈奕迅》。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嚟到凌晨嘅2:49。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咗一啲千禧年代嘅歌曲，除咗中文歌曲之外，亦都会有一啲英文歌曲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因为近排学呢一个电吉他嘅时候，成日都会弹到，所以今日就拣嚟送俾大家，亦都系出自一对我好喜欢嘅乐队，同时亦都系出自我细个好中意睇嘅变形金刚电影啊。讲紧嘅系 Green Day 21 Guns。

Green Day 2009年的歌曲 21 Guns 收录了在他们的专辑 21st Century Breakdown 里面，而除了 21 Guns 这首歌曲呢，也都十分之推荐 Last Night on Earth 这首歌曲，是一首很感动的情歌来的。而刚刚的 21 Guns 也都收录了在变形金刚狂派再起的电影里面，好喜欢这首歌曲在这里送给大家。而这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2:55了，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有另外一首英文歌曲，他们是 Coldplay。Clocks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三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75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89美元，卖出4263.16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6日凌晨的3:07。欢迎大家回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3:07去到朝头早6点，将会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直播室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晚头2小时的节目去到4点，揀了一些千禧年代的歌曲送给大家。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先有两首和寂寞有关的歌曲，带来了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跟着有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寂寞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不过其中一种可能是因为你患上了一个叫思念的病。

先有张震岳加上蔡健雅的合唱歌曲《思念是一种病》，跟住揀嚟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唔知你依家有冇患病呢？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非常之喜欢佢嘅声音，佢系林忆莲。

0: 林忆莲的词不达意，以及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5，你听紧由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先有容祖儿的心淡，跟住有郑秀文回来我身边。见到在 Facebook 的留言，有人问平时唱 K 会不会唱很多侧田的歌，又或者我喜欢唱哪一个的歌手。其实侧田的歌曲我想应该都是我揀得最多的歌曲之一来的。唱 K 一定揀侧田的歌啦，亦都其实今日头两个小时揀来的很多作品都是唱 K 我会揀的一些作品。不过提到唱 K， 好似数数手指都有两年冇去唱 K 啦。我諗过咗呢集之后应该要搵下时间睇下可唔可以同朋友去唱下 K。因为我觉得唱 K 其实真係一个好好玩嘅活动嚟嘅。唔知大家平时唱 K 又鍾意揀啲咩嘅歌曲去唱呢？

送俾大家嚟自陈晓东嘅《划火柴》，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再次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呢几日嘅天气，应该话呢一个月嘅天气，应该都会继续系非常之酷热，所以大家出街嘅时候小心啲啦，饮多啲水，亦都注意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就真系揾个室内嘅地方去坐一坐，唞一唞，凉下冷气啦。好啦，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咗麦浚龙嘅歌曲，送俾大家，没有人。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警方就上个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四名男子。四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于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九男三女，当中八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发声明表示，由于邻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去到正常的八成。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萨瓦河的水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环保规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8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1美元，卖出4,247.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0.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17开始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先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跟住有黄婉之嘅月亮雪。呢排嘅天气非常之差，见到好多人都投诉啊，话落咗好多日雨。啱啱过去嘅两日天气终于好返少少啦，所以夜晚嘅时候望上天空，都終於可以望到嗰個好靚嘅月亮，所以今日開始 Matthew 的回憶精選揀嚟咗兩首同月亮有關嘅歌曲。

啱啱就过咗 Jupas 嘅放榜，我谂有人一定会好开心，因为入到自己想读嘅大学科目。不过我谂亦都会有人系好唔开心，因为入唔到想读嘅科，亦都会觉得好迷茫。每个人嘅人生都会有一啲迷茫嘅时候，坚持落去做你可以做到嘅事情，或者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回望翻，会发现当初令到你好迷茫嘅事情，其实系令到你成长嘅一个契机。拣嚟咗 Beyond 嘅《灰色轨迹》以及 The Beatles《Nowhere Man》。

今日翻到嚟电台嘅时候，好惊讶，亦都好开心，因为收到一封嚟自一个旧中学同学嘅来信。虽然我唔知佢系边个啦，不过佢就话佢系我嘅中学同学啦。而佢咁啱有一次听到我嘅电台节目，好惊讶，原来我做咗一个电台 DJ， 而就想写一封信嚟到电台。虽然我唔知你系边个，不过非常之感谢你。而佢亦都想点唱啱啱嘅呢一首嚟自林奕匡嘅《一双手》。佢话呢首歌曲喺佢 DSE 嘅时候俾咗好多力量佢，而佢嚟紧亦都会报 master， 想听到呢首歌曲，希望可以透过啱啱嘅歌曲帮你打打气，亦都帮所有嘅听众打打气，送俾大家，送俾你，林奕匡《一双手》。要紧握双手捱下去，当然先要好好照顾自己啦。

0: 无论遇到咩嘅困难，可能系工作上面，可能系学业上面，亦都可能系爱情上面，最紧要一样嘢都系要好好照顾自己。拣嚟咗 Winker 陈永嘉嘅最新歌曲《好好照顾自己》。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部分地区有骤雨。

郭富城的歌曲，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如就讲你知道。

聽過郭富城以及張學友的歌曲之後，揀嚟了另外兩位的四大天王，先有黎明《兩個人的煙火》，跟住有劉德華《長夜多浪漫》。

揀嚟咗哥哥張國榮嘅《全世界只想你來愛我》，而呢首歌曲亦都係左右手嘅國語版本。唔知呢一個版本大家又有冇聽過呢？呢首歌曲將時間帶到嚟4:56，準備結束第三個小時嘅節目。最後揀嚟咗梅艷芳嘅《親密愛人》。新聞過後繼續輕談淺唱不夜天，一陣見。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杰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杰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杰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訊息和文件，令到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4.09美元，卖出4,24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 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6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聽日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而家氣溫27度，相對濕度8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五点十分，欢迎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昨日睇咗网上面一个节目，就听到 Pandora 乐队嘅鼓手 Michael 介绍咗啱啱听到嘅呢首歌曲。我听到一听爱上，所以喺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分享一下，嚟自 Carpenters 嘅 There's a Kind of Hush。最后一个小时第二首歌曲同样系英文歌曲，佢哋系 Bee Gees。How deep is your love?

佢系 CY 陈宗泽，佢之前听到 MC 张天赋嘅《说谎者》，佢十分之喜欢，于是就邀请咗作曲嘅陈可为写咗啱啱嘅呢一首作品，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

先有今年的女新人 Nat Chan 陈芷晴以及她第一首的个人作品我已经准备好了，跟着选择 Region 林伟俊小狼。

0: Andy 拉黎展放闹剧重演。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話咁快嚟到清晨嘅5:3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呢一两个月嘅天气真系非常非常之差，落咗好多雨啦，亦都真系成日见到红色暴雨警告啊、黑色暴雨警告。到呢几日个天色终于好翻少少，亦都见到个蓝天啦，亦都见到个太阳。希望晴朗嘅天空可以继续落去啦。我想见到个蓝天多少少啊 ，Mr. Blue Sky。

歌曲是 Mr. Blue Sky， 原曲来自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今次揀来了 Weezer 的版本，出自于 Weezer 的 Till Album，而呢隻 album 亦都係一隻翻唱嘅 album 嚟嘅，翻唱咗好多嘅經典名曲，包括有 The Turtles 嘅 Happy Together 啦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以及 Toto 嘅 Africa 等等。非常之有趣嘅一隻 album， 送俾大家 Weezer 版本嘅 Mr. Blue Sky。接下来继续有关于晴天，亦都继续有关于夏天的歌曲送入给大家，希望播多些这些歌，天气都会好一点。

0: 希望嚟緊嘅天氣都可以好似啱啱嘅兩首歌曲咁樣，可以見多啲藍天啦，可以見多啲太陽，亦都可以出去玩。先有表妹 Mona 嘅晴天預報，跟住有 IDG Bubbles 夏日狂閃，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5:52，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节目嘅尾声仲有两首歌曲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呢首歌曲听落去非常之热血，亦都好有动漫嘅感觉啊！我会形容为一首非常之有型嘅歌，佢哋系晚安莉莉，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送俾大家嚟自晚安妮妮嘅《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一首非常之有型嘅歌曲，亦都记住去睇佢哋嘅 music video， 因为我觉得佢个 video 都系同样地非常之有型。时间嚟到朝头早嘅5:56，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最后拣嚟咗呢一个五人组合送俾大家，佢哋叫做 JFYT。

結束8月6號的節目，最後揀來了五人組合 JFYT 的歌曲 Syndicate， 將這首歌曲送給大家。好多謝大家陪了我四個小時，亦都我可以分享我好喜歡的歌曲給大家。下次再見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說負責人以利潤作招來，遊說他們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任務，聲稱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一名五歲男童四年前因為長期嚴重營養不良致死，並長期遭到虐待。他的37歲母親承認誤殺同虐兒，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獄22年。男童離世時被發現全身有過百處傷痕，已經消瘦至皮包骨的狀態。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長時間殘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評被告完全喪失作為母親應有的同理心，又質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個月家訪，為何沒有留意到男童明顯瘦弱。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烏戰爭方面，英方強調烏克蘭的安全與歐洲及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國將繼續支持烏克蘭。有英國官員表示，雙方在會上重申維持盟友關係的重要性，包括對北約的共同承諾。官員形容會面氣氛良好，而且富有成效，雙方同意保持密切聯繫。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4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以北大約36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6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位于海南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7 度、东经 120.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5.4美元，卖出4,24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晨，早晨，8月6号星期4嘅早上啊，嚟到早上嘅6点10分，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啊，有阳光啊，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嘅和缓嘅东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嘅天气咧都系天晴嘅，天气咧持续酷热，明日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先会极端酷热啊吓，提提大家啦。依家早上六点十分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啦，系咪热辣辣咧？听下呢首作品，睇下有冇机会啊，令大家咧鼓起勇气起身翻工啊！希望你都热爱你嘅工作，林子祥，敢爱敢做。

0: 6:15，林子祥敢爱敢做，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呢其实就真係想怀念一代鬼才填词人嘅，因为得知呢我哋嘅著名填词人啦兼演员啦黎比德先生呢就因病离开咗我哋啦，咁睇返呢黎比德先生呢活跃于70至80年代嘅香港流行乐坛，曾经为到呢 Sam 去许冠杰啦，即係我哋嘅歌神啦，担任御用填词人嘅，咁亦都为到啦谭咏麟啦校长啦，即係妹姐啦，仲有哥哥啦，呢啲每一粒嘅星光熠熠嘅巨星寫下多首嘅经典金曲啊，有鬼馬填詞人之稱嘅作品，黎比德先生真係好多好多嘅作品。今日呢主持人阿奧呢揀嚟呢一石啊，讓我哋好好懷念佢，與此同時就係喺Peter 哥生平入面佢都講過好多唔同嘅金句，有一句特別深刻嘅關於人生，佢係講人生不如意嘅事呢係十常八九嘅，係咪抹走不如意嘅事呢你可以自己話事。好好嘅悼念揀嚟呢一首作品 Sam 虛嘅夜夜念奴嬌。

甜蜜得嚟不落俗套，能够将念奴娇填入歌词之中，靠嘅就系一双巧手。继续播一啲宣扬爱嘅作品啦，有 Stevie Wonder，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0: 早晨6:24，将 Stevie Wonder 嘅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送俾收音机旁边面前嘅每一位啊！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朝头早起身计想食嘢。今日讲下美食博览咧，琴日就有呢个记者招待会啦。美食博览咧一向都系啊暑期重要嘅展览嚟噶。今年咧五个展览项目咧吸引咗啊超过咧30个国家同埋地区啊超过咧1850间嘅展商参与啊。贸发局嘅副总裁咧就预计啦，人流咧较去年相若啊，未来咧将会因应市场需求咧调整咧清真食品啦，同埋咧银发嘅晚餐啦，仲有宠物食品呢啲新兴主题嘅布局。再睇多啲啊，贸发局咧8月嘅展览啊，就会有呢个啊美食博览啦，迎合市场对大健康同埋优质生活啊同埋身心平衡嘅关注咧。第36届嘅美食博览咧，同埋第10届嘅美与健生活博览，仲有咧第12届嘅家电家居博览咧，将会喺8月13至17号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至于咧第4届嘅美食啊商贸博览，同埋第17届嘅香港国际茶展，两项嘅贸易展览咧，将会喺8月13至15号咧同场举行嘅。茶展咧将会咧全面开放俾咧业内人士同埋持票嘅公众入场，等大家咧可以抿一抿茶，饮啖茶，食个包，食个靓早餐，开展新嘅一日啦。

0: 个 Edgar 再加上 Eason 陈奕迅嘅 Special One， 希望你都揾到你生命入边最特别嗰一位，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都系天晴啊吓，日间酷热啦，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紧。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含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咁样并唔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嘅海上封锁同埋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嘅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嘅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嘅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到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一共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不治。另外，韩国消防厅昨日下午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到最高的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之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的风险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反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啦，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今日天气啦都系天晴嘅，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生效紧嘅，大家出门啦可以搽啲防晒，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带啫，不过唔系防雨，系防晒啫。
2: 系咁啊，即系 Yana 喺美肤方面咧好有心得啊，咁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咁都啱嘅，即系正着。正值呢個花樣年華嘅少女啊，當然要咧，即係對自己嬌嫩嘅皮膚咧，好好著緊啦。咁都唔係啦，都唔止淨係少女啊，或者女士們嘅專利。其實咧，依家身邊好多男士咧，都對叫做太陽咧，成日都話哇啲太陽好毒啊，係時候咧即係遮下陰啊，或者咧男士都有男士嘅防曬喎，真
1: 係。係絕對係啊！我依家無論咧晴天陰天咧，都會搽防曬。
2: Okay、
1: 因為聽完阿東嘅節目，
2: 係你同阿我哋嘅 KOL 啦，即係晨光 KOL。入边嘅阿东啦，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关于美学嘅一啲研究，特别喺妆容方面咧，点样执整一啲啊，点样靓啲啊，咁样系咪？
1: 嗯，冇错。咁啊，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你啊，平时洗衫啦，你都会洗噶啦，通常都摆入洗衣机嘅，你会唔会放油顺剂噶？
2: 油顺剂就唔会放，不过咧，我屋企啲洗衣珠珠咧，即系依家咪好兴嗰啲一粒粒嗰啲啊，其实都有埋咧白色嗰块咧，应该系油顺嘢嚟嘅。
1: 哦，即系两个一齐。
2: 系啊。你有冇用過係啦，周邊地區出嗰啲叫做洗衣珠珠呢，咁佢有一個液體呢咪好似漱口水顏色，譬如係綠色嘅，咁綠色隔離呢有一撇呢好似牙膏咁樣白色嘅嘢呢，即係兩樣嘢應該係 mix and match 嘅咁樣，一抌落去呢就話又除菌啊，即係除即係總之好多嘢都幫你做得到啦。
1: 但係你嗰啲係膠囊嚟㗎嘛，
2: 係膠囊嚟㗎，
1: 我就用開兩個分開嘅，一係呢就油順劑。一系咧就系嗰啲留香珠，即系一粒粒嗰啲。
2: 你会，但系你会倒入去嗰啲又有嘅。
1: 系啦，倒入洗衣槽嗰、那个，即系装洗衣粉嗰个位，跟住就开门，因为我哋开滚筒式啦，开门啦，再放一粒粒嗰啲，唔系胶囊嘅，真系好细粒嗰啲留香珠。
2: 明白，明白。
1: 咁但系原来咧，唔系所有衫都可以用油顺剂嘅。咁今日就分享一下啦。譬如啦，我知道阿欧你成日都做运动啦，譬如打波啦、足球啦、做 gym 啦，都有自己嘅运动衫。咁呢啲嘅运动衫咧，用多咗油顺剂咧。反而會 block 住咗佢啲纖維嘅。
2: 係啊，有陣時咧，可能都係呢個原因啊。所以有某一啲運動衫，特別係波衫咧，有啲你想 keep 好耐嘅波衫，想 keep 十年啦，當然好有價值啦。但係冇噶，你一著出嚟咧，著幾下佢就即刻臭咯。就係因為你頭先講嗰個原因啊。係
1: 因為放咗油順劑。
2: 係啊，因為佢真係 block 咗一啲纖維啦。咁你入邊啲污糟嘢味，慢慢累積咁樣食住咯，食住第一次 OK， 食住第二次都 OK。喂，當一樣嘢食住咗十年，你諗下。即係有一條水管塞咗十年，咁你都入面好多藏污納垢嘅嘢囉。
1: 係啊，咁佢真係有原因，你都真係有呢一個生活小百科知識嘅。
2: 所以我就抌咗嗰件。即係我就處理得唔好啦，唔應該抌嘅，但係調返轉頭聽下 Yana 點講先。
1: 係啦，因為呢如果講油順劑嘅原理呢，就係會喺啲衫嘅表面形成咗一層好薄嘅油性嘅保護膜，咁就會令到你啲纖維啦平滑啦，所以你摸落去呢就會滑捋捋，呢個就係油順劑嘅作用。咁但係頭先講呢啲油膜咧係會阻塞咗纖維嘅毛孔，咁又令到你呢一啲排汗嘅衫啦，咁阻塞咗就透氣比較難啲，同埋反而啲汗水咧就困咗入面，就好似頭先你咁講，件衫咧變咗臭臭衫啦。咁所以
2: 即係個結果都係一個就臭咯。
1: 係啦，反而就冇咗你想達到嗰個效果，本身你想件衫變香嘅，點知咧就變咗臭臭衫。
2: 同埋咧，波衫係特別容易嘅。頭先Yana 講出個重點嚟啦，可能波衫嗰啲纖維嗰啲尼龍質地咧。即特別容易咁樣，即係塞住咗咧，本身透氣變得唔透氣咧，就特別明顯。因為琴日咧未有場波，車路士對呢個祖雲達斯嘅，就喺呢個啟德體育園啊嗰度舉行啦。好多朋友仔咧一出嚟咧都有講同一樣嘢，我發現咧男人啲波衫咧真係好臭啊！我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咧因為好多朋友會著啲經典嘅祖雲達斯波衫啊，經典嘅車路士波衫，
1: 即係點咧咁嗰啲經典嘅
2: 支持啲外隊啦。咁但係嗰件經典嘅波衫咧，
1: 好多年
2: 年與日嘅一啲累積，再加上就係頭先你講嗰個情況啊，嗰個 situation 就係、是、哇塞住咗塞住咗，咁佢琴日哇你喺度熱汗揮灑又熱，琴日又熱翻啦，係咪先？
1: 係啊，流咁多汗啦。
2: 就成個場咧都臭臭地咯，有啲朋友喺 Facebook 嗰度寫有寫，係
1: 咁、
2: 啊、
1: 就要小心呢一日清潔啦，同埋我覺得都真係佢嘅戰衣咧又會好好保護下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Beyond 嘅洗衣粉啊，除咗留香珠同埋柔顺针，我哋留意咧洗衣粉咧都可能要留意，唔好用过量嘅剂量啊。
1: 晨光百科。
0: 好，时间嚟到6:41，咁啊，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预测先啦。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咧，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都系极端酷热，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阿欧讲下做 gym 健身嘅话题。嗯、
2: 你有冇做开咧？我见你都系羽毛球嘅能手嚟、
0: 爱好者，
2: 爱好者啦，越打越好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其实有啲朋友都话：喂，其实做羽毛球咧，做相关一啲重训咧，都帮到你更加劲噶。咁、譬如比方说啊，喺啲拉弓嗰度啊，你可能要做一下啲举下 dumbbell 啊，令到自己咧有啲老鼠仔啊，等扣杀嘅时候咧，唔单止用腰力，用前臂都用得好啲咁、样嗰啲咧，你会唔会谂过入呢个健身室入边啊？吓，
0: 其实系噶，我觉得无论做咩运动咧，你都要用肌肉去支撑啦，但系我又唔系因为真系好想打好个波而去做 gym， 真系因为我想修靓个线条去做。咁、我咪去咗旅行嘅，旅行两个星期冇做啦，翻到嚟又病咗2-3个星期啦、所以我成个月冇入个 gym room。
2: 其实好多香港人都系咁啊，因为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咧天气都唔多好啊，好多朋友仔其实咧就冇得户外跑步啊，或者做健身啦、即系可以，
0: 但有室内啊。
2: 系咁，但系即系有时你见到天气唔好，自己个举铁心情都会个能力同埋个兴趣都会疏懒咯。
0: 系啊系啊，都可能会有影响嘅。咁我就星期一做咗一次之后咧，我全身第二日都好痛，但我都有预感系会咁噶啦。咁所以百科时间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這个可能都有啲人会知道嘅，不过佢有个学名嘅。咁咧，当你做完运动之后啦，或者好耐冇做过运动，一做第二日咧，你啲肌肉咧系会即系撕裂感好强噶嘛，咁佢就叫做延迟性肌肉酸痛。点解会减慢先痛咧？因为我哋做高强度运动嘅时候啦，或者一啲唔熟悉嘅动作，其实都会嘅。譬如你好耐冇打过某一类型嘅波咧，你打翻咧，
2: 啱嘅，
0: 你身体某一部分又会痛噶啦。
2: 本来冇踢一场波，突然间哇，有某一啲肌肉呢个位
0: 冇用过，可能
2: 呢个位哇，真系好耐冇踢波啦，身体疲累。
0: 系啊，我之前咧打排球都打过一段时间啦，好耐冇打之后咧，成个手臂咧劲酸咯，尤其呢一个手臂个位啊，上臂啊，喐唔到咁滞，所以呢个就系即系某啲肌肉都要练翻啦。咁、个原因就系肌肉纤维咧会出现轻微嘅撕裂，身体咧会产生轻微嘅发炎啦，同埋反应咧去修补，呢一个过程咧就会引致翻一啲嘅痛楚。咁呢一种痛咧其实唔系坏事嚟嘅，就系、是、身体话俾我哋知啦，我喺度重建紧肌肉啊，你咧可以复原下先，复原好之后啦，我就 ready 可以继续做运动噶啦。咁所以当我哋出现呢一啲嘅肌肉延迟痛嘅反应啦，我哋有几样嘢可以做嘅。首先就系、做少啲先啦，因为痛完咧，我哋啲都真係需要時間去休息返，令我哋肌肉可以組織返啦。咁唔好因為但亦都唔好因為好痛就唔再喐喇喎，反而會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環呢會變差，越嚟越痛嘅。咁所以當我哋做完好痛肌肉即係做完 gym 之後啦，健身啦、或者拎起唔同嘅大氧或者係重訓運動之後，我哋可以出去行下慢走10至15分鐘、都係一個好事，幫助下嘅。
2: 舒緩下啦，有陣時有啲朋友仔可能隻手好痛，咁熱敷 OK。咁除咗熱敷之外咧，其實我知道有啲冰感治療咧都 OK 嘅。依家又多咗咧，即係跳落個冰池嗰度啊嘛。即係有啲朋友仔做完一大輪運動咁樣，你知有啲朋友依家譬如打乓球啊，或者打網球咧，好喜歡噶嘛。一日咧打兩場嘅喎，
0: 勁啊佢哋！
2: 即係首先佢哋有時間啦，第二有咩咧？有錢錢啦，
0: 係咯，都要 book 場㗎。
2: 係啦，咁你仲要你有時間有錢錢啦，你揾到另一啲朋友都係有時間有錢錢，你
0: 志同道合。都是有錢錢的朋友，
2: 大家很認真翻工的時候，很合意咁樣，可能已經晨早達到呢個財務自由啦。嗰啲朋友仔，咁跟住佢哋都有講話，喂，打完幾場網球之後咧，體力啊有啲耗盡，跟住就

咧，俾我哋原材料咧，去俾肌肉去修复。咁最后一个好好用嘅方法，好有益噶啦，就系瞓觉，瞓多啲觉咧，我哋嘅身体啦，自然咧就会恢复得更加好。咁我哋为做运动都系为咗强身健体嘅啫，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喺日常生活当中多啲做下运动，令自己越变越强啦。

0: 第一线 KOL 系列。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职场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1: 天气啊炎热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喺暑假就进城同阳光玩游戏。咁啊呢个当然咧就好嘅，行山啦又得啦，上山下海。下海嗰下咧，我就唔系成日去，因为我成日觉得欺山莫欺水。不过海滩嗰度咧，除咗系有海俾你大家玩，有沙俾大家堆之外咧，仲有得冰淇淋啊！系因为各位女士都悉心打扮，咁啊令到咧成件事就相当之唔同。嚟到2026年，系、
2: 哦、
1: 啊，2026年咧嗰、那个嘅叫做泳衣夏季泳衣个走势又会系点咧？点样先至叫做着得靓咧？有咩特别嘅潮流就真系要问一问阿海啦。
2: 因为果然每个人去沙滩嘅目的都唔同啊！有啲人就健健康康做运动啦。我以前去沙滩咧，因为我唔识游水嘅，其实咁咧，
1: 你到而家都唔识游水噶？
2: 点啊？你问咗我好多次啦，
1: 记得咩？成个四分三系水啊，地球。
2: 即系我谂我几廿岁唔识游，应该都系唔会学得识。
1: 吓，唔紧要，不过去海滩可以玩沙噶嘛。
2: 系，同埋我唔系太享受游水嗰种感觉嘅，即系泳池嗰啲我都落去浸下嗰啲。咁但系咧，即系每个人去沙滩目标或者目的都唔同啦、我自己咧就去晒太阳咯，因为以前我中意晒黑噶，其实。
1: 以前你黑啲啦，而家黑好多。
2: 系啊，咁我就中意晒嘅，咁但系后屘即系以前好唔健康咁样晒嘅，咁但系跟住就发觉唔得啦，实在太伤害自己。咁跟住就都系白翻之后就冇再咁样去晒，咁所以真系每个人去沙滩目标都唔同。即系我谂我以前都会噶，去沙滩晒太阳都好啦，就算、我都会拣可能我屋企都有三几套泳衣，跟住就会随住今次嘅心情去边个沙滩我都会拣唔同嘅泳衣去晒太阳。
1: 哇，你都好真系悉心打扮，去唔同沙滩都有唔同嗰个叫时装系数喺度喎，你。
2: 咁系啦，咁你就算晒，就算浸下水晒下太阳都要靓噶嘛。即系人哋唔望我，都要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啦，系咪？
1: 我见好多女士咧，佢哋都除咗系有泳衣，即系可能三件头又好，或者即系一件过笠住都好啦。佢哋好多时喺嗰、那个即系 hip 啊或者腰下低都有啲纺纱啊嗰啲咁样一块布咁样褛住，咁样系咪？
2: 绑嚟绑去啊，遮遮掩掩
1: 啊。系啊系啊，跟住得闲就绑下头，得闲绑下遮住个 hip 啊，咁啊得闲又可能遮当披肩咁样啊。呢啲。其实系咪即系必须嘅咧？呢啲如果货靓嚟讲，
2: 必须又唔至于嘅。咁啊，睇下你自己个贪靓嘅程度究竟有几多啦。同埋可能有啲女士，譬如佢话我可能中意着得比较 sexy 少少嘅，但系又唔想露咁多，都想保护下自己，或者有啲若隐若现嘅，都好似你咁讲，可能都会揽翻条 scarf 啦，有条丝巾啦，或者其实
1: 呢条叫丝巾咧，讲嚟讲去讲唔到。
2: 或者咧，有啲其实而家好兴咧，系呢啲编织。嘅物料，当然唔会用冷啦，你可能啲线式嘅物料啦，
1: 因为落水啊嘛，你落水。

0: 唔会落水嗰啲。系啦，你可能都系搭住喺个膊头啊，或者我哋或者绑喺个腰间啊，喺个沙滩行嚟行去嘅时候啊，晒下太阳嘅时候咧，做一个披搭或者一个配饰嘅效果。咁真系、哦，今季其实咧都系好兴嘅。咁、如果你话我讲到啲泳衣啦，咁我哋都可以讲下今季嘅泳衣究竟诶年年都着噶啦。咁今季又有啲咩特色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或者有咩趋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哋头先讲可以做到啲披搭啦，物料上边啦，原来咧。今季都有啲特別嘅，即係選材，大家可以參考嘅。
1: 係，
0: 嗱，以前咧，我哋都會過往可能係揀一啲咧嗰個布料好光身、好光滑，甚至有啲好 shiny、比較靚靚地嘅效果嘅。但係留意翻，原來咧今季咧呢啲物料咧就唔係咁流行噶啦。我哋就會咧揀一啲咧，可能我哋叫有啲質感嘅，你摸上手咧有啲粒質紋，我哋叫做有啲 texture。嘅感覺，
1: 即係咪 Earth 通有 hit 過，就類似呢啲，即係將摸泥土、摸樹木嘅感覺放咗落去摸泳衣個感覺。
0: 呢度咧，你就講咗兩樣嘢喎。Earth 通咧就係個顏色，你摸落有啲樹紋嘅感覺係個質感。
1: 係
0: 講緊兩樣嘢喎，其實兩樣咧你又中曬喎，都係今年嘅潮流喎。
1: 我有圍巾喎，
0: 有圍巾喎，直情一石二鳥喎冇錯啊，因為真係嗰個質感就再唔係嗰啲咧，哇好光滑啦、啊，令令嗰一種。同埋咧，如果你話咧嗰個布料咧本身有啲質感、有啲紋路嘅、有啲 texture 嘅，其實望上去咧，啊你唔好講笑，真係顯瘦啲嘅喎。
1: 係咩？
0: 令身嗰啲咧，即係將你嘅身體包裹到，然後有啲令令地咧，其實我覺得係冇咁顯瘦噶。
1: 咦？我又冇諗過，原來咁樣。即係唔同種物料或者顏色，我知啊，唔同種物料原來都會有唔同嗰、那個即係身形嗰個改變喎。
0: 係 啊，可能有少少粒突紋咧，真係你望落去成件事咧，唔再係咁集中啊，即係望落去咧，你好似用一個好光靈嘅布包裹住個身體嗰啲咧，其實就已經唔再咁興。應該我哋可以再講下顏色。
1: 嚇、啊，好啊，好啊。
0: 好啦，講呢個質地之外啦，咁其實今季咧，三點色咧，反而唔係真係咁流行喎。而家咧就流行翻啲一件頭嘅款式。
1: 係，竟然係啊！
0: 冇錯啊，仲玩翻嗰種復古嘅感覺啊。咁、哦、你可以諗下，即係以前可能又未去到即係五六十年代啲短褲仔嗰種。
1: 嚇、
0: 啊！即係我哋睇翻阿寶珠姐嗰啲咧，又唔係嘅，即係著唔著泳衣嘅咧，真係。我都唔知，即係唔係嗰種粵語長片嗰種喎、
1: 啊。
0: 係、啊、咧，可能我哋回帶。唔使回咁多，去翻九十年代啫。
1: OK， 近啲啦。
0: OK， 好啦，咁大家可以諗下咯。嗱，我就知啦，因為九十年代我出嚟玩嗰啲。
1: 九十年代都係，我都係出嚟玩嘅，係。
0: 啊，就我出嚟玩嗰啲年代啦。咁要嗰陣時會著泳衣，冇咁大膽啊。嗰時我都唔會著三點式噶嘛，我都有，但我係嗰啲運動型嗰啲嘅。
1: 係。
0: 咁九十年代通常會興啲乜嘢咧？我諗下，有啲掛頸嗰啲款式。有冇啲印象啊？即系条颈带咧，扮住条颈嘅，唔系嗰种双肩带嗰种。
1: 哦，系，即系喺条颈后边，即系打翻个结嗰只咁样嗰啲啊？
0: 可以，呢啲都系啦，类似呢啲挂颈嘅款式啦。又或者咧，我哋会谂下，如果你着啲一件头咧，即系好似好闷咁样，系咪有成件咁样一落过一 short 过咁样包住自己个身体？又谂下，可能咧而家我哋有啲 cut out 嘅款式，嗰种 cut out 系点样做咧？就是、可能系咧，譬如喺腰间啦、啊，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咧，佢会有啲好似挖空咗剪咗个窿嗰啲嘅剪裁，仲要系啲唔系好对称嘅，嗰啲线条系比较干净利落嘅咧。今季咧其实都系好兴嘅。
1: 哦，哇，都有咁多学问嘅，原来真系。
0: 系啊，所以揀款式嗰陣時都可以留意啦。另外啦，對於有啲女士咧，譬如身形比較嬌小啲嘅，咁你話啊、我唔係好，即係覺得自己身形比較單薄嘅，咁我都唔想著就咁一件泳衣果，會唔會再加一啲視覺嘅效果咧？咁樣，頭先我哋一開始小白已經講啦，譬如可能加一啲嘅披肩啦，一啲譬如勾啦，今年嘅勾花咧其實係好興嘅。一啲勾嘅薄薄嘅披肩啦，都可以做啲嘅披搭啦，甚至乎咧直接就喺嗰个泳衣，譬如你话可能喺个带啦，或者喺嗰个肩胛位啦，有啲嘅 ruffles 咁样咧，有啲好似荷叶边嗰啲咧，其实今季咧都会好兴。而呢啲款式咧，我觉得就好啱啲咧女仔，譬如你话啊，我都个身形比较单薄嘅、反而唔系想露咁多嗰啲女士咧，其实就尤其适合啦。
1: 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就可以令到女士就。望起上嚟就靚啲，不過我想問啦、大家而家聽心機啊，即係又唔使望到個身形啊，直接問啦。如果我真係女士，我水桶咁樣嘅，咁一件厚嗰啲會唔會望起上嚟，即係哇一行出嚟就會唔會俾人指住笑咁樣噶？
0: 即係直 cut 咗係咪啊？成個新年就會，所以咧，我哋頭先提過咧，嗰啲 cut out 嗰啲款式咧，即係畫有個窿窿嗰啲款式啊。咁、當然佢唔係真係等緊剪爛嘅，其實佢都剪，即係有設計地去剪爛。譬如你可以喺腰間啊呢啲咧開啲不對稱嘅窿窿啦，其實望上去咧你會有翻個腰型喎。
1: 哦，腰型、啊。
0: 咁望落去又會
1: 瘦啲。本身真係冇腰嘅，咁都可以即係著到有腰型啊，得唔得？
0: 係啊，因為你就係嗰視覺效果，你嗰度有個彎位啊嘛。
1: 哦。
0: 咁你嗰度做咗個 cut out 咧，其實咧就會靚啲啦。又或者你唔中意嗰個 cut out 嗰個位咧，喺正正個腰間嘅，譬如可能係落少少啦，你高啲就會去咗個胸位就唔會啦、
1: 啊。
0: 你落少少咧，即係可能喺嗰、那個叫做肚臍位側邊嘅咁樣，或者再低丁咁多少少嘅 cut out 咧，將人個視線咧轉移一下，唔好成個視線淨係望曬你成個身上面咧、
1: 嗯，
0: 都會有啲幫助嘅。咁、
1: 啊、
0: 再唔係落，咪就係試下我哋頭先講咧，有啲披搭啊，做少少披肩啊，或者你斜綁啊咁樣咧、
1: 嗯，
0: 盡量將個視線去轉移咗佢。
1: 嗯，拉翻斜嗰個視線，其實可能真係都係有幫助。
0: 冇錯啊，或者你揀嘅時候啦，就算呢一件頭咧，你就唔好揀啲咁工整嘅，可能揀啲單肩嘅款式。
1: 嗯，哦，
0: 喺個膊位咧係斜咳嘅。
1: 係係。
0: 盡量做一啲咧不規則嘅線條嘅效果，望落去咧成個身形唔會太工整，咁有啲不規則嘅線條咧都會喺視覺上有啲幫助嘅。
1: 啊，呢招真係得，真係阿海就
0: 係
1: 呢招
0: 好。同埋咧。我都見過咧，有女仔咧直接將個泳衣咧係。着出街
1: 嚇，著出街啊！
0: 係啊，我覺得呢啲設計咧都係好噶，因為咧我自己以前都係咁嘅，我唔知好多女士會係咁。譬如我去沙灘嗰陣時咧，我費事再換衫啊。
1: 嗯。
0: 咁我想一去到咧，我直接將件衫除咗，我已經就即刻可以啊浸浸水或者搽曬完油，跟住我就可以曬太陽。
1: 嗯、
0: 其實而家咧好多款式咧，或者個物料上面嗰個設計咧，都唔係真係咁泳衣。譬如頭先開始講啦，可能有啲立凸紋嘅設計啊、
1: 嗯，
0: 或者咧有啲好似係 body 咁樣咧、嗯。我諗如果有啲中意著時裝嘅朋友啲年紀咧，都知著 body 其實係啲咩一件事啦。
1: 嗯。
0: 所以著 body 就好似一件連身泳衣咁樣咯，然後咧就係、是、你可能外邊咧你披搭一件恤衫加條短褲，咁、
1: 嗯、
0: 你跟住去到沙灘嘅時候咧，直接將嗰件薄恤衫同條短褲除咗，
1: 即刻大解放啊！呢、这個
0: 哇就已經即刻就哇你真係就已經即刻可以喺個沙灘哇可以游水又得曬太陽變得點都得咯！
1: 哇咁啊真係天氣好嘅時候，如果大家去海灘咧又想著得啊好啲嘅，甚至乎有啲女士身形好擔心少少嘅，都可以用翻阿海頭先嗰啲方法試佢一試啊嚇！今日傾完咁多先，唔該曬，下拜拜，
0: 拜拜。
2: 时间嚟到6:59，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被虐待。佢嘅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喺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嘅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到皮包骨嘅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同埋暴力对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嘅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喺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点解冇留意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说今次骗案的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个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做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英国外相文立斌访问美国，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斌的办公室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和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家连接都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唔望就大脚传中啦！
7: 睇佢识高头槌一顶，
8: 啊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个对方嘅守门人，
9: 个波直飞入网 ，Go！
10: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2: 落大雨想浸街啊！
13: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2: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3: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5: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4: 我哋系公路烟花。
16: 估唔到 AI 都可以应用喺朗诵比赛喎。
17: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
18: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面攞几多分㗎？
17: 最高是讲得94分。
1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你扭开心机嘅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出边2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都相当热啊吓，咁啊嚟紧呢一两日都系热噶啦，咁啊见到极端酷热呢个字都随后咧就会送上噶啦。好，咁啊今日朝头早星期四嘅早上啦，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 Yana 欧朵喺度啦，咁仲有小白都喺度。
0: 大家早晨，
4: 早晨，
0: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啦、
4: 啊，早晨啊 ，Jessica，
0: 早晨啦、啊，早晨啦、啊，我咪都要变
5: 早晨啦、啊，
0: 早晨啦、啊，
4: 系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热辣辣、啊，啲驾驶者或者道路使用者有冇燥啊？
0: 暫時見到咧都仲係冷靜
4: 啊，咁就好啦，係
0: 係啦。咁隧道情況方面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嘅。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就係呢個觀塘嘅協和街啊有水務急收，咁現時影響到啦下行去觀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線封閉緊。咁大家經過咧記得要留意翻啊。
4: 嗯，哦就係、是、咁樣啊，
0: 係啊，
4: 我簡單。快而準，
0: 冇錯，
4: 係啦，咁希望大家今日都係好快脆又去到自己嘅目的地啦，安全駕駛先至係上策㗎嚇，
0: 冇錯啊。
4: 好啦，交通有啲咩資訊呢？
0: 我想問一下，即係做個少少嘅調查啦，大家用嘅嗰個耳機呢，係有冇降噪嘅功能嘅呢？
4: 哦，我自己個先啦，我係冇嘅，
0: 好，
4: 因為我舊嗰啲 model 呢未壞啊，嚇、
0: 哦！
4: 咁、啊、我又好鏡錫啲嘢，即嗱，我真係有啲咁嘅習慣嘅。我每一次用完嗰啲藍牙耳機咧，我用完之後翻屋企咧，我會噴，跟住就抹，係抹翻乾淨，嗰個先放翻入去嗰個插電嗰個盒仔入邊咁樣
5: 嘅。愛乾淨的小白，係不過佢我聽講係處女座啊，
0: 所以佢咩咩性格。
4: 因為咧，我好怕咧，就係、是、我攞出嚟嘅時候咧。即係有啲不知名嘅污糟嘢喺度，雖然都係我自己用嘅，咁但係好唔開胃啊！見到佢咁樣嚇，同埋咧有陣時嗰啲譬如跑步咁，如果你聽歌嘅話啦，咁你流汗啦，其實我哋嘅汗水入邊有鹽分噶嘛，你成日都唔去處理嘅話咧，其實佢會慢慢變成一啲好嚴重嘅污垢啊！
0: 我以為會變鹽啲
5: 鹹鹹都有機會，不過未試過。
4: 我唔會拎擺落後面攆噶嘛，點啊？
5: 嚟下先，睇下係咪鹹鹹地。
4: 所以會係好污糟噶，咁我就點都會咧就清潔咗佢先嘅，係啦。咁同埋成日即係密啲嘅清潔咧，你有時其中一個嗰啲藍牙耳機好容易出現嘅問題就係佢接觸不良，意思就係唔單止個藍牙接觸不良，甚至乎佢充電嘅位置都係接觸不良，咁佢唔係嗰啲一條線插入去嗰啲嚟噶嘛，咁佢哋係用嗰啲一條貼或者係啦嗰條鋁啊咁樣就去到大家互相 touch 接觸，跟住就去到充電噶嘛，總之就係，咁因為下得太多嗰啲污垢啊或者水漬或者汗漬啦，係啦，咁遮住咗，咁啊令到佢個充電咧就唔 stable 嗰期，影響個電池個壽命啊嘛，即係好多嘢我都會聯想到嘅，所以最簡單，抹乾淨佢，收翻埋，咁啊保持一個好嘅狀態，
0: 係，
4: 咁啊慳錢咯，唔使咁快買第二個嘛，其實都係為咗呢一個咧，
0: 都啱嘅，
5: 同埋環保咧，
4: 環保係，所以到而家我都未有嗰啲咩降噪嗰啲咯。因為太鏡石嗰啲舊款
5: 啊，都係舊嗰隻，
4: 係啊，
5: 你嗰個藍牙耳機咧都係無線嗰種噶嘛，即咁都其實都新新地，因為以前用緊係有線嗰種耳機，用下咧就變咗無線，咁我咧就一個星期到會清一次啦，因為我反而
4: 有線即係兩個一條線黐埋咁嗰只啊，
5: 有線耳機係咯，即嗰個耳仔係有條線掹住嘅，
4: 哦、
5: 再插落去你部手機
4: 哦，咁嗰啲即完全有條線嗰啲啦，
5: 係啦，嗰個唔知有冇降噪功能咧。anyway， 依家用藍牙係咪啊？都好多都有。
4: 不過都要講，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品種嘅耳機嘅。咁有啲咧就係一粒啦，咁樣就大啲嘅耳屎咁樣擺喺隻耳仔嗰度咁嗰啲啦。講笑咁講就，咁有啲咧就直頭好似我哋而家戴 headphone 咁樣笠住成隻耳仔嘅。咁兩種咧其實亦都有降噪嘅功能嘅。
5: 係啊，都有啊，仲有運動式耳機添。
4: 係啦，咁有啲咧就選擇㗎啦，你可以即係。撳個掣就啊，而家要用降噪啦，咁樣就嘥電啲嘅咁樣，咁我應該都唔會選擇嗰啲功能㗎啦咁樣。咁同埋咧，如果你話耳機仲有啲係譬如 用骨去到传导声音嗰啲啦，咁嗰啲我有试过嘅。个声音系有少少唔同嘅，系有啲分别嘅，系、哦、啦。咁啊，我个朋友就同我讲，佢话如果喺游水嘅时候用呢一只咧，咁啊啲声系最靓嘅，因为、嗯、即系我哋耳仔都听唔到其他环境声啊嘛，因为我哋咁潜咗落个水入边啊嘛，吓咁啊啲声喺原水底最靓嘅，系、嗯、啦。咁啊，但系就佢又惊游水游得多又惊坏咁嗰啲咯，即系佢话防水啫。
5: 系、
4: 嗯。咁佢本身都系电子仪器嚟噶嘛，
5: 所以就有一啲专门放入水底嘅耳机，嗰啲就会再襟用啲，因为
4: 系
5: 游水先用嘅。
4: 系啊，哇，真系好多款、啊，五花八门、啊。
5: 我都有试过咧，运动即系我纯粹戴上个耳仔度试啦。都有啲有趣嘅，因為佢嗰運動耳機咧係有條骨咁樣出嚟啦，咁唔會個耳仔唔會塞入去你耳仔入面，咁所以你係聽到隔離嘅人講嘅，都聽到音樂喺你嘅耳邊放出嚟。
4: 係啦，即係嗰啲骨傳導嗰啲嘛。係啊，咁我自己覺得咧，譬如我中意户外活動嘅，咁有陣時如果就算中意聽歌咧，如果我譬如我喺山上邊行山跑山咁樣啦，我啲越野跑啦，咁我都係就算我聽歌，我都會只係戴一邊嘅啫、
5: 嗯，
4: 只係戴一邊。
5: 點解嘅？
4: 因為我真係試過幾次咧，有一次個經歷就真係好好，都可以分享一下。咁我話説我就繼續如常咁啊跑啦咁樣，咁啊跑到去近呢個九龍坑山附近嘅時候啦，即係大埔九龍坑山附近。咁啊嗰陣時就發覺部機就疏疏地，係、嗯、啦，就壞壞地，唔知係接觸不良定係點啦。咁我就剝咗嗰個耳機，咁剝咗耳機之後就收埋佢啦。咁啊繼續跑嘅時候，就突然間聽到噗噗噗噗咁嘅聲，即係我聽咩事咧？咩事咧？
5: 人吹緊你。
4: 咁我咧就我企咗喺度慢慢，我企喺度聽呢個聲。跟住企喺度聽呢個聲音，就發覺聲喺前面嘅。跟住我就即係提高自己嘅警覺啦。哇！跟住有隻咧，真係好犀利，牛咁大嘅野豬，就喺個山坡上面，噗，跟住喺我前面跑過，噗，就跑咗落山，即係繼續
5: 經過咗你，
4: 係啦，喺我前面跑，由右至左，上至下咁跑過咗。咁喺嗰刻咧，我就真係個心，我就好感恩一樣嘢就係、是。好咗，我耳機真係壞得好，唔係接觸不良得好，因為如果我繼續聽住嘅話，其實我聽唔到環境聲咧、啊，我可能俾佢直接撞，咁、
5: 啊、
4: 我就真係拜拜噶咯，
5: 係咪啊？你真係幸運啊！
4: 所以之後咧，即係唔知幾多年前嘅事發生嘅，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咧，呢啲運動啊，即就算我跑馬路都好啦，即係跑街都好啦，或者跑邊度都好啦，我點都要聽到個環境聲。
5: 啱啊！
4: 我覺得就係要咁樣。
5: 同埋你真係俾你聽翻有冇車喺後面，或者單車都有機會有意外發生噶嘛。係
4: 啦。
5: 所以呢個設計咧係真係有佢原因嘅。
4: 聽下大自然之聲啊嘛。
5: 真係叫下。
4: 係啦，係。咁啊，阿 Jessica， 你自己有冇用嗰啲降噪啲
0: 㗎？我自己有㗎。嚇、
4: 嗯。
0: 係啊，但係即係應該好多人咧，一開頭用降噪耳機咧都係會唔習慣。
4: 會唔會耳鳴而家用得多會容易？
0: 一開頭咧。會有種有少少頭痛嘅感覺，
4: 太靜，真係太靜，
0: 因為太靜啦。
5: 哦，
0: 係啊，
5: 但你播緊歌出嚟嘅喎，係
0: 啊，但係因為可能即係有少少喺飛機上咧嗰種。即係個耳仔
5: 閉塞咗，係
0: 啊，閉塞咗嘅感覺。
4: 我第一次入我哋而家呢間房咧，即係直播室呢間咧，但係真係第一次入嚟，第一次閂埋道門嘅時候咧，我都有呢個感覺。
5: 嗯，
4: 第一次嘅時候，一閂埋咗我哋個錄音室啫，跟住就道門 lock 埋嘅時候咧，以前嘅仲未有得 lock 嘅，我就發覺到哦咁。咁
5: 靜
4: 嘅，
5: 世界靜了
4: 真係係啦係啦，
0: 係啊。
4: 跟住嗰陣時咧，仲同啲同事話開會咁樣閂埋道門之後。开会大家唔讲嘢嘅，仲静，
5: 大家你眼我讲眼，静晒，
4: 都有少少。头先 Jessica 讲，我会记得噶，好似有少少唔知系介乎头晕同头痛之间嗰个感觉，
0: 系啊，
4: 古古怪怪咁样。而家我梗系习惯咗啦，
0: 系啦。咁但系原来依家咧呢一个降噪耳机咧已经占咗全球耳机市场超过一半噶啦，
4: 咁多原来
0: 系啦。咁啱啱都谈论咗即系好多各个种种唔同嘅耳机啦，有线又好啦，无线嘅都好啦。咁但系原来咧呢个降噪耳机咧喺外国即系喺英国啦，佢咧有高达24% 嘅单车交通意外咧都系同呢个大耳机有关，系啦，咁所以咧有一间公司
4: 听唔到哔哔声啊，
0: 系啊，咁所以咧有一啲有一间公司佢就特制咗一个单车嘅铃铃，咁咧佢呢就系专系针对去应对翻呢个降噪耳机嘅安全问题嘅，
5: 咁系咪啲频率会高音啲定点咧？
0: 系啦系啦，佢就系有一个特定嘅频率，咁佢呢个频率咧就系佢哋应该系试验过之后就发现咧同各款耳机嘅嗰个降噪嘅演算法系有共同嘅盲点。即是可能你这个频率就是你即使戴了降噪耳机都会听到它这个铃铃声的。
4: 哦，即系发明咗嗰个铃铃。
0: 系啦，就有个咁样嘅铃铃啦。
4: 咁特别嘅呢个铃铃。
0: 系啊，就唔系普通嘅铃铃啦。
5: 但系呢个铃铃系咪要转晒先，我先可以听？
4: 呢个铃铃有冇睇到个 size 系几大啊？系咪就咁可以好肉简单就安装到喺嗰个单车上边？
0: 我暂时就。未揾到嗰張相，係啦，就見到純粹見到一個咁樣嘅資料，但係咧佢就話呢一個鈴鈴咧，佢個體積咧係會大少少嘅，即係唔知係咪因為佢個頻率可能
4: 拳頭咁大咯，
0: 係啦，我
4: 即係平時鈴鈴係一隻手指公嗰只咁上下啫嘛，或者係啲叮叮叮，或者一隻鈴鈴鈴咁樣。
0: 系啦，因為佢嗰、那個原來咧，佢嗰個頻率係相對係比較低頻，即係佢應該係冇咁高音咁樣嘅。
4: 哦，即係我哋就聽唔到鈴鈴鈴喎，可能係。
0: 佢可能係
4: 因為佢低頻，我哋聽叮叮叮
0: 叮叮叮，
4: 但係可能
0: 好低音啊，真係。
4: 但係本身你經過咗嗰個降噪耳機，就會聽到鈴鈴鈴。
0: 係。
4: 會唔會咁樣啊？
0: 有機會。
4: 我都想試下。
0: 我都想試下，究竟戴住個降噪耳機聽到。会系一个乜嘢
5: 嘅？我想知道我听完系咪真系觉得佢系单车嘅铃铃咧？呢个我会以为系你嗰个叮叮叮，
0: 哇！红绿灯，
4: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我系个，唔系以为自己撞鬼喎，真系。
5: 睇下你点谂啦，咁
4: 有啲得意嘅声，其实可以逆，即系叫做逆思考咧。如果我哋唔系设计个铃铃，系呢类型嘅叫降噪耳机，反而系个耳机，如果佢可以 set up 到佢当佢降噪嘅时候，但系某一种特定嘅频率。例如單車的叮叮，它是可以接收到的，那就更加容易普及到這個情況，
5: 就不用特地去買，
4: 不用買個叮叮，
0: 是的，是的，但是它現在這個叮叮其實主要是哪些人群在用的，就是外賣員，
4: 是
0: 的，因為很多外賣員他們會踩單車送外賣的嘛，但是有時候可能路人戴著了耳機，他未必會知道有單車在後面，他就用這個叮叮就去提醒翻對方咁樣咯，
4: 係啊，咁踩單車嘅時候或者喺即係快少少嘅道路上面咧，咁都係真係聽到會安全啲嘅，係啦，咁享受音樂嘅同時或者享受電台廣播嘅同時，都應該咧就諗下嗰個安全，安全先係第一嚇，安全第一，咁所以大家都聽還聽，都要注意住路面嘅情況，
5: 冇錯啊，
4: 好，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
5: 多謝你同大家分享一下天氣先啦。今日嘅本港地区咧系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啦。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咧都系会有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3: 晨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4: 時間嚟到早上嘅7:20啦，咁啊喺直播室入邊繼續咧都有小白啦，同埋 Yana 喺度嘅，咁啊電話旁邊亦都邀請到咧就係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平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5: 早晨 Mimi，
6: 早晨，
4: 早晨，今日朝頭早咧就想同各位一齊咧就認識一下一樣嘢，一種咧我哋好需要，我知道都非常之需要，咁啊以前咧我記得中學嘅時候咧我有讀過擺鵝嘅，咁啊讀擺鵝嘅時候都有讀過相關嘅嘢，咁啊 Cam 嘅時候都有類似咁樣嘅元素出过嚟，系咩咧？我哋好有用嘅，但你问翻我，喂，佢有咩用啊？我真系对唔住啲阿 Sir， 我都应该唔记得咗，系啦。咁所以就邀请 Mimi 同我哋讲下葡萄糖、哦，葡萄糖到底系啲乜嘢？佢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咧，其实扮演住啲乜嘢嘅角色咧？我知道就系我哋进食咗碳水化合物之后咧，就系咪要依靠葡萄糖做一啲嘅工作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吸收到，定系点样嘅咧 ？Mimi。
7: 好，咁阿小白介绍葡萄糖咧都啱嘅，就第一样嘢咧，葡萄糖真系好重要嘅。咁而葡萄糖系啲乜嘢嘢咧，亦都系真系碳水化合物啦。咁碳水化合物嘅话咧，有好多人都捞乱咗噶。其实碳水化合物咧，包括有四种嘢，有唔同嘅嘢嚟嘅，来自 最簡單我哋叫葡萄糖啦，咁但係其實喺邊度嚟到呢？可以喺我哋嘅五谷啊嗰啲嘅澱粉質嘅食物度啦，咁亦都喺水果度啦，咁同埋其實蔬菜嘅纖維都係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嚟嘅，係啦。咁所以呢有好多一講話碳水嘅嘢呢就好似記住呢淨係講緊啲米飯啊嗰啲，咁其實唔係嘅。咁喺我哋嘅米飯類啊、五谷類啊、薯仔啊嗰啲啊，同埋水果呢啲等等，我哋都揾到呢其實係入面有葡萄糖嘅。咁而呢佢係我哋身體最簡單嘅一個嘅一粒嘢啦。就是我哋嘅能量嚟嘅，咁就俾我哋直接吸收咧，就攞去用咁样嘅。
4: 哦，咁所以葡萄糖就必须要啦，咁啊冇葡萄糖就搞唔掂啊。好啦，咁啊葡萄糖，我相信咧，即系头先 Mimi 讲话吸收，我想先问一问，吸收葡萄糖咧，如果再嚟讲得精准少少，吸收得过快或者吸收得过慢，会唔会对身体个营养失衡方面咧出现一啲嘅警号嘅咧？
7: 其实呢葡萄糖因为讲到最简单呢是吸收最快的啦。咁所以呢就是话我哋譬如真係好似砂糖啦，砂糖已经系最简单嘅葡萄糖。咁我哋呢唔使消化㗎啦。咁我入到摆到落口，跟住之后呢就好快脆已经会入血啦。咁而呢入血嘅话咁点搞呢，哇啲血入面积晒啲糖就血糖高啊咁㗎嘛会讲。咁我其实我哋正常嘅胰脏呢会制造胰岛素呢，就将呢啲糖就带入去啲细胞度咧，跟住之后就俾我哋嘅器官啊，好似啲心肝脾肺肾啊等等呢啲咧，做能量去等佢有基本嘅即系能力去发挥心脏嘅功效啊、胰脏嘅功效啊，或者系一啲嘅其他器官嘅功效咁样样嘅，系啦。咁但系就系话，血糖高嘅人咧，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就通常就系话，啲胰岛素不足啦，或者係可能呢個胰臟嘩有啲頓喎，唔得敏感喎，食咗都唔知道喎，咁我啲血呢入面嘅糖積曬喺度，咁就導致到血糖高啦咁啦。
4: 哦，咁如果食物嘅配搭方面呢係點樣影響呢個葡萄糖嘅吸收嘅，因為我哋都要諗啦，原來蔬菜入面頭先明明都話都有呢個碳水化合物㗎喎，咁呢隻碳水化合物同我哋五谷嗰啲譬如飯嘅碳水、麵包嘅碳水化合物，咁係咪又係唔同嘅葡萄糖定係點樣嘅呢？我哋應該點樣去到理解呢？
7: 好啦，咁因為呢纖維係碳水化合物，但係呢佢就唔能夠被消化，所以就唔會製造到葡萄糖啦咁樣。咁所以呢佢個特性都幾得意嘅，就好多時話你想啲血糖呢冇咁快入血啦，或者甚至乎冇咁快會可以飆升啦，咁就講緊呢，喂記住每一餐呢要有足夠嘅纖維，因為纖維呢就可以拖慢咗嗰個嘅葡萄糖嘅吸收啊同埋被使用嗰個速度嘅，咁所以就會令到個血糖穩定啲，亦都個能量上呢亦都用得穩定啲啦，就唔會話轉個頭好似擺咗啲葡萄糖落去身體度又用曬啦，跟住又唔得喎，又要再不斷地去攝取咁樣，咁所以呢就變咗纖維係一個碳水化合物當中好重要嘅角色，去令到我哋個血糖啊或者甚至乎個葡萄糖係吸收同使用穩定落嚟，慢慢用啦。
4: 咁喺每一餐進食嘅時候，我選擇食物嗰個嘅次序，係咪會影響到嗰個葡萄糖嘅吸收咁樣㗎？
7: 有嘅，係啦。咁喺研究方面都係講話，如果你想個葡萄糖嗰個吸收慢啲嘅話咧，咁其實咧同餐記住就除咗有纖維之外，亦都需要有適量嘅蛋白質啊同埋脂肪。咁就可以減慢嗰個血糖嗰個嘅即係嘅上升啊，就因為個葡萄糖就會吸收慢咗啦。
4: 咁如果葡萄糖啦，即係呢一種嘅我哋需要嘅元素啦，喺我哋烹調嘅時候，我哋温度嗰個控制應該係點呢？因為部分我哋如果讀過書都應該會了解到，就係原來有一啲嘅分子佢過熱嘅咁樣，佢會改變嘅咁樣。咁葡萄糖嗰個烹調，我哋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呢？
7: 咁其實如果佢已經係簡單葡萄糖嘅話，即係譬如可能已經講緊係話我食緊啲砂糖呢啲嘅話，其實烹唔烹調佢已經係未擺落口之前已經最簡單㗎啦，咁所以已經唔好話會令到佢有破壞或者轉變。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啲食物啦，好似係一啲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嘅薯仔啊、番薯啊，或者是一些的水果这些呢，如果是 偏水果就偏熟啦，或者是讲緊一啲嘅淀粉質啊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啦，佢哋係偏淋爛嘅话呢，其实佢会即係煮得淋爛又好，或者可能佢熟透又好啦，咁呢啲嘅情况其实入到我哋身体方面嘅话呢，佢已经係被未煮之前被消化咗，係啦，咁所以嗰个糖呢就会变为多咗啲葡萄糖，容易令到血糖上升啦。咁、但又好得意喎，煮啊或者熟透咗啦，摆得耐咗嘅水果咁啦，係啦，咁煮嘅淀粉質啦，咁好得意就係啦，如果啲煮嘅淀粉質佢哋係透过冷冻嘅情况下呢，佢哋又会变返做唔係葡萄糖喎，变咗一啲抗性嘅淀粉喎，有部分咁又会令到啲血糖稳定啲喎。咁所以其实嗰啲碳水化合物入面嘅食物嘅葡萄糖啦，或者糖分，佢哋都会因应唔同嘅状态去改变返，就唔会话食親落去啊，一係就直接係葡萄糖啦，咁我啲血糖啊就即刻上升就唔好㗎啦，呢啲食物咁原來都好得意嘅，佢嘅狀態啦，佢點去處理都會有改變到佢嘅吸收。
4: 哦、我嘗試問得即係唔知會唔會多餘少少、譬如頭先話如果經過溫度，包括咧就係如果冷凍咗嘅，咁冷凍咗之後再加熱嗰個葡萄糖會點樣改變咧？對身體個影響係點咧？簡單啲嚟講，我煲完煲飯咁啊食剩咗，即係雪櫃當冷飯，再整翻熱佢。咁样会变成点样噶？
7: 好嗱，其实你嗰、那个要知道个饭咧，暂时佢未变葡萄糖嘅，要落到去我哋身体消化嘅，因为系一啲复杂性嘅淀粉质嚟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其实如果你话就咁白饭，因为冇纤维，咁所以佢就会快消化变为糖啦。但系你将佢冷冻咗之后咧，佢个过程变咗抗性淀粉啦，有啲。咁但系经过翻热之后咧，嗰啲抗性淀粉基本上都仲喺度嘅，除非你系过量地去翻热，摆好耐啊，煮好耐，咁佢有机会再破坏翻个抗性淀粉，但唔系嘅话咧，佢、一冷冻咗转咗之后咧，其实系对我哋身体咧变得有益咗噶。
4: 系哦，咁啊呢个我哋慢慢再探讨啦。仲有40秒左右，想问下 Mimi 啦。咁如果怕肥嘅朋友，葡萄糖系应该点样惊唔惊佢嘅咧？系啦，
5: 会唔会过量
4: 咧？系啦，
7: 系啦，咁其實無論怕肥嘅或者唔怕肥嘅話，葡萄糖我哋基本上係唔需要嘅，我哋反而要用澱粉質落到去身體度，慢慢轉翻做葡萄糖俾我哋用咯。
4: 嗯，澱粉質係啦，咁一般咁講啦，葡萄糖係能量嚟噶嘛，咁肥膏可唔可以轉咗只我哋身體條腰嗰度自啤肽，可唔可以轉咗做葡萄糖俾我哋用嘅咧？
7: 唔會一直唔得啦，脂肪係脂肪係啦，所以冇脂肪話轉咗做第二樣嘢啊，冇可能。
4: 冇錯，所以就係要等營養師講翻呢句，即係有啲人就諗我做多啲咁樣，咪係咪肥膏會變翻能量㗎？咁樣唔會嘅，
7: 唔會
4: 嘅
7: 能量，但係唔係糖，
4: 唔係糖分啊嚇，大家要注意啦。好，同阿 Mimi 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现时稍为慢车，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红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杰尼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康第一电，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我嘅好拍档，早晨啊，
2: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花，
2: 早晨，
1: 早晨啊 ，Yana，
3: 早晨，
1: 系系，好啊，呢个时候咧，讲下一啲比较特别嘅东西，我相信好多嘅晨光听众咧，都会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咧，遇上一啲身体嘅状况，都希望有啲办法可以解决嘅，由心情啦，到身体话到俾你知，有啲嘢你觉得唔系好妥啦，都听过唔少嘅偏方，我唔知道大家譬如话瞓唔着，你哋有冇啲咩偏方曾经试过，好似对你嚟讲 work 嘅咧？
2: 如果你话偏方嘅话咧 ，work 嘅偏方未必有，唔 work 嘅偏方好多，
1: 就大把啦。
2: 例如数绵羊，
1: 系
2: 我真系越数越精神啊！
1: 我都系越数越精神。
2: 边个喺度话数绵羊有用噶？一只唔知我数到一千啊！我都眼光光啊！
1: 因为越数你就觉得唔系，我数错咗再嚟过。
2: 我数嘅时候，跟住开始谂嗰啲绵羊。啊！呢只綿羊應該跟住嗰只要灰灰嚟食，
3: 跟住嗰
2: 係啊，係啊，跟住諗啲就可能佢跳唔跳到個欄啊，因為佢逐隻逐隻跳過個欄噶嘛，
1: 一隻
2: 跳唔到，佢跳唔到咁咪點啊？係翻轉頭再跳過咁樣，我先數翻你啦咁樣。越諗越多嘢，
4: 有啲朋友或者專家講咧話數綿羊咧唔可以嘅咧，係因為你有豐富嘅想像力。
2: 係啊，
4: 咁係嘅，你都認同嘅。
1: 好
4: 認同，我哋都係做 creative 嘅人啦。
1: 係啊，
4: 即係你個腦。梗係會加添一啲嘢，一個圍欄好似又要雕下花好啲喎。
2: 係咯，我試下換高少少。喂，羊仔你 hold 好先，我而家換個大啲嘅欄，睇下你班羊仔跳唔跳到咁樣。
1: 太豐富啊！你嘅想像，畫面太精彩。
4: 係啊，咁有啲朋友又會叫做做下運動啦，即係可能原地跑下啦。咁你唔好影響樓下啦。如果咪樓下，
2: 但係跑完濕曬咁，你好難瞓喎，要沖涼。
4: 知唔係會？
3: 跑完應該會更加興奮啊！
4: 腎上腺素高，可能要慢慢。可能做啲拉筋嗰啲嘢囉。咁好多其實凡此種種我哋都有試過失眠啦，點香薰又試過，即係食褪黑色素又試過，
1: 我枕頭又試過，
4: 好多人試過，跟住冰敷啊、浸腳啊咩都試過，都你係瞓唔著就瞓唔著㗎囉。我得出呢個結論
2: 嚟。我突然之間諗到一個呢可能幾 work 嘅方法喎，即係過瞓覺嘅話，就係以前讀書嘅時候呢都試過讀到下書瞓著咗。
1: 因為啲書太悶係嘛。
2: 係我未領略到嗰種趣味。
3: 啱都想分享你，我試過有一個真係 worthy 嘅，但係都好睇當日嘅心情同埋想唔想咁做，就係睇書。咁啊睇半個鐘咧，開始對眼咧有啲唔係好定得順啊，有啲眼瞓啦，跟住就有一份。但好多時候失眠咧，我都會唔係好想起身睇書，因為一起身咧又要坐翻喺 sofa， 又要開翻本書，跟住又要再睇，又唔知幾時先瞓得著。咁所以呢個方法都只係試過幾次，但好似有啲效果。
1: 我都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包括嗰啲噴枕頭嘅香薰嘢啦，又或者試過買啲真係好厚黑嗰啲窗簾咧，令到成間房變曬黑房，一滴陽光都冇嘅咁嗰啲啦。跟住又試過換枕頭啦，有時會覺得係個枕頭嘅問題令到我太高或者太低，然之後瞓得唔舒服咁。
4: 但你都係睡眠寶寶嚟嘅喎，你都係甜睡嗰只嚟喎。
1: 其實可以計㗎，
4: 一年得兩三日係咁嘅喎，你嘅失眠次數應該係少得好緊要。
1: 係少嘅，嘉玲咧係幸福嘅寶寶嚟嘅，我都真係秒睡嗰班嚟㗎。咁尤其是真係做咗媽媽之後咧，更加秒睡，有機會瞓咧，真係難忘十分鐘都即刻瞓得著俾你睇嘅。咁但係我就發覺，通常如果我咁都瞓唔著嘅話咧，都係可能有啲心事，即係可能有啲嘢好掛住啊，或者有啲嘢未處理啊，
4: 或者擔心啦，
1: 係啦，係會呢一方面會影響到我嘅睡眠多啲。咁但係當然唔同人有唔同嘅體質啦，亦都有唔同嘅原因令到佢瞓唔著啦。有啲朋友真係需要有啲要服用藥物啊，又或者係有啲喺身體上面嘅調整咧，先至可以瞓得著嘅。咁嗰啲另計嘅。不過咧，就據聞都有啲嘅唔同嘅學科都會話俾你知有啲唔同方法可以試。頭先我哋都講咗唔少啦，但今次想講嘅一啲比較偏方咧，好似有少少科學根據，但又唔知適唔適合大家，可以試一試。因為一嚟唔使錢，二嚟嗰件事咧對人體冇害，你唔使服用一啲任何嘅藥物，亦都唔需要打啲咩入個身體度，你可以其實試咗。冇成本嘅，
2: 系啦，
1: 唔 work 咪
2: 听
1: 瞓唔着啫嘛，
2: 试咗先咯，
1: 都系啊，试咗咪着都瞓唔着啫嘛。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你系譬如话今晚瞓唔着嘅时候，系因为你个冷气调整得高或者低嘅话咧，其实你唔需要去搞个冷气住，可能呢个系终极解决方法。但你今晚想只不过系而家呢一刻快啲瞓得着嘅话咧，你可以伸一只脚出嚟，唔好冚被。
2: 喂，呢个我有用喎、
1: 啊，系咪啊？
2: 系啊，
1: 点解咧？你试过啦？
2: 我通常呢我體質比較熱啊，咁又但係冚被嗰種舒服呢又係真係好正嘅。 咁所以已經冚得好薄㗎啦，咁但係真係熱喎，咁都會伸咗隻腳出嚟，係啦，咁希望好似隻腳咧成日都會熱啲咁樣嘅，唔知點解喎。
1: 嘉明都係㗎，有時咧一係就腳熱啦，腳板熱，有時就係膝頭哥熱。
2: 喂，我都係腳板底成日熱嗰啲人嚟㗎喎。
1: 係咯，
2: 我哋一齊揾中醫啦，不如。
1: 好緊要揾中醫調一調。
4: 可能係好嘅情況咧，未必要調啫。你 check 咗先，
1: 真
4: 係
1: 未，真
4: 係
1: 要揾下專業人士。
4: 可能係代表你血氣運行得好好，係啊，可能係好咧。
1: 好熱情嘅人士
2: 咯，係啊係啊係啊，應該
4: 係即係凍冰冰嗰啲反而唔好啊，可能有機會。不過即係呢個好似隻腳都可以幫你調節到體温，係
1: 啊。嗱，因為咧佢就話你點解唔好兩隻嘅或者成張被啡走佢先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唔係真係完全關你嗰個整體嘅體感事，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啫。咁你咪當佢係一個試點咯。咁而腳，尤其是係你嘅腳板咧，其實係一個。點解足部按摩咁成功呢？就好多穴位啦，亦都係你可以當係一個人體嘅其中一條天線嚟嘅。
2: 嗯，
1: 只要你隻腳可以感受個體温或者嗰個室外温度嘅變化呢，其實可以好直接影響到你個體感嘅温度嘅。
2: 嗯，
1: 咁所以如果你唔使擺曬兩隻腳出嚟敷曬皮，而只不過一隻腳喺翻個皮袋入面有你嗰種嘅安全感，另外一隻腳就伸出嚟，叮，
2: 已經調節到。喂，這個呢個咧，我覺得即係我相信好多科學咧都有機會證實到，譬如尋日夜晚咧，咁我相信佢哋嘅設計都應該係咁樣，就係咩咧？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嗰度有場比賽啦。咁佢哋咧，大家坐低嘅時候就會發覺咧，隻腳個冷氣特別勁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發過呢一樣嘢？
1: 好似有風吹
2: 咁樣。係啦，你隻腳今日放喺個即係坐喺度啦，跟住隻腳貼住個地下啦，你就會發覺咧。本身嗰個球場咧，唔係話特別大風，但係為到是隻腳啲微風不斷吹住嘅，咁啊令到你個體感咧會即刻涼翻好多。
1: 我有懷疑過咧，呢個係副作用嚟嘅。
2: 是吧
1: 他可能想吹乾地下你倒寫了那些東西。
3: 有機會
1: 但是又令到個座位很
4: 多。是多一些即我發現看足球的人都是檢點一些
1: 的。都是的。
4: 是欖球的人呢倒到整地都是黐粒。
2: 我昨晚我都真的見到有些人真的倒寫東西又搞到我們一黐粒粒你知道不想嗌汽水啤酒這些。黐粒粒那個感覺最不舒服。
1: 是而且始終昨天都是一場波啫。如果那些全日賽事的話那個地下都需要乾爽一點。
2: 啱
1: 咁所以係啦可以試一試啊我都覺得值得試一試就係、是、今晚如果你瞓唔著嘅話可以嘗試喺個被竇度攞一隻腳咁大把出嚟啫咁另外一個呢就因為近排都唔少朋友仔呢會鼻鼻肥啊即係啲鼻呢肥啲肥嚟啊可能有啲鼻水啦、或者可能有啲鼻敏感比較過剩啦前嗰批落咗咁多雨突然之間又咁熱實在嗰個天氣嘅變化都相當之大溫差又大咁所以呢如果你鼻水係一個你好困擾嘅問題當然都是啦長線要找回專業人士去幫你調整一下的。但是如果只不過是霎時之間你這一下覺得咦個鼻好像濕濕地喎。不一定要去買海因為自己太過麻煩你通鼻嘢。有些人不是很喜歡找一些薄荷類的東西聞一聞咁樣咁會舒服一點咁樣。但原來呢又有些科學專家就說你可以嘗試是做什麼呢你找一粒的冰粒。然之後咧，你就擺喺個嘴入邊，但係用條脷咧頂上去你嗰個上顎嘅位置。咁因為上顎嘅位置咧，同你個鼻個距離係最近，係用個口嚟到計算嘅話，咁所以有呢一種突然之間凍咗嘅感覺咧，就刺激到個鼻覺得，咦？有啲突然嘅嘢發生，咁所以佢就會有啲突然嘅變化。原本濕嘅話咧，佢會嘗試通一通。
2: 哇！又好似有啲原理喎，
1: 又好似有啲道理咁樣。
4: 即係通常你鼻塞咧，你都會用嗰啲
3: 熱水，
4: 係啊，或者喺東南亞買嗰啲咧通鼻嘢咧，係啊，噴鼻啊嗰啲嘢啦。咁你要揾翻專業醫生。但係好多嗰啲薄荷嘢，你會想整落個鼻嗰度，務求通得到啊。
1: 係啊，亦都有啲朋友仔，譬如話小朋友 B B 嘅，咁都會幫佢用一啲用好似水劑去到噴鼻啦、鹽水洗鼻啦咁樣，都即時幫佢真係將入邊塞咗嘅嘢咧可以通翻出嚟。有時我哋大過咗之後咧，反而比較少用呢啲方法，反而就會覺得，哎呀，佢塞住啊，咁咪索咯，總之索到佢通為止啦，覺得好似自己解決得到，係啊。
3: 我有一個方法，覺得都幾有效嘅，就係我買咗一個嘅薄荷晶片，有啲薄荷晶片咧係一塊佢啲入面咧係真係好薄荷嘅，然後擺落去熱嘅温水入面，跟住熱嘅温水咧就有一個好谷鼻嘅薄荷感啦，然後個鼻咧聞聞下就通咗噶啦。我嘗試喺香港買呢一個產品咧，都發現唔到，因為嗰陣時係英國買嘅，跟住一路。keep 住依家。 總之一有鼻塞，我就會拎出嚟用，都幾快可以通到個鼻塞咯。
4: 睇嚟我哋啲主持人都各有偏方喎，關於呢一個各有心水喎，即係呢個通鼻方面。係
3: 啊，
4: 唔係因為始終開麥咧，特別係如果你長期都係鼻塞咁樣，譬如講啦，今日天晴，日間酷熱，咁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0度，咁你越嚟越聽咧，我估收音機旁邊啲聽眾都想熄咗個收音機，太鼻音啊，搞唔掂啊！
1: 啊、又或者咧，如果你覺得真係呢一下個鼻塞得比較辛苦嘅，但係你只不過係霎時之間需要嚟緊開個會嘅時候，我要精神，咁又可以試一試呢一個冰粒嘅方法，睇下會唔會可以幫到手。都係嗰句，都係比較偏方嚟嘅。實際點樣去解決到個問題，長線幫你解決嘅方案咧，都要揾翻嘅專業醫生去到幫到你。不過如果突然之間你想今晚試一試，或者有啲特殊嘅時候你。

0: 会见到人哋就会见到你个哈哈笑啦。
1: 哦，真系好大阵咖啡味喎、
2: 啊。
0: 系啊，实在嘉明平时咧要提神就必须要饮杯咖啡。
3: 佢嗰只咖啡味系有少少啲咖啡糖，
1: 系啊，咖啡糖，
0: 系啊，
1: 甜甜地啊嘛。
0: 我就觉得，咦，如果我可以闻到有阵咖啡味，会唔会可以买上一杯咖啡咧？
2: 這個呢个咧闻香气咧喺泰国嘅 BTS 系好流行
0: 嘅。系啊，
2: 嗰阵时咧 ，Blackpink 嘅 Lisa 咧就。佢自己袋啦，
0: 個、啊、
2: 小包包入面係有一支咁嘅嘢，
0: 佢仲係最傳統嗰個牌子添。
2: 係啦，咁就令到好多遊客啦，同埋啲 fans 都覺得哇，一定要喺，因為可能曼谷咧，即係又比較熱啲啦，又比較焗啲、翳啲啊，即係其實又好似香港嘅，即係香港一熱都係咁翳，即係。我喺香港都有見過有啲朋友成程港鐵咧，即係除咗玩手機之外，另一隻手就一路對住自己個鼻咯，係啊。咁、
0: 哦、
2: 我估係佢自己做一個好短促嘅內循環嘅空氣清新咁樣咯。我估係咁啊，因為即係始終你有陣時喺公共交通工具，你避免唔到有啲人有汗味同埋臭噶嘛。
0: 嗯、
2: 即係咁你臭，除咗行開之外，咁。你冇好多時候逼得滯，你冇得行開噶嘛，
0: 啊、
2: 即係有得行開，你一定揀行開啦，係咪先？
0: 嗯、
2: 即係咁嘅意思咯。
0: 所以都點解越出越可愛，就係、是、希望大家隨身攜帶嘅時候咧，都多個原因去帶佢出街，嗯、又或者攞佢出嚟嘅時候咧，感覺上冇咁核突啊，或者冇咁突兀啦，起碼都。咁所以除咗話頭先呢一種個樣唔同之外咧，亦都會有啲係好容易變成一個吊飾嘅、
2: 嗯，
0: 大家都乜都公仔擺上身啊，或者係乜嘢嘅撳掣嗰啲呢啲咧，呢啲咧。
4: 哦，呢、這個我都有喎、
0: 啊，係咪啊？即係呢啲健康聲，呢啲都係勾喺身噶啦。
4: 背囊嗰度，
2: 但呢啲有咩用啊？我近排都有朋友送咗一個呢啲俾我，
0: 純解壓嘅就特別啲，
2: 係咩？
0: 俾啲 ASMR 佢喺身講，你仲可以試一試啊？
4: 系啊，就
2: 係、
4: 是、
2: 咁，有用噶，
4: 就係咁嘅啫。
0: 得啖
4: 笑，
0: 即係之前講翻咪興嗰啲咩 poppet 嘅，嗰個篤落去好似嗰啲膠直膠嘅
4: 泡泡
0: 糖咁樣咧，咁而家就變咗呢一個鍵盤仔。
4: 我嗰個鍵盤仔咧咁耐仲有燈掣添㗎。
0: 我見過有一個最誇張嘅，三十幾個掣，
4: 哇！
0: 成嚿鍵盤攞
4: 咩嘅 keyboard 算啦，
0: 真嘅
2: 搞笑啊！即係嗱，科技又係咁噶，你好想咧行得好叫做潮流啦，
0: 係啊，
2: 咁但係咧佢就低科技翻嘅會，
0: 係啊，
2: 即係你撳嗰啲 mon 全部都係冇。键盘噶嘛，跟住依家同你讲话，喂，搵个 keyboard 出嚟又好难啦，除咗你真系翻 office 咁样啦，咁、你而家仲要追求翻呢啲嗒嗒声咁样，所以唉，大家又想好前。但又會想行翻去後邊，
0: 係
2: 即係連續討論咗幾日都係，即係好想做啲豪嘅嘢，但係咧又想慳少少。
4: 咁幾時打電話係可以用翻以前我哋細個撥個輪嗰一隻啊？

0: 好適合坐住開篷車聽住佢慢慢享受下今日嘅陽光。
1: 個男主角都好靚喎，今次個 MV 呢個話。
0: 我諗係 Jenny 佢揀嘅話，任何一個靚仔佢都可以叫得到過嚟做 MV 男主角啦，係咪先 ？Jenny 嘅新作品 Lesson a Lover。
2: 晨光第一線，
0: 嘉明、
2: 小白、
0: 阿歐、
2: Vicky、
0: Yana。
2: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Yana，
3: 好，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购物 shopping 呢个话题，咁就唔系讲买啲乜嘢啦，可能系买嘅方法。唔知你哋依家出门口会唔会仲去 supermarket 或者系即系真系行过去买嘢，定系网购会多咗咧？
1: 会，其实买实体嘢我都真系好多，因为我屋企好方便嘅，即系过几条马路有个街市，跟住楼下有超级市场咁样，咁我真系中意摸上手嘅，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老派购物之必要，但系新派人就好多时候。因为又怕重啊啲，哇！你仲要我落去超级市场叠米，梗系叫啲送货哥哥一次过将啲汽水啊、啲米啊一次过叠晒嚟门口，跟住我签个收就搞掂啦，系咪？
3: 系啊系啊，我中意咁样、啊。
0: 我都知道有啲朋友系会中意摸上手嘅感觉嘅，尤其是系要拣送嘅，识得拣嘅话，咁梗系自己去街市拣啦。但系我知道有啲 friend 咧系直头买花都上网买，
3: 花都可以上网
0: 用盲盒嘅方式买花咯。
1: 哦，即系有插开花嗰啲朋友仔就 random 盲盒咁样一就送到一束咁样送到嚟你嘅府上，跟住就自己喺度剪剪平平咁样。
0: 亦都我知道有啲男朋友咧唔系好捉到路，究竟女朋友中意咩花，咁于是乎
3: 你帮买晒翻嚟。
0: 唔系啊，帮衬一啲系专做盲盒嘅花店咧，咁、就送俾个女朋友就藉口就话。我老母买咗个盲盒俾你啊，睇下今晚就开啲咩咁
3: 几醒喎，点知开出嚟系菊花？
1: 虽然而家就嚟农历七月啫，系啊，冇话送错嘅。
3: 我谂佢拣 package 都应该拣啱咗嘅，
0: 系嘅，
3: 浪漫之花咁
0: 系啦，
1: 就算菊花都系初菊咯，系嘛，
3: 小黄花嗰啲都靓嘅，系啦。咁我依家就真系多咗好多网购啦，即系上网买，咁然后就会送到嚟屋企。我发现咧，啲包装咧。真係好多啊！我作為消費者，我係有啲糾結嘅。我又唔想個貨品嚟到之後咧，可能溶溶爛爛啊，尤其係一啲會打碎嘅嘢。咁但係我又覺得，真係好多層，係咪真係有需要咁多層咧？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拎咗一個包裹翻嚟。呢、這個咧就係、是網上一個嘅超市啦。咁其實我都唔記得咗係啲乜嘢。我睇下究竟有幾多層。咁啊，試完咧，原來七月嘅時候咧，內地已經出咗一個嘅新條例，就係、是、限制過度包裝嘅一個嘅新法規啦。咁就有講到明啊，你個包裝咧，淨係可以三至四層，膠紙咧都唔可以太厚，膠紙嘅數目咧都有限制。咁香港暫時咧都未有呢一個法規嘅。嗱，所以我就想睇下，究竟香港嘅包裝緊有幾大？
1: 你就實測啦，即係而家嗱，依家就實測一個。究竟啊，喺香港買一樣嘢翻嚟有冇過度包裝咧？
0: 首先有個紙盒啦，
3: 係咯，首先一定係有個大個紙盒先。一拎出嚟又有兩塊嘅
1: 紙皮。我好奇你買乜嘢？我哋睇唔睇得？
3: 睇得睇得。
1: 我搞下笑嘅。
3: 嚟啦，出嚟啦，等等。
0: 好，
3: 洗手液嚟嘅。咁洗手液咧，佢唔係玻璃，其實佢係膠樽，咁但係佢都用咗一層嘅
1: 布布紙
3: 包住咗。布紙咧就要有膠紙，即係黐實咗啦。咁所以我就要用力掹或者用。膠紙啦，係唔得，
0: 係
3: 用膠紙開翻。
0: 果然係黐得好實，
3: 所以我即刻有把膠紙喺度啦。
0: 好，
3: 咁我膠紙好細，好彩呢一層嘅膠紙都短短地啦。掹完之後咧，就出咗我件 product 啦，就係洗手液啦。所以我見其實洗手液呢個唔係玻璃咯，但係佢都包得幾實下。所以 total 數啦，就係外面嗰層嘅紙盒。再加咗兩層嘅
1: 紙皮，
3: 紙皮，一二三三啦，再加咧呢一個嘅 bubble 紙四層，咦，睇落好似都 OK。而呢一個嘅
1: OK， 我都覺得太多，覺得太多喎，其實。
0: 同埋嗰啲紙皮，你覺得多？
3: 係啊。
1: 紙皮啦，同埋 bubble 紙我都覺得多，但係即係同埋呢個係膠質嘅一個洗手液嚟㗎嘛。
3: 就想講呢個唔係玻璃。
1: 係啊，你撳入去會凹嗰啲膠質洗手液啦。即係我想表達嘅係，你去超級市場買嘢，可能即係一個膠袋都會膠袋徵費計較老豬啦，大家都或者話好想推行環保啦，但係咧反而咧你一網購得多咧，尤其是咧散點網購，咩叫散？啲網購咧，可能你買四樣嘢，但係佢冇幫你集運過嚟咧，你係由四個唔同嘅 package， packing 跟住過嚟你屋企咧，你要收四個包裹咯，嗰四個包裹就會有四個紙盒兩 四個紙盒，八塊紙皮，跟住四個不同紙，哇！
3: 其實真
1: 係
3: 多。
1: 入邊有陣時咧，如果你有啲嘢話易碎咧，寄嘅時候佢仲會有啲塊布膠粒粒咁樣幫你頂住啊，或者有啲充氣。充氣嗰嚿嘢我唔知，空氣氣墊啊，
3: 係係有啲空氣喺入面。
1: 嗰嚿嘢係最廢噶呢個世界，你冇用啊！你直情你啲紙皮啊，啲阿公阿婆都可以用嚟變錢啊！你嗰個充氣氣墊嘢咧，
3: 回收方面啊，
1: 本個世界最方便嘅發明啊，你可以稱之為，但對於我嚟講係最廢嘅發明，因為佢真係完全冇其他你。你 upcycle 唔到佢嘅其實，你 recycle 咧，你塑膠可以 recycle 啦，我估計。咁但係 upcycle， 你呢嚿塑膠嘅軟墊究竟係我哋做咩？我真係我諗一億次我都諗唔明呢嚿嘢可以點樣發揮咯，除咗篤爆佢之外。
0: 系啊，我个女用咗其中一个我嚟做公仔嘅床咯。
1: 系啊，咁但系屋企得一张床啊嘛，系咪先？
0: 有冇冇送公仔啊嘛？
1: 啊，
0: 系用咗公仔嘅床啊。
1: 我知啊，
0: 即系将佢变成咗其中一只公仔张床仔啊。
1: 我知啊，但系呢个公仔 suppose 得一张床啊，你冇理由有十张床噶嘛？即系我冇理由安排。其实唔系噶，呢个公仔咧佢会周处瞓噶，所以佢有十张床。
0: 厕所一张床啊，跟住厨房一张床。
3: 系，所以我觉得回收方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啦。头先就系讲。我话内地其实已经实施咗一个方法啦，亦都有啲指标俾大家跟。咁但系香港咧就话，其实要立法咧系有啲啲难度嘅。咁因为咧出面境外 send 过嚟嘅就唔可以啦，唔可以立法啦。内地寄嚟嘅，我哋就会用翻呢个新规管。咁但系我哋本地快递又点算呢？原来咧我哋政府有做少少嘅措施嘅。第一个咧，大家都系留意原来自提点啦，有啲职场嘅回收计划啊，即系你去咗啲自提点咧，拎咗啲包裹之后咧，佢有个位咧可以俾你摆纸箱、摆啲胶纸、摆啲唔同嘅物。咁你就可以即場開，然後做到少少回收嘅效果，呢個都幾好。第二個咧，原來都有一個叫減少使用包裝嘅藥章，咁咧就唔同嘅企業可以自己簽啦。簽完之後咧，佢就可以去想即係令到佢減少多啲嘅塑膠。咁我覺得即係未來咧都可以有多啲政策啦。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磊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当局正是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